九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二号，10807008号，以及三九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九月初八，礼拜二，我们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3度，上高加32度。古历是7月27，今天不适合开市、开工、动土、立柱、计算。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国小老师啊，老师呢，今麦呢老师无教嘛，哈，所以请做这代理老师啦、啊，等等。但是嘛，家长呢反复啊，为老师呢，伊又无这个学老师证啊，连老师代理的啊，所以呢，对囡仔教育方面是不是啊，会产生偏执，教学的品质较无遐尼好。但相对的啊，今麦无老师呢。不要安怎，是不是啊？所以，这也真头壳疼。以教育部的统计来讲，113学年，咱国小代理老师，占差不多15%代理的啦。那国中呢，占差不多19%。其中呢，咱新教育部的统计，就是讲老师有老师证嘛，教师证，爱无教师证的这种的。就是第三波的招考了，然后才入来的这个代理老师。那是讲啊，本身学校咧办理要来请到代理老师的时阵，假使讲第三遍啊，拢无法度达到讲我要招偌济老师入来目标的时阵，安尼你针对啊报名资金，会当是啥物？你大学毕业就用的。大学毕业生就一当来，这唔免呢有这个教师证，所以这种的代课老师呢，咱就称呼叫做无证教师，伊是无证书的嘛，没有教师证的。过来伊就是三招代理老师，就是啊，第一遍招考，第二遍招考，第三遍招考，拢无都达到呢，咱的人数时阵啊，好啦，好啦。这只要是大学的毕业生，就请伊来做老师安心。啊，即马就是安尼啊。哦，那怎么办？所以家长就会反复啊。哦，你拢招这无教师证诶。哦，安尼先教阮的囡仔，伊教学的品质，哦，是不是有问题啊？哈，但是啊，代理教师呢，嘛也工会，工会是安尼讲，用所有代理老师。嘛是拢经过学校这边呢，真是的啊！所以呢，伊当然是一档才可以入来啊。所以咱呢平等看待啦，卖安尼干呐，有种眼光呢特别看，也是讲造成因呐，即个代课老师嘛，感觉心里怪怪，或者像后来伊阵啊，嘛无爱做老师啊，你就咧欠人啊。起码呢，咱讲啊，你就咧欠啊，够嫌东嫌西，就这个意思啦。所以现在老师确实真欠，所以呢，这确实真困扰了，根据新教育部的统计，无教师证的国中国小的老师，没有教师证的，全国呢差不多呢，国中小有10万人，就是讲呢，国中国小的老师，那是14万人的老师来对，其中一个就没有教师证。所以一直在讨论讲，安尼先敢会当啦，教学的品质是毋是可以啊？那是全国家长团体针对这方面，因希望要求啊，教学的品质，这也无虾米通奇怪了哈。所以呢，欠老师是事实，但是家长的角度认为讲，老师你嘛一定要老师的一个一定教学的品质才对嘛。所以家长希望讲，咱的主管机关呐。爱替这个无教师证的这个老师，应该甲安排一寡专业的培养训练。这我感觉嘛真好啊！可以一当呢有个相当，包括讲啊班级的经营，甲学生来沟通，这方面的能力安尼是嘛哈？不过代理老师的工会理事长是咧讲哈，有咱希望外界本来哩脑海当中的迄种成见。卖个认为讲啊，这无教师证的代课老师
啊，就是安怎安怎啊，教了未教了未好啦，教了安怎呢是？哦，啊嘛是，希望大家得各种甲一般老师的看待就对了哈。所以像呢，台北市双岩国小校长咧讲，伊讲啊，实际上甲观察起来，无教书证的老师，哦，伊袂讲啊，比如说是家长第一印象啊，你有没有教师证啊？啊，袂安尼是啦。家长更加看重的是这个老师伊实际教学的一个情况。伊讲啊，毛真侪老师呢，伊无教书证啊。代理老师啊，哦，但是伊嘛请教呢，即系资深的，嘛真用心的教书。哦，即种的老师无迄种家长会来投诉的啦。相对的，有一挂教书证的老师，哦，唔是讲遐尼认真啦，是讲安尼，较啰嗦的，诶嘛是家长会来甲投诉啊。啊，不过总共一句话啦，吼，即马呢欠老师，这是目前。对咱来讲，这是一个较困扰的所在哈。所以全台湾呢，咧欠老师啊，真侪学校呢，拢爱代课老师呢，来运作嘛。哦，所以为了八月三十一开学个即嘛啊，真侪咧代课老师啦、啊，啊，这比作是制度之下的牺牲品。安怎讲呢？因为欠老师嘛，啊，学校唔是干来教书尔呢，真侪代志来做呢。哦，還有行政的，還有什麼樣的事？哦，現在老師沒教的時候呢，你加減一寡嘛。啊，本來我們有規定，哦，比如說國小的導師呢，通常你上課是14節至16節。啊，如果專任的，還是科任老師呢，就差不多是18至20節。哦，像雙岩國小，剛才我們講的校長啊，他說啊，哎呀，這現在吼，可以說是大量啊，超過時間、哦、不过这不是说真全面性啦，因为这也不是那么全面性啦，因为毕竟怎样呢，有规定嘛，头先我们就说了，有规定嘛、哦啊、所以正式的跟代课的老师呢，最以他们那来说，超过时间有没有？有啦、哦、呵呵，加上六节，这样是啦、哦啊、你最多可以加上六节、啊、你如果超过，那违法咯，那违法咯、哦、所以呢，也不敢说呢，太过离谱了哈。但是，他们这个工会这边也说到，他说啊，全台湾差不多九成的老师都面对着你要超时间的上课，甚至有的老师一礼拜上几节呢，35节，哦，甚至跨学校，不是只有这间学校在教，还得在呢这边教书，去到另外一间学校继续教课。哦啊、所以安尼是呢，上到35节安尼是哈。当然国小啦、国中啦，这目前嘛，敢那有淡薄啊这状况哈。啊，那是高中高职呢，像大安高工，这校长咧讲哈，用相对那国小啦来讲，阮高中高职嘛是有阮的困扰。安那讲呢？譬如讲啊，因为一寡呢啊，教电子的。教物理的，教什么的，吼，有咱台湾呐，科技产业，

可能呢？银行赚钱啊，大家拢钱去寄遐。哦，啊，即卖淡薄无同。安怎讲呢？大家拢去银行搬钱啊。前一段时间啊，股市当好，嚯，大家拢银行搬钱有无？车嘛来贷款，厝嘛来贷款，啊，信用嘛来贷款，大行都要贷款，贷款出来买股票。阿尾啊，股市较歹一点啊嘛，吼、哦，较歹一点啊，会得看那较无啊。啊，即马股市阁干那阁倒来啊，哦，银行呢，如果呢问题阁来啊，哦，他都讲欠老师，学校欠老师，好奇怪，银行欠钱也阁较奇怪。过去要买厝，啊、哦，买厝我买厝，这厝我买呢，我来问这间银行，问迄间银行，比看倒一间银行的利息较低，来我甲这间借。即马呢？即马无同啊！即马可能你要借钱吼，可能要抽高啊，啊，抽号码呢是啊。最近个传出着讲，有大型的银行讲，那买厝贷款的案件呢，拢总是按下，哦，甚至啊，拨款拨钱呢，爱排队，哦，甚至啊，敢那做 VIP 的大客户安尼是。啊，过去啊，咱诶一间建商，我去这栋大楼。200户，哦，我拢包好呢，某一间银行呢做贷款嘛，啊，譬如讲中国信托啦，哦，是讲土地银行啊，是不是啊？啊，咱大家对簿对簿安尼是嘛哈，个排时间你来对簿。即嘛呢，干那一间银行总甲你包这贷款真少啊，甚至咱台中上出名的豪宅一哥，哦，某一间建设公司啊，哦，诶，一个新案呐、啊。现在呢，即卖呢，银行伊找六七间，哦，爱夹到到底呢，才有遐多会当好呢啊，伊即个买的人来做贷款呢，啊，即卖都是目前这状况。哦，啊，另外一方面，过去啊，可能像这信用贷款，利息2%就好，大家记袂？过去常常接到电话，问看你要贷款无？真的哦，哦，你要贷款无？即马这种电话，我看你真少接到吧？哈、啊，过来就是利息，哦，利息呢？哦，即马较真悬啊！啊，若讲起厝的，即马中小型的建商，哦，我要买土地啊，哦，我要开始开工啊，哦，这方面的贷款呢，恐惊你找银行嘛真困难，因为你无介大金啊。哦，啊，这资源话呢，我就嘛是主要钱啊，去找中租，哦，找一种啊利息较悬的，迄种来借。啊，不止安尼是银行的资金呢，起码呢，啊，不止讲个人要借，哦，这方面的困难度，连包括企业公司嘛，产生这困难度。所以中央银行的总裁啊，顶边的李干事会议咧讲啊，伊讲会透过公开市场的操作。来调整市场资金的一个状况。哦，总裁是总裁，总裁你坐你办公室找恁去啊。哦，所以市场的人咧讲，用市场的资金啊，确实真硬。啊，过来是台北股市为7月开始呢。哎呦，股市过咧热，嗨啊，钱呢个落入去股票啊。哦，所以真自然，八种产业，也是房地产，资金呢都个硬啊嘛。这个案了，哦啊，所以银行这边呢就开始在调度啊，在调度安尼是啊，所以呢，包括讲像呢国泰世华银行啦、玉山银行啦、永丰银行啦，哈、哦，部分的分行，哦，你若买厝要贷款呢，啊，歹势，买好啦，啊，包括你贷款、心扎、等待拨钱的时间呢，会愈久愈长，愈久长哈、啊，所以过去是安尼啊，摕一间厝啊。哦，我有薪水啊！啊，我有税单啊，我有什么样的事哈？大家问看多一间利息较低嘛？啊，即嘛呢？可能啦，一当贷呢，利息较悬也无要紧啊！啊，好啦，贷有就好，会变样的事哈。所以这嘛是目前咱台湾的一个状况哈。你讲信用贷款，信用贷款过去啊，卡电话来拜托你贷款呐、啊。啊，你那是公告人员，你那是咧台湾500大的大企业。对不对啊？下面哇，你的贷款上欢迎啊！老师哦好哦，好安尼是哈，甚至啊利息给你较低，因为你想问嘛，替本话嘛哈。即、啊、嘛这状况呢，歹势。
啊，拍摄也不大一样了哈。啊，这是目前呢，台湾呢，即马咱说啊，不是欠钱哦、啊，是你买厝贷款这方面呢，伊就较歹做啊，啊，你就较欠嘛，哦、啊，较欠哈。安、啊、怎讲呢？银行这钱买拨你遮。啊，咱贷款方面就较困难啊。当然，即马咧房地产也较无遐尼好啦，较无遐尼好吼、哦。啊，那房地产好呢，佫互大家拢借无少呢。恐惊诶，啊，就靠一寡反弹声音啦吼、哦。因为今年咧要选举嘛，啊，要选举咧，有一寡代志呢，那是靠迄种不满的声音哦，顶面咧嘛较会注意到啦。啊，因为即马咧，大家钱啊拢真主动，哦，想办法呢。为高企，为高企一边去、哦、所以相对房地产这边较大部的，这方面的声音就敢那较无遐大声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来，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用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即摆枯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皮拢用白，无老皮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诶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嗨。
0: 哎，
7: 拍摄个教育。
0: 请讲啊。
7: 我靠，个通啊呢。
0: 哎，拍摄拍摄，嗨。
7: 哎，我咧讲，我麻烦你吼。
0: 嗨。
7: 我请教啦，我进前徛到要跋倒吼。
0: 是。
7: 啊，那是引起着吼，唔是脚拢未对顶达，未无啥行啦。
0: 是一脚两脚。
7: 两脚拢个呢？
0: 安尼可能唔是中风，中风拢偏一边哦。
7: 哼。
0: 中风是较偏一边啦，
7: 哦，欸，啊，但是我倒边较严重呢。
0: 嗯，对啊，哦，你那两卡拢影响到不止啊，讲啊，中风的问题哦，可能整个伤到的情形拢有哦。
7: 哎，
0: 哎，啊，即摆爱食的是
7: 有无完全讲的啦，今日讲的都可能中风的款啦。
0: 好，是啊，即摆安怎处理？
7: 啊，即摆行路无啥会行。
0: 嘿，我建议你买三椒甲苓果精来食。
7: 嘿，
0: 两项拢爱食，
7: 三焦连果精吓。
0: 对，一个就是循环的促进，一个就是啊骨质甲神经方面的促进，这两项。
7: 啊，这边连果精很大罐吓。
0: 连果精是有大组的。
7: 哎呀，就是雪利旺啦。
0: 雪利旺是水的，我即马建议你食是连果精，
7: 加咱的。连果精我还阁有啦。
0: 加三焦两项。
7: 嘿。
0: 哦，啊雪利旺有大组的嘛是有啊。
7: 嘿。
0: 哦，啊你爱买的是三焦。啊，加到你的苓果精到底吃，好唔？
7: 我苓果精是粉的啦。
0: 啊，对，哦，安尼到底吃。
7: 我较早就拢食恁的啊。
0: 好，啊苓果精。
7: 啊，我拢算啉够的啦。
0: 啊，苓果精爱三顿吃哦，好吗？
7: 嘿。
0: 哦，啊，三朝爱一顿两粒，三顿拢爱吃。
7: 啊，无啊，是你家吃啦。
0: 好，啊是我叫。
7: 因为我这边脚手无方便，要去找无到摕。
0: 我见，我叫。
7: 啊，我较早上徛在要家去种啉摕啦。
0: 好。啊！你今晚我给你送三招大招一招，好唔好？
7: 三招大招遐，
0: 嘿，好唔好？
7: 好啊，大招我滴。
0: 3000块好吗？
7: 3000块。
0: 啊，我呢明仔日请姓林给你送过去哈。
7: 叫姓林遐。
0: 对，哈。
7: 好，伊是唔要加上来啦。
0: 我紧，我麻烦你给你送哈。
7: 好，
0: 啊，三顿食一顿爱两粒哦，哈。
7: 好，
0: 拜拜。
7: 好，啊，别遗忘了哈。
0: 你雪利旺嘛要一大组吗？所以你即马要三招一组大组的，
7: 啊、
0: 有要雪利旺大组的无？
7: 好啦。
0: 好，雪利旺大组的。
7: 安尼差偌济钱？
0: 安尼拢总7000块好吗？
7: 7000块。
0: 对。
7: 好啦。
0: 哦，
7: 好啦。
0: 好，拜拜。
7: 啊，当时来。
0: 明仔日出门爱敲电
7: 话，
0: 敲电话给你，啊，送到厝给你哈。好不好？
7: 好，
0: 拜拜。
7: 好，谢谢阿姨。
0: 再见。
7: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8: 亮哥，
0: 哟，
8: 我该请教
0: 啊，请讲啊，
8: 我该食迄三条个迄落个白茶山，
0: 是，
8: 食东西啊，
0: 是，
8: 啊我吼，
0: 系，
8: 一困咯，拢迄四步安尼，滚滚安尼啦，
0: 遐食糯糯啊。
8: 有啊，我嘛要一罐啊。
0: 一定爱食吼，你啊心脏嘛较气不足，气部嘛较气不足，心肺功能较歹。
8: 不足会流血
0: 嘛？你连讲话又淡定的声嘛，嘛较歹啦。
8: 爱食。那早餐
0: 那样，no 一定爱吃啊！你有零果精啊，要三顿吃哈。
8: 啊，
0: 对
8: 啊。
0: 有
8: 零果精，我一天吃一包的
0: 啊。不用的，爱三顿吃哈。
8: 啊，对啊。
0: 嘿，啊 no 买三顿吃哈。
8: 哦，好，
0: 好，拜拜，
8: 拜拜，谢谢。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9: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门口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告诉我去北赛吃了的呀。
10: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水啦。
11: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9: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13: 香菇精，较少会食你往安尼食，不过食你两胃喘啊，而且拢未，还都未。
14: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所以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在食，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好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今年八八节这特别灾，特别灾就是大灾啦，啊，就是两阿鸡半阿量。那呢，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甲三椒钙好，这三项产品特别灾哈。咱的七十就是后日啊，就是最后一天哈，要买要搁买，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咱这两天啊，讲淡水，淡水一间药房的药师啊姓陈，啊内底啊请到这个学生啊，踮遮咧上班打工，大学生查某囡仔啊，叫这陈药师呢，那人呢，这算伊请来到顾店就对，人有带水壶啊。这药师呢，共放药啊！咧人个水壶内面，查某囡仔啉酸呢，头壳晕啊，不舒服啊，赶紧要请假啊，等于厝个，甲厝个就都唔知人啊！当然这药师啊，这药啊问题嘛，即马检查出来是 FM2 呢，这个物件食敢会用诶？不可以嘛，吼！所以即马咧是讲意图是不是要共性侵害？因为这位啊女大学生。啉到迄水了，迄水的味怪怪，水的漏漏，这水壶呢，底面敢若有一挂粉粉的物件，油啊嘛，第三级别呢 ，FM2 呢，算毒品呢，所以呢，是属于意图要共性侵害，所以树林顶番呢，助理甲裁定收押禁见，将这位陈药师呢甲押起，即马呢，代志不止安尼是，一个新的发展。有四名也是女学生哦，就是踮只药局打工的，即马嘛要提出告诉，就是要告这陈药师性骚扰，甚至其中一个，迄阵啊咧药局内面，干那两个人，就这陈药师包括迄个女同学，伊要讲安怎，后来呢这女同学走袂出去啊。咩啊呢？或者陈药师呢，用镜头啊，共性侵害。所以今嘛，已经针对这四名的被害者这个笔录写好啊。今嘛扩大来办。这个新北淡水的分局将这个陈药师以上送去啊，树林地检署嘛。嘛有过滤到呢，伊药局电脑内面员工资料一挂档案。一个打电话去甲了解一下。结果你这工作十几个拢是女性的女同学，询问到因呢，你这的情况，有七个女同学呢，讲到呢当初时，这个、陈药师是一挂这种的动作就对了，其中有四位表示讲要告，哇，这呢一条呢判一罪，这判了就重啊呢，其中有一个受害者，伊讲到咧今年中旬。店内呢，干那因两个人，这陈老师呢叫伊脱衫，强迫伊脱衫，而且要求呢要甲伊发生关系。当然，咱这女同学袂啊，但当时咧店内干那两个人，无其他的人啊。这女同学烦恼家己的被攻击啊，后尾啊呢只好妥协，叫这陈老师呢用镜头啊甲性侵害，后尾啊才当脱身啊，啥变啊呢？其他这三位嘛要甲告的，这三位的女同学呢，就讲因为内面呢，这柜台后边无介大嘛，要提药啊，要提啥物有倒弄安尼先，较快一点安尼先。这时阵陈药师就讲摸脚床啦、摸腰啦、讲摸脸啦安尼先。一开始认为讲就较小心些尔，但后来呢，特别弄安尼，甲食豆腐嘛，有的呢有甲陈药师反映，讲你袂当安尼。我甲提出警告，等等啊，甚至呢，嘛有网友网络顶面，伊讲着讲，伊嘛八点的即间药局来对打工。咱这当然有仓库嘛，仓库来对呢有一挂药品放喺遐嘛。当伊的经理，这陈药师的后边来，就甲摸掉的，甚至咧柜台呢，卖甲蒙卡村。后来呢，伊唔敢上班。来药局的时候，拢叫朋友来陪同，伊才较安心，安尼先吼。好啦，所以这呢，一旦讲一件过一件哦，这大件呢，那是拢安尼，开庭啦，告落去恐惊加起来，会几啊年哦。这陈药师呢，伊咧淡水家开药房两年啊，有结婚无有，有太太无有，够两个囡仔，够两个囡仔。当然伊咧开药房呢。家附近呢，买药各方面是感觉讲，都真正常
啊，只是有道呢，感觉讲迄、那个铁门来断一半啦。嗯，啊，这门关一半是啥物意思啊？唔知呀，唔知啊。即马咧看这新闻讲，哎呦，哦，啊，无定呢，内面唔知乌啥物样的事啊，是不是啊？吼、哦，所以这免得讲呢，很糟糕。好、哦、啊，但是代志毕了。哦，警察要来抓啦，要来处理，要来什么时候呢？发觉就讲呢，陈药师跟太太呢，两个人，因为这代志啊，听讲两个人嘛大细声啦。哦，甚至呢，要来呢，找这陈药师的时候，警察来啊。哦，因太太嘛真冷静，卖讲真冷静啦，敢那是很心灰意冷迄个款啦。可能也知影讲因翁呢，是咪过去嘛发生真侪种代志，人找到厝来，这嘛这可能性。好，啊，针对这代志来讲，新北市卫生局了解了，有甲罚4万块。啊，针对你讲藏药啊，啊，后来对啊，这个敢那女同学呢，安尼读到戆的代志啊，那是判决确定者相当，哦，也证书药师要证书啊，会甲废除掉哦，会变安尼使用。好，另外咱来讲的是啊，中国的一寡呢。机标啊，啊，其实这个遐中国真真侪呢哈，这是咱刑事局这边抓到的哈，啊，有人就是讲啊，啊，咧网络顶面，啊，网络顶面咧讲有这个落雷，啊，台湾人咧吼，对标啊来讲，敢那你脑海当中落雷是上好样的先哈，后来结果呢，伊即嘛呢，看你要来买无嘛，啊，伊据点呢，拢咧高级的社区大楼。啊，警方是暗中来搜查，后来呢，直接来枪毙啊！新德关德北市，甚讲是这个集团的旗舰店，嘛兼呢改造的工厂。啊，不止安尼哦，伊咧北部、中部、南部呢，拢有销售的店。啊，主要分4楼，啊，即嘛了拢总高位啦哈，就是为中国来仿的啊，假落来安尼是哈，不止落来啦。像这个百达翡丽啦、爱彼表啦，等等吼，八十六粒，啊，这那是真正的，价值要上亿，啊，当然不是真正，好哦，所以呢，长期间的搜证，发觉就讲这集团呢，有了相片呢，警察来查嘛，拢呢藏咧高级的社区大楼内面，啊，你想讲要个买表啊？嗯，你要看表啊，进前呢？先拿500块至1000块，看表爱钱啊，然后专人带你来，啊，非常的小心就对了吼，啊，所以呢，也经过一段时间的搜证，啊，才来抓人啊，抓人吼，伊讲啊，你查起来86粒，用其中呢，上贵迄粒表啊 ，RM， 市价呢，一粒表啊300万，啊，卖你偌济？3万块。300万卖3万块，有的人也真奇怪呢吼。迄个表就假，啊假啊，真正真行啦。哦啊，伊个就假，啊你挂了你也感觉真爽吗？啊，好奇怪，是不是啊？吼，所以呢，其他的表啊吼，从100万至300万不定啦。啊，伊讲一粒落嚟，啊，甲买15000块。哦啊，但是呢，实际上你买一粒呢，可能要贵了10万。安尼是吼，啊！伊即卖咧，你咱家某店呢，伊咧邦桥、园林、啊、高雄市啊，拢有伊卖表的店安尼是吼。我拉过来咱来讲的是啊，阿兵哥啊，去了人啊呐，甲拍死啊，什么代志？好讲啊，欠少哈、啊。这是嘉义关有一位啊，空军的志愿役上兵啊，姓侯。伊本来咧10月初会当退伍呢，啊，连咪搞啊，系啊。但是这个月初来讲啊，身体无爽快，啊，看医生，然后呢，就死去啊。啊，家属发觉就讲啊，就以侯上兵哈，伊、啊、大腿啦，伊脚掌皮啦，哦，规片都乌青，这绝对有问题嘛。啊，警方呢就来查嘛。啊，发觉就讲两名厝边，啊，厝边呢有问题，啊，厝边呢两个讲，本身就有侯上兵这阿兵哥讲欠人钱啦，啊，欠人真侪钱啦，啊，用厝内人咧替咧还小啦，
啊，替咧七家村安尼是，哦，所以这两个啊来个架势，本来是讲要甲讲尔，尾啊呢啊讲未通，哦啊，就那用个讲的就对啦，啊，结果呢怕死，啊，即马当然你是伤害第四啊，啊，都来以上，哦，而且侯尚兵这阿兵哥在二十四岁尔呢，身体无爽快，啊，出来人陪伊看医生，啊，但是是教伊进前。都无咧喘气，心脏都无咧跳。哦，所以当中伊咧厝内已经真严重啊。那感觉讲敢若无不舒服尔呢？啊，急救嘛，啊，加护病房。哦，是咧昨透早呢死去。啊，医护人员呢发觉就讲，哇，那规身躯遮淫秽啦，遐乌青啊那是啊。哦，警方呢将死者手机啊炸登去啊，啊做监视，内面呢甲相联络。好、哦，加上安怎的时候，所以呢，咧指挥官的指挥之下呢，团队两个嘛，该共姓哦，也姓侯，一个四十岁，一个三十六岁，啊，死去这个是二十四岁。哦，所以这两个嫌犯呢，警察个问嘛，伊讲啊，这死者呢欠人真侪钱，嘛不等于厝要提啊房地产，要出去借钱。哦，啊，厝内人嘛真侪遍呢，退还钱。啊，结果这死者的债务呢，哇，愈加愈大，啊，定定阁有新的债务产生，所以这两个是讲啊，我就针对江姓的嘛，哦，针对这后辈关心，哦，所以呢，暗时啊，找我，哦，去找这死者，想讲要了解伊状况啦，哦，啊，叫伊唔通啦，安尼是，啊，结果来这两处的讲这代志，啊，讲是协调当中呢。死者讲袂清楚，伊到底呢安怎欠钱，到底欠人偌侪钱？哦，是讲袂清楚，还是无歹讲？所以这两个较有戏，就真受气。哦，敢那讲袂听，就牙棍啊，牙巴大个讲。哦，啊，本来是讲要架死一个，哈、啊，那会知个怕怕死？安尼个架死会当个怕死？哦，咩啊？伊比怕嘛，比怕了后身体就是。出问题了嘛？这个妈妈才赶紧陪这个二十四岁阿兵哥去看医生嘛。但是伤伤重，伤伤重哦，所以呢，诊断书哦是写讲到病院进前，心脏都无咧跳啊，而且讲到偌严重呢？急性的腰椎甲冠状的衰竭，高血钠、高血钾，规个尻川背规个乌青的。哦，这叫做个驾驶一个嘛？恐惊呢是真正黑死嘛？叫讲死哈？啊，讲到死呢，搁一个啊，这是过去叫做防重金童，真熬袂出啊！啊，房地产的投资，尾啊违法赎金，哦，吸收资金2亿5千万，被害者呢上少30人以上哈、啊，也叫做赖冠仔啦，哦、啊，姓罗。防重金童，安尼先吼，伊就是以投资房地产，诶，这个名义啊，赎金2亿5千万，后来走7年，尾啊抓到嘛，啊，啊，今年六月呢，咱宜兰地院伊个判刑判12年6个月哦，12年哦，那再讲伊咧8月27日，哎呦，死去啊，几个年？45个年。哦，45年，哈、哦、啊，所以呢，即马即个被害者呢，啊，被害者无奈啊，啊，人就死啊，不去要找什么人提钱就没有了啦，哈、哦。好，什么原因？这大家较好奇的。这防重金童赖冠仔8月2日感冒 ，A 型的流行性感冒，啊，感冒尔呢，叫第二天下晡。哦，伊死亡的原因，即马所了解是心脏心肌梗塞。感冒引发着呢心肌梗塞吗？啊，这并无讲写个真清楚安尼死啦哈，因为这赖冠仔过去啊，咧宜兰才卖厝卖到出名、哦，伊甚至啊有这大杂志啊，封面哦来甲介绍哦，看伊安怎搞安怎搞，伊甚至啊赚着钱啊，伊是劳动。高岗的校友，
哦，赚到钱，去等于好好管钱好好呢。但是开始呢，利用伊啊投资成功的这种形象，哦，就是讲房地产投资啦，哦，短期间赚偌济啦，安尼是赎金，啊、哦，赎2亿5000万，走进去啊啦，无实在是一开始啊，头前是做了未歹吼。哦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喂，你好，我亮啊。
1: 阿亮啊，你好。
0: 嗨。
1: 我去买大组的啊，跟那
0: 嗨，
1: 福轮跟那买一个啊，这样三招啊，无话骨呢。
0: 话骨哦，哎，熬过个哦。
1: 熬过个哦。我是讲要找你啊，你看我多加调一组。
0: 好，来，我有你的电话哈。
1: 嘿，阿哥，话骨啊，我去买一个三招，红诶，三招咯，啊，话骨你搁加贴接。
0: 我这敢有你的迄个电话甲地址？
1: 有啊，应该有啦。
0: 来，稍等下哦，哈。
1: 哦。
0: 等我一下哦，哈。
1: 哦。
0: 八三，我看一下哈。
1: 好，不要紧。
0: 有呢。
1: 啊。
0: 咱漳水路哈。
1: 对。
0: 漳水路苏阿姨。
1: 160号，阮是这路边足好车。
0: 哦，我这个啊，你即马三九有啊嘛，哈。
1: 三九我提
0: 前。我明仔日甲你送。瓦骨大组去好冇？
1: 好，
0: 明仔日咯，明仔日咯。
1: 我伫社区在11点过才上来哦。
0: 中岛才去，中岛才去。
1: 中岛，
0: 好。OK， 瓦骨大组5000块哈。
1: 好，
0: 拜拜，拜拜。
1: 好，拜拜。
2: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3: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各位看我多有行呢？三天不解火，输了去比赛去啊的呀！
4: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也真口水，呛温嘛，结果就醉啦，
5: 喘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6: 雪利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7: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敲到来啊？
8: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吃，不是安尼就讲会喘啊，而且拢未，还都未。
9: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
2: 二
9: 当免食药啊，困未去吼，饮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10: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1: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2: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着，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0800-090-868。
0: 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来先和电台刚上啊，刚上回来要来提醒的是啊，最近啊，流行感冒啊，好厉害哦，来势汹汹。佮加上呢，开学啊，啊，开学了后，这些小朋友，尤其是小小朋友啊，啊，规定呢，点样上课啦、佚佗啦，吼、啊，这拢爱非常的注意哈、啊。啊，不只是流感。啊，即嘛真侪这种病毒啦，啊，拢总呢，吼、哦，咧安尼，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啦，吼、哦，所以咱下面也讲到咧，尤其啊，这疫苗呐来啊，希望阿公阿妈啊，应该呢爱注疫苗，你都要注，啊，过去开始，好、哦，咱下面讲，待会见。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火力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疙瘩，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大号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装包装包装包，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 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 ，K O 庆华药房，李克路 K O 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拢服务人员呢，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先来关心的是后个月就开始啊，注疫苗哈。即嘛是流行性感冒，哦，真歹啊。虽然还未来到流行期啊，但是。顶礼拜，干那一礼拜哦，看医生的患者就突破了10万人次。这当我是十年来呢，刚起啊一个新冠的记录。哦，所以疾病管制署呢，今年伊会采讲到呢，头一遍采讲这种的哦，加强型的流感疫苗，加强的当然较强嘛吼，20万剂，尤其针对的。啊，咱长照机构内面，这65岁以上，哦、啊，受照顾者，包括工作人员，嘛要提供给因。哦、啊，而且咧10月就会开始做哈、啊。对，咱这个卫生福利部的处长是安尼讲哈，确实讲哦，安尼咧做起来行政也袂歹食呢。啊，明年啦，会甲行政院争取讲，卖干那20万剂，是不是会当增加来到60万剂？哦，增加3倍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个即马呢，流行性感冒呢，其实呢，苏定是罗毅军哈，伊、啊、表示讲，今年吼、哦，咱秋天呀、啊，流行性感冒呢较早，来得比较早，哦，所以目前一礼拜你甲看，看医生的超过10万人啊，所以10年来呢，慢慢才悬，哦，所以你抓啦吼，10月底、11月初。都大流行啊！哦，尤其开学了，因为开学了呢，即卖小朋友啊，流行性感冒的人数呢，吼、哦，拢增加。哦啊，进入流行期了呢，就是大人嘛，啊，就是阿公阿嬷嘛，安尼是哈、哦。当然啦、啊，阿娘阿提醒吼、哦，小朋友呢，确实讲啊感冒，哦啊，就踮喺厝休困吧。啊，无呢，伊过去上课，哦啊，规堆小朋友，大家拢丢安尼是哈、哦。好啦，所以呢，罗毅军表示讲呢。今年的流行性感冒是 A 型的 H1N1 啊，这种的 A 型的较安怎呢？较有这种重症的哦，较有这重症的哦，所以希望讲呢爱做，来降低重症的人数哦。所以有大哥啊，我做这个干嘛感冒安尼先？哦，真侪安尼甲我讲，娘啊，我有做呢，啊嘛是感冒啊，哦，唔通安尼讲，因为伊这做了。会当减少动静的发生啊，是不是啊？但是逐年来讲吼，逐年咱流行性感冒疫苗呢，来做的敢那48%呢？吼啊，一年动静的超过2000人。好、哦、啊，今年咱公费的流感的疫苗采购超过700万剂。啊，咱嘛头一个引进的加强型的疫苗，咱亚洲吼，咱头一个引进者。啊，亚洲人头一个，但坦白讲吼，那是欧美国家种加强型的疫苗呢，人已经用5年以上啦。哦，只是讲亚洲呢，咱是台湾头一个国家呢，啊，用这种加强型的。哦，所以包括呢，医生嘛咧讲，伊讲啊，咱那是阿公阿嬷啦哈，咱做疫苗了，你身体会产生抗体啊，会产生抗体啊，有帮助啊。但是赶快做这档消。少年人产生的抗体那是10分，咱呢靠年纪啊，咱产生的抗体可能干那5分呀。哦，所以保护时间就较短啦，遐个样是吼，所以呢，这加强型的哦，当然就较适合老大人嘛，遐样的是吼。所以呢，毛医生咧表示讲呢，哎呀，咱台湾呢一直拢是真侪病毒啊，咧社区上呢，同时咧流行，因为最近啊，真侪患者有啥物呢？情况呢？新冠、
新冠还在流行哦。我们说的武汉肺炎吗？还在流行哦，流行性感冒的。哦，还有呢，呼吸道融合病毒的，这是什么？这是感冒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是感冒病毒。哈、哦，过来副流感啊，哦，刷病毒啊，哦，过来等下病毒啊，用这六种病毒拢要未结束。六种病毒，你社区的流行拢要未结束，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就是目前的状况哈。所以那是到时开始做啊，啊，希望讲阿公阿妈哈，都要来做。都来做好。啊，讲到医疗方面呢，咱就讲到大大病院，老大人八十外岁，乌目送啊，去啊呢挂急诊，无病床呢，要往生。哦，这代志引起了真大真大的声音呢。哦，所以大大病院目前这种啊，急诊候床患者往生的代志，哎，即嘛最近啊，院方的建议是不是会当点阮病院护工呐？来吓到呢 ，UCC， 好、哦、UCC 就是讲，有当咱假日啊，国定假日有一个轻急症的中心，哦，轻急症中心，咱称呼叫做 UCC， 咧病院附近，就是讲将患者会当分一挂去遐就对啦，好、哦，简单讲分流。哦，台台病院这边的医务秘书呢，是咧表示讲，卡叔讲。那咧，阮病院附近来吓到这 UCC 呢，应该会当缓解到哦急诊的压力，这是有帮助的，是有帮助的哈。卫生福利部是讲啊，这种啊轻急症的中心，尤其是家里嘛，好家里哈，这 UCC 为去年在个初二开始试办呢，那一直到今年八月十六来讲，全国六大都市十三点。哦，拢总开设的54天，服务的人数21000多人，平均每一天服务呢要挖400人次安尼先。好、哦，到底有效无？咱看数字啦。哈、哦，为去年的十月初二，甲今年正月，哦，这秋天诶这段期间来讲，哈、哦，卫生福利部表示讲，这个时间呢，老百姓是急诊的需求，天气咧变嘛。哦，急诊的通常呢也较侪嘛，啊，这 UCC 一下落去，哦，这种轻急症中心下落去附近有14间呢，本来急诊开塌车的病院，哦，来删减第三级甲第五级的急诊的件数呢，为去年同款是这段时间每一天3278件下降，来到2951件。简单讲吼，这十几间急诊的人数是塞车的，人真多，但是吓到这 UCC 了，哎呦，人数较少啊，哦，无人破病嘛，当然不是无人破病，都呢分流去，他多人讲 UCC 在呢轻急症中心呐、啊，所以伊是有效的，会当分流。

是美国的媒体，伊咧安尼报道，伊讲啊，确实讲，那将台湾海峡，譬如是台湾的正门呐、啊，安尼东部面向太平洋的台湾的东部海域，就是后尾门。啊，但这个所在嘛是全世界呢，哦，这大宗的商品运送的交通要多呢，所以一旦有代志，台湾有代志。更加是美国，包括这欧美国家，这盟友对台湾提供保温真重要的生命线，就是东部这边的对。啊，伊讲啊，台湾海峡是全世界上界无用的水路之一，这是无唔对。哦，将近一半载下这船队呢，通行的就是台湾海峡。卡说讲台湾海峡呢，被封锁者，安尼包括日本啊。韩国啦、啊，因的船只都要经过巴士海峡，行台湾的东部往北，往北吼。所以呢，根据讲这船只追踪的网站，六月份哦吼，运送着石油、亚速啊、铁矿农产品，经过台湾海峡的船只呢，有527航次，是超过台湾海峡这边前门的哦。哦，所以伊意思啥物？哦，拢真注重咧前门台湾海峡遮。你唔知讲咱的后尾门遮啊，是非常重要的。哦，而且咧经过后尾门遮运送的遮遮重要物件，迄、那个航次是无输啊，为台湾海峡来。啊，啊，这确实是安尼是啊，是不是啊？吼、哦、啊，所以呢，这本身呢，这个所在对咱来讲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啊，海运的业者是安尼讲吼，因为台湾海峡，也是讲为了行咱台湾东部的这個海线呢，航行的时间差不多差半天啦。哦，差半天还好吧，用嘿啊。哦，油的较伤未，用油来讲呢，差不多要加开10万块美金，也嘛还好呢。用对啊，这金钱啊，唔是讲差别真大。哦，主要就讲，无论你是线装的船呐、啊，还是讲啊货柜轮，啊，主要是不是我下当稳稳稳，啊，基础则是航线改变。但是简单来讲，我载运的，我来载稳呐，哦，我是要载物件要赚钱的，哦，啊，那是讲这航线方面呢，啊，是第二考量，安尼是两年了哈。这个东部这边当然非常的要紧啊。那还得了啊！这那被封锁去啊，但是即马呢，中国定来在这里巡嘛，啊，来巡。尤其啊，这个菲律宾跟日本针对这海域两个国家咧咧分的时阵呢，啊，开始呢啊，咱开始无讲话嘛，台湾无讲话，啊嘛受到批评嘛，尾啊，咱嘛讲啊，你这个海线要安那分，哦、啊，要注意到呢，阮台湾的这种立场安尼先哈。过来讲的是。咱有讲到新北市一间诊所，诶，注射啦，各方面造成啊，时间的这种传染有无？拢总呢有11个人感染，时间。哦，啊，即话伊感染嘛，你免甲治疗嘛，哎呀，啊，每一项治疗费用呢，哦，那估计起来要超过100万。这相出，你甲治疗啊，当然是健保的承担嘛。哦、所以卫生福利部的部长是表示讲，咱打算吼应该来修改法律，来扩大健保数，也当咧代位求偿。安怎讲呢？因为是你诊所安尼不出来，你注射当的消毒啦，什么处理无好，造成咧我有11个人感染嘛。啊，即马这11个人的治疗费用。相比做呢，健保这边爱拿啊，健保的钱就是老百姓的钱，就是国家的钱呢。安尼哪有理？应该你这间诊所来负担才对吧？但是咱的法律内底并无拢这方面会当政府代替来要求这诊所爱赔偿，没有代位求偿。哦啊，所以今嘛咱的健保的代位求偿又一范围啦。啊，范围是用列举的方式。并无讲啊，将医疗行为造成安尼先恶安尼的传染，无啊，无涵盖这种风险，所以未来要修法，将类似啊

当代这种啊感染，哎，那里就会当呢代位求偿啊那些。哦啊，过去奈无讲这会当啊呢，这政府出面要求安尼代位求偿呢。其实呢，当初时啊有考虑这点啦，但是确实讲医疗行为，哦，一个发生有一个不良的结果的时候。医生也好啦，护士也好啦，什么啊？马上就人要要求你赔偿，要求你安怎的时候呢？是不是会增加那种安怎讲呢？我要给你医疗啊，但是我惊讲啊，安怎的时候我自己嘛出大代志哦，所以主要无这条无下入去，你知吗？好、哦、啊，但起码讲发生呢，先把起这代志，所以起码思考啊，看安怎呢，从类似的方式，甲下入去啊，会当代位求偿，政府出面。要求这诊所爱赔偿就对了哈。过来有一个地方新闻哈，咱刚才是昨讲的吧？好，顶礼拜嘛讲一挂，就是交通部马尼多也编一挂地方接运啊，拨钱落来医生嘛，哦，499元哈，是今年的5倍以上。哦，今年呢是创新高不对哈，但是呢新北市啊比。减列了54亿，台中这条捷运，哦，还阁欠偌济，还阁欠46亿5300万的缺口，哦，但相对的啊，高雄一条阁一条，轻轨嘛一条阁一条哈，在高雄的补助呢有140亿，所以难免呢就一挂声音出来嘛，啊、哦，台中是全台湾第二大城市呢。高雄的人口是不如咱台中呢，哦啊，但是伊遐会当有140亿，啊，咱遮咧几十亿啊，哦，难免就一挂声音啦，哈、啊。所以呢，台中市市长卢秀燕是安尼讲，吼、哦，伊讲继续争取啦，继续争取啦，哈、啊。但是更加希望就是讲，已经答应的钱啊，会当照时间，啊，会当拨落来，啊，无你拖煞好，什么也好呢，哇，这代志呢，可能啊，更加呢，就无法度照时间。啊，落去进行安尼是哈，好啦，交通部是安尼讲啦，吼，伊讲确实讲地方了需要呢，咱呢上紧，就甲夹入去下一年度医生的一个考虑安尼是哈，好啦，这个中央呢明年和台中是45亿嘛，啊，比原先啊医药减差不多哦，减一半去哈，因为时间拖刷成本一定压嘛，物件愈来愈贵嘛。是安尼是吼，当然希望会当啊继续争取。但是以中部来讲呢，其实每一条捷运早就已经协定啊，已经协定啊，包括讲中央甲地方呢，大家分担的比例嘛协定啊。哦，所以讲未拨钱，其实应该是协定啊，应该是拨钱哈。只是烦恼讲呢拖刷啊，拖刷就是讲啊，慢给了啦，给了。哦，啊，这钱行的出入啊，调度哦，较惊讲呢，无啊多接顺啦，哈。

啊，今日嘛一条地方的选举新闻哈、啊，这是有关咱家中华哦，中华呢乡镇市长的参选人登记嘛已经完成啊，啊，已经有人啊一定当选啦，啊，这厉害嘿，包括咱中华保研、普新、社头、宏远啊当选，为什么当选呢？他都阿讲的保研啦、社头啦吼，这拢总是干那一个人登记，啊，就是讲一个人选，哦啊，所以这呢啊，这当然呢，就当选咯啊。伊只要讲有咱这地方选举人数的20%，安尼是啊，伊就选掉啊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听着阿公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必须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袂衰吼，
1: 三
4: 招解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
5: 梁。阿梁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5: 我是看到顶阵仔我给你叫我台中南区，南区社团的，
0: 是
5: 三九幺盖大座啦。
0: 有啊，有大座呀。
5: 大座就座啦吼。
0: 嘿。
5: 还一种扫回去跟无好，迄有分啊，那遐来讲。
0: No no。
5: 哦，攞了一罐。
0: 哦，攞了一罐。
5: 哎，我着叫石泉哦，等于石泉上来。
0: 哦，石泉。
5: 大同我大同市南区。
0: 是。
5: 这边个县部队后壁后壁面，石泉等于上来。
0: 好，你的电话是22。
5: 无，你卡的，卡手机09。
0: 嘿。
5: 09926。
0: 09926。你贵姓？
5: 我姓陈。
0: 啊，进上。
5: 哎呀，我是我电话我中哦。
0: 嗨。
5: 靠我。卡这电话我落去袂方，袂方便啦。
0: 好好，甲你上好。
5: 啊，我无手机啊。
0: 嘿。
5: 接落去坐下咧，
0: 弄一罐。
5: 买包不啦？三招。
0: 嘿。
5: 一招大招啦吼。
0: 三招大招一招，我知影。
5: 哎呀，啊个我有分啊一罐咧。
0: 啊，弄一罐。
5: 哎，这等于你有八个月上一招三招。
0: 好。
5: 都是查过咧，什么精？零高精啊？
0: 零高精。
5: 哎，不是。一百三来一百，很两个呀喂。
0: 好，我即马进上，我即马给你送三椒大枣一枣哈。
5: 哎，
0: 啊糯糯粉的迄，就给你买，送一罐哈。
5: 哎，千五，可以千五嘛？
0: 安尼拢总4500好吗？
5: 哎呀，对呀。
0: 哦，电话我有哈。
5: 哦，麻烦这了。
0: 哎，明仔日出门敲电话你哦哈。
5: 哦，谢谢哦，
0: 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6: 我有吃瓦骨吼。
0: 是。
6: 啊，你讲爱人15分钟啊，我有当时啊超过半点钟来，够够要紧。
0: 无要紧
6: 哦。
0: 甚至有的吼，饭前吃西药，啊，咱来饭后才吃嘛，无要紧。
6: 安
0: 尼哦。嘿，啊你啊，即马来讲，我饭前我都无吃西药嘛吼。你要吃饭前，安尼来吃，三顿吃，瓦骨一顿爱吃两粒，好唔好？
6: 好啊，啊，我是讲超过半点钟安
0: 尼。唔要紧啦，嘿，
6: 无要紧啦，
0: 安心吃哈。
6: 啊，有当时也袂记诶。
0: 哎，会记吃较要紧。
6: 哦。
0: 啊。
6: 啊，超过一点钟诶。
0: 超过一点钟，咱康心吃拢无要紧啦。
6: 拢无要紧啦。
0: 哎，啊，若有吃三招，就教你吃，斗阵吃就好哈。
6: 好，
0: 谢谢啊，拜
6: 拜，
0: 安心家哈，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来，阿亮，借问一下
0: 吼。好，请讲。
7: 我的心脏啊，吼。
0: 嗨。
7: 走两三年啊，吼。
0: 是。
7: 安尼喘。
0: 是。
7: 啊喘吼，去有医生看吼。
0: 嗨。
7: 啊，未熬就等讲。疼的泪血跟泪酒嘛，嘛无安怎？
0: 是。
7: 啊，敢会安尼喘？啊，伊喘迄雾的药啊，互我雾吼，已经雾两三年啊，啊，拢无改进呢。啊，阮朋友甲我介绍讲吼，要食你的香菇精。啊，我这吼，买香菇精嘛，啊，你这是大组的，一组是偌济？
0: 来，伊这一盒是2000块，哈、哦欸，大组就是两盒，啊，内底阁加30包。欸啊，就是叫做大组的
7: 4000
0: 就对了，啊、对对
7: 对，一组就是4000就
0: 对了，对对对。
7: 啊，我咧买迄、那个固骨的迄、那个，啊，你是
0: 三招是吧？
7: 嘿，三招。
0: 三招是一阿是1500块，
7: 啊，你迄无拍折对不？
0: 伊嘛是两阿，佮加半阿咧来对呀。
7: 我有拍折就对啦，
0: 哎，有优惠就对啦，对。
7: 哦，啊，无我下头带卡，恁咧来这小姐讲三招讲无拍折。
0: 哦，唔是拍折，是加上。
7: 哎啦，这都是大多就对啦。
0: 啊，对对对，有啦，哦、有啦，有哈。
7: 我有就对啦。
0: 对对哈，爱当到。
7: 啊，我迄吼，骨嘞吼是无讲介多吼，啊来食。
0: 嘿，你即马食三招吼。
7: 嘿，三招。
0: 一个骨，个喙齿嘛，个神经哦。
7: 好好好好。
0: 嘿。
7: 啊，我即马迄香菇精啊吼。
0: 嘿。
7: 我会使三包用个口布泡起，做一盖放冰箱，豆豆啉安尼使无？
0: 可以啊，水分加一寡上好。
7: 好好好好好，啊！你讲南梅芒下落去吼，你若像规工安尼食安尼无要紧吼，
0: 嘛无要紧，你有病来要紧无要紧啊？
7: 哦，无要紧是哦。
0: 对，
7: 好好谢谢谢谢，
0: 安尼我知影，好好好，拜拜，再见。
7: 好好谢谢谢谢。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三天不解火，那去鬼晒吃啊的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生口水，汤姆嘛，嘴巴都醉啦，
10: 喘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利旺哦，啊，我汤姆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13: 香菇精，啊，看位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公里转啊，啊，现在拢未，还都未。
1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
15: 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6: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7: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是有酸，就是有酸。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8。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到呢，路透的一个报道，看起来呢，敢那无啥，但是后壁面呢，有真大真大呢，咱来思考的。伊讲路透呢，伊也查了超过100分，中国共产党军队方面的采访。包括讲学术的研究啦、专利啦、官方的出版的出版品啦、各方企业的资料，伊发觉就讲咧，中国的各方机构咧咧加速啊，咧研发机器人、人形的机器人。这机器人嘛，不止机器人俩，机器狗啊，机器的种种安尼是。而且要用的是咧军事方面的用途。可能咧这两年咱看到真多咧中国的一挂镜头啦、电视的报道啦，机器人咧会用拍车轮啊，会用跳舞啊，会用做真多真多咱人的一挂动作啊，看起来敢那真娱乐，不止安尼先哦。迄、那个机器人会当做动作呢，这么啊灵活的时阵呢，是不是跟咱人同款啊？那安尼是以后咧战场也穿个咧单，可能不是人咧，是机器人哦。所以，伊这个计划最后，因这机器人发展，即卖已经发展到真厉害啊嘛。你走啦，你爬车，你若要什么时阵，甚至有机器人的迄种比赛啊。在战争当中，伊就会捕捉到这个机器人。因为他这边的战争当中啊，大家都得到真好的一个怎么呢？一个思考啦，你看乌克兰、俄罗斯的战争，咱知影讲呢，那个海马斯真好用，是不是啊？那个刺针飞弹真好用，后来这无人机甲飞弹的配合，真正厉害，可以当配合到太空卫星的时候呢，安尼是更加准。为这得到一个观念。你唔当以为你国家人多，俄罗斯人有多无？乌克兰人有多无？拢遮侪人诶！死偌侪人？你袂当算你人口多，军队多呢？一旦发生要战争诶时阵，人走一半去后，走了了啊！人呢？对啊！俄罗斯呢？爱去掠人来做兵啊！所以为遮就了解就讲呢，一个开始呢战争诶时阵。真多代志，甲你想的都无同款啊！但是有一种呢，伊走袂去的，机器人嘛，会有你做的嘛，无人机嘛，有你做的。所以呢，人国较侪，你看死偌侪人。估计讲啊，在乌克兰这场操死180,000人。是不是敢那安尼尔？唔知影啦。死遐侪人啊，是不是吼？所以呢，路透社长报道哟，用。早前无公开的一挂记录，显示着讲中国伊个军事机构呢，伊即马咧 test 人形的机器人，咧战场上伊会当呢表现个什么情况？然后呢，即马机器人，咱啊安怎个训练？训练伊个一挂技术不止安尼是，这个机器人必须要跟咱人配合所以安怎呢？甲部队要协同作战，像呢本身呢，就一个镜头，全世界网络拢看会到的，就是俄罗斯的阿兵哥，去有乌克兰的一只机器狗机器狗的头前呢是一支机关枪，机器狗控制着呢已经导航的俄罗斯的阿兵哥，牙手无要甲断死啊！但这只机器到后边面是虾米人的控制？当然是人你别的所在控制这只机器到，然后机器到来到这个所在将这个乌克兰将俄罗斯的阿兵哥压掉的嘛。所以安怎甲部队来协同作战？伊讲咧2025年甲2026年，中国大陆咧这方面咧加速咧推动，尤其重点呢咧用咧。机器人伊感知、感觉，伊即针对代志迄个感受，要知影地角着，包括操控，包括训练安尼是，所以讲研究人员 去年的八月有一篇啊，这方面的一挂啊，一个报道，将人形的机器人加机器狗啊，加地面部队伊的配合，哦、啊，一层一层的要安装呢，啊，比如一间大楼，哦、啊，咱即马咧战争的当中，这间大楼咱要入去清，清看还够敌人无？哦、啊，为一站一站一站，哦，安怎逐层清剿？拢咧做这方面的训练啊呢？哦，甚至呢，中国共产党呢，东部战区，去年十二月也发布一段呢的 AI， 哦 AI， 而且影片，这影片当中看得到的是人形的机器人，甲四脚的机器人，哦，到底呢配合的，然后咧未来冲突当中，伊是安怎来压制到台湾的防守哦？有知名台湾哦，哦，所以真的可能啊，是即马呢？哦，美国咧整好，你整你整，啊，俄罗斯咧整好，你整你整好，但是伊啊偷偷咧这方面呢，啊，不断咧加强。过来伊还佫加强一个所在，啊，咱地角地位嘛。本身呢，乌克兰这场战争，乌克兰初期啊，迄种啊大大的胜利，是靠着天顶的卫星星链。哦，星链，所以中国嘛，地甲掉啊！一旦星链啊，将来在美国手来的时候呢，中国都是踮咧涂骹互人拍嘛。哦，所以即马太空方面呢，哦，中国嘛是下死命要来发展，哦，较舒适呢，会吃亏嘛，敢是安尼吼？所以咧，这方面呢，伊嘛是一直咧发展。好啦，咱知影呢，对手伊咧无用啥物，啊，咱都要注意啥物。或者就呢，自己爱加强什么戏哈、啊？这应该啊，应该顶面呢啊，拢会低价到这代志了哈。过来来讲的是欧洲，正热呢，欧洲比咱国家热。欧洲热的情形是全世界哈，迄、哦那个升温速度全世界平均的两倍，你知吗？呵呵这个一在地形啦、啊，哦，一在高压啦、啊，哦，种种的因素呢，特别较侪。在澳洲这哦，所以澳洲为今年五月开始啊，迄热浪，嚯、哦，一波一波五月就开始啊。所以针对气候科学家来讲呢，哦，上界惊吓呢，哦，就是讲伊本身的这状况，提早搁提早，安尼先。哦，所以苏格兰这边啊，气候科学的研究员咧讲吼。伊讲啊，当然遮侪年来，咱拢知影吼，你个烧炭啦、啊化学啊、化石燃料啦，和地球的温室效应，温度呢，哦，愈来愈热，愈来愈热，哦，所以竟然讲呢，即个化石燃料造成了即个状况，二氧化碳等等安尼是。但是为某一种意义来讲呢，代志就遮简单嘛，安尼是。哦，所以即马即个专家呢，就是要来破解掉呢。国家困难的一挂问题，哈、啊，针对到呢全世界暖化啊，愈来愈严重的时候呢，哦、啊，这气候啦各方面呢，看是安怎来破解欧洲这热浪更凶猛，这个原因安尼哈，因法国呢五月下旬呐、啊，啊，就打破了过去五月上热的气温呐，刷落就来到法国上界热的六月至七月安尼先。但是照理讲啊，因过去是从七月才开始热，啊，即卖咧今年热天，特别开始啊，五月就开始啊，啊，七月嘛热，七月阁两波，哦，啊，那安尼先变作是法国咧，为五月以来第三波甲第四波啊，这气候那安尼先啊，愈来愈严重，当然因也去研究啊，伊讲这是一个热穹效应，就是天顶甲你打掉的。哦，苍穹的穹，把你打掉的。你天顶啊，就这么大一个高压气团呢，把你卡在中啊，卡在顶面，卡在顶面，袂叮当。哦，所以呢，大咧呢啊，欧洲西欧的时候呢，这系统会主动的为西太平洋、大西洋遐落来，冷空气爱为顶面落来。但你即马敢那天顶遐个打掉的，冷空气无啊多位啊。啊，被大西洋下落来的时候呢，啊海啊，哦、啊，冷空气无来，你永远就叫小空气打掉，而且各位北非洲只吸收更加多小空气， 所以等于讲啊，敢那塌车塌掉的同款。哇啊，塌掉的所在呢啊，就咧遮，就咧澳洲遮。啊海啊，国加上呢海水的温度一直咧关起来，国加上呢即马冰川一直咧融落来。啊，这拢会夹夹到底呢？哦，所以一即马探讨的这个热穹，就是讲天顶大条的啊，这个大高压。啊，然后个全世界即个气候的连带影响，其实呢，这是愈来愈严重了哈、啊。所以这呢要安怎？啊，地球的安尼，暖化这么严重，这是咱人啊悟出来哈、啊。所以安怎呢？大家要共同共心啊，来改变呢目前地球的这个生态嘛哈、啊。但是有一寡呢啊，国家的总统啦、领袖啦啊，无要配合嘛。啊，为着伊啊，国家的发展啊，经济发展啊，袂配合啊，袂配合地球呢，绝对是天气啦，吼，气候啦，你袂感觉即卖的气候拢乱七八糟吗？吼、哦，啊，若无改变，就是愈来愈严重嘛。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毛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2: 较早买老皮拢爱用白，无老皮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3: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4: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诶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5: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口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瓦骨呢，咱是重阳节进前啊，瓦骨呢特别做一只有哈、啊，因为有听众咧问我哈，娘 啊有的哈、啊，你就甲钓有瓦骨，啊有的你就钓无瓦骨，哈、啊，这啊，敢那有淡薄啊，啊，为什么安尼是啊？因为有的咱的听众，伊三九个瓦骨拢斗阵咧食，好斗阵咧食，一种瓦骨食完啦，啊买三九嘛。啊，都要想尽办法，甲钓看瓦骨大组的，可以固定夹你食安尼是嘛？啊，有的是啊，这个新听众、新消费者啊，啊，伊唔是讲安尼，两组夹钓咧配合食的啊，咱就是较歹势哈，咱就等呢重阳进前，重阳进前大组的瓦骨啊出来啊，啊，咱只迄阵啊，只赶紧来买吧，好唔好哈？啊，三九甲瓦骨斗阵食，兼顾筋骨。当然，安尼先是上好的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九钙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号。诺诺永喜地烧山，这是中药哈。有中药广告联号呢是1080-9100号。维他干，维他干是广告联号1080-4006号哈。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卡电话来。无清楚找健康哦，电话呢是0800-0900-868啊。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加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呀呀呀呀！哇，竟然够有这吼、個、保全呐、啊、收钱呐、啊、吼、哦、去敲箱收钱的保全呢、嗯？竟然啊，这么含，竟然诶，冒出的这个乌龙事件吼、哦，这是发生在宜兰吼、哦嗯。宜兰哦，有迄、那个就是诶，咱怎样讲，有诶保全公司也去收钱，有没有？哦，去超商
0: 补钞配，
1: 哎，对对对，
0: 有时候就去这 ATM 补钞，
1: 对
0: 啊，我当下这个超商的这个现金吼。要去收，不过就蛮好看，就得超商他们的现金就是很多都直接存到因家己的这个诶啥诶超商来的 ATM 来的哦，跨过来，这样子就比较安全啦、
1: 啊。就是
0: 你丢进去 ATM 里面，你的账是算到银行里面啊，不是说 ATM 被抢，那是银行被抢。
1: 嗯，一起去补钞的啦，吼，去去补钞。
0: 对啊，没有错 ，ATM 补
1: 在宜兰就是在啊去超商补钞，结果呢补钞了呢，吼，有够含的。哦，伊的补钞料，阿姨的迄个，那个保全人员哦，昨天呢，提嘞，那应该一般，像这种保全哦，给的收补钞的时候或收钱，因通常最少都有两个人一组嘛，吼、哦，啊，就有拍到吼，各、哦、有拍到讲，阿姨的去补钞料吼，把里面的那个钱，到底是另外一方面是收钱哟，然、哦、后他是说去超商啊，然后呢，哈、哦，运钞补钞啦，哈、哦，运钞补钞，那其中一个人哈，都、哦就是补钞料，伊的转嘞哈，啊，就离开去上厕所。哦，上厕所哦，啊，上厕所呢？哦，叫公你哪去上厕所？你手上拿的钱哦，收的钱啊是啥？哈、哦，应该是爱另外一个人看管。结果那个保全唔知哪，家己落松落松哈，他就直接哈、哦，这个补钞收钞了，伊就转咧家咧提咧，啊，就转咧去上厕所，嗯，啊，上厕所刷掉出来掉、嗯，哦，他可能有两个那装钱的那个补钞夹，我跟他替阿爸一种补钞夹，结果呢，一其实是提两个拿进去上厕所，他竟然带进去上厕所，另外一个人哦也没有说哦，你上厕所哦就交给我保管也没有哦，啊，结果一出来西村呢，就只拿一个补钞夹出来啊，另外50万的现金就丢在厕所，半的厕所，但是他不是藏起来，他就是丢在一个很明显的上厕所的地方啊，离开啊就离开啊，两个另外那个也没有感觉哪里不对哈啊，后来的是有人去上厕所，一些人发现过，厕所上面那个台面上为什么有钱现金呢、欸？是假钞吗？哦，不对，是真的，赶快哦拿去交给超商工，这个在厕所里面哈发现的，这样哦。哇，这是有够狠的，去超商上厕所，竟然厕所里面有552000块的哦，这个现钞抵押哈。后来这个超商呢，他就很快，他可能觉得是应该刚刚来啊，这个补钞收钞的这个保全哦，可能好遗落的哦，遗落的，所以赶快联络啊。那个啊，后来这个补钞保全人员哈，他也发现了哦，哎呀。啊，再回来一点钟过的时间来，再回来拿吼，真的实在是吼有够含的代志，真正有够含的，这种的人伊应该爱洗头路啦，伊吼在收钱收完呢，而且两个人哦，通常他们是两个或三个人一组啊，啊两个人，另外一个人也完全没有那个啊，照理讲你就不你上厕所就不应该把这些东西哈、哦，把这个钱带到厕所里面，是教力供应是安内啦吼，

0: 好嘞，一样是在宜兰，宜兰南方澳这两天吼，有迄个什么吼，这个南方澳大青大青鱼吼。啊、哦，青鱼盛典的，跟他成了啊，青鱼嘉年华会安尼的对哦。嗯。哎、欸，这吼、哦，就是讲这个季节的青鱼丰收的季节、嗯、哦啊，所以哦，现在这个季节的青鱼呢，吼、哦，要肥美哈、哦嗯，很肥美啊，所以讲吼、哦，因为捕捞的大量捕捞的时阵、嗯，他们都会有一些哦，这个传统的祈福仪式的对啦哈、嗯哦。啊，提现场都有人底下咧烘鱼呀、啊、哈、哦，啊，烤青鱼让大家来分享哈，哎、嗯。哦好、欸，阿姨，我觉得仪式活动的是丢包子哦，哎，丢包子哦，
1: 丢包子丢到哪里？
0: 丢包子啊，都现场这个有一点跟他成嘉年华会啊，我烤底下烤鱼给大家吃啊，哦，庆祝这个丰收啊，哦啊，然后的传统我觉得仪式的是我为了这后的包啊，就这样哦丢啊丢给现场的人啊，大家就去抢啊，丢包子哦，哎把包啊弄来鬼碰。碰啊！没吼，我碰起来呢，啪！就这样撒出去啊！大家就开始抢哦。我跟你讲哦，一人哦，啊，包啊几粒嘛，无几十块啦吼，这一二十块、二三十块啊。不过人咧得趣味嘛，对不对？会感觉讲哦，我该足够的吼。其中有一个人，咱讲有一个人，伊第几代吼？记者我去该讲你啊，我你乃抢到这多粒包啊，算算的超过一百粒包。我当会当得去卖啊了，所以讲这是宜兰哈，这个南方澳哈，这个青鱼丰收盛典之类啊，传统的这个祈福仪式啦，哈，啊是也很有趣嘛，啊大家会当底啊，吼，安尼抢包啊，吼，夹包啊，夹面钱诶，吼，也是很开心。
1: 拿太多了啦，一百，
0: 我当然夹好抢啦，吼。
1: 对，就跟夹娃娃机一样，夹了一。
0: 哎，讲几百粒呢？
1: 啊，那个菜吃不完啊。
0: 我讲会用提一杯啊。
1: 谁要买啊？
0: 谁？
1: 不是啦，谁？对你陌生人。买拿了包子你会买啊？就哎呀，就有拿到就好，就
0: 啊，都单掉，我等我抢掉的。
1: 不啊，你可以八块两包啊，你跟我十颗就算了，还慢慢吃，一百多块收啊嘛啦，而且你扭一个红抢啊。对了，带来争什么？啊，这包子如果以他吃不掉又送不掉，然后一个，
0: 哎呦，我没有抢啊，他刚好都丢到
1: 你卖骗啦。一百多颗龙刃刀，
0: 刚好他都丢到我的胸口啊！哎，把我坑掉，个没听嘞吼，
1: 有点别人呐、啊。我就印象就前面我就故意讲，我跟你笨哦，那时候是跟团、啊、然后去这个所谓的飞坛山脉嘛，对不对？
0: 然后被讲飞坛牛肉，
1: 飞坛山脉熊五秒的飞坛牛嘛。阿姐的休息在哪？对，他就在卖那个飞坛的这个那牛肉做的包子。嗯哦，哇，牛肉包子哎，啊，做啊好顺算了吼，帮同团的买嘛，我一困头被搞这个飞坛牛肉包子，这那摊吼买就说，你存贵点，啊，我专门不改烧料，整他可能在蒸笼里面嘛，我看差不多、也没有剩很多啦，差不多七八颗，我说都有七八颗全部要。
0: 日本人可能不见哦，
1: 你买，你讲你一个人最多只买两颗，什么？所以你工厂要不几秒你谈你买，你讲后，因为
0: 我背后卡侪人背，
1: 他说你后面还有人在排队，对，就是这样子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0: 让大家都
1: 对嘛，哎呀，你这样，哎呀，你讲买掉后边人排队拢公平的，所以呢，真的要全我全部被他扫掉，他不卖我，
0: 好，没办呢，两天呢，这宜兰南方澳的这青鱼，这祈福庆典哈、这个活动两天有两天。El guamachico
1: florece y las hojas se ríen. 大家拢欢喜啊，去客人拢当抽着物件，
0: 人人都
1: 都会嘛，比较开心呐。啊，无你话囡仔会看妈妈要包啊，或者是
0: 因为
1: 叔叔哦，还是讲迄个阿姨唱起啊。
0: 唱过天了，唱了过八了。好来啊，以下两则都是川普的。好嘞，川普哈，咱今日要讲川普。来，第一，川普变发型了哈，连发色都变了。
1: 你打摸吧，不然嘛，
0: 招牌的发色都变了哈。好，还有一个川普呢，上任当总统了哈，这个两年的时间，然后两年还不到哦哈，
1: 还不到啊，
0: 两年还不到哦，竟然靠着炒股票。赚了数千亿美元
1: 哦，数千亿美元，
0: 应该是那一买的股票，那个股票啦，
1: 数千亿，
0: 他有参与购买的那个股票，那个股票本身是数千亿美元啊，一谈是谈哦，应该是人讲伊主
1: 参与有投资的公司啦，
0: 他这个第二任上任的时阵，他的身价差不多六亿美金嘛，哦，六亿美金，但是伊上任甲即阵一年多，将近两年哈，他现在他的资产已经来到22亿美金啦。二十几亿啊，吼，所以有人讲，哦，这总统真好谈哦，啊，人就讲伊炒股啊，啊，所以今嘛伊的对手民主党的开始咧甲批啊，哦，批讲你做总统，啊，底下咧吼，股票赚大钱吼，来看看川普怎么说。

0: 来美国的这个股票呢，股市呢，近期持续受到市场跟政治的消息的牵动、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再度呢发表这个跟股市跟资产相关的言论，以及伊家己的社群平台哈、川普的社群平台叫做 Truth Social 哈、就是真相啊、这个真相的这个社群呐、哈，啊，伊家己伫伊家己的社群平台讲，我透过股票甲其他的资产哈，透过股票还有其他的资产、我已经为美国创造数千亿美金的价值。意思就讲股票起就对啦，吼、啊，伊讲
1: 增值啦，
0: 对对对对，伊讲迄就是伊为美国创造出来，是因为他的关系、所以为美国创造数千亿美元的价值，吼、伊讲伊强调讲，我唔是为着个人利益，我是为着咱的国家，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吼、不过呢，当时当然嘛有这个比较激进的左派民主党，吼、之后你那股票起。可能你脑底有高企有高票的人，就这样都会跟着、也是一样会涨价嘛，也是一样会有赚到嘛，但是这些比较激进的左派民主党就批评说啊，很不公平呐、啊，非常不公平呐、啊，安尼吼，后来。所以川普伊就讲吼，伊对的外界批评呢吼，伊感觉非常的不满吼。伊讲啊，股市美国股市大涨有什么不好呢？啊，大家不是吼，大家都发大财嘛，对不对？啊，我也有股票，我当然我也发财，我的财产会增加哦，从6亿美金增加到22亿。嗯，啊这你也当怪我吗？我股票啊，不是我做总统在买啊，我嘛不是讲那个啊，做啥人讲啊，做啥那个啊，做啥什么交易，内线交易还是啥，也不是嘛。哦，人人可以买股票啊，美国可能开了啊，吼、哎，所以美国总统伊本身家己嘛是有吼、这个股票啊，吼、啊，还有其他吼，人讲其实他一开始呢，伊这是用伊家己的资金去做股票投资，一开始就是伊的什么迄个什么比特币啊，什么币吼，啊有
2: 川普币啦，
0: 哎，川普币啊有赚钱啊，赚钱了，甲赚的钱个提去投资美国的股市，哎，
2: 对啊，就是这个是很正确的做法，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2: 资本利的嘛，钱滚钱
0: 呀，哦，所以在美国，就是网友拢称川普讲伊川普伊的
2: 穿头裤啊，
0: 哎，穿头。不是脱裤子哎，好脱裤啊。好，投资顾问哈，穿头顾，也有人说哦，川普伊那咧讲啥讲啥，哦，咧讲啥物代志的时阵，大家哈要注意听，有个咧开始了哈，川普又在开始了哈，啊嘛，我就只能讲川普呢，就是全球的多头总司令，多头总司令，
2: 而且川普已经嘛第二任嘛哈，其实伊第一任就安尼做啦，第一任就这么做了，现在还在，你老公啊，第一任上来的安尼干嘛搞炒股啊？其实第一任川普二

0: 你我说川普他是真小人呐、啊，嗯嗯，一被折杀，一就干，被折杀，也供出来啊，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就是炒股总统啊，但是我就是美国经济好，我的股票好，嗯，不是这样子吗？啊，左派的哈，你看像民主党哈、嗯，就是伪君子。嗯，哦，他说：“哎呦，川普你比更小，利用总统之权炒股票。嗯”结果这一些民主党的这一些哈，嗯，民主党很多都是很有钱的人，嘿嘿嘿 他们哪一个
1: 赚得盆满钵满？
0: 对，美国经济好，他们赚得更多。哦、然后哦，又被压叫，根本压威。所以哦，我现在觉得那是这一些哈左派的真的真恶心、哎。
1: 所以川普
0: 对啊，你哦，
1: 川普就始终如一。
0: 对啊，他没有变过、啊。
1: 我就是。这样
0: 我就没有明白，我就是商人、总统，然后我就是投资股票赚钱、然后我就跟大家大方讲，把美国经济做好，大概弄机会。美国本来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有能力的人就想办法能够去赚、啊，左派的吼都就会去吸引那些啦。自己生活都很难过了，乱七八糟的人。今天换了左派的民主党上任之后，左派的支持者那些人还是赚不了钱呐、因为机会永远在那边、他们永远都不会去赚钱、只会期待啥，食物券啊、社会分配啊，就强征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富豪阶层的这个、的资产来那个来帮助我们。你看就加州那加州这几年一两年齁、跑了多少喝亚郎，我还说喝亚郎齁弄。熊老显的狼能卡几细卡，
1: 加州跑完换纽约跑，
0: 对啊，跑去哪里？我刚熊送的上佛罗里达州，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跟德州，因为佛罗里达州它好像也免州税，德州也免州税，所以就是 NBA 的球星吼很喜欢去德州打球，为什么？第一个哦，薪水当然是一回事 ，daily 的工，他光是少掉州税那个哦。那这个这一部分哇，我公开的查就贼啊哦，运当咱运动完吼，这个生涯有限嘛，如果能够在一个税比较少的地方赚取他的薪资的话，我还讲他赚的盆满钵满嘛。
1: 好、的，有人甲整理川普吼、川普伫这三个月来哈，他诶、人讲诶，讲川普开始嘛吼，只要有提到的吼，伊讲川普这三个月来曾经提到的美股哈、美国的美股的名单吼、有人甲整理起来啊，大概就巴拉巴拉巴拉哈，包括有什么呢吼、美光哈、美光，还有是川普媒体科技集团啊，然后还有什么也这个艾森哲他是什么 technology 哈，艾森哲哦，这个 technology 哈，就科学啊，工艺，嘿，啊个博通啦、波音啦、波克夏、B 股、波克夏哈，哎 ，B 股，还有雪佛龙哈，雪佛龙哦，通用电哎，通用动力哈，加德宝、李来啊个洛克希德马丁哈，哎，这 Muki 哎哈，万事达卡也有 ，Meta 也有，默克也有哈，好了，辉达也有哈，啊个艾克森美孚，好，这个是石油，
0: 其实里面就很多。美国的 S&P 500的 股票但刚刚台湾005你赶快我说真的是剩炒股我的在因为这就是美国的世界领先的回答那边讲了嘛、美国的企业李来 LLY 这个什么公司猛健乐的母公司啦洛马洛克希德马丁什么公司美国的国防齁像 F 什么 F 十几 F 十几还有一些战机全部都是洛克马丁 做的波音什么公司被你知道波音747啊川普拢是甲美国这些大型的公司的头家掠去，你说抓出去啦，包括那前阵子不去中东，他就带着黄仁勋呐，啊去沙特阿拉伯创啥，
1: 招商，
0: 去啉酒做嘛无啊，都是要啥，要叫你投资，然后一棍头，人家中东就投资了5000亿，这跟他6亿美金成长到22亿美金。那个都是小钱，他带着美国一起抢、把美国的企业拉拔起来。
1: 听川普讲话就注意听就对了，他就是在开示啦，多头总司令、
0: 川普没有那么神啊，川普他其实 做的就是把整个美国的企业的强度拉上了、嗯、啊，他顺便投资，伊拢讲啊，我来讲这家公司，我有几个认证人的对川普安尼投投资，啊，是讲你不知道没关系、嗯，不知道个股没有关系，
1: 哎、欸，跟着川普走，
0: 不是你就买哈美国的这个 S&P 五百，或 VOO，、嗯、对不对？这买美国的大盘、嗯，你就赚了盆满钵满。
1: 哎、欸，
0: 最怕的就是那些人呐、啊，哇、哦啊，就搞共啊，讲说川普哦很邪恶啦、嗯，这些公司怎么样，就死都不投资。啊，结果嘞，哈、哦，一毛钱都没赚到，才来批评他们说你怎么赚那么多钱？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川普的金色头发不见了，他那个招牌的那个发型跟他大波边啊，一种金色头发、哎、
0: 很像那个公鸡头，公鸡头这样，
1: 公鸡头、哎、原本、哦、金黄色的头发现在已经变得比较深色、嗯哦哦、从镜头上看不太出来，人家说应该是变成、这有一点是棕色头发啦，变棕色的、哦、发色变深了、哦、罕见的哇，有很多人在网络的开始讨论川普、哦啊、的金色头发不见了，现在他变中发男了、哦嗯哦啊、有人说、欸、新发型、嗯、新发色啦，让他看起来好像比较年轻、
0: 嗯欸嗯、
1: 因为比较清醒嘛、哦啊、有人是这样说，有人说他是不是戴假发，好、哦嗯嗯欸、到底是不是戴假发啦？较早伊个他们嘛，有人讲伊戴假发、嗯、哦。会记得有一边去上一个谈话节目吼，迄、嗯哦那个主持人佮讲，欸，人拢讲你是唔是假发？伊就讲，那你摸摸看呐、啊嗯，哦，伊就他个肚皮佮也懵啊，吼、哦，伊讲，欸，是真发。即马假发有嘛做啊，佮真发足共个，你佮扭嘛扭袂叮当啊，所以讲要怎么说呢？吼、哦，啊，到时吼，伊2019年的时阵，哦，安尼啦，伊即马吼，哈、哦。啊啊，那刚好看年轻，有啊，
0: 有那头发
1: 发色比较深色，有比较年轻哈、嗯嗯嗯。倒是以2019年的时阵，有一边的梳油头哦，对，洗一个葫芦巴裤啊。
0: 啊，你看看你比较大，
1: 一点的美的扭身嘛哈，迄、那个啊，做啥加州州长扭身啦，讲哦，干那大刚吼，干那迄个洗一粒油头都唔知爱用掉偌济迄个发油发蜡、哦，结果2019年哦，他曾经有哎、欸，其实伊洗啊未歹看啊，嘛是。北派款啊，
0: 他就不要，不我就川普，他就不想要呈现他就是那种老前锋。老前锋不是他年纪老，我的意思就是好像就是他一波人有距离感。你反而干嘛讲川普很多的作为，干他。南宫川宝，川宝嘛，跟他囡仔同款。比如说，一跨美国那时阵吼，去看美军去慰绕军的时候，伊、嗯、就跟他讲讲讲讲啊，欢喜时阵就开始跳什么 YMCA。
1: 嗯，
0: 哎呀、啊，所以某点点你改吼弄，哎、这个梅兰妮亚弄个川普讲，你有时候吼要比较 presidency，、嗯、这什么意思啊？说你要一个
1: 总，一個总统版
0: 的，你要一个总统样，总统办吼、嗯，不要好像你在很正式的场合还在那边讲搞笑讲笑话。但川普他就是这样子、嗯、啊，他为什么会？人家会喜欢他，一杯 gay 白嘛、嗯，他就是真小人，嗯、真性情、嗯啊、他那个喉咙巴苦一类桃、
1: 嗯、
0: 那个就是很扭身，扭身那个就是很什么，他就是很精英阶层、嗯，高高在上。
1: 你、啊、来来，金细细啊，
0: 我们看看喽、欸。台湾有哪一个人？嗯的政治人物就喜欢后把自己
1: 梳油头，
0: 梳油头，哇、哦哦！然后呢，对不对？哈、哦，出来的时候卷宗哈、哦，就拿了这样子哈、哦，几十本哈、哦，啊，这样子哇，自己的形象，我看这种人哈、哦，极度自恋真的、哦，你看，你看那个女生自不自恋，超自恋的啦，嗯嗯、哎呀，一、嗯、这种人眼中只有自己的形象。他心里没有没有别人、嗯、你老公一波浪的刷一拿这几个官员政务官或甚至是父母官、
1: 嗯、
0: 他的眼中就只有自己
1: 嗯
0: 会不会被批评、嗯、如果人家批评他的时候哇一个归浪压起来、哦哦、你怎么可以批评我这么完美的形象我油头哦梳的这么这么喉咙巴骨这么帅对不对哇
1: 嗯
0: 对你看过去但台湾我们认经历好几件不管是总统市长齁、哦、那一些很注重自己精英形象的人，他做事，
1: 嗯，
0: 看看吧，川普就不太注意自己形象嘛，嗯、对吧？
1: 哎、欸，你看，伊今嘛在起假发还是染发？
0: 染的啦，
1: 应该
0: 染的啦。
1: 川普的个性应该是不太会戴假发，
0: 不会戴假发啦，他不会戴假发。
1: 伊的个性，
0: 你可能我说伊阿那很真性情嘛，可能到时候啊，到唐猫如果真的掉了个卢根糖帽，有可能啊，川一弄恰 WWE 这种摔跤跑去白宫里面揍来揍去，他哪会？他不是那么注意自己。外表被人家怎么看的这个形象？
1: 你看，2016年的时阵，在美国去上那个吉米法伦诶，迄个今夜秀的那个
0: 脱口秀
1: 节目哈，你看，迄个朱麒麟的讲，你讨人家说你是戴假发哈，啊，哥哥伊的嘟
0: 啊，
1: 去
0: 啊，对啊，
1: 他被摸头的时候还一脸的笑眯眯，还蛮可爱，就丢
0: 了。川普就是很厉害，就是这样子。哎呀，我就这样，他这个是真性情啊，包括伊尊啊。去年前年在竞选的时候，你们进去这麦当劳得来速吗？你也干嘛？你嘛没干嘛？一个就给五郎呗，五郎去吼去做亲民的活动，他只是要摆拍，然后去什么 long stay 啦，干嘛啦？那个都是摆拍。但是你看川普一过去本来的行李人出身的嘛，他那个麦当劳衣服一穿，得来速一站，
1: 像麦当劳叔叔
0: 啊，行销推销嘛，真的是金家有接过地气的政治人物，好，不是一出生就是啊二代啦三代啦，而且不知道几代的哦，借用人家姓的几代。这种没有接地气的人其实得给他们做政治人物，其实是蛮危险的哈。纽森也是，纽森引发公什么
1: 公子哥，
0: 不是纽森引什么阿祖阿公是什么开国美国开国元勋呐啊，所以好几代啊，开国元勋好几代，有钱
1: 吃那个红利到现在
0: 啊，对啊，然后纽森，我先把公纽森加州州长纽森，哇帅啊，然后呢哇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就我要事情一做，普通公之类啦，我让。全世界齁，不管什么肤色什么人种齁，公子哥三代四代齁，不要这代真的是唉
1: 进宫格啦。
0: 不怕富二代齁，不怕富二代齁，那个吃喝玩的只怕富二代胸怀壮志。
1: 富二代哈，富
0: 二代，正二代哈，
1: 富二代变成富二代，富二代变成，也是富二代哈，富富啊，富
0: 正富的富，
1: 富富哈，正富的富，好阿嘎富有的富，好富二代变成富二代的也是很多，
0: 小心过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啦。
1: 咱介绍的商品里面也有富二代哦，咱这是，但是咱的富不是富，是护，保护的护，
0: 那是升级 ，upgrade，
1: 升级到第二代哈，安尼咱这是保护的护，好啊什么护士的护，好护理员。元素的护，护理元素的护，就是护士的护，保护的护，好护二代，因为哈，咱护理元素哈，它先是有第一代啊，第一代掉，咱第一代之后，我们觉得说可以做更多功能的调整哈，所以讲咱啊内涵的成分，咱哥经过啊这美国这个出产的公司哈，跟人做协调之后呢，以因应咱的人客的需求，所以我们又增加了一些更好的成分哈，诶，成分
0: 升级啦，
1: 对，升级。那原本
0: 能力就更多元。
1: 我们的第一代护理元素就是单纯的大豆异黄酮素，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然后后来我们为什么要升级？我们就是要让更普及化哈，甲基的商品有更多人哈，各种不管男人女人啊，或者是说除了这个雌激素的调整以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舒缓助眠，还有提供放轻松哈这样的更多的功效哈啊，所以说我们又加了除了原本的大豆异黄酮素还是主成分，这个还是保留，还是哈占趴受胸。这猪腥粉，然后呢，再加入了好，这个姜黄素、洋甘菊，这个芝麻素，还有富硒氨酸。
0: 对啊，好，那过去护理元素1.0呐，那听了刚刚版本1.0、2.0，那护理元素富二代哈，都是2.0、2.0上升级嘛， upgrade 哈，过去有的本来就好物件继续保持，但是 2.0 的版本哈，你也干嘛讲哇？除了原来功能之外哈，还有抗氧化修补哈，然后让你助眠的东西在都在我们这个护理元素护耳袋里面哦、嗯，哇，这个范围更多、份更广、嗯，效果更好。
1: 来自美国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啊，你听众朋友啊，比如说如果是女性姐姐妹妹啊，四五十岁了开始有更年的问题，更年的不舒服。更年的障碍，你讲护理元素的丢啊、嗯、啊！现代人有失眠的问题哈、嗯嗯嗯，啊是讲哦会有这种恐慌、恐惧、不安定、不安宁哈、哦，这种的问题不分男女，吃护理元素就是这样的安呢哦啊，所以讲它是一个舒缓呐、啊、助眠呐、啊、放轻松呐，也是一个好、青春的元素哈、哦，青春的元素，因为一般特别来讲，姐姐妹妹如果吃护理元素哈、哦，真的你会比较年轻哈、哦、啊，看起来呀、啊、气色也会好哦、嗯，所以让你年轻啊，让你又健康哦啊，让你又好睡觉哈、哦，又好心情哈、哦，每天就是心情飞扬的像蝴蝶哈、哦，护理元素。
0: 一盒吼，一百二十粒，2000元，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 77 55 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九月份是开学季嘛，阿哥嘎熊哥熊齁，前一阵子就是上个月底有下雨下到这个月初嘛，九月初齁，所以齁有一个很特别齁的现象，就是说齁哥熊的所谓的轻轨嘛，尤其在这轻轨齁比较有很多学校那几站齁，在大家说大顺路这一段齁也经过很多学校，不管是国小的啦国中啦甚至树德家商这几站齁，最近都出现了一个奇景，就惊啊人啊！包括我觉得美术馆那边也是有一站有学校。这段时间哦，大概哦还想要上课利用轻轨捷运的人哦，这个人数哦看起来就是暴增，体感上暴增。哎，结果哦，这个高雄的这捷运局哦最新的这个资料出来了哈，就是讲哦这一段期间哈，刚开学哈，高雄几个学生的学校附近的大站轻轨的大站。平均的运量增加10%，开学之后暴涨10%、包括这些树德家商、还有所谓的雄工、还有一些他们新上国小这几站等等、这人数都暴增、所以、高雄的轻轨、就说在被底这类上下课尖峰时段再加开三班、所以会给人的工哇轻轨的起底高雄轻轨的起想要坐你看
1: 这个我有经验啦，不过学当然学生以这吼通常都是上下学啦吼，这个比较尖峰时刻就是上下课、哦一边去好事多嘛，我就用这轻轨嘛吼，反正很近，我搭个两站啦吼，我就可以到好事多呢啊，刚好那个时间是都到回来的时候，刚好就碰到下课因下课时间啊，就一起跟很多学生搭轻轨。啊两位我真的是我第一次齁齁各家都是你都要讲的这几个学校齁，这个刚好的他们的路线就是、跟我回家路线一样的这个轻轨站。哦我被上车的时候那单五位学生下车齁，我就是真的已经等好久好久好久，为什么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下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才下完，全部下完了。所以真的齁呀，比他们上下课的时间齁，上下学的时间这一段时间齁，这一条路线齁，这一条路线就是不一定这一条路线啦，就是反正轻轨它是圆的嘛齁，有的往有的顺时钟有的逆时钟都有嘛齁，是真的很惊人，
0: 就
1: 很惊人。
0: 这上下课时间，每坐高雄轻轨还要、除了坐之外，还要去转运嘛。一个人每去坐台铁、有个这轻轨到台铁科工馆站，然后美术馆站交，还有
1: 爱河之心呐、
0: 阿够、
1: 爱河之心那一站呐、那一站要可以转轻轨捷运嘛？
0: 阿够捷运红线、所以这类喝主题是啊，但是这一条路沿路上大顺路高雄到大顺路上、本来就是、比较宽的道路嘛，四线道。但是轻轨盖上去之后，就转陪别人讲，你看你个本来车，诶开的时候在讲起啊，是不是又更塞车？结果成员之后反而没有，
1: 怎么会呢？
0: 为什么呢？其实更重要，因为这段路经过足侪学校，你讲学校上下学的时阵，咱台湾人坏习惯嘛，都喜欢去接子女上下课，说不管哪哪好天气，都要足紧的，马上开车桥都要去载。但是有了轻轨之后，反而接孩子上下课的家长的车少了很多。
1: 对啊，不管骑车或者是开车，
0: 你要想哦，一台车，爸爸妈妈上班开一台车，
1: 载一个囡，
0: 载一个囡你一台四个人的车，你载两个人啊？那他如果上下课的时候，一定我想去听众朋友，一定有遇到说
1: 又塞又乱。
0: 上下课的时候，你不很讨厌经过学校，因为一堆家长在那边，有时候临停啊，或违规临停啊，没在跟他上下课。但是反而高雄的轻轨成员之后，有经过学校这一段时间，上下课的时候，车子少很多，甚至那学生都跑去坐轻轨啦。冇家长一个另外先的循环工，其实囡仔有法度家己坐交通工具，没有那么危险呐、一定要多。土豆吗、我们台湾的小孩有那么软弱吗、对不对，一定要从你家门再到学校门口才叫做安全吗、
1: 对啊
0: 对啊，
1: 很棒 啊， 啊，所以现在他们都是搭轻轨、啊、有时候再转个捷运、每个人、就自己搭车就可以上学 啊、那很好啊，非常好啊，没那一个学生的一个家长一架车嘟起嘟来嘟起、那这样很混乱 哦，虽然轻轨高雄的轻轨哈啊，就一直过去，一直有人讲啊个铁路地下化了啊，这个顶马路上这个盖条个轻轨啊，那些列车哈，哎，真的，但是哦，现在这发现真的很棒，而且原本哦，咱的轻轨成员哦，预估高雄市府哈，预估的运载量是900万人次哈。哦，有900万人
0: 成员之后啦，
1: 对对，成员
0: 之后一档诶，一档稳量，
1: 今嘛已经到1400万人次啊，
0: 所以车量不够嘛，
1: 不够，
0: 讲尖峰时期，然后是增派也不够，
1: 对，所以个背啊啦，
0: 个背背
1: 背新的迄个车厢吼，
0: 对啊对
1: 啊，
0: 哦，啊所以
1: 很好啊，很赞啊，每个搭过的人都说很赞呐，哎，太棒了哈，不管你是观光哈，阿喜公通学哦哦，或者是说啊，有些哦成功。有些长辈啊什么呀啊有很多的点是到医院去病到病医哇就跳下去轻轨一下跳下去就到医院的门口多方便呢
0: 其实吼、哦、高雄轻轨的像一个时间港块一个圆形嘛、嗯、啊过去你还没连起来这圆形还没成圆之前、哦嗯、你就是真的就不方便啦、哦、你从 A、哦嗯、没办法顺时针逆时针这样走啊我当下那边转运也没有那么不方便、嗯、所以你成圆之后成尤其最后一段一段是尊吼，五毛停工嘛，停了好几年这样子。嗯嗯、但是成员之后，其实，真的蛮感动，是讲，因为说陈金麦市长伊就讲吼，足侪看到足侪囡仔，头头我讲啊，小孩子上下课，啊，个有咱的高雄的长辈吼，伊要去病院吼，病院家己去看病的时阵吼，有这个大众交通工具可以搭。哦、你就不用再坐公车，可能要上上下，一直要上上下下，甚至要换车嘛。因为高雄轻轨有一站是这个医院，他直接下去的话，嗯嗯、啊，医院北医院大门的底边啊、嗯，所以真的
1: 就跳下去就医院的门口、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所以对很多长辈哈，尤其是长辈啊，那哦，已经年纪大，出入哦，交通不方便呢哈。啊，你讲坐捷运，你说捷运、嗯、捷运弄爱上上下下，对不、
0: 啊、
1: 对、
0: 啊？对啊，
1: 轻轨就直接在路面上，它是平面的、啊啊啊、
0: 你根本个搬车嘛，欸、因为
1: 啊这个那看风景欣赏街景，其实我自己我个人觉得真的是轻轨是很棒的哦。
0: 啊个我觉得便利的部分、嗯、其实交通建设嘛哈、嗯，这里高雄的这里冈山站北冈山站、嗯、冈山站哦，以过去哈也是一个怕风的所在嘛，但、就是今嘛高雄的这个白埔园区的旁边的那一块、嗯嗯，但是随着哈高雄的高雄医学院哦，它有做一个冈山分院，嗯，它的冈山分院嘛，刚就跟所谓的捷运站共构，嗯嗯，哦，那可能我看我自己估计啦，可能是台湾第一个哈、嗯，你了哈捷运站之后哈、你就走过那个风雨走廊，哦，都是我这里高架的，全部你不能那种高架的走廊，你直接连到哦。所谓的医院的大门口，所以现在对这个、哦、北高雄的长辈啊，是讲想要就医的长辈金鸿杯嘛，哦，要去大病院看病，哦，你得坐捷运坐到这个北冈山之后下车之后，哎、就直接走过那个风雨走廊，你唔惊风唔惊风唔惊拍，你得当去这个高雄学院的这个北冈山分院。
1: 好、
0: 啊，所以铁道建设真的是这样子、啊，你要先盖。不然有些人说、啊、你去这开这，你去这边冲下遐无人，你去嘞，建设后后来陆续到位。狼的来啊！
1: 所以我的研究会记得曾经看过一部电影，那一部电影啊，美国的叫做什么？哎，那一部电影叫做什么啦？哦，叫做那个啦，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哦。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哦，这部电影哦，可能它属于女性看了、啊。我个人哦，我是女性，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很好看的，而且它整个很多在意大利拍的哈、哦。啊，就是托斯卡尼艳阳下的戴安连恩他主演的嘛哈、哦。阿姨的是原本的 Vigo 是一个作家，很有名的作家啊。结果呢，在他的新书发表会时阵，他才得到一个消息哈、哦，好发现一个秘密，就是他老公有外遇哈啊，结果就因为这样子哦，她后来就跟她老公离婚了哈啊。离婚之后呢，虽然她是一个很能力很强也很坚强的女性，但是还是度过一段很痛苦的日子哈。而且她离婚之后就是等于一无所有，房子什么都归她先生哈，反正就是这样子了哈。要抛弃这个婚姻的对啊哈，所以一无所有。好，后来呢，后来她就是去租一个那个。 好像有是中继站的丢啦，跟他成功啊失婚的人的一个中继站，比较啊失婚失意的人中继站的啊一个房子哈、啊，那个房子住在那边租在那边啊，租的都很便宜啦啊，但是住在那里的都是失意的人啊，啊不是失业的失意的失婚的啊，就是啊不就是失能的，好吧，反正就是安尼哦，每天哦在那边哦真艰苦，都边边是艰苦人啦、啊，暗时的他听了隔壁的嚎个金哥叫吼，就痛苦也就痛苦。后来他就有一个朋友就跟他说啊，他刚好有报名一个好、啊、去意大利的旅行啊，因为临时有事不能去，就给他哦、啊，请他去，你去意大利托斯卡尼吼、哦，你就去那边旅行去散散心哦。啊，这一部电影很好看哈、哦，戴安莲恩主演的啊，我要讲诶哈，来等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再继续说，我为什么会讲到说刚刚那个铁道的啊这个交通哈、哦，我会讲到这一部电影哈、哦，是因为那一部电影里面的一句话哈、哦，我一直都很深刻哈。
0: 男性广告，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哈，听话买听众朋友新的分享，护理元素。
2: 护理员是，我暗时啊，就拢困袂去啦，啊无就困下中间，差不多困一两点钟就醒啊。我食一粒了吼，头啊我拢食三顿，一间食两粒，拄啊一工食六粒，食到即马食一粒中间吼，我都暗时十点困到透早五点。护理员是吼，在食困眠药吼。我顶晚我有起来讲吼，我都困到七点钟，即马我都困到八点钟啊、喔，很棒。起来吼，头壳佫较袂戆。你啊晚上起来上厕所了，佫我都困。很棒，
3: 食爱困呢。
1: 嗯，护理元素个。
3: 阮查某囝袂，我袂好食吼。哎，头一关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啦。
0: 嗯、哇！你看，反正第一个大哥哈、嗯，连续两通了，我给他剪成一通。你讲第一次分享哈，当一次睡七个小时，我替你分开开，个就欢喜进步啊啦！本来一暝会当困七点钟，啊，护理员说持续食，今麦当困到八点钟啊！你看，困了好的人，还讲话哈，都有元气。哇，然后带着吼分享了开心的兴奋的心情哦啊，第二个姐姐嘛是赶快啊，因为分享怎么讲，吃护脸素嘛，吃了足好困呢，嘿，足欢欢喜下，欢喜感动一下。一听就听出来，很明显、嗯，
1: 没错、嗯哦，所以讲哦，真的很棒哦，那个产品
0: 没有错，
1: 补钙质的酸哦，得力酸哦，钙粉啊，够抢救你的关节、嗯哦、你的关节真的要顾哈，关、哦、大家都知道嘛，慢慢有年纪，关节、哦、不管哪一国的人，哪一种肤色的人，不管你哈，我强我用我弱，拢赶快哈，用久了，使用久了，关节的退化哈、哦，这个是造成你的行动不便，嗯、或者是说身体的失能，
0: 哎、啊、
1: 对，所以一定爱加得力钙粉加钙油哈，钙、哦、油、嗯嗯、啊，护理元素呢，就是调节咱女性哈、哦、啊，这个雌激素的内分泌啊，搁加上哈，好、哦、咱有。好心情，愉悦的心情，好的睡眠品质，好的气色，哈、嗯嗯，这都是护理元素。啊，还有苏鹏，苏鹏就是加强男性，哈、哦嗯，那男性要强哈，50岁要强哈，啊，70岁要强，90岁要强，啊、哦，对不对？年轻的时候你说哦，我就像法拉利，哈、哦，对不对？好、哦，50岁是法拉利，哈、哦，好，90岁也是法拉利，好不好？哈、哦，你还保持
0: 哈，不用啊，
1: 永远的法拉利，啊，
0: 你
1: 好不好？
0: 你法拉利不用嘛是吼，坑底车库无
1: 都够造诶，哎，还是很会奔跑，
0: 爱保养爱保养，哎，
1: 老了还是法拉利吼，后来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赞美，这就是苏鹏吼，男性查甫诶苏鹏，啊无你咧，看我规工啊一款啊，就看你咧放尿，搁去过便所滴滴答答吼，谁会说你是法拉利？少年定咧家己吼，家己底下讲我就像法拉利吼，老了还是要法拉利，会去食苏鹏。啊，钙粉哈，啊那过关，不管男人女人过关，加维他干，安尼就这样、嗯，谢谢。商品全国拢有咧卖，全国都买得到哈。
0: 几点嘛？不，等我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要问几点有帮嘛？是赶快卡，空吧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一列铃声。
1: 如果 呢有看过那一部托斯卡尼的艳阳下的这一部电影，那是一个女性的失婚、哦、的过程，然后再怎么经过什么挫折，然后、啊、由美国移居到这个、意大利的托斯卡尼、哦、这个、哦、整个的这个过程、哦、然后又怎么样从失意失败、哦、挫折挫败当中又重新站起来、哦、又找到自己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人生、哦对女性啦、哦、来讲啦，这是一部很有、很正面，其实、哦、我感觉是很正面的一部电影、哦、啊我们都要说嘛，那个就是女主角她失婚之后很痛苦嘛，住在一个廉价的、哦、那个大楼公寓嘛、哦啊、每天听着一样都失意的人啊底下考考考，后来她朋友说你出去散心、哦、我帮你、我报名了这个意大利的托斯卡尼旅游、哦啊、我都没当给你去安尼吼，结果伊去参加了，才知讲贵车吼，哦，整部游览车啦，伊迄个团体嘛，通通都是 gay， 因为因朋友都是 gay， 哎，所以个贵车的 gay， 而且哦是男的吼，都是男的吼，哦，跟着贵车去游览，哦，就是这样啊，也很有趣的，很有趣。那游览车有一天在托斯卡尼的艳阳下，伫咧奔驰的时阵啊，伊的心情其实拢阿个就混乱，突然经过呢一个房子哈，托斯卡尼的一栋房子的时候，看到他门口贴着哈，贴着那个说这个房子要卖哈，那个标语，结果呢一转到呢转跳下车，我停车，游览车哈，安尼游览的游览车伫咧行，一话停车，然后就跳下去了，把自己的皮箱都带下去了，好，哎，老公，哎。啊、你怎么可以脱队？老公，好好好，我不再上车了，你们走吧，好，拜拜，好，留下一车错愕的男 gay 男性啊，好，不过一个车上大家都处得很好啊，哈，这有当时啊，人就是安尼，哦，就这样。哦、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地中海的老式情歌一样、哦、他就看到这一间房子，突然我有一种冲动啊，就是说这个地方我喜欢啊，呢哦啊，你知道托斯卡尼艳阳下那个房子、哦、都是这样、哦、平房的啊，哦，种了很多柠檬树啦、哦啊、有一些、哦、这个什么、橄榄树、棕榈树、哦、就其实房子老归老、哦、但是还是、哦、很不错，阿姨的 Gipki 他就进去、哦、结果这个屋主呢是一个老太婆阿伯啊，要卖厝啊，伊就讲、哦、我来看你的厝啊，你房子要卖，讲对、哦、然后看，哎、欸，看了之后就是哎、欸、觉得不错啦，哈，他不错，他就说我要跟你买，他就这样子啊，伊就说啊换个环境嘛，哈，从美国到意大利，然后换个环境，我就买了哈，好，这个结果这阿伯就讲，哎、欸，是不是我开价开太低了？你怎么看一看就说要买的？有的人就是这样，哎呦，都没出价，一下就说他要买，他就说、哦、那我要再考虑、哦、这个阿伯、啊、很欢喜，我跟你说、啊、后来就有一对夫妻，比较年轻的夫妻，他们就来看，也来看房子，看了之后他就说、那你这个房子要卖多少？他就说刚刚有人跟我说多少要买、哦、结果这一对夫妻、哦、就很那个，伊就讲，我个譬如讲，我个加100万安尼吼，我就是我要安尼吼，啊，结果这个阿伯啊听到吼，屋主他就很开心哦，你要加100万哦，那安尼一定是袂哦你哦啊，结果呢，哦前面的人就很那个啦吼，伊讲你刚刚跟我开价，我都没有跟你杀价，我就说我要买了，你怎么可以后面的人后边人去买了后，哦啊你又让他。哦，伊老公还没有正式签约都有效，都无还没有都无剩小都丢啦哈、哦，所以他后来这个人哦，他就开的比较高，他就说好、哦，那我要卖给这个人啊。迄个时阵哦，那个时候他本来就很失望了，想讲很绝望的要离开了哈、哦，然后他觉得这个房子我真的很喜欢啊，屋主要卖给开价比较高的，那我也没办法啦哈、哦。结果呢，他要走出去的时候。突然呢，那一房子上面有一只鸟飞进来，啊，飞进来，飞进来，哈，啊，飞进来了，嘣， 一个棒一个鸟仔屎，鸟仔屎都放在那个这个 女主角的身上，那个鸟仔屎都放在那裡，放在他的身躯，结果这个屋主这个阿婆就说啊，他就觉得很 shock 很惊讶，伊就讲一直 sign， 他就讲一讲这一句话，一直 sign， 一直 sign， 伊讲迄就是一个讯号的对啦，他就说 他相信这个，他后来他就说那我房子要卖给你哦，因为伊讲哦，他希望买这个房子的人是一个有缘的人，而且是适合来哦接手这个房子的人，虽然他刚刚有一点哦被哦开比较高的价格哦搞得哦有一点哦不讲哦这个道义了哦，但是他觉得这个 sign 还是很重要，他觉得这个小鸟在这个哦这个小姐的身上呢棒七普赛啊，多七普赛类，那个是一则 sign 哦，是一个讯号，就是说我应该要卖给你，所以他后来他还是决定哈、哦，虽然价格比刚刚那一对夫妻低了一点点哈、哦，不过嘿嘛是伊家的原本的开价哈、哦，所以他就答应卖给他。在整修这种意大利吼托斯卡尼的老房子的过程，那当然是很辛苦啦吼啊，加上吼阿哥的啊，从美国来到一个意大利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吼，当然很多的困难要克服。我今天我今麦要讲的就是，然后我其他我不讲了吼。如果有机会你们自己去看这部电影就好。好，他就是有一个中介吼，就介绍他来看这个房子的那个中介。后来他成交之后，他跟这个伊在整理房子的时阵，很多都透过这个中介的协助帮忙。有时候他碰到很困难的时候，心情很不好，他就看到他这个家的门口附近的山、哦、那个半山腰的所在，为什么在铺铁轨？哦，啊，他就问那个房仲、哦、当地的房仲说，那个地方是一个半山腰，也没什么房子，也没什么人，也没什么、哦、景点，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在铺铁轨、啊、那个房仲的改工他是在盖铁路，他说为什么、哦、光秃秃的人烟稀少的地方为什么要盖铁路、哦、他就这样改问、哦、结果他就说、哦啊、到时候铁路铺好了，车子就会来，人就会来，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好、哦，对，你讲要先把铁路铺好嘛，你铁路铺好，车子开了，人就会来，就会有人。好、哦，意思就是安呢，你不先铺铁路，你等人都来了，一大堆你在那铺铁路，那这就不行了。好、哦，对吧？所以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哈、哦，那句话呢，所以的工，你现在哈、哦，你在盖你在整理这个房子很辛苦，也很挫折，但是你把它整理好，一共。你到时候你就会有你想要为他煮饭的人、哦、可能你的生活上就会出现、哦、一个人两个人，你会想要为他煮饭、哦啊、或者是说 你想要在你这个新的房子有一场婚礼、哦、这个都可能会实现的，但是你还是要先把这个房子整理好，所以就是说叫他的心境他的心情自己要先做一个调整跟准备这样、嗯
0: 哦、
1: 后来他这个房子整理好了、嗯、你整理的过程当中，甲足侪遐来改做工课，遐个吼工人啦、啊、工头啦、啊，处得很好。啊，在整理的过程，然后伫咧修缮的过程当中，伊拢租本好人家吼。后来他美国的一个朋友啊，也来找他。啊，这个美国的朋友呢，啊，因为在美国也失意，哦、啊，结果已经大肚子的被抛弃啊，结果在他这边生小孩，哇，啊，终于也找到了爱情啊。后来又有人慕名而来，知道他是一个啊哪个某某的货，哎、欸、啊作家。这样子，所以爱情，他自己的爱情也到了啊，想要煮饭给他吃的人也有了哈，啊，举行了一场婚礼哈，也有了。婚礼是迄阵那改啊，修理处、整理处的迄个工人来的其中一个哦，就结婚了，就要求说我可以在你的房子结婚嘛，好，所以讲好，什么都准备好了，什么就都来了，哎，就这样。
0: 不管恁朋友台北高雄慢慢出。
1: 你是安怎啦？
0: 你不是说什么准备好了
1: 就会
0: 对啊，他不是台北高雄最近都有买房、啊、台北本就有房子、啊、高雄最近也买房子、
1: 欸、他是高雄人啊，他去台北上班 啊
0: 所以他就是
1: 他、啊、在台北上班的时候 他能力很好，在台北市有买房子、
0: 所以他就是
1: 现在在高雄买房子，
0: 铁路都铁轨都铺好啦，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1: 啊、准备、啊、准备要有一场婚礼、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安尼哦，安尼我希望有听到哦，安尼就给他恭喜哦。
0: 婚礼不一定是他自己的啊，那可能他的亲朋好友的，在他的那个很漂亮的，
1: 搞不好一直接跳过没有婚礼就有一个小孩嘞。
0: 请他 call in 来分享一下，咱想歇睏一下，美丽人生
1: 他不会 call in 了，不会 call in 了，
0: 休息一下。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去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搁上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你要坐，你要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0: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6: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7: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8: Hello， 欢迎继续。
9: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8: 我是小君。

0: 哎，啊，人咧传信息来骂啊，讲恁两个足三八的呢，啊啦，诶，不要紧啦吼，这朋友伊讲伊难度在
1: 讲，没头没尾，大家听不懂想什么。诶，
0: 就是咱讲伊台北有买厝，啊，高雄嘛有买厝，可能会像电影啊《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哦，新房买的可能很快会有一场婚礼。
1: 台版女主角，未来的台版女主角
0: 托诶，买啥？高雄。高雄的艳阳下，安尼讲，
1: 鹿竹的艳阳下海边，
0: 那鹿竹美术馆呢？高雄美术馆呢？美术馆的厝呢？买美术馆的呢？哦，年纪轻轻的买美术馆的哦，来你好，嗨，
1: 来小公婆，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2: 喂，小公小姐吗？
0: 嘿嘿，是嘿。
2: 哎、欸，我请问你一下，
0: 直接讲得嘿，嗯，
2: 哦，我吃那个什么钙粉、钙油啊，嗯，那个糖尿病有没有关系？
0: 糖尿病跟吃钙粉、钙油没有关系，没有冲突、嗯，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1: 哎、啊，对，没影响，你会糖稳定，嘿，
0: 钙粉是极碱性的东西，
1: 请放心哈、嗯，
0: 好，
1: 好，祝你身体健康，祝福你。
0: 对，
1: 對嗯、
0: 我就这人，我当时爱问哈，比如哦，他是说可能跟糖分，有些人很多人就会说啊，如果我肾脏不好，假定的产品。我们的产品全部都是天然，不管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这个都是天然的啊。维他干加肝够肝，维他干它就是肝脏植物药，哦，好，这都是要属于植物药，哈，这个就比较哦，这个不一样啊。所以说你啊，纯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这个对胃啦，对啊，这个肾脏啦，啊是讲纯讲有糖分的人啦，哈，好，这会不会有不影响？这个都可以放心哈，一旦放心哈，好，谢谢哈。那你得力酸哦钙粉，不能够关在旁的得力钙油啊，够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哈，要年轻起来哈，心情很好，变得很好，睡眠也很好哈，护理元素，然后来舒蓬哈，各个爸爸真伟大哦，来
1: 舒蓬。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啊，咱甲咱啊，这个台北了哈。他台北的朋友，好，这啊，一共啊，一共托斯卡尼艳阳下这部电影，他当然他有看，然后他说他也很喜欢哈。好，这部电影其实我给你看几啊遍哈，啊，看到拢滚瓜烂熟啊，拢会当背啊哈，就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哦，尤其的是啊，那个托斯卡尼的哈，这个风景呐哈，好嘞。哎、欸，不给阿你讲讲吼，伊那入住这个高雄的新家，你要讲上酒对不？吼，啊，那有一场婚礼的话咧，你
1: 先有再说啦。
0: 哦，先有再说。
1: 啊，不，都只是在画大饼而已。好、嗯，房子确定有，所以这个。
0: 人一讲一段，不是跟你讲讲没有、啊啊啊、没有一场婚礼也没有关系
1: 啊？对啊，所以。对啊，不要，所以他要婚礼的话，那就是先有再说啦，对不对？
0: 好啦，
1: 哎呀，不要办，只是
0: 可以可以有一个一起喝酒的地方就很好啦，对不对？哈，美术馆呢，高雄美术馆呢，嘞。

0: 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好来，每一次传的时候都给我提一下你是哪里哈，而且讲姓什么哈啊，林先生、林小姐、吴先生、吴小姐这样，而且讲我哪里的听众啊呢？哦，这样我回复的时候比较有个称呼。伊讲淑君小姐你好，顶礼拜五拄啊好是好天气，我甲阮查某囝坐火车去高雄一日游。哎，从哪里来的？哎，好的。伊讲甲因查某囝坐火车来高雄一日游，然后坐捷运、坐轻轨，然后去博尔，好沿途看风景，很棒呢。然后又去高流，吼哦，真的很棒，很好玩哦啊！好，一个波来啊，你好，我是永康。卢小姐，哦，好来，咱永康台南永康的卢小姐，哈，哦，常来嘿，呵呵呵呵呵，哦，伊讲吼坐轻轨，搁坐捷运，啊，他觉得很棒，哈，哦，好，谢谢啊，另外搁有一个听众来，哦哦，这个听众吼，伊讲吼，我这篇是要炫耀的，人伊先打，人伊我也先打头前哦，我这一篇。是炫耀，
1: 那那很好，我觉得要什么就讲出来啊，
0: 对对 对, 對，我要炫耀一下哈，
1: 什么电啊，哥们讲，我喜欢这种直球对决，
0: 一共哦，今天原本我先生不想去健身房，嗯，后来呢熬不过老婆，只好就跟着去健身房。现在健身房已经变成他的日常，然后他对自己的身形满意又自恋，意思后面后面一个说，意思这公民先生已经是满65岁的阿伯了，重点他说重点，三品爱家啦，伊意思咧讲健康三品爱家啦，身体爱叮当啦，
1: 对啦，对对，这就最后这当然是炫耀，这就是
0: 哎没有，炫耀来来，影片，要炼要因安65岁阿伯啊，这种哎阿伯
1: 啊，不会啊不会啊，我觉得这是自律啊，不要说自律啦，就是一种生活心态啊，
0: 你看。伊意思，你看65岁人，两只手背跟那个背部哈，伊咧一拍他先生在拉那个，
1: 很好啊，
0: 扩胸哈，展背
1: 哈，
0: 扩背的那个那个运动哦，65岁安内背部真正，安内手背。真假你若卖讲，
1: 就除了好看之外，其实
0: 看起来跟他30岁，
1: 一吧，其实真假。
0: 啊，佮后边嘛有伊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你看哦，哦，咱这个听众哦，伊嘛是同款，佮因翁同款咧做哦，这个阔背哦，嘿，对啊，同款呢，哦，佮拢穿咧露背呢，哦，露背迄脚趾片啦，吼，肥肥高高，佮袂好高咧，人伊个。背部都练干呢，
1: 这个是
0: 白个水，
1: 这个是果啦。那在练这个的时候，真的是不简单。就这两去健身房去搞教练去尊哦，就可能就自己本身都还胖胖的，然后壮壮，然后胖，然后就说教练，我怕我练得太壮，但是姜伟啦哈，那我们怎样讲被谁长肌肉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怕练得太壮哈，教练当时就是心里定在那圈圈扎扎。
0: 教练工，我练那么久都还没怎么壮，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你平常努力付出的结果，很棒啊，这不是炫耀，这是成果的这种展现，而且包括你那体态好，你的身体本身的健康，然后你的心情上还有你的健康上，我觉得很棒啊 ，perfect， 这不是炫耀，这是一种生活心态的展现。
0: 啊，不过也有炫耀的条件呐，哈，说实在哈，在咱的听众哈，我知影咱这听众一点，一直固定都一个礼拜都好几天在上健身房的哈，
1: 这已经变成生活习惯了。
0: 对对，而且对吃他也都是很那个的哦，哎呀，拢是拢有咧咯，有咧讲究诶，有咧控制哈，
1: 知影安怎食啦，吃的
0: 针对的哈，
1: 没有吃的干净啊，其实。我很多健身教练，他都知道这东西干不干净，精致淀粉啊，糖啦，还是太多的这种调味哈，对啦，如果另外你进到那个健身的方面，你看很多东西的状态就会不太一样。
0: 好嘞，谢谢咱几点钟开放口音喽，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产品无清楚，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吧。
1: Hello， 你好。
2: Hello，
3: 好，哎，你好，是
1: 小军扑根，
3: 小军啊，哎，
1: 嘿，小军扑根，嘿，来请讲，嗯，
3: 哎，你的节目未歹啊。啊，我想讲，迄个妇女民生是拢查某在食呀。
1: 查某吼，查某你就是讲你困眠较无好人吼，
3: 啊，困眠较无好诶。
1: 诶、欸，对，啊，较低沉诶，心情较低沉诶，迄种拢食拢好吼。
3: 你食拢好啊，那是啦吼。啊，你讲一罐话就两千，
2: 百二粒吼，120克哦。
3: 120粒
2: 吼。对，嘿。
3: 安尼哦。
2: 嘿，诶、
3: 欸，我感觉你这无袂歹，还是讲用歌搁加放一挂无？
1: 好，谢谢。
2: 以上广告哈、
1: 哦，好，谢谢，
2: 谢谢。

0: 来你好。
1: 小
0: 坤你好。来，
1: 我山卡叫会。
0: 要叫会，好来山卡来哦。来call in电话0800 7755599 0800 7755599。

0: 好来，又搁有一位吼，即、這个演剧的即个演员吼，即、這个三台吼，这个演戏的吼，戏剧的演员吼，即、這个过世哈。这个演员可能很多人有看过。早期国演国语的落尾吼，落尾伊是拢演台语剧的吼，哈、啊，叫做庞祥林。
1: 哦，我知道，
0: 你知道庞祥林，嘿、
1: 哦、嘿。就是拢伫演讲内底拢是一寡比较精英形象，像西装啦，
0: 对啊，做
1: 然后
0: 做当属长的，
1: 当属长啊，
0: 庞祥
1: 派头袂歹啊，人官官啊派，然后对啊，这个名很有印象啊，啊声音很好听呐、
0: 啊，对啊，
1: 对啊，
0: 80岁了哈，80岁，昨天传出他过世哈、嗯，当然没有讲了哈，啊，到底是身体有什么状况哈？庞祥林其实伊民国66年出道，伊早期是演迄、那个即、這个华语剧哈。像水悠悠啦，一剪梅啦，吼，较出名的就是安尼吼。听讲吼，伊落尾是安怎呢？他后来离开，伊最早都是伫中视嘛，中视嘛，吼。啊，后来离开中视吼，了后呢吼，迄阵啊，多安怎呢？台语乡土剧吼，迄阵当咧兴就对啦，吼。就台语乡土剧兴起的时候，啊，因为吼，伊阵都已经离开中视啊，吼，啊嘛，总是演员都是吼，一日演员，终身演员，吼，啊，伊都当诶，就讲啊，无台语无要紧啊，我来应征一下吼，我的中视的工作拢无啊，哦，就离开了，我就去应征安尼。结果伊应征的时阵，足侪电视台拢甲拒绝伫问我，因为迄阵啊咧，迄阵啊拢开始拢演台语剧。拢演台语剧，
1: 他的华语剧的形象太强了。
0: 对啊，你不是演迄、那个，都拢演华语的。伊讲啊，我会晓讲台语啊，台语我知啊，吼。虽然我唔是足流利的吼，但是我会晓加减会晓讲啊，吼。啊，无你看张飞嘛，台语讲啊足好势吼。来，你好，哎，好。啊吼，所以伊阵即使伊讲伊去应征贵啊的电视台，拢被拒绝，吼。后来噶在罗贝呢，哈，在那个啊，一个有一个导播啊，把他推荐之下，哈，一进入一间经纪公司，啊，签约下来了呢，好，伊就讲啊，开始呢，哈，好保一保证一个

0: 没呢，吼，三百几集没呢，啊，我拢安尼，哦，每一次接到有自己戏份的那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要标记，我给你看，啊，我就背，强背背，都安尼，吼，背到背啊，你看伊演第一剧，吼，嘛演到好世家，吼，飞龙在天。他说他拍《飞龙在天》的时候是属于极高压的哈，这昂档剧哈，因在《飞龙在天》写呢呢，一边写剧本呢，啊，一边就拍呢。有当时啊，今咱个这集你看完，明仔载剧本啊，伫对了啊，唔知呢吼。迄阵啊，就是安尼，很高吼，哦，因讲吼，啊就而且要一直演不完啊，哦，伊讲吼，所以当天拍摄，隔天播映，今仔日拍，明天就播出，哦，所以呐，伫片场拿到剧本，剧本是用国语写，伊就马上伊就爱哦，改翻译做台语，并且快速改做笔记安尼吼，哦，所以讲诶，有当时阿哥咧背，阿哥伫咧做笔记的时阵，工作人员拢已经咧催啊，诶。好，潘教练，赶快吼，上档了，上档了，吼，安尼，所以是吼，罗威伊演台语剧吼，真正是靠着恶性补习拼命赶进度，苦练出来的流利台语吼，展现出极高的专业态度跟敬业精神吼，所以成功呢吼，翻转的伊的这个这演艺事业，从一个华语的演员哦，变成一个本土剧、台湾乡土剧的演员，
1: 他一定要跟上时代的转变
0: 呢，对吧？
1: 伊哪讲一直吼沉醉在，而且讲吼沉醉讲哇。非华语剧不演，伊无讲啊，转念讲话，我死啊死啊！我讲虽然讲伊无对台语卡在拢未样讲，但是人嘛是用啵啵啵咧，一个安尼这样子注意，就是这个有努力啊。然后伊又刚好切进那一个吼，华语剧的把台语剧的市场，所以人就顺利的去转型成功嘛。所以的庞祥林2.0嘛。2.0嘛，好，他不会活在过去的这个荣光里面哦。而且庞祥林，我头下先该查一下哈，伊过去上早时阵吼，伊除了演这个花衣剧以外吼，伊过去嘛是当过很多的配音员哦，包括迄阵他替这个港片吼的周润发啊，还有秦汉那个时候他演港有演港片嘛，他。但是国语的版本哦，就是秦祥林替这个周润发，
0: 庞祥林
1: 哦，替这周润发跟秦汉等人哈，来做一个配音。啊，一过去嘛是咱的算是我们同业啦，早期担任过这广播 DJ， 还有配音员哦。然后后来也进入所谓的华语剧的演员啊，到他的生涯的中期变成这个台语剧的演员，很多遍，很扎实，然后也很努力。但是伊伫这个2024年的时阵，伊的中风啊，他是中风。
0: 2024的两年前，
1: 对啊，2024年中风之后哈，然后呢，本来心态机能哈的退化哈，然后导致这个食道闭锁，无法顺利吞咽呐，然后后来因处理让他到这个鼻胃管，然后这个本月的1号哈，9月1号哦，庞祥林哈，那就是离开人世这样子，那也算是我们台湾的演艺界的一个传奇啦，长青树传奇。我相信就这，我相信那跨过卡在电视剧的人哈。一点我看过这类哈庞祥林的哈演出的戏剧，不管是华语剧还是讲台语剧，一点我看过，很印象很深刻啊，因为我对他觉得哇声音很好听，然后一大本出场那个气场都很强，啊，穿西装啊，人真高强大汉，然后也声个沉稳嘛，都演那档的角色，啊，无的就是很专业或者职业反派啦，也都演那派人，也演派人嘛，真好看，对啊，所以就是。
0: 是哦，你哪知我哪唔知。有
1: 啊，他就是都是演一民民拍派嘛，
0: 台语剧啊，你也唔捌咧看台语剧，哎呀，好，我嘛台语剧，今嘛刚够有台语剧8点档，还有吧，吼。

0: 来你好，Hello， 来，嘿来嘿，
1: 你在讲彭湘林吼，印象深，伊迄个飞龙代替有一个查某诶，林红书，林红书，
0: 好，
1: 哦，甲咱甲伊迄阵差不多，
0: 好，怎样？嘿。
1: 好，
0: 啊，你的电话嘿，那有加 K K 安尼，吼，来你好，
2: 嘿，你好，
1: 嘿，伊个阴暗的，迄个六点伫闽西的，伊做无影来啦，一个电话呢，
2: 二十岁，好，谢谢，
0: 好，嘿，有看的朋友都知影啦，吼，算嘛资深啊，吼，好，谢谢，吼。来广告啊、哦！来广告哈、哦，这段广告我要分享咱听众朋友传来的
2: 哈，
0: 伊传来，伊讲吼，伊要分享苏鹏哈，伊用传的哈，他比较不习惯 call in 哈，伊讲吼，伊甲因先生拢有咧用咱的产品哈。伊讲哦，咱的产品五行，咱讲过五种，伊拢有咧食吼。啊，第伊今仔特别要讲的是苏鹏，伊讲苏鹏伫同年纪哈，甲在苏鹏是他先生啦，伊讲因先生啦吼，先生五行拢有咧食吼，对钙粉、钙油、护理元素护理元素、苏鹏跟维他干五行吼。伊讲吼，阮翁食苏鹏吼。甲同年纪的人，或者是讲有一寡比伊较少年的年纪的男性比较起来，伊拢总比人较少年吼。伊、哦、讲有人吼、哦、比伊较少年，年纪比伊较轻，其中有一个已经去开刀裂破伤，吼、哦、吼、哦，就是安尼吼。伊、哦、讲有一个去开刀裂破伤，啊，结果呢吼、哦，开刀受问一些问题以后，开刀之后以为就没有事了吼、哦，以为都无代志啊。但是最近伊讲，迄个朋友吼、哦，就是身体体力拢已经不好，吼、哦，拢唔好啊，啥物代志拢吼，心情很低落，甚至呢，平时就爱拍高尔夫球，即妈妈拢变甲无兴趣。落尾去病院嘛，做一大堆的检查，以为自己得了癌症，最后才知道他是因为。睾固酮不足，哎，安尼，
2: 对啊，
0: 这
2: 睾固酮男性荷尔蒙啦，
0: 对，男性荷尔蒙不足，睾固酮不足哈，绕了一大圈。伊讲，迄阵啊咧无好的时阵，甚至拢怀疑讲是毋是因兜的新民公阿妈出问题，看大个公阿妈去哦。哎呀，后来才知道呢，睾固酮不足啦，难怪情绪很低潮啦，男性也会吼，开心不起来。
2: 对啊，这个查甫人更年期嘛，更年期啊。
0: 啊，伊迄阵啊，就是已经有射物线问题去开刀啊嘛。啊，伊有用开开的就好啊。啊，无想到讲开了，才等到，才变作情绪上的问题啊。这都是安尼。所以讲，为什么我讲真正吼，这像咱的苏鹏吼，所以咱这听从伊要分享啊，可能罗伟因先生有介绍这个朋友吃苏鹏吧，所以讲特别分享啊。他先生自己也有在吃咱的苏鹏，所以很好啊，就很年轻啊，很开心呐、啊。哦，你看咱哦运动啊，健身呐、啊，保持较好的身材啊，吼啊，个这么疼老婆，你看夫妻两个一起去做健身啊，真的，所以一共
2: 对啊，对啊，
0: 真的很赞。你们的产品五样都很棒，
2: 恭喜你们哈！哎，感谢您的分享，谢谢咱这听众朋友，
0: 对，
2: 马天欢喜。以上广告，美丽

0: 玲，嗯，
1: 来你好，主公，
2: 你好，
0: 嗯，哎，来车讲嘿，嘿，
2: 再问，关啊，敢是迄个蓝色的关啊？
1: 对啊，没有错，金色的关。
2: 啊，迄味抹的拢足香的，感觉。
1: 米不啊，就怕米是无味啦。
0: 我是感觉无啥味呢。
1: 我食是无味啦。
2: 我
1: 跟你讲，你吼，你
2: 不
1: 不，你爱用边个人去看卖啦吼。你家己食，你看边
0: 啦。无味啊！
1: 你哪讲你食有芳味，啊，别人食无味，安尼吼。没有味道，没有味道，
0: 没有味道。
1: 嘿，嗯，嘿，你先给旁边的人吃吃看，有没有跟你一样体验感受相同的味道？
0: 蓝色的玻璃罐，金色的盖子，
1: 对啊，
0: 一罐2500块，指定有帮买，对吗？哎，无味啊，吼，
1: 没有味道，没有。
0: 那你会觉得香？
2: 芳
0: 味
2: 啦，
0: 好啦。
1: 啊，你有边人品看麦，跟我讲你感款的感受啦。我意思是安尼，啊那嘿，
0: 可能伊较好鼻塞吧，伊边啊较来。
1: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别人你吃有味道，别人吃没有味道，那可能就是要。
0: 那我是，咱是捌接过听讲讲，啊，你那酸萝卜粉带拢无什么味，我讲嘿，啊，无你要爱什么味，对啊，啊，咱这个听讲讲，啊，那芳味芳味吼，哦，搞不好伊那芳的跟他纯哦，是唔是偏起来纯土豆腐，啊是纯什么要割啊，也每一个人的感受味道的迄落吼，可能较无同啊吼，那基本上是无味啊吼，没有味道，
1: 没有味道吼，
0: 哎，
1: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来你好
0: ，Hello，
3: 喂。
0: 哎，
3: 这问题啊，盖油盖粉能当做伙食吗？
0: 啊，来，

今天现在节目是 B 的连线哦，咱空的电话是0800-7755-9900-7755-9999。

0: 现在人说、哦、中秋节都没有人在送那个月饼、哦、这
1: 样健康意识抬头嘛、
0: 嗯、对啊
1: 其实、嗯
0: 现在、哦、
1: 月饼是很精致的糖，
0: 传统的月饼礼盒几乎哈、哦，起、嗯、码有你会送到那个收到人家送的中秋礼盒，但里面很多都不是月饼、嗯，可能就是饼干或者是凤梨酥、嗯，甚至有的就是啊两块月饼里面其他的是茶包
1: 啊，啊啊
0: 是咖啡包
1: 啊，不要不要吃那么多，
0: 对啊，
1: 而且我们现在中秋饼干上来上去，上来上去，上来上去，嗯、又转了一圈说，哎、欸，这不是我公司送出去的，我改变了，最后来谁来？
0: 哦，谁个臭不富谁哥，你也不知道你吃得去，
1: 对啊，
0: 哎呦，这什么人送的呀、啊？
1: 我觉得现在人真的是健康意识比较高，
0: 对、
1: 嗯，那种你看一颗那什么，
0: 因为那个月饼它还是有一个保鲜期，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实在
1: 现在比较喜欢吃那什么、嗯、什么酥啊，蛋黄酥，哦，那个更可怕，那热量、哎、热量炸弹。
0: 好，你好，嘿。
2: 那個
0: 好，线下好，线下来哈，小坤不给来了，哎，你好。
3: 这门这门叫，嗯，我咧食，我看到我食迄个，嗯，胶原蛋白，我叫你食咧迄个迄个钙粉，嗯，啊，胶原蛋白免食啦。
0: 嗯，你胶原蛋白你是要补软骨的嘛？对不？
3: 对啊。
0: 哎，啊，补软骨是钙油呢，嘿，个钙油哈。
3: 胶原蛋白
0: 真的
3: 补，而且我
0: 食
3: 你钙油
0: 甲
3: 钙粉，
0: 对啊，你食钙粉钙油，安尼都唔免啊，一项就好啊，系啊，
3: 系、哎。
0: 重复无较好哦，吼，得你就食得你选了钙粉甲钙油，安尼就好啊，吼。
3: 啊，胶原蛋白袂啦。
0: 钙油就是咧补软骨嘞，吼，好食，嘿，对对对。
3: 我就买两块，安尼我都买啊。
0: 啊，好好。
3: 我先去调开。
0: 好好。

0: 好来哈，最主要的原因呢，真的是很多了。第一，大家哈，现在不吃甜，然后月饼热量太高，
1: 对了，这才是重点。
0: 对身体负担太大哈啊，然后呢啊，甚至今晚我三高啦，有糖尿的人哦，真的是很普遍哈。第一，热量太高；第二，非原型食物；第三，不适合现代人。现在人都很养生，变得哈，就是这我讲，我当时啊，一袋月饼哦，可能到一个七做贵啊袋啊呢。
1: 对啊对啊，吃一个气味的。
0: 吃一嘴的，吃一嘴的。哎，阿春呢？
1: 你好哈，
0: 你好，
1: 嘿。
2: 小
0: 关
2: 啊，
0: 哎，
2: 两位好。
1: 啊，你好。
2: 该分数的是真正无味，无唔对啦。
0: 嗯，对，哎哎，好。
2: 你也在放一个礼貌山的。
1: 点瓜参客，谢谢。好，谢谢。
0: 好，谢谢。
1: 一颗市售的蛋黄酥啦，那么我差不多55到75公克哈，也热量我感觉就没有很像这哈，差不多230到330大卡之间，而且上面说呢，啊，数据就抽象，就是吃一粒蛋黄酥，就跟你吃一碗白饭，同款，蛋黄酥小小一颗嘛，啊，你说的，你
0: 说的，一颗双黄诶白莲蓉月饼就。800大卡，
1: 哇，惊死人！对啊，对啊，咱成年人哈，一般成年人哈，平均呢，一天的基础代谢率就是2200大卡左右，2000多大卡左右，所以你吃一粒双莲蓉的月饼，你得吃掉一顿饭，一颗，而且你吃了甜的。会肚子更饿嘛？会东吃西吃嘛？所以你可能光吃几块细细的微博，你可能半天呢的这该要进食的热量都吃掉、哇！所以很可怕。
0: 啊，个结果因是有人干嘛讲哦，去卖月饼哦，也是真的都比较贵哈、哦。有人讲哦，一粒月饼呢，有的几百块啊哈。
1: 而且讲买月饼都会买那个包装、
0: 而且上啊上去给人的时阵哦。哦，你讲啊我哩上过边哦，哎呦，我即马都话唔敢食，哎呀，对啊，听了安尼哩，安尼你啊赶来等了，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前几工哦，我有迄个朋友伊迄个结婚来订婚嘛，吼、哦，啊，就上一堆迄个传统的那个什么肉饼，
1: 大饼
0: 啊，大饼、哦，哦，传统肉饼，
1: 中式月喜饼啊，中式喜饼。
0: 伊内底是迄个啥个呐？绿。那种
1: 那种叫绿豆椪那种
0: 绿豆椪的哈、我你嘞，我只讲啊，上这哦，啊这样你啊，这热量就管嘞，这跟月饼赶快嘛，它就是热量很高啊，大饼你怎拢较大块哈？啊，都够好食呢，够甲切一羹甲食，讲够好食呢，啊不爱食咪淡掉吗？要提请人食人讲，不要，我不吃这个，热量太高了哈。
1: 去吃鱼啊！
0: 啊，我被你被个蛋雕吗、哦？又觉得好像，又好像丢不下去吼。到尾啊，你知我安怎无？哎呦，我跟你讲啊，一里大家大本家拢干嘛叫罪恶感呢？吼，我就两天的时间，我就把它两天我胃安呐，我乌中迄个边啊是不是？我肉边啊皮较厚，吼、啊就较无包得迄个啊，对不？啊，我拢食中迄个有迄个绿豆椪的那个啊，我就吃中间啊，剩下的吼、两天之后我就把它丢掉了。我有跟你吃，我无白跟你单挑，我有吃，但是我跟你讲就罪恶、啊吃这么多呢，越吃越恐惧呢，哦。还甜的呢，而且还是热量很高的呢，大饼呢，今嘛啊，拜托的啦，刚一定订婚都爱送人吃饼啊，吼，咁一定爱。我订婚有个人要送喜饼，你看现在也都是很贵哦，哇，那动不动那种喜饼就是很贵，一盒就要多少钱哦。
1: 我干嘛那喜饼的这个变化是哦，他早起食喜饼，那可能就是一个铁盒装的嘛。拿你一拍开吼，就马上可以看到饼干、你就直接这样子吼、可以这样子拿，然后可能还有两层，一层两层，我用树，对不对？去买月饼的话呢，阿妈就多就碎耶，打开之后呢，每一块饼干都还给你用一个小的这个塑胶套再包一下，然后那个中间的间距又隔很大，
0: 对啊，
1: 对啊，
0: 啊咔嚓，咔嚓，咔嚓，
1: 很扎实啦，
0: 那个铁盒子还留下来当那个，
1: 现在都是这样子，
0: 替阿妈碎啊，捞起来被坑当坑塞嘛，就好啊，
1: 对啊，
0: 好谢，
1: 但现在人送 种饼，就是
0: 哎，麦哥迄落啊啦，订婚糕一定都爱送人食饼啊，都一定爱食这個。
1: 麦结婚
0: 啦，反正爱食这啊啦，恭喜仔，
1: 就不要结婚了，求你的朋友这样子哈、对不对？对不对？借精生子这样就好了。
0: 哎、欸、
1: 哈、欸，这样子、对啊。
0: 他家里人给我没三八的话，你
1: 不会不会这个什么这种话怎么不？这本来就是有啊，对不对？立法院都要推这个所谓的无性生殖法啦。现在你可以接受这样的观念，包括我姐表弟
0: 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
1: 因结婚，你拢无办婚礼，
0: 哎，婚礼啦，
1: 婚礼拢无办婚礼啊，直接去登记、然后就直接有好不错的朋友、然后就包、就包送饼给他这样子，也没有宴客哦、我这样很好啊，对啊。钱留下来去蜜月旅行啊，是讲把这个去付这房子的头期管。
0: 金马郎哦，结婚啦，
1: 比较务实啦。
0: 啊，也不用什么订婚、然后再结婚、办婚宴、办喜宴啊，拍婚纱、有没有？哎、婚纱搞不完啊，那阿公阿婆咧搞不好的时阵哦，都要提来想哦。对啊，啊，现在都不用、
1: 也不用烦恼说
0: 啊，登记就好啊。
1: 也不要、也让双方父母说啊，我记得你给我个这几套礼服啊，
0: 刚刚伤脑筋呢，
1: 啊，刚刚去减重哦，啊，我都还要带哪一个珠宝这样子？
0: 变啦吼，你登记记的就好啦吼。啊，死搞，无人知你结婚一年工，你离婚嘛无人知啊。
1: 财产先保护好，做好保护。我妈现在台湾人就是
0: 啊，金马人嘛安怎呢？金马人迄个百年之后居居，金马人嘛讲唔免啦，嘛免办什么告别式啊，嘛免什么咧啊，做啥迄个什么灵骨塔啥塔位埋塔位都不用，现在都不用，什么都不用。安尼真正有影，安尼变较单纯较好。哦，来你好，嗨 ，Hello，
2: 我要跟你讲，
0: 嘿，
2: 那我们给查某囝分是上帝，
0: 嘿，
2: 现在那
1: 个啊，未歹啊，未歹，不错，
2: 吼，也是给你包装啊，足水的，
0: 安尼吼，这等到较实在嘞，嘿，吼，
2: 对啊，现在人和你讲的，
0: 嘿。
2: 也无人敢接啊！
0: 哎呢，对啦，
2: 它的量很高啊。
0: 对啦，对啦，
2: 都不能上。
1: 啊，是讲上这个好事多一年的会员会籍，
0: 嘛是未歹，
1: 卖未歹。
2: 对啊，
1: 啊是，
0: 你从好从要买定喜饼的钱，它该上这等。同等价值的东西，
1: 对啊，而且公内当可以算有那个什么 Seven Eleven 的啊，就全家的电子礼券哦，连纸的都不用哦，你给你直接给你一个数位的这个条码这样子
0: 哦。我想到我迄天吃迄块大饼，吃两公蛋条，我足罪恶的呢，我咧吃，真正的呢，看你干嘛吃的哦，好有罪恶感哦。哎，咱有听从传简讯来讲，今嘛八点档台语剧。是打败所有电视收视率都是第一名的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还是很有啊。
0: 无论是新闻、政治或唱歌的节目都，都被八点档台语剧打败收视率啦哈，休息论哈。阿公今嘛有台语剧的，就是三立跟民视
1: 哦，
0: 休息论东西八点档第一名。
1: 未歹啊，我干嘛就是安尼好听有劲，对啊。不，大家看底下政治底下吵吵闹闹，什么意思？就反正。完全
0: 啊！今嘛咧演啥？今嘛咧演啥？即个三立咧演啥？民视咧演啥？十八点档诶！
1: 而且
0: 八点档不是拢咧谈话节目吗？怎么有
1: 不同的台啦？
0: 哦，有不同台，
1: 不同台什么？可能什么都会台或者
0: 哦，是的哈。
1: 而且这个才是让是电视台的金鸡母啊，因为现在媒体很分众化，伊老公这个这么好看的节目，他们继续制作啊，在里面做一些业配或自入性交或广告，这对这个电视台来讲也是一个很稳定的现金流。因为我们别人有提起，就是在电视台里面工作，然后现在电视台哦，真的哦，媒体真的是。比较辛苦了、媒体太多的、分众来瓜分这个市场、大家注意力、大家现在争取的是注意力
0: 来你好
1: 注意力商机、
2: 那个小君
0: 我请
2: 问你我查某囝是讲去爬山啊无小心去 摔落，哎，伊个手腕的韧带才叫裂开，
1: 啊、哎，
0: 哦，裂开哈、哦。
2: 对啊，啊就是拢袂好，你知道？嗯嗯嗯。我那想讲，哎、欸，恁、嗯、的迄个什么钙粉还是什么物件？
0: 钙粉、钙油两项拢会下，嘿，嘿，好。
2: 钙粉甲钙油两项。
0: 哎，对，拢下，特别是钙粉吼，已经嘛有裂开的情形吼，嗯。嗯，
2: 好、啊，可以愈合吗？
0: 可以啊，可以啊。骨裂一点钙粉就是会当伊迄个钙粉的，敢那像那个空骨水泥啊，你赶快呐，骨水泥的哈。哎、哦，啊，优是伫伊的软骨、伊的关节，伊那是有拉伤、扯伤，还、是讲滑脱，嘿嘿。对对对对，啊，那无你讲干那选一项，你嘛上无爱先食钙粉吼，好不？
2: 哎，现在无特惠组啊哈。
0: 哎，有帮忙好不？那有特惠组啊，好，好，谢谢哈。
2: 以上
0: 公格。
1: 哎，听众朋友去讲，我咧准时收看伊咧。讲现在哈、嗯，我就不要听哪一个电视台打广告。讲、现在有在演两出啦、一个就是南投的工人有在演的台语剧的那两个电视台啊、一个叫尖山人，一个叫豆腐妈妈。
0: 豆腐妈妈跟尖山人哦，
1: 对对对。
0: 哎，你好。
2: 明
0: 爷这
2: 豆腐妈妈，
0: 好好好
1: 好，
2: 三
1: 爷这
2: 咸
0: 菜
2: 人
0: 呐，哎呦
1: 哎呦哦，
0: 哎，安尼你两期两台两期，你变哪看？
1: 即摆 YouTube 又点样放？
2: 时间不同啊，暗时来，暗时啊会半暝啊。
0: 哦，好好好，
2: 啊，中昼也个同播啊。
0: 哦，哈哈
2: 哈哈哈，
0: 哦，哦，安尼袂歹，安尼规工拢有纪念，袂歹，好谢谢哦。嗯，
1: 注意力上机啊，
0: 对对对，
1: 我你看，要加即个手机啊，平板。
0: 嘿，
1: 哦，是讲短影音、AI 短剧、真人短剧，去抢注意力。其实呢，每天早上一醒来，我们的注意力哦，都是资本主义想要争夺的。你越盯在那边，你的商机就越大。
0: 啊，咱台湾有一个被称为萨巴基之父哈，树木鱼之父的国宝级的水产养殖的奇才，
1: 哎呦，
0: 水产养殖的奇才叫林烈堂老先生啊，伊伫前两天就是初五迄天，九月初五迄天暗时啊，伫屏东加东，伫咧巡视因兜家己的鱼温的时阵，无小心跋倒意外吼，全咧过身去吼。好，就这样子吼，享受享年89岁吼。这个代志是到昨天才曝光，吼，昨天才曝光，震惊整个台湾水产养殖界，吼，整个水产养殖界听到这消息，大家拢很震惊吼。地方的渔民甲业界人士拢感觉呢，非常的悲痛甲不舍吼。好来，这一位你就知道他
1: 三百鱼教父了，
0: 三百鱼之父，林烈堂老先生，林烈堂老先生，吼，伫咧巡视家己的这个鱼温的时阵无小心吼，会听讲伊家当嘛，家当也有足侪拢有鱼温啊。好、哦，即、个冰冻加当要做侪东西余温哈、啊，有人讲，引导人就是讲，引导人发现讲，啊，那伊去那遐久也无回来，去巡鱼温啊，遮久无回来，啊，到落尾也去鱼温啊找，结果敢那看到伊的拐啊，好、哦，他的拐杖还留在那个堤防上，哦，但是呢，人已经倒在鱼温之中，哈、
1: 哎哦，哇哇。
0: 现场马上吼，有依照消防人员，然后伊就卡电话嘛吼，这个打那个哦消防救援电话哦啊，这个救护人员阿袂搞事，就该加指示加消指示讲你安怎个做些那个 CPR 心肺复苏哦，然后呢哦，这个救护人员来的时阵就赶紧马上就继续给他做 CPR， 马上送医，但是还是好不治哦，还是不治哦，所以有足侪人哦，感觉讲尤其是伊个亲友甲地方的民意代。表龙表喜公啊，真的实在是哈，很不舍啦哈，真的是哦，就死在他自己最爱的哈，这个啊工作上哈，就是去巡视温来时阵，林烈堂哈，伊做人做事拢亲力亲为哈，足敬业的精神哦。纵然伊年纪拢遮大哈，89岁，行动阁已经不便啦，但是伊的心中依然放不下养殖事业哈，所以不料竟然在自己最热爱的渔温发生。真的哈，这个遗憾的事哈，树木鱼之父哈，养殖业的哈，咱台湾的三百鱼真正不会讲哎， 哎，沙白鱼真正是有够好食，恁沙白鱼皮、沙白鱼肉、沙白鱼肠啊、沙白鱼头、沙白鱼的鱼卵脆哦，拢总有路用哦，规只拢总哦，所以哦，日常生活啊，这沙白鱼丸哦，真的实在是哦。

0: 迄、那个川普吼，伊即马甲他们捏着迄个棕色头发吼，竟然网络上有人讲，哦，看起来很像演007的那一个，那一个谁啊？
1: 哪一个啊？
0: 皮尔斯·布洛斯南，嗯，最帅的007皮尔斯·布洛斯南，
1: 哪一个时期的皮尔斯·布洛斯南？现在皮尔斯·布洛斯南也是满头白发啦。
0: 啊，对啊，
1: 没，马上 ending。
0: 啊，人讲伊今嘛安尼捏这些个，
1: 像少年时阵皮尔斯·布洛斯南，
0: 看起来皮尔斯·布洛斯南今嘛嘛
1: 冇咧 ending，
0: 也不年轻了
1: 啊， 啊。对啊，满头白发冇咧 ending 啊，但是还是帅啦，
0: 还是帅、
1: 啊。所以我们、欸、他站起来像哪一个时期的皮尔斯？
0: 没有讲哦，没有。
1: 你
0: 老公
1: 像像零零七时期那个就太
0: 007演员啦，就像皮尔斯·布洛斯南啦。哦哦、有人
1: 因为川普本来的就引导啊，
0: 他其实对又高又帅的
1: 贵气，引导人又贵气啊、嗯。
0: 但是有一种让人感觉，伊较早少年的时阵，有一种让人感觉讲不太敢亲近的那种，哎，一种的感觉，就是他呢，欢一欢，
1: 就是贵，
0: 其实有一点欢一欢，哎、啊，又很贵气，太贵，贵气的贵到好像跟一般人的那个吼，好像不太，嗯，对呀、啊。就这样。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所以，好。

0: 来今天早起吼，伫台中西区的柳川东路甲民权路口遮，就是台中病院附近的所在，发生一宗吼。今天一大早，差不多半夜一点多的时阵所发生的一宗车祸，真的是非常的可恶吼。这个车祸，这个车祸受伤的是一个38岁姓陈的护理师。38岁姓陈的护理师，伊伫咧过马路的时阵，去有一只轿车，吼、哦，这个高速行驶把它撞飞，吼、哦，再弄一个，吼、哦，撞飞，听讲弄一个，才喷40公尺，喷40公尺，吼、
1: 哦，哎呦，
0: 这就已经很可怕了。
1: 嗯，
0: 更恶劣的是，
1: 嗯，
0: 那个肇事者呢？
1: 嗯，
0: 一个弄掉，弄掉人啊！你喷噶喷遐远去啊！一竟然，
1: 嗯，
0: 车塞嘞，噗这一照，哦，啊，不是安尼俩，哦，这很可恶。
1: 除了照头之外，哈，
0: 照头之一宽呐，
1: 嗯，
0: 监视器都有拍到，
1: 嗯，
0: 逃走之后一下子，他车子又开回来，
1: 嗯，
0: 开到邓来，开到邓来。二度加速，咱个卡速库出来去哈，加速咱的位迄个已经倒在马路上的这个护理师呢，咱位的身躯他卡卡搞了嘞，
1: 要修
0: 就直接加速把它碾过，造成这个护理师头颅破裂，当场死亡。
1: 哦，鸟哎，
0: 这是今仔一早起透早哈，台中市西区柳川东路甲民权路口，
1: 这就是杀人啊。
0: 走去，
1: 照
0: 头就倒来，
1: 照头就算了哈。
0: 照去，搁哭倒倒来，搁翻头倒倒来，说直接都甲搞落去安尼。好了，现在呢，这个肇事者呢已经被抓到了哈，已经逮捕这个驾驶，进一步伫咧厘清车祸的原因哈、
1: 嗯。
0: 那是否有蓄意杀人动机、嗯？这当然免讲啊，迄种清清楚楚啊，蓄意杀人呢、啊，很可恶呢、欸，真的哦。起码这些有个是假毒的嘛。吃个起笑啊。

0: 讲到这个吸毒，今天这里也有一个，不过这是埃及，埃及有一个，这个他在电视台很出名的女主持人叫哈法哈利法，叫哈利法，他39岁，埃及的一个电视节目的女主持人，他过去在荧光幕非常的活跃，如今他竟然卷入大型毒品案，他被控告说他被控参与贩毒集团，进口制造毒品所需要的原料，最近遭到埃及的法院把他判处死刑，而且呢死刑是以绞刑处决，要用吊，吊死处决，同时被判死刑的人还有好几个，还有几个，其中一些，因为他知名度高嘛，过去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还有男的，来你好，
1: Hello， 小公伯哥，
0: 嗨，
2: 喂，
0: 嘿，你好，
2: 我说那个农户里说要有极刑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这种这个为海外进口原料制造这个合成的毒品，并且将制成的毒品呢藏在住宅里面，这个案子总共有28个人遭到起诉，查扣的差不多726公斤的毒品，阿哥在这个住宅所在搜查出，这个有枪支、有弹药等等，那这个包括这个女主持人在内，总共有12个人被判死刑，而且是说指定用绞刑来执行这个死刑，结果呢，这个查某的这个女主持人一听就讲安尼了，哇，大声喊冤呐，伊讲我这世人一结婚都唔捌卜过的人，我怎么会因为贩毒什么被判死刑？而且伊在法庭上痛哭流涕求情，伊讲这个法庭的法官讲，请听我说，请听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把我教得很好，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会祷告的人，我根本也不需要靠毒品来赚钱，齁，啊呢，哇，但是好啦，你不需要靠毒品赚钱，你有没有涉及这个毒品的那个啊，齁，对哦，一共我就是我嘛意思说我嘛那个我连一支婚都没博过的人，我的爸爸妈妈都有在祷告的呢，他们给我教育很好的呢，我也不需要靠这卖毒品，靠毒品来赚钱啊，这样被判死刑好像很冤枉啊，那就对了，一直求刑，这求情，但是目前是他被判死刑，而且是要绞刑，但是当然还可以上诉了，
1: 下次不要再这样，下辈子不要再贩毒了。

0: 永远的断不了。我最近看几出韩剧哦，哎，这个还蛮有名的，要玄彬哦所主演的叫做《韩国制造》哈，哦，Made in Korea 哈，哦，这哈韩国制造哈。所以这个这是较早期的，就是咧演较早期、早期的、早期的迄个韩国的时阵吼，那个时候因诶的也是一样，那个时候就在吸毒，就有人吸毒啊，而且伊阵吼是安怎呢？吼，因是卖毒品，是卖去日本，那时候是日本经济很比较好的时候吼，啊，从韩国制造啊毒品，然后卖到这个日本吼，啊，跟日本的黑道勾结吼，而且呢卖毒品的人是谁呢？就是中央情报局。韩国的中央情报局，英国为什么？哎，钱吗？就是钱啊，这种钱好赚啊，哦，你要当上高官，你要有主宰，有影响力，甚至，哦，你要去巴结这个未来的，哦，总统，哦，你就是要钱啊，哦，你有钱你就有权啊，哦哦，要有钱你才能够当上高官高位嘛，哦，站上高位，哦，那时候你才有那个权力啊，哦，所以我在看这出的时候，我就感觉钱跟权还真的是好摆脱不了关系啊，就是说来对因为中央情报员那个时候齁，那个时候他早些是说他们就是齁透因家的情报局齁的官员来对的是有人在卖毒，卖毒品齁，然后齁卖都是卖到日本齁，日本啊，日本的黑道跟他们合作，哇，撸者撸大规模这样，对啊，然后去赞助什么人啊，然后到后来选上总统，哇，请中央情报局齁，然后就跟一个检察单位齁检察官对杠，这个检察官是一直要捉那个贩毒的，因为因刀因爸爸的是吼吸毒吸到起笑台西因妈妈，所以他对毒品非常的吼反感吼，所以吼检察单位杠上中央情报局吼，这个还蛮精彩的。好，来谢谢。
1: 今天上台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Jumbo 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 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你来笑死，
2: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凤源东台药房咧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咧三民路凤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咧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咧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营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营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会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A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戏赞助铁用。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到这里点准时收听盈盈来坐，我是盈盈哦。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来，我听电话接哈。喂，你好，喂，嘿，你好。喂，有听到，
2: 嘿。叫一座好床头啊，拜寺花烧啊，拜寺花对。
0: 拜。
2: 咱会道桥啊，拜师再来安尼。
0: 好啊好啊，来你等下
2: 吼。好汤头。
0: 好汤头就好吓。
2: 嘿，啊去过拢了有啊。
0: 好汤头吼，这个电话嘛吼。
2: 嘿嘿。
0: 好汤头，谢谢啊、哦、嘿。好，再见再见，好来。

0: 来，田中兵哈，天公伯感恩的听堂的帮忙哈，这个希望大家都平安快乐过每一天了哈。今嘛这个时机就是安尼啦哈，健康是最重要，没有健康什么都不行的，对不对哈？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那别看你 IG 呢，你别预购嘛，给你导哈，预定都给你导 OK 好不好哈？快别到九月底啦，到十月都是台中部 OK 的哦。好，来，好朋友，电话拢继续个卡，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扣二二三三，阿米家收掉，你若不要用，也要打电话问清楚、问明白哈，因为这最后三天啊哈，最后三天很快哦，三二一就。全面截止，而且听众朋友你要知道，今天礼拜二，你今天叫做拜喜收到，哇，拜喜的活动最后一天了呢，所以要买要快，要体验看看的可能就剩一天，买壶啦，一天买壶啊，对不对，试看看怎么样，好，咱就进来蹲安尼吼，在这个礼拜四的晚上十二点前，在一点拍摄，我想办个在一点，在一点以前落点，当然我弄给你聊，好不好？哈，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等维嘉个靠通哈，控诉你你了控你你三三哈，随时都把到这里哟。那田小兵哈，这里单台是有给带来了哈，有时候你但就是有叫物件，你得爱蛋吼，你不要又跑出去哦。安尼真正两股招比呢吼，二蛋吼，二蛋。啊，你要改去乌鸟站客啦，还是讲这个咱若有管理些吼？这个时候我感觉大大老上好啦，管理些个咱代收拢免得啊蛋哈。谢谢大家哦，二二六零二三三。定位加个沟通，好啊！你那个有时候不要自己想，你莫唔敢讲哦。像即马有给上的是拢给，啊！你大家量食有够哦。我是想讲用着好的物件，方法爱健康健康就大就不会哦。提醒咱大家啦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定位加个小个卡哈，谢谢大家哦。喂，你好，喂，嗨，喂，
1: 喂，
0: 你好，
1: 一林啊，
0: 嘿，是啊，嘿，
1: 哎，下次我叫你来。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上十个号码，拢总甲记起来，十个号码哈，22602233控诉22602233的电话哈，04226022233，大家随时都把到这里用，感谢哈。

0: 喂，你好，大哥。来，广告姐，你即马酵素，你讲你要先宽酵素嘛？哈。
1: 对啊。
0: 哎，贵州。
1: 六组啊。
0: 六组哈，那一组是4400，好，我算了，大哥听，六组就是26400。啊，你讲那个一组牙膏一千。

0: 啊个、嗯、好，他
1: 好
0: 个一千，所以总共是两万八千是安尼。
1: 对对对。
0: 好，啊，这个0939手机两万八千是。哎，大哥，你来简单分享一下，你讲 Q， 你拢与朋友咧开药局，所以你拢去药房看 Q 嘛吼。还有酵素的无落药房安应才叫吼。那你 Q 酵素你嘛食几啊年啊是吧？
1: 拢食真久哦，
0: 拢食真久吼。哎，啊，你讲 Q 食了保，你拢食保养的，即马过了还不错啦吼。
1: 还好，
0: 因为他心脏、肌肉、神经、骨头，给咱够了。啊，酵素呢？酵素是全家大小都可以吃哦。你酵素，酵素你吃了感觉安怎？
1: 酵素，我拢吃保养
0: 的。哦，你拢吃保养。哦，
1: 甚至我拢吃早晚呐。
0: 哦，你拢吃早晚呐，吼。哦，肠胃道，你真正有保健概念嘞。你今麦电影就是咱个一年份的，甲看起来对无吼？哎，嘿，啊，伊咧，咱若讲吃较济啦，吼。度掉巴气来吃这吃这吼，伊个消耗是足紧的，吼肠胃都袂讲安尼肚肚啦，消化无好啊。
1: 对，
0: 而且拢对嘞吼。其实我感觉爱甲大家分享一个概念，你看当你得做保健概念，所以你胃肠基本上应该拢袂歹对吧吼？嘿，袂讲有啥物啊古怪啦、高山山啦吼。那有的听众伊就是安尼食好都要停吼。其实你的经验甲大家分享，咱食保养你食啥物，像即马个加上一罐，其实都做一盒对吧？
1: 嗯，
0: 好，很划算啊。
1: 好，
0: 嘿，啊，肠胃要顾好，好，好，安尼，好，这个也安尼的，总共两万八千四哈。
1: 好，
0: 感谢你，谢谢啊，祝你健康哦，好，谢谢大哥，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大家讲，喝饮喝到小宝，看一下听因公格哈。那这个大哥他非常的有保健概念，伊讲我拢食保养的啦，食几啊年啊吼，啊，你看即摆经常一盖的宽六周，真的很划算嘞，为什么？你平均切一罐才1650年，等于是打到75折哦。平常时拢无折啦，拢无折关价，一罐百二2200块。好，美国进口的善利的酵素，咱讲哦，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其实足侪人胃肠无好呢，啊无好会惯习哦。但是一旦出问题的时阵，哇，你都要靠无目屎啊，真的是这样。好，咱。应该先吃起来蛋，好，应该先吃起来蛋。我发现现在的人都非常的有保健概念。那肠胃道，听众朋友啊，胃肠都是上该要紧的呢。你讲奇怪古怪哦，人迄、那个，咱老最近几来位朋友在来跟我分享，伊讲哦，我实在感觉真好笑吼，因为你讲个是安尼做实在，你那个听众没有讲个清楚哦，啊个。加强个战略，我都未看待。伊讲，嘿啦，这就是你的时代路，所以我们才信用你，干嘛讲你讲话安尼实实啦吼？我就是话是讲的吼，咱听众朋友，恁爱起来帮我倒讲。你讲一句看，我讲几百句、几十句，你知无吼？伊讲，吼，我不怪吼，拢迄个人去食 Q 讲外好，我都感觉是还好啦，真正甲我讲还好，无啥物感觉安尼啦吼。刚刚老可怜，应该有感觉。老妹问啊问，才发现讲啊，我你的胃肠无好是咧。然后我就介绍，伊讲无你酵素来甲食看嘛。伊讲我感觉我胃肠还好。我讲啊，你定不时的拢安尼消化无好。伊讲啊，我的肚诶肚诶嘛是会消，是较久尔。我咧，安尼袂使你啦。嘿，都看不起啊吼！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吼。老妹就讲哦，嘿啦，好啦，那个三不五时啊，加酸姐，我啊无，你敢无感觉酸到底足艰苦？伊讲嘿呀，啊无嘛，惯习啊吼。啊，结果吼，食酵素了，伊讲营养，我给你感谢你，我的贵人无啦，听众朋友大家拢是我的贵人。讲哦，我今麦像咧坐金车呢，食 Q 足有感觉啦，是不是安尼？哦，所以你胃肠，人先老讲万病归鼻头，胃肠甲调理处理的好，我你讲你食啥物，你的迄个效果拢会真正给人之好诶，好不好？好，来酵素搭配 Q， 健康双保最好哈。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赶紧来款。给上几罐吼，拢赚到哦。每两周的赚到几罐大罐呀，22602233，你开4000赚几千，开4万赚几万，赶紧来款22602233。以上功德，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6-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 感恩，谢谢大家。最后三天，最后三天，最后三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哎，你好，
0: 嘿嘿嘿，大姐，
1: 我有一个好像那个 QMB 啊
0: ，Q 呀，
1: 哎呀，
0: 好，何必嘛哈，
1: 哎呀，哎呀。
2: 生活百宝箱。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婆婆妈妈的料理，我们要切一个青椒，就是台东的时候，那想要切出一颗一颗碎碎的一颗啊，我们在切这个地头的时候就要小心处理。有一个人关系用这个刀啊，尖尖的所在在地头四周围一个一颗啊，但是你发现说你要切下的时候真容易在周围哦，用到怎样会必损啊。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很简单哦，就是说我们用一个保特瓶的罐子，你把它放在台东的地头上面，向下面把它捏下去，然后你把这个罐子倒边正边洗一口啊，这样就可以很简单将这个地头跟黏在这个地头下面的这个经济把它切掉，还可以留下很漂亮的一个切口。所以说听众朋友，台东要切掉水，用这个保特瓶的罐子洗一口啊，跟准准的哦，这样很简单，你就可以切这样一空一空很漂亮的台东哦。这就是今天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欸，我要订孝顺两罐，
0: 嘿，一周的是吧？礼拜一周的是吧？
1: 哎、欸，一周。

0: 来，喂，你好，喂，哎，你好，欢迎莹。
1: 我咧爱一组诶，就是、
0: 嘿，
1: 啥 Q？
0: 哦，一组 Q 呀，来讲个一 Q 啦哈 ，Q 的好吗
1: ？Q 天呐，
0: 系啊，对啊，一组 Q 天就好了哈、啊。像素有食过吧？
1: 无呢，我拢改叫 Q 天
0: 嘛。哦，拢叫 Q 天，像素嘛袂歹啊，顾咱胃肠，来再讲个哈。像素嘛袂歹，伊顾咱胃肠的健康。你若肚肚的巴结脱生水啦吼，有闭结啦，有闹塞，胃肠的情形，来食咱的像素里面有益生菌跟消化酵素群哦。这做家庭诶定价
1: 不嘛贵。我拢我特
0: 价嘛，都有在听吼。啊，即款先食 Q， 啊你 Q 你食，
1: 因为有在食，有
0: 在
1: 食。
0: 你 Q 有在食唔对吧？
1: 嗯，去在讲，在
0: 讲，拢有在讲吼。啊，先款，先来款 Q 就对了吼。
1: 哎呀，
0: 哦，啊，你 Q 食偌久啊哈，大姐？
1: 嗯，三年吧。
0: 食三年吼，啊，即卖迄个，咱食了情形安怎？
1: 正常，
0: 本来是都为无正常啊。
1: 嗯，我有中风过啊，脚甲无力，较袂
0: 行。哦，你有中风过吼，爱注意哦吼。嘿，啊，有咧持续复健啦，啊，拢有个追踪吼。
1: 嗯，还好啦，
0: 还好啦，可能较不严重诶啦吼。
1: 嗯，所以轻微。
0: 哦，轻微好加载，小中风安尼啦吼。嘿，所以讲咱是咪鼓励大家讲身体真正爱顾吼。你拄着诶时阵，你着怎么讲健康很重要吼。
1: 对啊，所以我在保养。
0: 对对对，
1: 咱的东西我买很多。
0: 我知知，谢谢莫达爱顾啦吼。我知，我得力诶吼，好
1: 来。
0: 哎，我知，感谢你，大姐，你
1: 讲化妆品
0: 哦，谢谢啦，感应到这成绩哈，所以大姐，我你讲你点为0977这支嘛哈，
1: 哎对，
0: 好啊，你即马 QMB 哈，咱得叫一周哈，我给你拿加拿盾嘿，好啊，一周五千，那我上你九十六就现赚千四块啊哈，
1: 我知，
0: 啊，即马后日再
1: 讲，
0: 但你拢爱叫啊，
1: 因为唔是要普通改叫，拿无够的钱叫人算的嘛。
0: 哦，叫南山的吼，
1: 哎呀，
0: 都好，嗯。
1: 正讲像怎啊，叫一撮嘛，我就是搁叫一撮嘛，无搞，我就是拢
0: 叫南山的，嘿。
1: 嗯，
0: 啊，因为吼，咱若会都好，一定爱加炖啊，因为加上一罐做会好呀，对吧？吼，你即摆买一撮，现赚千四块呢，对吧？哈。
1: 啊，拢，反正有就拢
0: 是啦，炖啊。对，了解。
1: 我嘛也有啦，但是因为我正常在搁给你煮哩。
0: 了解，无紧，咱即马吼，即个旧的形象，啊新的先炖嘞，好，好，谢谢你哦，好，平安，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33。2266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早时七点，卡甲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最后三天，买买爱紧。贝贝爱记喏。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欸，我要伫孝顺两馆，
0: 嘿，一组的是吧？礼拜一组的是吧？
1: 哎、欸，一组。

来，亲爱的朋友，今日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趣味的台语念谣囡仔歌，叫做《月光光》。哦，月娘的念谣实在是真多啦吼！今日要来讲的这真正趣味，讲叫做《月光光》。老公啊，伫菜园，菜园骨桑桑，要种葱，葱无芽，要种茶，茶无花，要种瓜。瓜无籽，掠家雀来拍死，拍死伫倒位，拍死伫金蕉卡，用什么底破地泽，用什么坎破米德，啥人归老海水，啥人拜老家世，向亚乡老新娘。这就是今天的跟大家来分享的月光光，真趣味哦。这应该我们的中辈时代都没听过啊。其实哦，那这种念谣囡仔歌都无一定的主题，咱今日讲到的月光光头前，一直甲鬼无子突然间说甲接到这个掠家雀来拍死，哎啊两行也无牵连啊，牵起来只不过讲子。甲死哦，伊就有押韵啦吼，谐音啊。说来后尾段是问个回答的方式，一个问一个回答，趣味加遇到跪拜家乡，来当讲了解这可能是咧办丧事嘛。可是这无重要，趣味的就是讲伊哦，甲明朝时代中兴海水哦，海水啊嘛，请来跪拜啊，细只家族啊，真正吼嘛是死了盖公营啦吼，叫做死有容焉啦吼。那这个老海水、老家世、老新娘，这个低泽底啦吼，米德坎，这哦看起来敢那真隆重，但是个真凊彩的这个丧礼，因为哦，你感觉实在是做无合书，不搭调。三星吼，你感觉足笑亏足趣味吼，这就是囡仔动心的所在啦。囡仔有赤子之心嘛，啊趣味笑亏，有当阵做无厘头的。我的所在哦，是甲念做讲掠老婆啊来拍死，这哦听起来是较残忍啦吼。啊，所以讲掠家雀啊来拍死，啊这家雀大家看到拢要甲好吧吼。这个小强怕拖鞋嘛吼，那应拜呢，这个囡仔念也要盖趣味，咱个来回味一拜，叫做月光光。月光光，老公啊伫菜园，菜园骨桑桑，要种葱，葱无芽，要种茶，茶无花，要种瓜，瓜无籽，掠家雀来拍死，拍死伫倒位，拍死伫金蕉卡，用什么底？破地泽，用什么坎破米德，啥人归老海水，啥人拜老家世，向亚乡老新娘。这就是今天的台语念谣囡仔歌，感谢收听。

啊，今晚叫到早整合啊，整合礼拜四就到，好不好？嘿，拜四，一万千里啊，你要 Q 对吧 ？Q 两周吼，留下来哈 ，Q 两周11200哈，拜四妈妈收哈，76177哈。

0: 喂，你好，嘿，大哥，你好，
1: 欢迎你好，哎，你好，哎，一座孝树，
0: 一座孝树呀，
1: 嘿，我进前有还啦，即摆过要还付一座，
0: 哦，过还付一座啦哈，来，我
1: 先，哎呀，嘿，
0: 无要紧，拢会大哥连续炖，哦，伊加炖吼，咱咧食较会好
1: 啊，哎呀，我想讲今结束啊，先搁烧一座，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像大哥安尼啦，最后三天哦，最后三天要看爱紧哈，谢谢，等你哦，感谢哈。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2: 0800068777。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精，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筋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卡，代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时间下晡一点咯，今天节目是营营服务主持，营营来坐第二小时吼，继续礼拜加坐啊，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营营在继续陪伴咱大家吼，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好，来听众朋友吼，这个健康第一，吼、哦！新北讲有诊所迄个注射造成时间的群聚啊，在一个人确诊，治疗费用估计破百万，吼、哦，由着健保承担。卫生部长赵忠良表示，吼、哦，将要建议修法，扩大健保署行使代位求偿、代位求偿啦，吼、哦。卫生部社保署副署长陈金辉表示，现行吼全民健康保险法代位求偿范围，吼、哦、是累积的方式，并无列入医疗行为。造成的这个群聚感染，未来修法的时阵会甲类似重大群聚感染事件来入去考量。但政府指出，即阵健保法对着代位求偿有明确的规范，包括汽车交通事故啦、公共安全事故等等的事件。新北市诊所的时间群聚啊，告诉讲最终确定吼含医疗因素感染管制措施有关联啊，甚至虽然甲重大公共安全进行受伤啊，就是因为现行法规无甲医疗行为造成的群聚感染的入去当中，存在有法律上的限制。但政府讲医疗行为有风险甲高度无确定性，医疗纠纷也牵涉到过失责任的认定。伫法律时阵曾经可能吼，假使讲这个医疗行为，若发生不良结果，吼，可能就会面对着健保的代位求偿，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请问像我如果买那个酵素啊，怎么吃啊？
0: 看你的情况啊。如果你是想要比较严重顽固的，你就要加强啊，就一次三颗啊，是你自己要吃嘛。大人一次三颗，照三餐吃，它效果会比较好哈。
1: 早五晚都三颗。
0: 对啊，照三餐。那你这当中如果还有不舒服，你都可以再吃，是没关系的。赶快把那个量补足。
1: 不能一次吃六颗九颗这样的，这样就不用
0: 分到中文。不要一次吃那么多吧，平均一下吧。哦、你一次吞那么多颗也不好吞啊，就三颗三颗。
1: 我是昨天订的那个第一家庭啊。
0: 那个大姐啦哈。
1: 对啊，好，那就早中晚。
0: 姐姐，对，你就先照三餐这样子。那这当中如果还有不舒服，你都可以再吃的，好不好？
1: 睡前还要吃吗？
0: 睡前可以啊，如果你觉得你的状况很需要加强哈，你自己去感觉。我会觉得说睡前再吃一次的时候，那个效果
1: 比较好。
0: 因为我们在睡觉了，对不对？那酵素已经在休息，那当然睡前就尽量不要再吃东西了哈。酵素帮你去做工作，我觉得早上起来再
1: 也是一样都三颗就对了。
0: 对啊，早上起来你又再吃温开水再喝，其实我觉得就蛮有感觉的。
1: 谢谢，加强
0: 不会啊，有问题又可以再打来问我，这样
1: 好不好？拜拜，
0: 谢谢，拜拜哈，来。咱时常讲有著好的物件，我发现最近像喏，这些朋友哦，赶快打电话，赶快打进来。就是说，你有听话照做。我这不是在做传销哈，是跟你分享健康的观念哈。有时候咱人都有一个迷思，你知道吗？我们要破解迷思哈，观念爱通，你的身体就会健康。观念若未通，你安怎讲都无卡做啊，真正用白了讲念念，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要事半功倍，不是事倍功半。事半功倍跟事倍功半差很多呢，差大倍的哦，你讲是不是哈？所以方法健康啊，这袂合你依赖，愈吃愈轻愈减安尼哈。谢谢，来22602233电话拢甲看哈。台中的外管区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好，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哈，来，喂，你好，大姐啊，喂，嗨、
2: 哦，欢迎、哦，
0: 嗨，是，
2: 嘿，我要跟你叫诶，
0: 嘿，
2: 酵素啦，
0: 好啊，
2: 两组啦，嘿，
0: 两组酵素哈。

0: 来，被一定爱记呢，看是的，九月底前呢、啊，或者是到十月都是 OK 的哈。今日不来看你啊，卡去没量爱记呢，2260233点位龙啊看好通。健康真的太重要了哈，听众朋友，台湾建立超格林的社会，格林流感防护嘛升级，为何不今年哦，才刚200,000剂，加工型、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优先提供住宿式的长照机构哈，在所在65岁以上的长辈来住，为何不促进林建仪表示哈，今年接种先各相当重要，就会作为后续政策甲医生清楚的巩固，每年希望增加60,000剂，那顺利达标，数量将是今年的3倍，和更加最高风险的长辈会当得到较好的这个防护哦。这是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长举办高龄健康同行吼，照护永续共好的记者会跟论坛，邀集到政府专家、长照机构代表讨论高龄防疫。林静怡咧讲。台湾经过新冠疫情了后，防疫观念必须要进一步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进入超高龄的社会，长辈面对流感这些传染病威胁，疫苗是重要的健康防护的一个工具哦，有做保庇嘛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你好，
0: 你好。
1: 我是讲要叫你加一条小树叶迎春呢，我再来提。

好，来爱健心好不好？爱健心，健康的是咱的，好，健康的是咱的。好，我们继续来讲这个刚才讲的流感的代志，安尼哈。好，疫苗啊，哈，咱都叫讲的哈。疫苗是重要的健康防护的一个港库哈，因为起码中北面对着流感这些传染病的威胁哈，主类起的有保庇啦哈，有保庇。好，那咱起码就是讲。高龄者吼免也反应较少，所以疾病管制署吼115年度公费流感疫苗头一摆，来里边差不多200,000剂吼加强型的疫苗，吼加强型的这个疫苗吼，包括高剂量吼含佐剂流感疫苗，优先提供住宿式的长照机构在中北来组吼。好，那疾病管制署署长罗一军提出。流感来势汹汹，已经是十年降级上悬。目前哦，囡仔流感增加快速，开学嘛，近日流行期了后，明显影响到成年人甲长辈。啊，疾病管制署按1905年开始，每年平均维持差不多600,000剂以上公费流感疫苗采购的规模。115年总共采购超过705,000剂，是今年上悬。啊，其中包括加强型的流感疫苗有20,790剂。啊，优先提供长照机构65岁以上的长辈来住。林靖怡表示，哈，政府未来会持续串联社区长照甲医疗体系，和高龄者更加方便处理疫苗。高龄者防护做得好，受益的不是干长辈，也当降低家庭照顾甲整体医疗体系压力。面对超高龄社会，免做和长辈不是干那活了久哈，更加会当呢健康老化。好，这就是后一阶段防疫政策的重要课题哈。就是我们活得长，活得久，但是你要活得好啊。哦，你不是底下在拖塞的，那拖磨啊，那都不好了，一点都不好玩了，对不对哈？好，所以健康要顾好最重要。来，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爱甲控水哦，感谢哈，谢谢。

0: 喂，
1: 喂，
0: 哎，你好，我是莹莹，
1: 李莹莹哦，
0: 嘿，我是李贺，
1: 哎，我到万林嘛，
0: 嘿嘿，李贺，我知，你好，
1: 你孝顺安怎袂？

0: 喂
1: 喂，
0: 了解啊，了解。阿黑的好汤吼，明仔会给你寄过去。
1: 好，
0: 阿你这嘛长期间拢吃咱好汤头，吃了嘛好吃吼。
1: 来
0: 讲过一个，阿你都这嘛跟我讲呢，你咱的 Q 无，你前摆拢唔捌吃过吼，
1: 阿
0: 咱这摆活动你都去甲去迄个药房哦。哎，
1: 甲叫
0: 两组，你甲叫两组迄个 Q。哎，
1: 吼，
0: 阿你跟我讲你打吃偌久？
1: 十多话
0: 讲，十多话讲，阿你讲你都有感觉
1: 啊？
0: 吃赞吼，你感觉安怎？你本来是安怎要吃酒？
1: 本来五十斤
0: 疼，
1: 吃了起码都较袂疼。
0: 哦，有较好势吼。
1: 有啊，较袂酸啊，较袂疼。
0: 吼，较袂安尼，你拄只讲袂安尼抽。
1: 系。
0: 哦。
1: 啊、
0: 是吼，安尼所以这个吃了都有信心嘛吼。系
1: 啊。
0: 嘿，无紧，你即马吼两组吃，哎，其实有帮侬会加炖吼。啊，准讲那边啊，你只可以啊头家门看卖。
1: 好、
0: 哦。嘿，感谢你啦，啊，咱就继续。这保养也咱这吼，这支产品真正吃赞的，
1: 吃了真好啦，
0: 吃了真好吼。啊，我感觉精神体力较有无？
1: 有啊，
0: 有吼，
1: 靠精神，
0: 靠精神吼。因为内面有 B 群嘛，
1: 嘿，
0: 啊，你得免吃较济罐
1: 啊，嘿，
0: 一罐我拢讲四大天条，甲咱拍天罐真好诶。
1: 啊，我只三顿食咧。
0: 哦，你可以呀，啊，一次吃
1: 两颗
0: 嘛吼，嘿，安尼 OK。好，算咱免过量啊，啊，就照起刚刚那对嘞吼，你看渐渐都感觉啊，来拄好吼，你搁搭配一个运动，
1: 哎呀，有啊，
0: 有在运动吼，好，啊，恭喜你呢，好，啊，祝你健康哦，谢谢刘姐哈，好，再见啦哈，好，拜拜哈，来，听众朋友，你看吼，咱食好吼，到小宝卡也咧听我讲过啦，真正吼，所以讲吼，鼓励咱的听众朋友食好。你有什么款的印好感觉，甲大家来分享。咱哦，迄个阿姊甲我讲，伊去药房本来要介绍伊买白种嘞，吼，所以你心头阿定，听伊讲无，我就是买盈盈呗，吼，即个八兆元的 QMB， 爱就是这部听哦，听咱听众拢食甲遮尼好，所以讲一直改。得加宽两周，啊，两周你安尼算起来差不多食半年啦，食半年吼，伊一工食六粒嘛吼，啊，一罐都要食一个月份。敢问咱的听众朋友啊，无甲半年超过个月，啊，那食了好，你随时拢叫去甲药房吼，甲头家甲讲啦，啊，迄个因咱这大些会拢会计较嘛吼，啊，再甲头家讲，甲我迄个搁传的哦，看贵州搁搞老的安尼吼，所以后摆脑筋上活动拢爱加款哦，谢谢。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今宵帮不清楚不了解，卡电话来询问哦。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最后三天，最后三天，最后三天，贝贝爱记，贝贝爱记哦。

0: 喂，你好，喂，
1: 永宁，好，欢迎走。
2: 健康小百科，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小百科。今天健康小百科要跟大家共同来关心的，就是说，你是不是有偏头痛？病病吓吓叫丢丢端，听个动袂调。台湾差不多200万人受到这类困扰。先说讲，食止痛药啊无效呢，当作来关心。听朋友，你是不是时常哦头个夹起来听，听起来哦丢丢端啦，听个用要变去啊吼，用要爆炸。食止痛药啊嘛无效。他说：“讲你把头疼过，超过规半工拢无法度缓解，一个月至少发生2至3摆，爱说你偏头痛啊，可能已经找到你哦。”台北荣总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吴智伟表示，台湾大约200万人受到偏头痛的困扰，盛行率大约9.1%。啊，那是女性比男性，吼、哦，这个比率差不多2:1至3:1。好、哦，研究的问题是安尼讲，就是讲偏头痛的患者，透过电脑的断层，还是磁振造影检查出脑部结构异常的比率，干那0.3%加0.4%，显示讲偏头痛不是结构性的器官问题。发生的原因跟基因压力有关系。偏头痛呢是一种疼痛所引起的疾病，好发在20岁到50岁的青壮年，不然说生活品质受影响，也影响到工作表现。马偕病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陈瑞安在这样说，他说偏头痛无法透过影像检查来诊断，抽血也检查不出病因，时常和人误解说这叫做无病呻吟，但是听起来你不听过你就知道，听到半小时临床上因为头痛就医的民众偏头痛占一半以上，但是整体就医的比率却是不到20%。偏头痛发生的原因主要跟基因环境压力有关联。吴智伟在说，有医界研究发现说偏头痛的发生跟血当中、哦、这个神经生态、哦、叫做 CGRP 浓度相关，有高度的关联性、哦、有相关性。那根据头壳痛的频率、哦、三方面来做一个改善，长时间偏头痛的患者去带着忧郁症焦虑症的机会是较高，甚至说自杀的风险也有较高。但如安尼讲，其实偏头痛是会当治疗，会当根据头痛发生的频率，按非药物治疗、急性药物治疗、预防药物治疗这三方面来做改善。好、哦，咱先来讲着，假使讲一个月啊，干那2-3天，好、哦、偏头痛够规律性，建议建立头痛的日记。记录可能引发的原因，譬如说饮酒啦、吃咖啡、工作的压力、情绪气候、困眠不足、生理期来原来头痛，只要撇开还是说找到方法处理的，譬如说把放松做一个训练、大多数都可以处理改善。再来头痛那急性发作一点钟来吃止痛药，通常会当有效缓解到你头痛的情形，但是多数人都是饮到冻袂掉才吃，时常错过了黄金治疗时间啊，就无法度止痛。再来是慢性好、哦、偏头痛的患者，每个月头痛15天以上哦，这就太频繁了，而且每个月8摆以上头壳痛，搁持续3个月以上，这你就要考虑预防性药物的治疗。每天吃药啊，3至6个月，确实来记录到头痛的日记，会当慢慢看出到治疗的成效哦。所以讲听众朋友哈、哦，这个偏头痛的类型跟因应的方法，咱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做一个整理哈。比如讲，你若是一种规律性的偏头痛，一个月2至3摆，透过着你写迄个头痛日记，会记录会当找出着头痛的原因。再来是急性的偏头痛，一个月2至3摆无规律，急性 发作起来的时阵，将压着这个黄金治疗时间，好、哦，吃止疼药啊，对当有效缓解。再来那是慢性的偏头痛，对讲一个月十五天哦，长达三个月时间，配合达天吃药啊，吃三个月至半年，确实记录着头痛的日记。啊，再来呢，有一种叫做预兆型的偏头痛，就是讲，有一个征兆，譬如讲被发作进前，视觉动作。镜头的产生，女性或者是引发到欠血性的脑中风风险较高，所以卖食薰，好卖食迄个避孕药了吼。所以讲，听众朋友，今仔日健康小百科甲大家同齐来关心，好，就是讲偏头痛，好像没什么，痛起来受不了，会要人命。女性较容易偏头痛，比男性关出两倍至三倍。所以讲，你也当下你的头痛日记记录得来。好，找专业的医师，咱等等找出到三型偏头痛的原因，跟大家同齐来关心到咱的健康。感谢收听。喂，你好，喂，嘿，你好。
3: 一早好，正常。

0: 喂，嘿，林大哥哦，嘿，嘿林大哥，你要搁叫来广告吼，你要搁叫一组好汤嘛吼，
1: 嘿，
0: 啊好汤吃了，嘿，那你讲你 Q 五个去，你甲我叫，啊，结果搁去药房，哦，你搁去苗枪，甲叫大组的，哦，啊，你讲你 Q 食了安怎？
1: 嗯，靠精神啊，
0: 靠精神，
1: 开车靠精神啊，
0: 开车你拄只甲我讲较袂拄久呀。
1: 哎
0: 呀，哎，真的精神体力好，因为我内面有丰富的 B 群吼，啊，慢慢吼，咱的各部分身体拢会甲你关顾较够啦。
1: 哎，
0: 嘿，啊，人就感觉袂听袂歹啦吼。好，啊，就继续做保养，咱就食食啦。
1: 有啊，有啊，伊讲要甲留一撮大
0: 撮的。哦，苗青讲要甲你留一撮大撮吼。好，赞赞赞，谢谢你呢哈。阿黑的开车注意安全哈哈，行车平安啊。那好，他明天就写早班，好吧？
1: 可以啊，
0: 可以啦哈，呵呵呵，感谢你呢，祝你健康哈，好，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哈，好，喂，你好，喂，
2: 喂，
0: 嘿，
2: 那喝汤头，我等一下喝汤头，
0: 好啊，大哥喝汤头赞哦，啊，你贵姓啊？你贵姓？
2: 我资料你还有无？
0: 嘿，啊，你贵姓？应该有，你有叫过头资料，你贵姓？
2: 我到红丸区，
0: 大哥，你住址莫读出来哦嘿，
2: 哦，
0: 红丸呐哈，啊，贵姓？贵姓？
2: 陈启东啊！
0: 哦，陈大哥哈，好，啊，就今麦自己电话嘛哈。
2: 哎，
0: 好，啊，明仔早班哦。
2: 好，啊，资料你还有哦？
0: 有啦，有啦，你有叫过我，才拢有资料啊哈。啊，电话老改，才甲我讲得好哈。
2: 好，
0: 啊，好汤头好用哦，你玩那真久啊哈。
2: 我用无就甲你叫啊。
0: 好，用无就甲我叫，感谢你啦，啊，祝你健康哈，好，好，早班哦，好，早班，好，谢谢，谢谢，来，以上广告好，多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到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0900-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都要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最后三天，最后三天，最后三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喂，你好。
1: 你好，我们一组驾驶。
0: 一组驾驶。
1: 我想买驾驶来吃啦，好，我再来叫叫。
0: 好啊，啊你爱认真交，因为我活动都要结束啊哦。你即马叫，嘿啊，对吼，你拢接伫最后爱紧哦。哦，来啊，我公司你的资料吼。
1: 好嘿。
0: 来，等下哦，2636，我查一下。一组4400，啊，你即马是排边较袂顺还是安那？
1: 我叫哦，顺开拄着我这两天啊才叫一组，昨起来我一只感觉袂歹，
0: 袂歹吼。哦，较会拄着，啊，你无感觉拄着，你甲算哦，超半点钟以上，嘿，半点钟内。较久的一点钟，你就会上头啊。
1: 哦，我感觉无。讲一摆三点嘛。
0: 系啊，三点啊，你咧遮袂歹吼。
1: 系啊，袂歹，所以我昨昏去到伊，我今日经过叫。
0: 系啊，经过叫着啊。
1: 好，我
0: 知影。会记哩哦，这顿的大大细细拢会使食。你看消消化紧，啊那排便就较有耐性的，伊真正放出来会水，啊个会互你袂安尼等甲足久的，嘿，有耐性咧食。昨
1: 昏起来我甲食，我袂歹，我今日经过叫。
0: 好啊，好啊，感谢哈。安尼都有信心，好好好，加油，谢谢哈，好，再见，拜拜。

0: 来最后三天哈，要预定九月底啦，十月我拢甲你留，好不好？赶快预定起来就对了哦。恭喜大家方便，因为开学，囡仔开袂少，开东开西哈，啊是到足健康上该会使啦，吼上该划算的哦。好，来应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哈。那要催我要看的要预购，唔知贵州我甲你算好啊哈。来2266023继续甲卡，要 Q 上 Q 杯酵素上酵素，超级划算，保存期限两年。明天早上六点空中再会哦。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最后一班也快车，这是叶启田的所作来好听的歌曲哈，送好咱的大姐，大姐呢，咱这波节开始就来给咱的听各位产品哈，指定要听的歌曲，谢谢你呢，感谢咱。啊，这个好朋友给俺来听支持歌咧，来用亲好朋友的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有滴来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哦，请咱的用亲好朋友咧，叫调靠通，线顶线卡来听来为你来接听。来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咧，头前加控诉哈，来听个手机啊。你嘛赶紧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哦，咱的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你。所以呢，咱要来邀请到这个好朋友来欣赏好听的日记歌。这首日记歌播完了后，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哈，来。乡亲好朋友，今天今日是这个拜礼哈，拜礼，咱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哈。今天去交过车牌，谢谢你来欣赏好听的日记歌，给做好准备，稍等你卡电话。

0: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乡亲和朋友呢，时间来到这是这个两点十二分，今天是九月七八，今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呢是拜年，所以讲先来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想要听歌的朋友，今麦电话卡起来哈，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妈，你来报条文的去没？流浪的乐师，
0: 流浪的乐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你好，
2: 喂，你好，你好，
0: 大哥你好，
2: 好，
0: 阿伯听什么歌？嘿，
2: 邓小凤的《听秀立心歌》，
0: 听秀立心歌哦，什么人唱的？
2: 邓小凤，
0: 邓小凤哦，
2: 邓小凤。
0: 单萧峰哦，
2: 凤梨也凤了。
0: 哦，单萧峰哦，
2: 哎，
0: 哦，陈小凤哦，
2: 单
0: 萧峰哦，
2: 哎，我先等你。
0: 张小凤哦，张小凤哦，哦好好，不是单的对啊，张啦哈，张小凤，呵呵呵，安尼我再来安排，我以为是做单小凤呢，有人碰风搞人小凤诶，呵，谢谢你哈，大哥再见哈，来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点郑盈秋，郑盈秋，
0: 嘿。
3: 哎，天涯我独行。
0: 郑英秋哎，大家做郑英秋哦。
3: 哎，郑英秋。
0: 郑英秋哦，天涯我独行啊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谢谢。
3: 拜拜
0: 来，你好。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三宝朱莉。
0: 三宝朱莉啊。
4: 哎
0: 三宝朱莉，好，安尼我来吹哈哈。好，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4: 好，那你播一首《何必旁人来说美》。
0: 何必旁人来说美啊？好啊，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各位听众，别被点怪我，阿哥有两首歌通点哦，吼。所以讲呢，那被点怪好，别即卖赶紧卡起来。2265-2233，2265-2233，那。好朋友呢吼，我关起爱加控诉。如果那无人点歌，咱就是点到这，然后稍等一下吼，三点再过来开放。好多朋友拢会让伫三点的时候来点哈，三点的时候无分男女咯，有谢谢你。来，刷的去送给王太太这首好听歌曲，感谢王太太今日肯呢，定岗做文山频道支持。来，为你安排这首歌是《探戈情缘》，做个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探戈真完》吼，伫遮呢送吼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来，乡亲好朋友呢吼，咱甲大哥讲一下，大哥，你唔好点这种歌啦，吼、哦，听首入心歌，这种歌是 AI 歌啦，所以讲无法度伫节目当中为你播吼、哦，所以讲呢，甲大哥讲歹势一下吼、哦，你呢，搁再点，搁再呢，卡起来点歌。哦，你搁再卡起来点点加迄个平常的歌，哦，咱听众朋友那是即卖要点歌，拢卖去点到即、這个啊网络当中的 YouTube 来的 AI 的歌曲，哈、哦，为什么呢？因为这吼、哦、版权的问题，哈、哦，即卖目前搁无明朗，哈、哦，不是很明朗，所以讲咱目前袂当播这种的网络当中 AI 的歌曲啦，哈、哦，所以讲听众朋友呢会记真哈，那、哦、是要点歌就点一关的，吼、哦，即、這个歌唱哈、哦、来唱的啦，哈、哦，来。啊，这个大哥，因为这首歌的怪怪，看起来那亲像 AI 的歌曲。这呢吼，有当时啊，你若点这个歌，我无小心播掉吼，这拢袂使呢吼。所以讲，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那是要点歌，就是点一般歌手唱的歌哈。来，谢谢。你好，喂，大哥，换一首歌来。
1: 嘿，无哟。
0: 嘿，这首歌无法度播，你点别首。
1: 等我不去
0: 啊！
1: 谣言不分开，
0: 国语的嘛哈，
1: 台语的，
0: 台语的哦，永远不分开哦，这上唱的啊，
1: 要为主。
0: 永蛋姐，蛋姐，因为喂你即卖点的是拢是伫网络看到的歌哟、哦。
1: 啊！
0: 好、哦，你伫网络看到的歌啦 ，AI 的歌咱拢袂当播呢。嘿，
1: 一首甘 AI。
0: 嗯，永远不分开，我呢电脑内底无呢。
1: 没有、
0: 哦。嘿，你讲永远不分开是啥物人唱的啊？最近有作者歌吼，你
1: 廖为主，
0: 廖为主这个歌手，我嘛是唔捌听过呢。永远不分开哦。
1: 哪一个嘞？
0: 永远不分开，永远无分开哦，还是永远无分离？
1: 无分开。
0: 无分开哦，我即卖随甲你找啦，我看卖啊是毋是会使播？因为画歌吼，真诶无版权诶，我拢袂使播啦，吼、哦。廖伟志啊，吼、
1: 哦。
0: 我爱看卖啊，稍等下，这我看卖啊是毋是会当播？上好就是点一歌呢，吼、哦，这个咱台湾诶歌啊，然后吼，毋是 AI 哈、啊，吼、哦，网络 YouTube 诶歌，阮啊总讲迄无唱片诶，阮有当时嘛袂当播，吼、哦，吼、哦。甲你报告一下哦，哈，哈，谢谢哈，大哥，嘿，来，听众朋友，有一挂网络的歌吼，为东西 AI 制作吼，安尼生成诶，那有当时也袂当播吼，啊，所以讲咧，听众朋友吼，加这个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哈，啊，因为咧吼，伊这种诶有当时无版权呐，咱是这个合法的电台，咱所播的歌拢一定爱有版权的，啊，所以讲如果若无版权的这歌吼，咱拢袂当播，吼，我们就不播了，吼，我们就不播了，来，伫只内个听众朋友来报告，非常的感谢哈，啊嘛，同时吼，提醒咱的乡亲朋友。现在网络的歌实在太多，而且 AI 的歌曲也太多了。那话吼，你是听不出来是 AI 啦，吼啊，但是呢吼，虽然是听不出来，不离歌就是袂当播，因为 AI 现在的版权吼还是受到争议啦，吼。所以讲呢，一旦咱若甲播，啊，伊若来甲咱讲，啊，阮这吼你也无版权，啷个播啊？咱甲播的话就很麻烦啦，吼。这呢都有争议，所以讲咱是合法吼啊，正牌经营的电台，所以讲呢，有当时咱的播的歌吼，拢是一定爱有版权的歌吼，有版权的歌吼，咱才会播。啊，因为这有版权的歌，咱电台咧播歌，咱够伫咧付掉这个版权的费用呢，吼，真正，所以讲咱电台吼付出有够多，吼，咱的电台这不是讲咱听歌就可以啊，吼，啊，凊彩点一首歌来听就可以，有版权的歌，咱的播的时阵，咱搁爱付啥版税呢？吼，阮公司搁会呢付这个版税呢，所以讲吼，咱公司就是正牌经营的电台，所以讲有当时伫咧播歌也会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呐，吼，所以讲伫遮甲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哦，吼，谢谢你，来非常感谢，刷入去甲听众朋友报告天气的部分。用这边今仔今日到个十号大气，而且呢吼，情形是不哩啊稳定，佮当时是偏热，啊早暗比较哦，佮小块凉凉啊，即卖秋天啊嘛，所以讲小块凉凉啊。预计呢十一号开始水气就会增加，十二号到十四号呢吼，即、這个就会转偏东风哦吼，所以讲呢爱注意的就是讲大台北佮着东半部可能有。 比较较大的雨势，啊，若西半部呢，即卖着晴朗，啊，而且炎热，所以讲呢吼，即个明仔载啦，加着十号也方便坐云，好天陪方便，好天坐云，北海花有当时有人心，而即个落雨终于出一头啊，真正做者好朋友讲好，真正那个继续落得去吼，真正真济吼，衫裤吼，可能拢爱摕出来拍啊，哦，拢爱摕出来顶洗啊，惊讲会吼，即个生菇哦，真的会呢吼，所以讲厝内底呢吼啊，除湿机吼一定爱必备的啦吼，即摆伫咱台湾地区呢，真的家里的除湿机真的要必备啊，但是伫咧使用除湿机的时阵呢，爱注意着即个安全吼，爱注意着安全。来，所以今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流浪的歌词，作为欣赏。

乡亲好朋友，来进一段广告，真正一定爱赶紧甲你提醒。真的吼，爸爸节庆上的活动要结束啊！今仔日呢吼是这个九月七八，今仔日是九月七八吼。我跟你讲哈，搁两天全部结束，就是伫九月七十吼，九月七十后日，后日呢吼，庆山活动全部结束。啊，咱的乡亲好朋友哦，大家拢真正呢，知影讲，伫咱爸爸节时阵，爱甲伊规当分的拢甲款起来，上无半当分的甲款起来，真正家族会好赚有够多。来，乡亲朋友，身体是靠咱家己吼，靠咱家己，甲伊安怎？保养照顾起来，年岁三十岁了后，咱的人体吼，这个机能开始走下坡，愈来得愈歹。到个四十岁了后，你会感觉讲咧，哎呦喂啊，这个身体机能变有够歹歹。这个时阵你若唔咋个再来吼，安尼来照顾身体吼，补充身体当中需要营养素，安尼顾着咱身体当中所有的这个呢吼部位，那么的话，你就感觉讲哦，这个健康亲像溜滑梯一下溜落去啊，形容之间感觉讲人。身体继续败，人继续疲劳，吼、哦！而且哦，这个呢，行袂远，徛袂久，吼、哦，足艰苦的安尼啦，哦，啊，这循环无好吼，身体当中哦，安尼呢，真正足艰苦的，定定伫咧呢吼，安尼不舒服，讲袂出来不舒服，去有医生检查，佮讲无病，哦，这是上个硬气的代志。说讲用车票你无病，吼、哦，但是你就是身体机能已经安怎退步去啊？包括着你的循环变歹去啊，包括着你的钙质变少去啊。包括着你骨头变烂去啊，所以讲这个时阵得爱来补充，得爱来照顾。来乡亲，要来顾咱的循环，和咱循环好，要来补充着呢，和咱的钙质吼，和咱的骨头用。那么这两行你爱吃，来吼、哦，这个呢。早晚饭前就是吃骨碌用，和你骨力背起来用健健吼，路骨较远你冇在条行吼，楼梯较悬你冇在条背起哩，和你行动得呢吼，真正一百分，就是咱的骨碌用，内底有骨瓣碌加 UC2， 啊个有玻尿酸，加着葡萄糖胺以及软骨素，一个有就是这吼、個、真正足赞的，逐工摄取过，逐工摄取过，你都唔免搁再挖去着呢止疼药啊，卖搁再挖去着美国神丹，你敢知啊？止疼药食侪。美国圣诞食这伤身体哦，足伤足损的吼。安尼，咱食啥物都会当安怎，都会当咧将这两项物件吼，安尼家放伫边啊，拢唔当家叮当掉呢吼。就是吼，一不行的猫爪藤，这个猫爪藤伫咱的这个骨碌用当中吼，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你逐工摄取过，逐工摄取过，你拢袂变成气象台，刷落去，逐工你都足轻松，袂搁再吼，逐工安尼呢吼，你哩落落起起，哭哭足足叫吼，人啊，艰苦的时阵，安尼逐逐叫有无吼？来，我咧讲，食咱的骨碌用吼，你下呢吼，伫不知不觉当中，感觉讲人拢轻松起来啊，未搁再艰苦。早暗饭前上好一点钟食两粒吼，啊，再呢饭后随食鱼油，食饭饱食鱼油，早暗来加食油车拢袂掉白，你一根巴肚就消得起来，因为油车拢袂掉白，所以去搁甲你消油车吼，即一寡呢油脂拢总甲你优化了，甲你排出去。用这标，你唔通小看呢吼，即消巴肚的功能呢。伊会当甲你消巴肚，伊就当消毒着你体内吼，啥物包油，啥物包油渣会经营哦。安尼话，你身体就健康起来啊。再讲乡亲和朋友哈，咱的鱼油、NONO深海鱼油，市面上你无得找、无得比的，因为咱是高单位纯。高纯度，真真正正足赞的一支产品吼，甲咱清油通路，互你唔免坐轮椅，唔通倒伫门窗顶，互人车跋扁，互你不管到几岁吼，哇，咱都真正嘞吼，即、這个啊面油油啦吼，因为伊油伊就是好的油嘛，会当甲咱滋养嘛，所以讲面那里油油油啦，刷来去呀吼，体内循环好呢吼，一罐嘞无好物件拢甲咱排出去了，你感觉讲人足轻松。体内吼，拢无迄个无清气的物件。尤其是大，你若总讲体内无清气的物件排袂出去，或者是讲伤过头侪，拢会烧咱身，伤害咱身体呢。每一个部位拢会受伤害啊，到时阵就规组害了了。所以讲来乡亲，你若总讲要互咱规组拢好起来，互咱呢，互逐工享受着健康的快乐，你就是饭前食骨碌，用饭后食鱼油，这两项做伙食，真正相辅相成。乡亲时代大精神活动要来一支啊，后日吼拜四，
后日拜时就是十月，这个九月十号、九月十号全部截止，赶紧来跟丽卿定岗主门卡电话，不管你线顶还是线卡，我拢会接听，或者是落接不了，直接卡我的手机来登记，我只要登记拢有准送。如果你若要九月二十、九月三十接送，你先跟我讲哈，我只给你登记起来拢有准送。谢谢大家，赶紧来订哈，来把握最后的机会，把握这大精神最后的机会，以上功德哦。找无郑云秋的天涯我独行呢，但是有另一半呢来听看卖呀。

来，谢谢乡亲好朋友哦，甲你报告，咱的现场的电话赶紧卡哦，最后的机会啊！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哈，倒数三天哈，倒数三天存三天，那扣掉今仔日存两天，所以讲你若无把握这个好机会，安尼都要等明年啊，做无彩，乡亲真正做无彩啦，这是哈、哦，真的，咱的这个公司的一个哈、哦、回馈啦。哦，一个回馈，哎哟，就是要感谢着咱甲咱支持的好朋友啦。所以讲，你真正的用上俗的金价吼，安尼买着上盖好的物件，真的很便宜，真的吼，那无伫即卖款吼，有够无彩吼。啊，咱用亲的朋友呢，如果你那到直播店要找来听呢吼，来登记拢会当卡我的手机啊。来听的手机号码直接甲你报告，到直播店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咱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来，啊，咱的乡亲好朋友，你若总讲到这个，到这不了吼，要赶来肯登记啦吼，你当时啦吼，要赶来肯登记，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赶紧把握机会，赶紧把握机会，来乡亲要来肯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用千票把握最后的机会，谢谢大家。所以去为听众票来报上的这首歌曲哈，大哥所点播的《永远不分开》哈，永远不分开，这位欣赏。

来，谢谢，非常感谢的乡亲和朋友哈。最近这两天是不是感觉讲呢？早晚有加凉凉啊，哈、哦。来，乡亲和朋友呢，这个24节气的这个白露大家过，啊，这呢也就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哈。所以讲呢，你有感觉无？秋天那亲像突然来啊！最近这个空气当中会闻到一种味，叫做乡愁的味哦，乡愁的味道。秋天的时阵，就是有淡淡的乡愁，淡淡的情愁。所以讲秋天在这两天，感觉讲节奏明显，有一种呢吼，这个放松的味道，也有一种秋意的感觉。这个秋意浓，这首歌有无吼？真正呢吼，咱伫咧听有淡淡的哀伤啊。所以讲秋天的感觉就是呢，淡淡的哀伤吼。啊，你感觉无？最近秋天真正来呀？为什么呢？秋天的空气闻起来就是有那淡淡的乡愁的味道呢？吼吼，用这边有感觉吼。所以讲厝内底老人哦，有这个忧郁的倾向。哦，这个情绪较容易波动的秋天咧，特别注意，或者是讲伊已经有伫咧食药啊做治疗啊，精神方面诶药不伫咧做治疗啊，你更加一定爱督促他哦吼，未使呢药啊摕倒来无食，啊那无比较麻烦，因为秋天就是忧郁症啊、躁郁症啊，容易安怎复发的季节啦，吼，容易复发的感觉。啊，秋天呢，用这边有感觉无？真的有一种很凄美的感觉啦，淡淡的情愁，淡淡的乡愁啦，吼、哦，有吼。那用这边，家地多林吼，迄、那个秋风吹来吼、哦，啊，真的呢，秋意来袭吼，迄、哦那个凉风就是秋天的感觉啦，吼、哦，迄、那个凉风的味就是秋天的味道。伫呢外观区，伫咧呢上班上课的人，心内的有一种感觉，好想回家。虽然讲足介意秋天，但是秋意浓，会让感觉讲淡淡的哀伤吼、哦，啊，淡淡的惆怅哈、哦，真正真的。很多人觉得好想家哦，哈、哦！啊，用这个比喻呢，哦，真冷感啊呢，哦，是安尼呢，很潮湿啊。今麦呢，吼、哦，这个湿冷的空气当中呢，有足大送的味，哈、哦！啊，够呢，吼、哦，这个大太阳，而且，哈、哦，虽然日头赤呀呀不离个。阿个会吹来着，一挂呢淡淡的微风，这就是秋天啦、啊，吼、哦，这就是秋天啦、啊。用这时段吼、哦，这个呢秋天就是有一种心酸的味，有一种心酸的味道吼、哦。啊，你甲看这树啊、叶啊拢落来，有当下落叶扫也扫不完呐、啊。搁再来就是呢吼，这里着啥吼，烤肉的味道啊，这个香肉的滋味啊吼、哦。所以讲呢，用这个比喻啦吼，真正爱注意。有个人讲我拢。闻不到呢，我拢闻无这味，因为我敢那闻到感冒的味。哈哈，对，秋天呢，这个凉凉的秋意，嘛容易输掉咱感冒哦。吼，所以讲永清拢爱特别注意哈。来，永清，秋天真的来了哈，秋天真的来了，好好啊珍惜。秋天会伫四季当中第一个消息嘞，以后可能哈，真的就没有秋天了，因为天气的变化非常的大，这个暖冬啦、啊，还是什么啊、这个声音现象啦、啊，什么一大堆，有可能以后伫咱台湾。真的就没有秋天了、哦、你也感觉说呢哦，那亲像都一直很热很热、啊、一个就变很寒、哦、好像没有中间、哦、这个秋天的感觉啦，用这些这东西有可能的，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呢哇，这几天有那个感受到秋天的感觉，好好的珍惜，真的好好的珍惜秋天呢、哦、天气会比较、空气比较大冷啦，比较干冷、哦、所以说用这边也有感受到，不过最近、哦、你也感觉说呢比较舒服，为什么？因为前一阵啊是安尼的湿淡哦，安尼淡高高吼，逐天落雨足艰苦。即摆熊熊天气变好，而且呢吼，佫比较较大爽吼，比较较大爽，比较较凉爽，会觉得很舒服。但是啊，这种的天气就是上个容易感冒吼，就是啊，感觉起来是热热，因为日头佫赤呀呀，啊不离个风吹来佫有淡薄凉意，这种情形就是足容易感冒。所以讲，咱的囝呢，伫家家所有亲人兄弟们提。请哦，来哦，这个丝巾哦，水水啊，提出来呢，阿妈滚盖伊啊，这个保护起来，围个丝巾哈、哦，啊，这个呢，薄薄啊，诶，这种外套提出来踏嘞哈、哦，做一些呢服装的搭配哈、哦。啊，你那种平常时拢是穿凉鞋，无啥爱穿袜啊，那么呢，吼、哦，你最近就是。
要穿个袜子咯，齁，那你跟大家提醒到你不希望说大家又凉凉到，齁，秋天很容易不知不觉就感冒了。来，所以今天来听歌，这首歌是三波珠瑞，这位形象。

0: 咱的这位金毛官，你讲过，嘿，你讲食我什么产品？
1: 三罐就好去啊。
0: 你讲食什么呀？
1: 咕噜用啊。
0: 好，咕噜用啦吼，食三罐就好去啊。嗯。
1: 嘿，有甲你订啊。
0: 你之前有订三罐，有食？你是本地这个卡是安怎？
1: 卡吼，豆卡拢会酸过吧？
0: 哦，咱袂当讲着吧，嘿。啊，即来即卖就是无啥好就对啊啦吼。
1: 即卖都拢好起来，行路都好诶。
0: 哇，恭喜呢！食三罐等于讲差不多还未到两个月呢吼。
1: 其实我是买四罐啦。
0: 你买四罐就是食两个月啦吼。
1: 系啦。
0: 嗯，啊，食还未到四罐就好起啊。啊，即卖拢安尼追赶跑跳碰拢无问题安尼吼。
1: 嘿。
0: 哦，即个安尼足欢喜，听你讲安尼，会当感受到你的欢喜。啊，你即卖要爱这吼拜，迄个后日迄个拜二搞拜二。
1: 家来都唔食了，我即马伫伊
0: 那。安尼吼好，等一下我甲你抄地址，讲你食咱的咕噜用。
1: 我食了，我倒卡拢未疼。
0: 哦，你本来倒卡会艰苦就对啊啦。
1: 倒卡迄卡头乌干那怪怪，啊做为啊以前诶骨科医生讲要做玻尿酸，我做为讲我考虑看卖啊，做为无好做。
0: 嗯嗯，啊你等我来食咱的咕噜用。
1: 我食四盒啊个。买两盒上半盒对哦，
0: 好对，安尼多好，食四盒半就对啊。哦，四盒半
1: 都三百粒。
0: 嘿，啊，多白听，多白艰苦啊。
1: 未艰苦，啊，我今麦是买个买。
0: 买个买，我跟你讲吼，这个你买几罐啊？
1: 我要几粒
0: 的？好，我跟你讲吼，最主要的是你讲的 UC two， 你真有概念。UC two 吼，就是胶原蛋白。我都叫你讲，甲咱骨轮，甲咱连接。佮再来就是本地医生要叫你。记得煮迄种玻尿酸嘛，吼。来，我咧讲吼，你食咱的骨碌用来底熬玻尿酸，唔免用煮的，迄煮的迄几针遐大剂，迄煮的到底惊到，吼，唔是讲煮无效，迄煮的嘛是同款有效，但是你用起来较轻松。
1: 对啊，你煮了到时嘛是爱个。
0: 对啊，
1: 听嘛是个爱
0: 个。嘿，煮煮嘛个爱去煮，你不如食咱的骨碌用来底都有玻尿酸啊。
1: 系啊。
0: 啊，你逐工食，逐工补充，系啊。
1: 有啊，我骨碌用介大白水当做伙食。
0: 哦，大白水甲骨碌用袂当做伙讲啦吼，啊会当做伙食，啊袂当做伙讲。啊，你迄个骨碌用亲像你安尼食吼，伊唔单讲有玻尿酸呢，佮有 UC two 呢，伊佮有软骨素呢，吼，啊佮有咱的即个葡萄糖胺呢，啊佮有猫爪糖甲菇瓣绿甲，磷酸拢总有，所以讲你佮他食即项，吼，咱得当补充佮所有关键的部分。所有的成分内底拢有啊，恭喜你呢！嘿，安尼白听白艰苦，偌轻松的呢吼！
1: 哦，谢谢啦，
0: 谢谢，感谢你哈！来，乡亲朋友，所以讲吼，白听足关键。如果讲你若常常伫咧艰苦，真正的吼，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逐天的心情。所以讲吼，咱内底除了讲呢吼，这呢唔免用煮的，用这玻尿酸伊煮啊，佮有软骨素，也佮有其他物件。这逐天家接触，吼，你平常时足侪人哪咧艰苦，就走去食止疼药啊，走去用美国圣诞的白塞，迄足伤身体，足损伤的啊。所以讲呢吼，你就是食咱的这个呢骨碌用内底，伊就是有猫爪糖都有遮尼好的作用啊。吼，所以讲呢，赶紧来购买，青山活动买一支啊。后日十迄个九月十号，后日的完全截止，赶紧把握最后机会吼，买两罐送半罐，打电话赶紧请定岗主文，稀有毛同款，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赶紧把握最后机会来定岗主文，谢谢大家，赶紧哦！以上广告。来用车票，会记得呢吼，到这不啦，拢会当直接靠我的手机啊来订讲哈，0987617335，0987617335，你当时拢会当卡，赶紧把握机会，谢谢大家。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去、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 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这部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李立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啊，赚钱都爱俭呢，俭钱有当存吼，爱来顾健康，有了健康的身体吼，你的人生才有意义，钱才会做你的路财啊，那无吼，到时阵呐，你即卖伫咧做钱的路财，赚的钱啊，拢个俭起来，身体个更好歹吼，到时阵钱拢爱藏伫当的落地啊，都是藏伫医生的落地啊。真正诶，啊，医生也不是你诶亲戚五十啊，对不？吼、哦，咱何必把家己身体囥好歹？吼、哦，啊，结果钱甲囥好两年，刚搁囥个医生诶落地啊呢？吼、哦，无迄个必要。顾健康，即卖就来顾。来，乡亲朋友，这部当中诶电话，记住条沟通，做伙来顾健康，大家来健康食饱哩。现场诶电话：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听诶手机也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今麦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来，第二阶段部分男女拢有，赶紧今麦拢会当打电话起来点啊。要听什么歌，拢会当直接甲咱来听讲。阮家呐有拢会为你播送啦。啊，那是讲吼，今麦伫网络当中有一挂呢吼，这种 AI 歌曲啦，啊是讲呢，这种呢抖音歌曲，咱伫节目当中咱就无播啊吼。阮电脑找无的歌，我都无播啊。甲咱听众朋友来报告，唔好定定找一挂 AI 歌曲，啊是抖音歌曲来我家点哈。甲听众朋友来拜托一下哈，谢谢你哦。来，赶紧要听歌点歌，好朋友，今麦电话靠通啊哈。来，你好。
1: 喂，丽卿你好，我要点王力友的《命为你活》。
0: 命为你活。
1: 嘿，
0: 王力友嘛哈。
1: 嘿，对。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
1: 好，拜拜。
0: 来，你好。
2: 要听杨哲的《温雅》。
0: 杨哲的《温雅》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哈。谢谢你哦，好，再见。来，你好，
3: 你听你好，我想要点歌。
0: 嘿，请讲。
3: 这个日本歌的《淡水河边》。
0: 淡水河边你去办的啦，吼。
3: 谢谢。
0: 好，再来安排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4: 丽卿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4: 麻烦你，我点那个奇遇的《梦田》。
0: 梦田哦，奇遇啦，吼。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再见，好，
4: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来，非常感谢咱永清，别安尼咱点歌都好点到家，谢谢大家，刷入去要来为听众朋友安排好听的歌曲，哈，来为听众朋友继续来播送的这首歌是《何必旁人来说媒》，这位形象。

这首歌是费玉清的所作来何必旁人来说媒齁。这里在这为听众朋友报上也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哦。谢谢咱所有亲爱乡亲时代。来乡亲时代这里呢有专家在这讲讲全世界包括人啊动物人齁、哦、啊昆虫啦、啊、什么齁拢总消失的时阵还有一个东西也存在。什么东西齁、哦、就是细菌细菌齁、哦、细菌。啊那是这里呢齁在咱的生活周边充满着细菌。一旦呢齁咱的身体当中去有细菌来侵蚀呢齁那么呢咱就要去做治疗齁、哦、啊这都要用药。不离个哦，乡亲好朋友，你敢知影呢？抗生素、抗药性已经呢，吼，这个变成全球公共卫生重大一个威胁啊！这呢，为着要全面来检视着咱台湾防治能力呢，疾管署呢，吼，宣布要启动着呢四间国家级防疫一体抗生素抗药性管理行动计划外部的并合啦。有着咱人类的健康、动物的健康，甲着食品的这个安全，吼，食品的安全，农药甲甲环境等等面向全面要来打。体检，做出着咱国吼，这个抗药性治理的这个优势加欠靠。啊，那是疾管署呢，伫咧表示，为着要应用着全球抗生素抗药性伊个严重的威胁，并且落实着呢防疫一体的这个国家政策，咱呢吼，伫这个呢危机四间国家级防疫呢吼，这个呢算讲一体抗生素的这种的抗药性管理行动计划呢，外部来编合吼。啊，这呢疾管。主题的记住，这个编合的吼，最主要就是要落实着行政院啊，这个呢3961次的院会，的这个决议啦。那是呢吼，全国要来盘点着咱国行政体系核心的能力，并且响应着呢吼，这个联合公呢啊，利空利素抗生素也抗药性隔改会议的倡议吼。其实伫咱台湾呢，足侪国家对着咱台湾来讲吼，也拢认同着咱的这个医学，感觉讲咱台湾。这个医学非常的进步，真的有很多的病症吼，真正在咱台湾都有解吼，都有解，就是讲会当解决，会当治疗吼。啊，那是亲像这个呢细菌这个代志吼，抗药性这件代志，绝对不是小夸代志。如果有一天哦，咱吃着这个算讲药啊、抗生素对着呢吼，这个吃着病症啊、细菌啊吼，这个呢吼病毒啦吼，拢已经安怎哦，拢已经是这个没有抗药，都已经是呢吼，这个有抗药性啦吼，伊拢无法多做治疗，这对着人类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啊吼，很大的危机啊吼。就亲像啥，我估一个咧啊，伫个中国有一个少年的吼，很爱干净。充满了洁癖齁，伫个生活周边啊齁，绝对袂使有一点点的灰尘齁。啊伊呢齁，家己居住的所在会当保持个足清气啊，但是你知讲中国大陆伊个环境拢真歹嘛。啊伊是一个学生啊，他是个大学生，伊出去外口呢一定是安怎，一定就是爱食物件啦，懵东懵西啦，坐椅啊啦，懵桌啊啦，哦上厕所啦，伊拢感觉足困扰，伊拢感觉讲很脏，充满了细菌啊。所以讲你那伊无病哦，他身体没有病症吼，伊拢无啥物病，因为少年人甲袂破病嘛。但是伊就是为着安怎，为着伊家己。本身的洁癖，伊的洁癖唔是讲伊周边的环境，伊的居住环境拢要做清洁啦，伊嘛感觉讲身体拢要做清洁。买东西拿东西要戴手套哈、哦、啊，要提钱嘛要戴手套，要拿什么东西都要戴手套哈、哦、啊！而且伫外口食物件，伊个感觉讲咧无清洁，不离个巴肚个腰啊，无食个袂使啊，这个时阵要安怎？伊就家己去买这个物件倒当来食。哦，每天吞了很多的抗生素，伊感觉讲咧吼，外在环境会当咧用吃的嘛，啊喷一罐的这个酒精消毒嘛，吼、哦，外在环境会当安尼做，但是伊就感觉伊的体内被做好的环保，啊，伊体内被做环保，佮唔是个人同款讲去食鱼油哦，吼、哦，啊是讲欧米伽三肌溶酸这一类的吼、哦，体内环保、体内环保的东西哦，唔是伊唔是食这种物件哦，吼、哦，伊竟然走去食一罐抗生素，每天都吃了很多的抗生素，食到尾啊，伊的身体。完全没有吼、哦，这个抵抗力。到到尾啊呢吼，大学没毕业就生了一场很大的病，啊的死啊！最主要原因就是他吃了太多的抗生素，结果伊吼，在这个抗生素对伊身体当中都产生了一种抗药性，所有的抗生素都无法度安怎在伊体内产生着这种抵抗细菌啦、病毒啦，这种种诶，这个呢发挥。
吼，会发挥，所以到最后，伊只是干那一个小小的这个呢，吼，感冒的引起了肺部严重的发炎，吼，这个肺炎，所以讲到尾的过星期啊，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呢，吼，以前人拢伫咧讲讲呢，吼，垃圾食啦，吼，这个呢，囡仔你谈谈吼，安尼大汉拢讲，哦，这个呢用较足清气啊，以前囡仔拢嘛安怎玩泥巴，啊，对不对？生沙啊，生泥巴，啊，而且呢，吼，这个坐涂卡。啊，即卖囡仔呢吼，即卖诶，即个少年家生少年人生囡仔吼，就是把小孩子的周边环境弄得非常的干净吼，啊，这清洁是好代志啦，但是唔当矫枉过正吼，有当下变成温室里的花朵的变较足脆弱诶吼，就会变得很脆弱，伊都无抗体，伊都无抵抗吼，再一挂细菌病。毒的能力啦，啊，因为呢吼，最近以来吼，咱人类吼大量的使用。很强的抗生素，滴输掉经脉呢？吼，这个抗生素呢，伊的防治能力受到真大的威胁哦。吼，这呢是世界级的一个危机呢。万不离哪有一讲啊，抗生素它哦，咱无法度研究到新的抗生素，可是哦，细菌病毒不断的变异，吼，啊，这呢已经是威胁到咱的健康呢。吼，都无法度治疗这病症啊。所以最主要的是安怎爱将你身体呢顾好，哦，这个免疫系统要够强，吼，啊，这呢才有法度去。抵抗到外来的这个病症，吼，所以讲身体爱用足重要，身体强壮很重要。啊，这类人吼，年岁愈来愈侪，身体得愈来愈烂嘛，吼，抵抗力得愈来愈薄弱啊。这个时阵要安怎？你慢慢想过烦恼，因为吼，少年的时阵是靠着北部华人的体质嘛，但是呢，年岁到个三十岁过了，都爱靠你家己啊，一定爱食一寡呢，吼，这个。营养补给品，吼，提升到咱的抵抗力，吼，提升到咱的免疫力，吼，所以去照顾到咱的五脏六腑，安尼话你才会当呢，吼，和你家己啊，对着在外口的环境。有了吼，这个免疫刷得起呢，家己身体佫有法度呢吼，家己用起来，所以讲这足重要呢。年轻时代，即卖人吼，真正是年龄愈来安怎，愈长岁寿啦。但是咱所面临的一挂病症愈来是愈严重愈恐怖啦。所以讲年轻和朋友哈，身体健康介重要，一定爱靠你家己来照顾。啊无，你买单靠咱丽卿。丽卿本身读中医哈，对着你的健康我非常注重，介绍推荐好你的产品东西哈，足好足。赞嘞，哈！即讲用亲和朋友哈，咱有专家，咱袂学白讲话哈，那么袂夸大，相信我，好我来照顾，把握机会，来用亲朋友今仔日是即个呢。这个呢吼，最后的机会啊啦吼，所以讲如果你那是呢吼，阿伯把握机会，你都爱呢赶紧卡哦，即卖都会当卡吼，这个节目现场你都当卡，或者是到节目了后吼，拢会当赶紧卡吼，赶紧卡，甲咱来听讲，看你是要来预约吼啊，比如讲你到九月二十、九月三十之后领钱，你都甲我讲，我拢呢吼，甲你写落去，安尼拢有准算。所以讲即卖把握最后的机会，把握最后的机会，卡电话，谢谢大家哦，所以起来听歌。往里有所带来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这个命为你我，作为欣赏。

咱乡亲好朋友刚想好不及嘞，那是要过年进前吼，家家户户都伫咧大扫除。啊，其实每一工拢伫咧扫涂骹、油涂骹，内底看较足清气的，根本都唔免伫过年的时阵大扫除啦。啊，那是平常时拢无咧看的，过年进前大扫除，迄是添加歪腰哦，迄是真正伤害你的健康啦。所以讲每一工呢吼，清除每一工吼，安尼来保持清气，这相重要。啊，你的身体呢，听众朋友，敢有法度讲过年来做一下大扫除咧，足困难。一定要靠安怎？平常时亲像咱呢，吼，这个啊，厝内底达工款、达工款安尼。所以讲，你的身体嘛爱达工清、达工清。乡亲好朋友，来全世界公认的唯一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就是欧米伽三脂溶酸，这才是真真正正人体当中的清道夫，而且佫是得到诺贝尔奖的这个吼公认。来，乡亲好朋友。咱来跟甲你讲，这个欧米伽三脂溶酸存在伫鱼油当中呢，吼，非常非常值得咱吼来安怎来呢，吼，逐天补充。这鱼油一定爱呢，单位管顺多顺，那么你甲食落去，早暗饭后随食，食饭饱你就随甲食，啊无食饭食甲一半麦当食，你呢吼一盖甲食两粒，你会发现讲，哎。这间巴肚慢慢的消了去哦，刷了去人家族被疲劳哦，人哦，感觉讲家族安尼清又清爽哦，缩结起来哦，身体家族好，人家族有关，这个呢家族有关性的啦。乡亲是的，这东西因为啥？因为你达工伫咧清，达工伫咧通哦，拢唔免刻工嘞吼，安尼呢哦，过年临时再来大扫除唔免，达工你都伫咧清除掉身体当中的垃圾，你家想哦，这间多就是足可。也足恐怖的油，这间多都会消啊，吼、哦！这间多那消去你的内在，吼、哦！加一挂什么包油，什么包油，伊都拢总消去，你都别去和油给你包围起来。小哥乡亲阿彪，鱼油足重要，这是健康的基础，吼、哦！营养补给品当中的明星产品，无食足无菜。鱼油你若无食，无甲咱清，无甲咱通，你食啥物仙丹妙药，伊都无法度发挥到伊个功效。所以讲，乡亲时代一定首先爱食鱼油。鱼油就是咱人体当中清道夫，先乎咱身体清气，才有空间通去搁再来底食一寡吼。即、這个呢吼，你要爱补充个营养。所以讲，乡亲时代鱼油真正，咱会肯提醒到你，一定呢吼，咱有专业诶即种呢吼，对健康诶概念，甲你推荐介绍鱼油绝对。唔通漏高去，鱼油一定爱食。来，甲咱清油通路吼，刷来去吼，何里呢？别去带着一挂安怎吼？啊，这阿别记住，嘿阿别记住，诶，一挂病症吼，刷来去哦，清清清，明明明吼。你看报纸，每一期都拢未去漏高去吼。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这真正有够赞的，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就是鱼油啦，爱食。啊，这鱼油做成好朋友拢是一单搞买一摆，为什么一单搞来买一摆呢？对，因为一单来买一摆，伫八八节大清上的时阵，一盖买一单。啊，这你放心，一单放三单未歹，一单放三单未歹。所以讲哦，吼，乡亲好朋友一单来买一盖人有够济济啊，有够济济。因为大家有伫咧食鱼油，拢在讲咱咧啃的糯糯深海鱼油，伊真正功能上盖好，啊，食咧到底。真正你有感受到吼，来乡亲朋友三项拢做稳定，拢袂标关起哩。出去外口呢吼，甲人参加同学会，你会感觉讲，哎呦，阮同学界大家拢老遮济安尼啊，吼，唔是别人老遐济，是你吼，看起来继续好，状态很好，因为有伫咧食鱼油。来乡亲朋友啊，赶紧吼，不管是呢囡仔、大人、老大人拢爱食，迄囡仔食咧到底吼，真正呢，吼伫咧读册事半功倍呢，吼，唔免讲咧底下咧背几工背袂起来啦，我咧讲吼。有伫咧食鱼油的囡仔有无吼？真正吼，加安怎？加别人囡仔较巧。所以讲咧吼，乡亲好朋友哈，这内底 DHA 足重要诶，你一定爱安怎买倒转来一年诶分量拢甲买倒转来，规家伙啊做伙食，买着赚着。即卖来买吼，爸爸节大精神最后买啥来？乡亲时代敲电话来甲订，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买愈侪送愈侪，一单份来甲看起来，你无食亏，赚有够侪。赶紧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功德。

来用亲的朋友吼，都加你吼，咱的大姐打电话跟我讲吼，哈油烟呐吼，啊吃荤呐吼，啊这边做啊就是吼，这个哈油烟吃荤拢爱吃，一定哈油烟吃荤的人拢爱清火油通火咯。啊那无我咧讲吼，短期你无感觉，长期了后真正已经什么毛病都来，因为咱啊火炉去有卡着油，吼啊，这个呢会有去有塌掉的，吼啊，譬如讲细胞，啊，譬如讲呢，咱的肝去包油啦，吼啊，这个呢什么包油，迄种足恐怖的啦，吼，所以讲呢，吼，那有滴咧下油烟，有滴咧食薰的，吼，这种一定爱清火油通火炉，真的，吼，亲像。读书啦，厨师啦，厨师啦，哈！啊，甲着食薰的朋友啦，啊，甲着咱的妇女朋友啦，伫咧煮三顿的这，你一定爱量早啦，量早清火油通火炉，你唔通等家呢吼？哦，那亲像毛病来啊，有这问题啊，这边来安怎做治疗啦？哈！啊，这呢有做最好朋友吼，就是安尼长期拢爱食西药，哈，这个呢降血压。长期拢食西药降血压，亲像咧，咱会听吼，即卖哦，拢是拜一吼，啊，佮有去咧针灸嘛，吼，拜一啊，佮去咧针灸。结果我伫咧讲过的时候，我在针灸的时候，听到迄个针灸的中医师吼，就伫咧甲一位即个咧病患讲，爱的病患就是大家去做着全身的健康检查，爱的将即个数据吼，提来互即个中医师看，啊，中医师看者惊一条都甲问咧，问讲，哇，啊，你这是安怎吼？腰子介失败啊！你腰子已经败家呢，足严重啊呢，吼！啊，伊就讲，嘿啊，啊，就是我即阵嘛腰子足败啊，吼！啊，即看西医吼，西医吼已经嘛是无办法啦啦，吼！伊讲哦，叫我得来看中医啦，安尼啦，甲伊推荐叫伊来看中医，啊，即、这个中医师就讲，哇，你这呢？奇怪啊呢，吼！我问你啦，啊，你是做啥物工课？是安那？你腰子也失败啊？吼，你的肾脏怎么会这么不好啦？你敢是有糖尿病？结果呢，吼，迄个病患就讲无啊，我无糖尿病。中医师就感觉足奇怪，讲啊，你无糖尿病，是那你腰子素质这么歹啊？一般来讲，就是糖尿病的人吼，到尾啊拢是腰子病吼，即、这个过身去的足侪拢安尼。所以讲，有糖尿病的人一定爱顾腰子啦。啊，即、这个中医师就甲讲讲，啊，你也无糖尿病，你是安怎腰子会这歹啊？你这强强的，连西医都唔敢。搁再甲你挂保证啊，都叫你来找中医啊！而且哦，伊就甲问讲，啊你呢每天哦，即、这个呢哦上厕所的情形怎样？伊讲啊，得三天两天才上一次。吼、哦，迄中医师的，你甲我讲过，迄中医师人做伙就讲，你安尼袂使呢，因为吼、哦、最主要你的腰子已经无法度排毒啊，啊你搁无排便，吼、哦、你搁无排便，等于讲呢吼你，咱吼平常时即个肠。肠仔内底毒素拢爱靠着排便，甲咱哦排掉这毒素啊！啊，你佫无排便，这毒素佫拢留伫咧体内，所以讲你这就是身体当中毒素拢排袂出现，你是安怎会误解腰子安尼啦？吼、哦！啊，这个人就讲讲，可能就是亲像西医讲的啦，吼、哦！我食伤济西药加止疼药啊。尤其是止痛药啦，伊讲呢，以前伊就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吼，拢足痛，安尼无想要去开刀啊，所以讲呢，拢是靠止痛药啊，长期食止痛药，食到腰子歹去。爱伫咧讲讲呢，到个腰子足歹时阵，食止痛药啊，输掉腰子足歹时阵呢，伊才安怎，伊才呢吼，啊，想讲好啊，啊无来开刀啊，结果呢，伊去开刀了，好去啊，伊也无亲像人讲的安尼啊，讲开刀开落去吼，也袂坐也袂徛。伊开刀了好去，西药都还免吃，啊西药无吃，但是袂赴啊，腰子已经歹去啊，肾脏都坏掉了，啊所以讲咧吼，这医生哦，中医师得该讲讲，哇、哦，你这样咧真正严重咧，所以吼、哦，真正排毒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排毒，身体当中呢，和毒素一定要甲排出去，哈、哦。啊，这呢，我来讲哈，咱的腰子，哈、哦，伊买当排毒，肝脏买当排毒，搁再来就是啥，咱的呢，肠啊买当排毒，哈、哦。啊，这最主要哈、哦，就是讲呢，咱伫生活当中所接触的足侪好的物件，拢当排毒，哈、哦。腰子爱顾，哈、哦。啊，这呢，算讲咱的肯伫咧讲讲，人体当中清道夫你爱食，因为清道夫就是伫咧甲你排毒，你若清道夫呢，哈、哦，安尼你无食，哈、哦，无排毒。我跟你讲吼，连米吼油脂都害去啊，因为毒素都会输掉你的油脂吼，愈来愈歹啊。所以讲咧，乡亲和朋友哈，平常时真正爱注重啊，这呢吼，止疼药绝对唔通一直吃，你唔通连我即卖吃我就随便听吼，也无啥物感觉啊，我就随便听，但是。即、这个年久月深嘛，日积月累啊，伤着你腰子啊，腰子歹去吼，即有当下就是吼，新鲜难挽回呢，真的。来，另外咱来听歌，淡水河边做伙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其实日记歌哈，淡水河边直接甲乡亲好朋友来提醒哈。阿丽呢哈，那是阿伯来甲咱的去购买产品，赶紧卡电话在工商，最后的机会啊，最后的机会啊，身体是咱的宝库哈，一定会后悔。乡亲时代，后生做官更加友好，伊嘛不都体会你的艰苦啦，真正的啦。所以讲呢，吼，你若不好好照顾你家己，人工是虾米人要照顾你？啦，唔通坐轮椅啦，唔通咧，甲人去西东西西啦吼，即个病院吼，底下西东西西是足痛苦的代志啦，吼，唔通咧，底下咧吼，真正要惊啊，惊袂起，要徛徛袂起来，得个人底下哪甲你红胎，我咧讲吼，咱人等到有一天吼，徛徛袂起来吼，啊，即个徛徛袂久啦，惊惊袂出去的时阵吼，是互人足气嫌的，卖讲厝内底人气嫌你，连你家己你都气嫌你家己。啦，吼、哦、会自卑啦，所以讲唔通安尼啦，钱吼、哦、赚来就是爱开啦，开伫健康上舒适啦，啊而且爱精打细算啦，那是要精打细算，就是即卖上好的机会，每一档只有八八节，才有买产品送产品，每一档只有八八节买产品送产品，就是讲呢吼，来用车表，你呢，譬如讲汽油吼、哦，买四罐就送一罐，等于讲本地五罐爱一万，你即卖五罐只要八千，现赚2000块，啊，古老用嘛同款，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啦，乡亲时代，这个时阵你不加款加济，你要等到什么时阵啊？你若是一单分的加款起来，你看你欠偌济钱，看你省偌济钱，吼！啊，这健康袂使欠，欠得爱欠。欠啥？欠得爱呢？吼，欠滴啥？欠滴乌白开啦！吼，啊，咱呢？吼，这个呢，减买一束衫，吼，啊，减呢？吼，安尼呢？这个去食一顿的大餐，你都听好堂个来顾你的健康啊啦！啊，有的好朋友是啊，唔敢买衫，啊，唔敢呢去食大餐啦，连这个呢，顾家己健康也唔敢开啦，结果钱拢欠伫银行，银行提去借别人，一个有足侪利息，堂个。但是他没要给你理性呢，他这么说只放在那里凉，人放在那里艰苦，来用车票一年才一次啦，八八节才有的，一年才一次，八八节才有的，大轻松买三品送三品，古路用买两盒送半盒，这个买四盒送一盒，汽油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现在没买单何时就再等明年，用这时代赶紧来顾健康，打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我算更寡妇，我会算平啊。
1: 安尼吼，你赶紧来，赶紧来，迄个我甲你寄，因为后期的全部结束啊，嘿。
0: 啊，你咧安那卖啊？
1: 来，迄个，你当一组等于3000吼，就是送半罐啦，吼。那是买6000吼，就是送一罐啦。啊，到后期尔啦，嘿。
0: 安尼
1: 买大组啊，对，安尼就买大组的6000的才会好
0: 啊。哦，啊，若方便，我想做16000
1: 会使啊，会使，16000我来写落去啊。
0: 啊，好啊，
1: 你等一下哦，吼，你等一下。

哎哦，拍摄哦，因为刷卡听众朋友咧，赶来听各位产品哈，真正真实的，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会记住咱来听诶手机啊哦，随时拢会当卡通把握最后机会，来听诶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赶紧刷定刷卡拢会当卡，因为拄只刷卡呢吼，即、這个无接到民主姐小等下呢吼，你电话阁卡起来，因为我呢拄只要接起来接无起来吼啊，伫只呢吼，甲听众朋友安尼呢提醒一下，因为太侪电话接无到的啦，所以讲呢，咱得肯伫只甲听众朋友讲歹势吼啊，阁有咱的桂芳姐哦吼，来电话拢无接到，甲你讲歹势吼，来阁再卡，阁再卡吼，阁再联络一下，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你看个手机啊，都接不了，买单卡，因为今麦呢，直播这边接近的尾声，所以讲呢，你看个手机啊，都接不了，买单卡，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

0: 南洋青好朋友，时间伫咧过足紧，连咪来甲咱直播买声，把握最后的机会吼，卡电话，落座不了，直接卡我的手机来点讲注文，0987617335，搁再报一个加班的来，听众朋友输入伫咧手机当中，甲记起来，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雄心时段两点钟的节目转播是大八水澎公园1081000000里，加点咱的 NONO 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备起来，旧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来再会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来的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1: 台湾。

0: 鸡缸
1: 、啊、
0: 哦，臭味的人鸡缸，也有人说人鸡缸，也有人说鸡缸，都有啦，
1: 公鸡就对了啦，
0: 缸，公公缸，有好不捌报，所以说不知道说这个，风气说不捌回就对了，也不捌说这好，有肉嫌无菜，啊就哦，都有菜有肉，佫嫌无菜啊，这得寸进尺
1: 啊！
0: 唔知叫做唔知满足、欸
1: 哦、有菜佫有肉佫嫌，
0: 有增有差，无增哦，也安尼哦，三比八，要意思讲佛爱金装啦、
1: 啊，佛要金装、啊，
0: 人爱衣装啦、
1: 啊，人要衣装、
0: 啊、哦，这几千年拢无变的道理啦，因此哈、哦。所以形容讲，人一定要经过哦，化妆打扮过吼，整容过吼，迄个面较会水啊，较会好看哦，较袂讲安尼看起安尼人不人鬼不鬼，一个鼻子个两条腿呀。又好新妇三顿烧，不好新妇也半路油，也嘛有人讲又好新妇三。不好心不三顿烧，不好梦不好，三顿拢煮烧烧好你食。又好查囝半路游，查囝都来的时三桌有准，也嘛有人讲又好心不三顿烧，不好心不
1: 半路游
0: 哦。半路游
1: 啊，嫁出门啊，无伫村。
0: 有翁无名，无翁无行，意思讲因翁啊，要即、這个算讲哦。也有这个名尔啊，无安怎无复兴讲这个夫妇之道啊，有来有往，无来轻松。要意思讲哦，这朋友哦，交朋友之间应该保持哈、哦、清淡。所以人讲朋友，哎，这个淡如水啊，要那些小人呐、啊，亲这甜如蜜。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啊！所以啊，所以人就是安尼哈。有果是果张啦，无果是野花香啊。意思讲，当阿果搁滴的时阵，咱拢称呼伊叫做果张果张。阿果若死了后啦，这个姻亲关系就断啊啦。形容讲变唔捌人唔捌字啊啦，吼、哦！当你啊，那即个讲哦，因某的时阵哦，那等于啊，哦，就变一个尔，所以吼、哦，变要回心情啊咧，逍遥自在啦，吼、哦！哦，有地有地啊，形容讲哦，啊你人咧做事业，人做了真有基础吼、哦，有地有地啊，吼、哦，地做了真好。有花应该先插头前，哦，花意思讲花咧插头前，唔能插后边啦，吼、哦。要创啥哦？啊，就先哦，要送人物件，门多啊丢图哦，啊，就像八月十五要送一下中秋月饼哦，啊，八月十五过卡要送，啊，你手紧就好人送啊，对不对？等到迄阵送都过啊，啊，佫无大紧。迄阵中秋月饼，大家嘛食较鲜啊。啊！你过时佮送都较无，即马拄仔人阿未开始送，你先送，迄、那个温情较大天啊、哦！有食有惊气，有小心有保庇啦。伊讲这物件吼，食咧巴肚哈，经过消化转成这热量啊，当然啦、啊，哦，会当然啦、啊，会受气，食神啦、啊，哦，在即个看这面哦，你哪里啊，食神当哦，哦。呀，伫个啊，若咧拜拜时，伫个神明头前吼，安尼礼佛的时阵，安尼哦，哎、欸，有保庇呢，吼、哦。所以讲哦，有食有惊忌哦，有烧香有保庇哦，要安尼啊，安在无啊？有一个吼、哦，搁有一个啊，暗时啊，伫个公园的所在，看到一个查囡仔吼，伫遐哦，吼、哦，像咧跳迄个迈克杰克逊的迄款卡步啦，哦，卡步会阁尖尖呢，伫遐踢咧，吼、哦，安尼咻咧安尼哦，我哦，讲感觉，吼、哦，我通行过呢，讲，诶、欸，小姐啊， 哦，你这波功夫足好，这迈克杰克逊的这波这吼，我想要学，你敢会当教我未？哈，敢会当教我？迄查囡仔就直接改派讲，恁老母咧较好咧，恁怎么是立着狗屎？伫个脚，这脚这鞋仔的头前，伫下咧休休未开，咧出未开。你叫我讲什么？你学什么功夫？立着狗屎都咧作个笑话，你搁拖下讲，所以哦，真正有影。幼稚园的有两个学生啊，查甫的都啊冤家啦，好愈冤愈凶。其中一个讲好，我要等去叫阮阿爸，吼、哦、来拍恁阿爸的脑袋，打你爸爸的脑袋，安尼啦。迄、那个囡仔你伫笑，哈哈，你等下甲叫，等下叫，我唔免惊，因为阮阿母拢定讲，阮阿爸根本没有脑袋啦，哦，所以你甲叫叫叫，
1: 赶紧啊！
0: 我爸爸没有脑袋啊，安尼，你知无？没有脑袋，有一个善良人吼，一善甲强要死，啊，伊就因信，伊就信天主教啊，哦，基督教上帝啊，伊就写批予上帝请求啊。上帝啊，你要恕我遮，恕我清哦，恕我欠钱免还。拜托你哦，呀，上帝啊，你要恕一百块给我，躲过这难关，无我呢，足惨足可怜啊。迄邮差摕到这封信，伊个算明信片啊，看到这人足可怜，这个邮差转家己。对口袋啊，摕50块，转摕去予伊。经过无偌久，这个邮差阁收到一张，这个要寄予上帝的批。原来啊，这个善良人寄安怎呢？邮差一个甲拍开一个看，看到内底写讲：“亲爱的上帝，感谢你帮忙我渡过难关啊！但是我吼。”足想袂晓，你后摆吼，若要寄钱予我的时阵，唔好经过邮差啦。因为用邮差哦，你寄一百，伊甲摕50块佣金去，想伤啦。哦，迄个做邮，迄个做上帝啊，搞咧。上帝，伊有咧插你啊！这迄时咧邮差吼，安做好心，看你可怜，安来送你。啊！你个嫌伊歹哦，你啊真正唔知好歹啊、哦，所以人爱唔知好歹。一对翁仔某啦，庆祝金婚就对啦。因翁吼饮几杯啊酒了后，甲因某讲：“哎呀，是的哈、啊，我要对你吼、哦、坦白讲啦，这侪年来吼、哦，我一直拢无甲你讲过。”其实我是失望啦，哦，还佫兼小夸臭鱼人安尼啦，要安尼，哦，因某那激动讲，我嘛对不起你啦，这侪年吼、哦，我一直拢甲你骗，其实我是，啊是安怎样？其实我是黑人啦，哈，你黑人。啊！因为我失望，看无你是白人啊，黑人。原来你是黑人，对啦，我是黑人啦。所以吼、哦，你是安怎？因为阮老母为讨着黑人啊，所以生我就安生着阮老爸黑人。所以我嫁你较近，你都唔知影我黑人。啊，恁爸都失望，拢看无。
1: 色盲，色盲，不要讲什么色的。
0: 你是黑人。呀，我黑人对啦，啊，安尼黑人哦，安尼我甲你讲，安尼黑人煞变黑人起歌，晓？迄学生啊，走去学校问老师，老师，听过你讲哦，老师讲你慢慢讲，到底安怎？
1: 慢慢
0: 讲。讲黑人起歌，啊，白人作低歌，敢有影哈？老师。无人个，人个是顺口溜尔啦。 迄乌人去过白人，白人我卡的哥是无影啦，迄嘛有一半个啊，啊乌人嘛有的哥啦，拢有啦。哦，原来乌人白人拢有的哥咪，因倒是的哥啦，听有无啦？哦，啊因老爸较早咧扛的哥啦，哦哦，啊才变安尼去啊呀，啊，这个有一个啦。因某吼十分吼在乎因翁吼，也心目中的地位。问因翁讲吼，我问你啊，你到底有我爱我？因翁讲总是甲回答讲，我爱你比海较深啦，要安尼啦。有一天暗时啊，因某如果问因翁啊，就同款这个问题，不准。袂使讲爱哦，比海较深哦。因翁想想的讲，你在我的心目中哦是太阳啦。因某吼听了吼足欢喜，就笑足开心。过一日啊，尔因某足歹问因翁讲，你甲我讲清楚，太阳，我跟你讲咧，你讲我太阳，你讲我日头，啊日头会落山咧，我若日头落山的时阵咧，呀，啊你若日头落山，啊鬼啊就出袂到光，哦，啊你这无天良的你哦，无天无良，整人叫吼，啊不出事哦，我看你就无好买啊，所以因的某呢，娶的某啊，小可安尼，神的肩胛头啦。
1: 神经。
0: 神的肩胛头叫做神经啊！有一天，因翁出差回来，因某甲伊讲吼：“你出差的期间吼，也有贼仔入来咱厝啦。”因翁讲：“嘿，阿问讲，啊有偷走什么物件无？有偷窃什么物件无啦？有无啦？”因某讲偷摕物件是无啦，哦，好佳哉，无偷摕物件，好佳哉，好佳哉。啊，因某佫讲，啊，物件是无要摕啦，只是讲哦，伤过暗的当中，我唔知影讲伊是贼啦，我当作是你转来，所以我甲伊困一暗啦。啊！恁老母恁十八岁啊！你该困一晚，有啦！我唔知影当做你啦，呀呀，真正有影，
1: 呀
0: 安尼啦。所以讲吼，这有哪食力，有哪食力啦。所以啊，看唔到。因翁吼，经常拢听到有关翁阿某迄个风言风。

0: 哦，要爬墙啊去啦，啊、嗯，伊、哦、是讲哦，边啊只哦，我无爱拍青筋，我着安尼哦，慢慢啊爬墙啊去来，吼、哦，安尼。要爬墙的时阵，边啊迄五六个查甫讲，喂，较差不多的，你爱排列排列，吼、哦，你若要开一个查某吼，你爱排列。哦，阮家拢爱摆，哦，
1: 招牌。
0: 啊，你唔忙想要偷白入
1: 面，哦，
0: 来，你若要开查某来遮后壁遮摆，因翁听者哦，婚姻比死较久啦。因某原来就是在赚啦，哟，哎
1: 呦，赚伊无滴个就对。
0: 哟，哎呦，腰是骨咧落崩死咧，脚骨咧大细肌夹咧落咧咪哦，哎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机、哦嗯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啊，听咱节目啦，听咱袂大家到时播、嗯、哦。啊，伫遮嘛要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哦、嗯。啊，甲咱英雄、甲小玉啊，登机来吼，安尼疼惜，甲咱照顾，佮捡茶碗尔，足感恩的啊！甲恁说多谢，谢谢啊！哦啊，咱这啊点歌也免开钱，
1: 对啦，听歌免开钱
0: 啊。啊，看你要听啥物歌啊？嗯哦看你要听台语的、华语的，华语就是国语的，听粤语、客家小语啊，客家妹来在唱客家，真好听哈、哦。啊，你就免说伊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啊。啊，我来先产品工商要点歌来再来，来我产品工商。

0: 我抹咧每年六合一哦，
1: 嘿，
2: 三杯同胸，
1: 哇好咧，
0: 真好啦，嗯，哦，较早阮翁拢会搞阿妹，
2: 哎哎，要
0: 表要做啥？
1: 我了心事以后，
0: 迄款，啊，今晚好，阮厝边安尼大大细细，迄查甫人家妹，人望袂当无水，啊，你都安尼，
1: 哦，
0: 你实在，
1: 人拢嘛爱无水吼，
2: 变作水啊，
1: 今晚水哦，
0: 啊，今晚好，
2: 恭喜恭喜，
1: 继续好水啦，
2: 每年六合一真正赞的啦吼，
0: 嗯，啊，真感谢英雄哥小义啊，
2: 哎呀。
1: 客气啦，
3: 系啊，让、啊、
1: 你
3: 青春滴咧哦。我去到南美的金兰洞，买四罐的迄个美女六合一。
2: 我了安怎？我了
3: 有。我了，我某都变到七十岁的夭寿哦。
2: 来，
3: 别输个，卖敢讲五十岁。
2: 有作水无啦？
3: 就小丽安尼啦。
2: 哦吼吼，安尼水咧啊。
3: 夭寿哦。
4: 啊，你是咧食安怎？
5: 拢会头壳晕啊，头晕目暗啊，哦，啊头壳拢安尼晕车车，规工安尼，迄头壳拢夹袂起来啦。
2: 那做食了安怎？
5: 食即三四顿来吼，都痛拢舒服啦。
2: 那做是咧管迄个血筋啊，大条细条灌入去的，血流、血过、血客啦，筋都较歹，食那做，循环的加较好，较袂危险的。
1: 继续甲保养，好，拜拜，
2: 再见，好。
6: 你应我阿爸。
2: 好对啦，系啊，你好哈。
6: 我这退化的观察也不讲什么退化的。
1: 退化。
6: 我一脚头啊。
1: 嗯。
6: 纳豆，我食了两三年
1: 啊。啊，有较减轻无？
6: 有较减轻。
1: 有吼。
2: 啊，你食几粒啦？
6: 纳豆，我下早一粒，夜晚一粒，我食三年。
1: 较慢慢慢啦吼，因为咱这苗啊。
2: 你食的少少。系
1: 啊，你食较少，伊就较袂遐尔紧咯。哈，祝贺你哦哈，祝你健康哦。哎呦，
7: 我花莲哦，
1: 好花莲，
7: 准南瓜子来好不？
1: 要吃咱的物件吼。
7: 我顶下就给你订一组四罐，正罐好不？
1: 嘿，吃了好无嘞？
7: 有啊，
2: 南瓜子有新啦，查甫查某来吃拢好啦，哎，吃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
1: 有加较好势吼，啊，继续甲保养，
7: 哎，
1: 请人甲你服务哈，
2: 小等
1: 你等下哦哈。
8: 诶，英华咧，我拢甲你看啊，我是拢唔捌咧甲你讲啊，动态拢动态啦，稍微可以看啊。
2: 好安怎？即个几开用
8: 啊？安尼啦，就你讲安尼啦。
2: 几作用诶吼？
8: 大人大人也用，囡仔嘛用。
2: 对对对，哎，就对啦。
1: 好，拜拜。
9: 我食了都好个了。
2: 食啥物？
9: 食辣，食辣都食成五年啊！啊，南国去，我介甲你问，讲袂歹个，我去买一罐来食，有影食了就好个。
1: 哦，安尼
2: 好，安怎？
1: 好安怎？
9: 嘿，小便禁袂掉。
1: 嘿，啊，即阵呢？
9: 啊，即阵有较好啊。
1: 较好，啊，你爱继续啊？
9: 我月初食到呾，食较二十天啊吧。
1: 较好，咱继续啊。
2: 心就是咱身躯个即个生命发动力。吃锌的增强免疫力，以咱规身躯的细胞内底拢一定要有锌啦。一啲锌啊无够吼，安尼会使讲你人就安尼酸啦、疲劳、无元气啦，看起来足操劳啦，一免疫力就下降啦。所以啥物毛病都一大堆安就对啦，一定要有锌。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吼，即个尿壶线问题啦，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啦，啊放摇头。像油尾啦，去年放油选过去，今年放油滴到的，那遐滴遐滴像咧滴鸡汤安，后壁排一堆人啊，足歹势哦，迄拢欠薪啦。查某人啦，到四五十嘛同款哦，拍卡像话像油扫一下，像出一下啦，像油内裤自己换几下，你还拢欠薪。啥物货新上济？科学家讲，南瓜子上济，美国的南瓜子上好，所以咱英华甲小雨啊，直接来介绍咱美国进口自然南瓜子，你早时甲接两粒，暗时甲接两粒，足叫到的，足赞的。经过咱统计吼，咱国人六十岁以上吼，患了这个疾病吼，拢爱倒里面床啦，也需要人看护啦，话袂惊，话坐轮椅啦，会使讲相当悬，成为讲社会问题。健康的人啊，会骨架啊，这个钙，剩伫咱血菌内底有10%，血液的当中也无够的，为着咱这个保持浓度啊。所以吸收咱这个骨架啊，钙啊是安怎？都足侪人拢安尼食啥物骨头的啦、骨筋络啦，也食钙啦，食有诶无啊？是安怎？他会拢总拢无感觉啊？到底是安怎？经过研究，就是讲欠这个 K2 纳豆内底有含这个维他命 K2 啊，这个 K2 啊，就是像讲你食落，呀，迄个门吼，这锁会当甲你开开，啊，无你食骨筋络、骨骨头诶，食食咧吼，都伫个门外底。袂当入去内底啊，纳豆内底含有咱这个维他命 K2 哦，会当让你啊，把你门拍开哦，让你的筋络骨络会好啊。有的人佫有心血管疾病哦，就是讲有这个三高啦，两边也是爱甲保养。咱伫遮要来介绍咱滋阴 纳豆王内底有纳豆之美两万 FU 诶，内底有哦
10: 洪景天，你来串吼，碰不破烂，内底有洪景天嘛较有烂。
2: 主音纳豆王，你来那个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哦，互大家当胃收哦，加偌好势呢？咧真正诶话无暗骨啊紧硬啦，屈袂落爬袂去，一头壳涩涩叫啦，食咧脚条咧，咧行路嘛较好行，行路嘛较有力。主音纳豆王。主音南国子甲主音南多王，哪个夹咧食哦？上好美女料，伊抹咧甲地，互你安尼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互你逆龄逆转。即罐个咩瓶瓶罐罐，你着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啊，七落打。将咱美女料伊轻轻薄薄啊，抹胶掉抹胶水哦，互你安尼亮丽啦，佮美白，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互你安尼保持速度，佮有够安尼一个出去用滑水洋洋。下期全国三百块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字0800-66-4499，金门仁爱药局也有，福建厦门嘛有，6666-023，都会当去咨询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是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2: 好啊，咱等呢6点到6点30分，咱英华甲小雨啊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哦。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吼、哦。啊，药房伫对唔知啊吼，啊安怎食唔知吼，啊阮公司吼，公司的干妈店呢，吼，诶，保德旺，我们来当吼，我们来当蒙得掉了吼，啊，唔免设计啊，吼，来做你个硬开配啊，吼，喂，你好，
11: 喂，英雄小玉你好，
1: 你好，
11: 你听英雄唱无聊的男神，
1: 无聊，真无聊吼，男神真无聊，
11: 这句无甲恁点歌啊，
1: 男神真无聊哦，无聊的男神吼，
2: 喂你好，我英雄啊，
12: 喂，
2: 你好。
12: 啊！你两个只高水的，
2: 呀、哦！你的心机啊、
1: 哦，爱乖一
2: 点，你的心机爱乖开一点，
12: 别跟你点。
1: 哎呦，心机爱乖，哎，等下心机爱先乖一点，较袂听拢无嘞，
2: 心机乖开嘞哈。
12: 哎呦，
1: 哈！你看都无听诶，
12: 石头人诶目屎，
2: 好好好好，安尼好，
1: 石头人诶目屎好。
2: 来，喂你好，
11: 小玉美女，
1: 哟吼，
11: 你好帅哥，
2: 你好，嗯，
11: 你拢好，
2: 呀，大家好，家老未跋倒，拢无生什么要，
11: 哎，欢喜就好，
1: 欢喜就好，好啦，欢喜就好啦，
2: 欢喜就好，好，谢谢，
1: 拜哦啊，不客气哦，
2: 喂你好。
13: 啊，小姨，恁两位好，
1: 你嘛好呢。
13: 祝恁两位中秋平安快乐、哦，
1: 大家拢平安啦，
2: 大家
1: 拢快乐啦。
13: 啊，无啦，搁在我讲
1: 哩。哦，祝你哦，
13: 啊，天
1: 气
13: 这无无快乐那会用
1: 诶。有啦，
13: 对啊，英雄，啊，麻烦你帮我唱一首《男儿爱歌》。
1: 男儿爱歌吼，好啊，
2: 这样好，这样
1: 好，谢谢，
2: 好，好，
1: 我再安排。
2: 喂，你好。
14: 你好，大哥你好，小玉你好。
1: 嘿，你好。
14: 我本来想要点那个无聊的喜爱好味，大姐。
1: 先点苗。
14: 哦。哦，
1: 讲头先点苗。
14: 我要点那个上，你好，大哥，请问什么？上你一盏玫瑰花好听啊。
1: 哦，上你一盏玫瑰花呢。
14: 好，
1: 上你一盏，拜拜。
2: 好来，赶紧叫我来给他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回乡路》嘞。
2: 回乡路。
1: 嗯。

0: 闽南岛专门伫滴掠食物，
1: 闽南岛啊，
0: 你也看，你也注意看迄布袋鱼吼，啊无咧趁钱，啊无咧煮饭食饭哦，
1: 奇怪吼，
0: 自己食饱拢小胖尔，
1: 系啊，啊唔倒来钱
0: 吼，拢安尼
1: 好，啊拢巴肚袂枵吼，
0: 呀变变变安尼拍到来只好神，恁爸只好神，转到西头市啊，无想来只好人呢，恁爸。哎，啊！你若有淋巴，唔去予医生看，有咧靠药啊，什么淋巴？啊，你唔讲淋巴，我是讲淋巴啊，哟！好，你若因老爸咪，你若老爸，唔就足济岁老啊，阴阳较好啦。我什么意思？你俩跋倒，哟！来，赶紧过来，甲唱歌。
1: 来，我即马过来安排一首吼，我只在乎你呢。
0: 我只在乎你。

0: 小雅唱这条歌是较早邓丽君唱了就好的歌。
1: 我只在乎你啊。
0: 邓丽君哦，哎，有歌无错，也歌足好的。
1: 唱歌真好听。
0: 因这大兄含我介好。
1: 是啊。
0: 也伫高雄哦，开面店。
1: 嗯。
0: 头一个开伫迄个做中华路迄、那个迄、那、迄个迄、那个医环迄个所在遐，医环佫拐遮啊，中山路啦，中山路。中山路，哦，中山路甲迄个民生路的边啊，啊，过开伫中华路，
1: 嗯，
0: 啊，中华路尾啊，佫开伫海边路，我拢去甲捧场咧，啊，我真好。
1: 啊，尾啊咧，
0: 啊，尾啊就总就无开啊，定有拄着啊，较早拢会喊我拍高尔夫球，啊，人，吼，都行几步啊，就喘皮肤，迄、那个巴肚上人特别生安尼，小人两个。查某特别生安尼，迄遐大，惊着咯，穿皮肤啊，万知影查某穿皮肤就对了。来，我来甲产品刚相一下哈。
2: 我来感谢恁两个呢，迄我食迄南瓜子啊，
0: 迄真啊真强嘞吼。
2: 迄暗时啊，我叫我去外口就好啦。
0: 好来啊！食了安怎？
3: 南瓜子点点叫。
0: 南瓜子食。
3: 好嘞，下下人讲，夏天连照顾专家的用。
0: 真正有影哦，下来叫做幸福的哦。喂，你好，我英雄啊。
4: 我食你的迄、那个纳豆南瓜子，伊降血糖有效啊。
0: 也有锌嘛，较袂糖尿病。锌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帮助咱维持啊咱这个糖类。蛋白质啦、啊，啊，加这核酸啦、啊，正常代谢。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好，看来这道啊，好好。
5: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德市有菊仔、老合昌、新上发、甲宝德旺，德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德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毋是食咧变变叫咧。哦，咱是食要来个顾身体，哦，来个顾身体有好事，哦，较袂安尼哦，因咱这哦，咱台湾呐、啊、有差不多百分之吼、哦，差不多三分之二哦，拢欠锌，今仔病辛苦的锌，所以你行路苦苦的，所以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要人物质，这锌足强的，你也赶来食，对咱身体帮助足大，食着你就知影有够好呢，吼、哦，等下节目煞赶去看哦，以上产品共享。
5: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几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雅的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协服呢，天发地打必通哦。
0: 来，今晚过来个唱歌。
5: 来、哦，由我安排这首吼，歹命的阿高兄呢。
0: 歹命的阿高兄。

全是刻定着，不是酒家就是舞厅，饮酒跳舞吃宵夜。

0: 个小姐，就是阮生命。
1: 请你着了解，不是爱风流，实在歹命无得行。

0: 海面无得见。呀，来，赶紧过来，甲唱条歌啊！
1: 来哦，我即马过来安排一首哦，我的一颗心呢。

0: 耍，哎哦，我较早哦，有哩有哩有哩有哩，我以前啊较早看教阮公爱看歌舞团，哦，阮公，你要考好到底会脱啦未？阮前啊，会啦，阿爸，你会脱啦，会免烦恼啦，哦，啊，这久拢无脱呢？等下就会啊啦，因为警察坐伫咧中啊，你看歌舞团咧，警察伫中啊，等下伊会带迄夹个遐脱啦。哦、啊！人家古啊，拢无咧脱的，无采人家钱，有啦，等下啦，晓。来，赶紧来，赶来三品刚上者。
1: 吼、哦，食那道是好用，吼、哦，一拉食袂了个，一个阿妈赶紧来。
0: 咸啦、啊，酸啦、啊，都好用。
1: 哎，拢好。
0: 啊，恁专门咧食迄，哦，食那道上好个
2: 啦。
0: 会得会过会客啦，筋络较歹个，食纳豆，即个你就知影你个人愈弯曲，脚麻手麻吼，啊，迄个头会红啦，啊，婆婆菜愈食愈用啊。喂，你好，喂，英雄啊。
3: 嘿，英雄你好。
0: 嘿嘿。
3: 你过来教教一下。
0: 好，不要不要。
3: 迄个纳豆吼。
0: 嘿。
3: 啊，有食迄个咖啡啊，咖啡有要紧无？
0: 我紧呢。
2: 嘿，较无禁忌啦。
3: 哦哦。
0: 再来接倒啊。
3: 哦哦，谢谢。
4: 咱即马介绍中华南投区国。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静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丰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接来秋天啊，吼，也爱家注意咱的天气，吼，早暗加冷，加较冷，大家穿较少咧。所以讲哦，真正冷缩热胀。所以咱甲你介绍水嘛，多人你会当甲寒来甲食，寒来甲保养，唔通讲听着吼吼啊，才要来甲保养，有当时会较慢吼。咱甲你介绍水嘛，多人即内底有纳多滋棉2万FU，佮维他命 K2 吼，食来到着大细条通，身体就健康。你也袂食，先去甲检查，食了两个月，你佮佮检查看下物件好歹安尼检查，食着你就知影讲哦，因为我甲小米阿咧讲话真实在，水嘛多人实在有够好，食着你的娱乐啊，以上三面工商哦。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刷落来，我来安排这首《江山美人》哦。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唔能去食毒品。报纸、电视你有看到迄、那个，还是哪有看到迄查囡仔食迄毒品哦？安尼涩涩噶哦，迄无毒通食，安牙开吼，安尼涩噶，家己涩涩死。所以看偌可怜的。所以有在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甲改，绝对一定要改。嘛、
1: 啊、
0: 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这，大家都较有天良、较有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这真正安尼唔好，吼、哦。甚至讲甲这毒品呐、啊，卖甲对学校位，或者学生囡仔食。咱这代都咧凄惨嘛，佮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食，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
1: 感恩呢，来哦，咱即马呢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2: 0800-068-777。
4: 装包装包装包，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 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 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你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唱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好，好，哎呦！路边这位什么说？要问你有翁也无？有翁无翁照实报。三十五条来佚佗，查某讲海边出有水金镜，金镜住在老高坪。阿娘啊，讲话全有影，君兄要爱唔免惊。啊，查甫就讲，顶楼对坐无线电，外国讲话听现现。阿娘啊，甲君啊，若有缘啊，千里路途行未先要。啊，这娘啊就讲。海水溢来清悠悠，外海龙虾摆几球。阿君啊，甘做娘啊，甘受哦。啊，要若甘做了后，唔免惊忧愁。了，一丛好花真清芳，开花两蕊是真迷人哦。君兄，伸手甲伊挽。唔知小娘啊，也顾安安咯，要顾安安咯，要啊！这个小娘啊，就讲一蕊好花是黄晓桃哦，拍算一蕊买送哥，哥兄金嘴唔敢讨，有阵哥啊，唔是无咧啊，所以一张牛车两链啊，两个链。三日无晒会生鲜哦，啊这阿娘啊，食神重，阿娘啊，你食神有够重，看咧到地头晕，甲目暗。阿娘啊，无翁，阮唔信，因何啊目肚遮尼大咧？哟，无
1: 翁遮大目肚。
0: 你来阮厝两三摆，厝边头尾拢总知，为何无记伫心肝内？目睹这太为多来哦，哎，小娘啊，你实在生做真水，胸坎拉楼梯，目睹是哪最贵？两只手指敢那金光腿，两只脚敢那草蜢腿，哎呦，这款人啊出来，我看会变了垃圾鬼，晓？这真正有影，这吼爱讲公安人贵要给，有一个吼。东叔啦，爱讲哎，跟东叔讲哦，迄条做来去看电影好无？哎，迄查某的爱讲电影会电人啦，我无来啦，伊讲来啦，我请你啦，请你来看电影好无？哦，安尼啦，哎，查某的就甲讲，看恁那娘啦，看安尼啊，迄个查甫的讲，哎呦，他有遮好诶。随见面尔，
1: 特别去，
0: 要带去看我阿娘。哎呦，这款的莫非爱我？哦，阿娘，我赶紧来给我阿娘叫钱，款便便，吼，带一款布较袂鲜，哟，带贵的，等于种啊，暂时因连要给你嘛，那我看恁阿娘，看恁娘个娘，哟。有一个农场在南埔，才有一个饲鸡场啦，一只鸡母吼。生十二粒卵，其中一粒足大粒安尼啦，就安尼啦。迄个生一粒大粒卵，好、新闻记者就纷纷去采访这只鸡公，这只因翁呢。因翁哦，足受气，气冲冲啊。目前哦，恁爸阿未要去改，过啦，哈。伊安尼哦，啊，绝对啊。我某是去讨到伊，啊那无绝对袂生只大粒啦。伊讲，也许新闻记者规群甲问讲无啊，啊恁某是讨到啥？哼，然后是讨到鸵鸟尔啦，鸵鸟在生较大粒，
1: 鸵鸟蛋较大粒。
0: 唔是火鸡卵啦，火鸡卵啊，鸡较无大，无甲只大，绝对讨到鸵鸟啦。我吼，我那花掠到，我唔放伊煞，真正有影，我绝对要互伊脚手啊皮皮煞啊。啊，套啊！你敢套
1: 啊！
0: 你
1: 卵就生啊，别个
0: 生就生啊，
1: 嘛无可能生啊大粒的卵啊！
0: 有啦，啊就生啊，生就生啊，无你要 要改安怎？我改讲，我即马暂时无爱放车惊。
1: 哦，唔爱甲拍车惊。
0: 那华姐的掠到啊，我绝对唔放伊耍。吼、哦，绝对要互伊卡手啊，皮皮抓。
1: 要好势吗？
0: 要互伊牵腰，多哩不啊？安尼，互伊知影讲吼，要互伊啊呀。老几位买一台新车，车牌号码叫做00544。嗯。老几位无欢喜，因为迄两个四啊，迄
1: 禁区四，
0: 甘你所有人讲袂啦。你哦买到这个霸王牌呢？伊、的意思是讲。动动我试看卖咧，甲弄看试看卖咧
1: 啦，呀、
0: 三人敢弄我，老舅听了真欢喜，全买转去。结果啊，开出无偌久尔，去有一台货车甲弄落，砰一下，伊看一下戆去。迄台货车哦，车牌是44944，伊讲哦，试试就试试，要加啥就。
1: 伊讲你弄试看卖安尼哦，试试看哦。
0: 呀，爱爱在火车上啊弄落，安转车转。
1: 试试就试试哦。
0: 呀，讲互你试就互你试啊，惊啥笑？呀，呀，啊有一个查囡仔对一个对一个查某的表白了。
1: 嗯。
0: 甲讲哦，直接甲下墙啊边啊霸气讲哦。
1: 嗯。
0: 以后啊。
1: 对。
0: 我娶你好无？
1: 讲完
0: 就甲迄个查某的金，迄查某的无爱互伊金拒绝，讲、考虑看卖咧啦，吼、哦，考虑看卖
1: 咧。考虑。
0: 啊，讲无爱人无爱你金，人无爱嫁你，讲你等考虑看卖，若无你就来赶紧来这壁边花金，吼、哦，你等下等下考虑看卖咧，拢无考虑，直接就要讲金，吼、哦，无啦，啊，因为要掠狂啦，你。即马政府规定呢，规定安怎？掠狂哦，掠狂讲真无要紧，你用掠死嘞，掠狂掠真无要紧，要吼安尼。所以吼、哦，有那袂使啊。有一天啊，这阿伯啊，伫遐等电梯啊，啊看到一支电梯吼、哦，姐姐阿伯啊去，啊来变一个小姐啦、啊。
1: 等就个开开心变小姐。
0: 哎、先伫柜台遐讲，嘿，先生，啥物代志阿伯啊？古恁即个电梯哦、喔，这是去对买，即台即要对买哈。伊讲，迄要创啥货物？迄条大楼拢有啊。伊讲，哦，这无简单，我哪买转来买一台啊，转来阮厝。你买恁厝要创啊？恁厝是他。透天也是迄落，阮厝是古早厝，啊！你买要创啊？哦，阮某老啊，我安算拄只一个阿婆入面尔，啊，无偌久一个小姐出來，我是讲要转来给阮某吼，阮某那老啊，给伊入面啊，出来给伊变小姐啊吼。哦，安尼我看足好，无啦，迄电梯迄，现在迄阿婆去因厝啊，啊，即嘛一个小姐，你莫甲我骗啦，你咧骗鬼个啦，迄我明亲目睭看咧，晓安尼。过一个草地，草地吼、哦，啊去市内啦，啊迄吼，拄好看到一个查囡仔啉酒酒醉啊，规身躯无穿啦，哎，即、這个查甫伫遐看。伊讲，查某讲，你毋捌看到咪啦，啊，无啦，捌看是捌看，但是拢是阮某房间，阮伫房间捌看，阮某看过，伫这电梯毋捌看啦，啊，毋捌看你目睭直直看，还是咧看怎样啊？讲无啦，我看清楚，看讲甲阮某共款无啦，啊，有共款无？阮某吼，阮某伊个是安尼啦，讲起来吼是安尼啦吼。我冇是，你冇现在呢？我冇是较姚啊，你有较水啦，吼、哦！安得哦，无你即马佮讲个讲我歹哦，我佮拖开怎个站站钱壁角个？哇！你查囡仔有够歹呢！啊，好个，即我讲你水啊，讲你歹，我佮钱伫个壁角哦。因即个老公吼、哦，佮因某吼，两个都在底下聊天，聊天啊。哦嗯回忆讲较早做囡仔时阵，因翁讲哦，我五六岁时读幼稚园，啊，甲女孩子吼、哦，啊，拢扮家家酒游戏啦，哦，啊，因某讲， 啊，你当时是不是有把这个查某的？当时你敢有把摕三块糖啊，给查某的？因老公惊一下讲：“哎，啊，你敢知影？”因某，吼，你这该死的东西！两颗糖啊，给我，
1: 两颗糖，
0: 结果是吼，内底包牛屎，啊，搁迄落做无包衫的，迄是我呢。啊！要是我搁抓到你哦，
1: 哎呀，就
0: 你个包牛屎给我哈！我甲你讲呢，迄最凶是我呢。哦，你这唔正人，太高人，你遐细汉就遐难满，安尼包牛屎我食，哈
1: 啊！
0: 你安尼哦，有够食力，就也搁有一个吼，一个有一个吼，也即个讲哦，咱住伫这。这个厝吼，后边有一条河，啊，每一到呐到春天暗时啊的时阵，哦，拢叫无停的，迄是到底迄是安那叫甲大声，完困袂去啦。第一天暗时啊，又过去互伊岔开，伊就问讲，到底问厝边，到底暗时啊，紧紧管管迄是啥话啦？伊讲就是迄个啦。上集啦，哈，不是参加吧？伊讲不是啦，上集吼，上集在求偶啦，在求偶，所以吼，上集吼在后边在叫，啊，上集在叫叫安怎？你敢知？上集咪像讲鸭鸭鸭，
1: 不是，是青蛙吗？
0: 诶，上集人鸭鸭，不是咧，上集咪叫安怎？上集吼在叫叫，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用碗的，哎，酒席是用碗的，讲咱听这门仔，酒席是用碗啊，阿咧，有一个带，有一个吼，带某啊去超市买物件，啊，因某想讲要食迄个鸡腿啦，哦，啊，伊就去问迄内底伫卖鸡腿是前脚还是后脚啊，阿咧。
1: 鸡腿有分哦。
0: 我只是要买后脚，啊，前脚唔好食，安尼啦。因某中计啊，只顾讲哦，走去吼，就去问啊，问讲啊，恁这吼，迄鸡吼，有迄后脚，我来买后脚好无？安尼啦，要，请问诶，这鸡吼，是后脚前脚，啊，伫卖回讲，我唔知影呢。应该是后脚吧，要，迄后脚啊，你问的是要创啥？阮翁哦，讲鸡吼是后脚较好食，
1: 后脚
0: 啊前脚吼，啊我问你，前脚后脚是安怎看？我问你啦，你叫恁翁来吼，迄前脚后脚是安怎？

0: 愿意叫这个新郎、哦、不离不弃吗？要新娘面色好，啊，才当红，忽然间听到新娘煞噗一声啦，牧师讲宣布，既然这个新郎新娘无介意婚礼无效，新郎马上在问新娘：啊，咱都结婚啊，是安尼在无爱你是安怎样啦？你是安怎？
1: 为何不要？
0: 新娘讲：你是在靠腰，因为咱天都挡袂掉吼。啊，我放一个屁声，大声布啊！迄个牧师听无清楚，伊听讲我无爱布啦。哦，啊，咱这牧师嘛，真正有影伤过食力啦。啊，你放屁的大声，伊听准讲哦，你布，所以赶紧走去甲迄个牧师讲。牧师讲无效，已经宣布啊，已经甲咱的主讲啊，讲无效哈，所以你若要娶，搁后摆还搁来。后面娶还欠钱，你要娶某，甲这边欠偌久呢？无法度啊，因为恁某讲不哈，不得不啊，不得是无爱哈，安尼刷。所以呐，后摆对就是爱注意。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吉祥土味爽口辣的哦。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神梦与安子西哦。
0: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来收听咱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啊，听咱遮久啊，吼！啊，咱来，咱拜托啦，听了袂歹，大家斗小报，吼、哦，报厝边头尾来收听，啊，咱算一个想要大家庭安好，啊，来愈侪人愈闹热啦，吼、哦，只要老人食麻油较闹热，安尼吼，啊，听伊话好咧吼、哦，啊，尤其若有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要自杀的，你我拜托叫来收听，听小雨啊唱歌，听我讲笑的，听甲全无意中袂瘾自杀啦。每种会救到人哦，好事给做，我歹事唔当做哈。来，我产品共享一下。

0: 永红诶，叫阿公吼食迄南瓜子哦，加纳豆啊呢，伊讲我感觉就是这顿来靠运气了。
1: 对啦，靠运气啊！
0: 啊，我要去洗啊，我唔敢食。
1: 顿来他吃啊！
0: 啊，我顿来他吃吼，算不多摇摇康康啊，啊个吃啊，甚至去倒十挂，倒倒起。
1: 靠精神啦、啊，
0: 嗯，靠精神啦、
1: 啊，安、较好啊。
0: 哎呀、啊，多谢你啊！
1: 别啊，哈、
0: 哦。好，好，谢谢，再见。
1: 好，好，再见。我吃过饭不啦？
2: 有啊，翁先生，我不要吃。
1: 啊，吃了好无啦？
2: 好啊。
1: 好安怎？
2: 较袂交流啊。
3: 较袂交流哦。
1: 啊，身体有加较用无、嗯？
2: 有啦，啊，买纳豆啊。
1: 啊，你买伊呐？无你稍等嘞，稍等嘞。
4: 哎呀，这款的美女六合一啊，因为我用十几年啊。
5: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二等等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
1: 你的面会加作油啊，加作白啊，加作少年。
6: 正好啊，我的老朋友了，恁的节目是真好啦。听恁的节目，外地人也唔知，迄都无咧看啊。啊，不，你的产品又多了，用美女六合一啊。
3: 啊，无听完咋？
6: 无咧明白啦。
1: 美女六合一。让我们的皮肤会水抚平细纹，真的水洋洋水当当，
6: 跟你用足多啊，
1: 谢谢啊，
6: 感谢你啊，
1: 好、哦、来吃顿啊，祝你身体健康啊、
7: 哦嗯、我到超顿啦，啊，我给你买你了而已吼，
1: 啊，现在抹了安怎？
7: 抹了继续水的，
1: 安尼吼，
7: 哦，真爱人真爱打拍俩，
1: 继续少年无你讲啊，
7: 哦，少年啊，
3: 安尼有桃花哦，哇，一个要水，
7: 八十八啊，八十
3: 啊，哇，
1: 七十八啊，可能在叫哦。好啊，就算啊，就先录啊
8: 呐。我嘛喝茶哦，恁的烟吧，拢无办呢。哎，卡去甲恁见证呀，人阮拢有继续呢。
3: 谢谢。
8: 八十啊，人拢嘛讲我未七十的。
1: 看美女了，我实在足好诶，你也愈活愈水愈少年。
3: 你即摆食安怎？
9: 我是食偏头痛，偏头痛已经有够过，再都听我站袂调，现食了足好。
1: 纳豆是咧食火炉、火锅、火烤啦，筋络较歹的食纳豆。
9: 上重要的是我真痛，每一个月真正痛到拢站袂了，每一个月爱食止痛药，一道袂痛，真正袂痛，我含止痛药都解开，痛到都快晕倒，而且。

0: 规工的心情拢就好，人的心情袂遐郁卒啦。
1: 会继续好事，继续顺呢。
0: 我就是无听到人咧见证讲一项，甲你讲一个，可能每个女孩子，很多女孩子都会有的困扰，冇听到的啦，买单去看卖啊。不过我就感觉啊，未听了，人佫袂遐恶杂。
1: 你老卡会麻啦，阿不啦，今日按啦，来串嘛好伊啦。
0: 感谢你。
1: 经过咱这个统计吼，咱国人六十岁以上患到这个骨骼疏松吼，老人吼增加，成为讲社会这个问题原因，就是讲吼，胃倒眠床啦，胃袂行啦，上较严重，胃啊坐轮椅啦，这个健康的这个骨骼哦，拢欠10%的这个钙伫这个咱这个血路内底咧循环啦，血路循环内底，这个钙若无够，伊会吸收骨骼。啊，是安那足济人啊，都有食钙、食骨筋、骨骨骨头，是安那开拢食袂行。根据检查开，就是内底啊，兼这个 K2 啊，纳豆内底含有维他命 K2，K2 食咧到底，互你像个锁匙同款，锁匙甲你开开，你唔只会入去。纳豆内底含有咱这个维他命 K2， 互你骨筋、骨骨骨头，安尼哦，较袂讲苦咧，爬起来咧满天钻金条，买衫无半条。为人搁头壳戆啦，变变石石叫啦，行行袂去，苦苦袂落，检查开讲哦，搁有三哥啦，大细条拢袂通，即拢就是欠咱的纳豆激酶。介绍咱注意纳豆王，即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你也过来个食，打通你的血路经络，互你骨头经络会好。注意纳豆王，互你食后较长血寿咧。心是咱生命的发动力啦，心食心会增强咱的免疫力。咱的细胞内底拢爱有锌啦，无锌啦，自然啦，人即个抵抗力就低啦，规身躯搞搞毛病。查甫人到查甫人四五十岁啊，尤其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岁了啊，即个尿壶线的问题啊，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尿头，我上个月去年放尿栓过去，今年放尿滴掉的。啊，查某的嘛同款啦，到四五十啊吼，拍甲像上尿少者啊，上尿哦。即拢欠锌，科学家有咧讲啊，全世界锌上界侪就是南瓜子。咱直接要来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哦，内底锌上界侪，寡人食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主音南瓜子上界好咧，食咧到底身体用。啊，咱哦感觉愈来吼，皮肤也安尼愈粗啦，皮肤也愈打湿啦，皮肤安尼粗安尼哦，目眶哦，佮安尼乌啦，即目眶啦乌，有当时咱若困无够眠，还是皮肤压紧啦吼，即款的哦。我甲你介绍这款，你甲抹，这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早唔甲面洗好清洁，轻轻薄薄啊，美女料伊，颔骨啊挲挲咧，面壳甲抹抹咧，互你安尼水洋洋、水当当，会亮丽、美白，佮会紧致，佮改善你暗沉呐、啊。互你安尼保持水水水，每年了伊即罐你着安尼较罐来较抹，哎，其中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啊有，你若要买无方便拍字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仁爱药局也有，福建厦门嘛有，6666-023拢会当去咨询啊。以上三名工商。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是打比通哦。
1: 啊，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英华甲小叶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哦，对咱产品啦、啊，无了解啦、啊，无清楚啦、啊，吼，啊，这个。药房伫底唔知呀，吼、哦，也是讲阮公司的迄个干妈店嘛，迄干妈店吼，起码讲什么卖烧卖冷的啦，
2: 啥物
1: 碗糕都有啦，啊，有啥物好康的，啊，拢会使啊，行行看看咧，吼、yeah. 哦，拢做唔免设计，吼、哦嗯，啊，咱的节目啊，点歌唔免开钱，
2: 吼、哦，
1: 啊，你会记啊，甲拍，啊、哦，0800-66-4499啊。爱歌啦，拄啊唱无几工，哦，就忙个点。啊，那歌啦，讲哦，啊，都真久无听着吼，加减啊听吼，迄歌哦，拜拜啊，思乡记吼，唔免说伊，0800-66-4499啊，啊，我叫做英雄啊，
2: 我叫做小雨啊，你。
1: 感谢大家收听，吼、嗯哦，来， 啊，今晚来个，赶紧来个唱歌啊！
2: 哎呦，我今晚要安排这首歌吼，今夜搁再想你呢。
1: 今夜搁在唱啊！喂，你好。
2: 喂哦。
3: 喂，叶华小雅，你好。
2: 嗯，你好。
3: 啊，麻烦小雅唱一条那个《风中的承诺》。
2: 风中的承诺，好，风中的承诺、嗯，
3: 感谢，
2: 不客气，
1: 好，没事宜啊。嗯，来，
2: 我那会响吼，我都尽量啦哈。
1: 哦，喂，你好，
2: 喂哦，
4: 叶华小雅好，
1: 哎，你好，嘿，
4: 大家拢中好啊，
2: 拢中好，大家都好。
4: 你白头干嘛点嘛？
2: 哎，干嘛点？大行路，大当去寻宝，
4: 啊，有啥物？你怎么上啊？这小当都
2: 食烧食冷拢有啊，
4: 真正拢有呢。
1: 有啊，
4: 还有这卖水饺啊，
2: 大行有啦。
1: 无卖水饺，无要紧，唔通跋筊就好啦。啊，卖卖是筊啦，吼。
4: 当当拢有卖着呢。
1: 哦，安尼啊，
4: 厉害，厉害着啦。
1: 嗯，你呢？今麦你麦关庙今麦出山啥位啊？
2: 孙娜吗？
4: 因为孙娜贵了吧？
2: 啊，孙娜贵啊！
1: 那孙娜，因为他瓜，
4: 因为我讲满的孙，
1: 满的孙啊！
4: 哦，啊，这的的孙怎么比较贵啊？
1: 哦，
4: 这白罗啊！
1: 哦，白罗
2: 贵，
1: 白罗贵，得爱老孙母啊！
4: 就
2: 啊，白罗贵就不好吃了。
1: 的孙哦，得开。就较会迄个，
4: 较
1: 会刮，较会苦味啦，苦味
4: 吼。啊，对，啊，今来哦，咁，迄个麦子啊，麦子啊。
1: 哦，好，好，好，安尼好哈。
2: 好，谢谢。
1: 喂，你好，喂，英雄啊。
5: 哦，英雄啊，你好。
1: 嘿，
5: 小雨你好。
2: 嘿，
5: 我捡一条冰点。
2: 冰点哦，
1: 好，
2: 冰点
5: 诶。好，谢谢哦。
2: 不客气。
1: 喂，你好，喂，英雄啊。
2: 喂。
5: 喂，我小雨哟。
2: 嘿，你蛮好呢。
5: 我叫赵月啊。
2: 好，
5: 麻烦两个哦，天气热哦，一条蝴蝶网，
2: 蝴蝶网哦，蝴蝶网哦，
1: 好，
2: 蝴
1: 蝶网，
5: 谢谢，
2: 不客气。
1: 喂，你好，欢迎我啊。
6: 喂，我江瓜。
1: 哦。
6: 龙珠瑞。
2: 我袂晓唱呢，一条我。
1: 啊，你心机切开，
2: 无爱唱。一条唔爱人点，我袂晓唱呢。
1: 好，换一条来。
6: 大当人。
2: 哈？大当人都唱过呢。
1: 大当人都唱过呢。
6: 掌声响起！
1: 哈！掌声响起啊！
2: 好，掌声响起哦！拍谁啊？然后掌声响起。
1: 嗯，好。喂，你好。
7: 喂，英华，你好。
1: 哎
7: 哎，我来点一条啊，迄条好无？迄条安平梦。
1: 还袂晓唱吗？
2: 安平梦哦，安平梦会啦。得啦。
7: 会哦。
2: 哎，我看卖啊吼，安平梦我找看卖哈。好。我会响袂哈？安平梦吼。安定红尘梦哦，
1: 不是，我听讲安平梦呢，我听讲安平也会
2: 梦。卡扎阮，敢是几条卡扎阮是小酒。
1: 好来，
2: 该醒时
1: 了，今麦来个唱歌啊！
2: 哎，今夜搁再想你哦。

0: 今夜又搁咧想你啊！
1: 今夜搁再想你。
0: 来，再来唱一条歌咧。
1: 来吼，我看一下。
0: 我你安怎想啦？你想也想，暗时也想啦，叫暗光咱在想。
1: 日也想，暝也想。
0: 暗也想啦，叫做暗也想，日也想，叫做暗光咱在想。
1: 暗嘛光
0: 吼。要暗嘛想，光也想，叫做暗光咱在想啦，要。
1: 来，我搁来安排一首吼苗的青灯哦。

0: 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记》，现场电话0800664499，来我产品共享一下哦。
1: 因为产品拢足好诶，我了收税嘛未杀
2: 的。哈、啊，为什么？
1: 老王啊，美国哈、啊，他三八。
2: 啊，大家拢嘛爱税。
1: 有啊，啊，我都足爱税诶。
2: 愈税愈好嘞。
0: 查甫嘛爱税呢。
3: 产品也好啦，啊，节目也好，我产品好太大个。我关键抹了，人家讲老的，你来这里也去搞买。现在买物件去菜市场讲，哎，你最近洗到美容，拜托啦。
4: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滨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柯友、民雄、太和、埔子有自强、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自益、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爱水唔免开大钱，佮无当钱佮唔免去讲去美容啦。咱甲你介绍一款美女料伊哦，你安尼早唔甲面洗好清洁啊，笑到打。像咱美女了，伊轻轻薄薄啊，较抹胶纹、抹胶底，颔骨啊，较缩缩，伊一层一层地吸收伊，地吸收伊哦，佫毋免卸妆。迄安尼哦，逆境无伊，互你的皮肤呢白，佮细一连长啊，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毋是安尼尔。迄个查甫查某来抹抹咧哦，佫加足少年哦，佫加足有人缘呐。安尼你也看好无？啊，节目等下刷关去看哦。以上三面共享。
2: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想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雅伫6:00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要感谢大家收听啊，吼、哦，啊，无去盐菜脯今仔猛加咸啦，啊那听了未歹，大家到小报讲，哇、哦啊，这节目都未歹，吼、哦，较乡土味啦，吼、哦，较爽够那个啦，吼、哦，叫做笑眯眯眯眯啊笑。我是笑咪咪哦，咪咪啊笑哦，笑笑。喂，你好。
2: 喂啊。
5: 喂。
0: 你好，我英雄啊。
5: 啊，啊你听迄个，什么什么男性啊？
2: 什么男
5: 性的？迄个签书节，什么三姊妹是也是安怎？
2: 对，三姊妹。
0: 刘龙三兄弟啊，男的三兄妹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来，二线甲接接二线啊，好，二线，喂，你好，
7: 杨红小玉，
0: 你好，
7: 我说唱一条男性的可恋，好吧？
2: 男性可恋长，哦，迄是新人，新人歌，
0: 好啦，
7: 好，好，谢谢感恩，
0: 好，来，赶紧来甲唱一条歌来啊，
2: 来，休息好。

0: 来，我来产品感想一下。吃了安怎？你现在吃多久啊？
1: 我吃那多，差不多三个月啊。啊，我脚麻，有差。
0: 所以纳豆王哦，这来钓纳豆激酶20000 FU， 嚯、哦，这真正外赞的。你来串吼、哦，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内底有钙吼、K2 等等哦，这六七项的啊，你去继续过来吃。
2: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杨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正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一安堂，珠冠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秋冬季节到啊，吼、哦，冷热受胀，这个冷缩热胀吼，啊，真厉害。所以咱先来甲顾咧，咱甲伊介绍这滋阴纳豆王，伊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 FU， 食咧到地大细条会通，吼、哦，身体可以健康，伊个维他命 K2 食咧到地哦，好哩。和你的骨头的钉、筋络的 Q 啦，吼、哦，佮有红景天等等啊，所以咱来介绍这滋阴纳豆王，你会赶来食，吼、哦，来甲保养，来甲预防，无你喂，唔茫讲话，吼吼啊，听着讲吼吼，才要来食有较慢啊，所以咱这个阿袂吼吼进行，咱就来甲保养，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滋阴纳豆王，哪个滋阴人袂止个，到要食比水牛更较用啦，真正用噶，吼！你出去你会感觉哦，我即马较只用。滋阴纳豆王甲滋阴人袂止到要食上好，美女料伊无足水啊！伊上啥物工商？
2: 咱即马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来安排这首吼，诶，优雅歌哦。

0: 啊，每一天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这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员。行去台湾的成功是这老大人拼生拼死欠长内多，安尼行去台湾才有成功，无功劳嘛苦劳。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这老大人，骗到让这老大人行到踹桥，安尼到天里面。所以这老听了咱林华甲小雨阿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哦！赶紧啦，也若无后摆，你的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食哦，啊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跟你做朋友啦。啊，你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食，后摆你就会好个哦。这不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哦，大好业人嘛不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两扎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甲咱到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要安排着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今麦天气吼，早午较凉哦，大家吼爱多多保重哈。那恁咧客家乡亲啦，应该天时气候哦，昨晚有过凉的哦，希望呢大家也要保多多补充起家哦哈。英雄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0: 哎，记讲吼，咱的是大人哦。啊，安尼细汉的时候，咱讲咱饲个六岁六个，饲个遮大汉，哦，啊，遮晚老啊，晚安对咱的许多人哦，大家较关心、较照顾咧，唔通哦，咱的许多人安尼孤孤单单、无依无靠安尼唔好哈、啊，大家多关心咱的许多人哦，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宠哦。

0: 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8: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富仁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富仁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得意的笑吼，哼，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599，0800-335-5599。啊，你当时的得意的笑，冲着笑啊，就啊，就其他都会冲啊，欢喜的笑啊，哎呀，其实有当下也多吼，安尼足紧张的，后来哦，无想咱想的遮恐怖，会当松了一口气。这个也是会笑吼，欢喜笑就像天顶的天顶的礼拜吼，叫伊叔公对脑插嘞无？阿爷叔公一听，因为摕迄杯也是因妈妈买予伊的，定的吼，牙科的定的吼，会咬啊，啊插叔公，阿爷叔公是笃定的，比咱的叔公更加定。吼，伊规组啊，因为咧爬楼梯摔落吼，啊插嘞，哦惊死，插了。阿辉仔仔，我是无，因为阮去食饭，因为阮去食牛肉。哦，啊，囡仔因无食牛肉吼，啊，阮去食牛肉，啊，拄啊姑姑，我靠，个再姑姑转来吼，姑姑多少转，啊，姑姑咧听叫，那囡仔哭干嘞，啊，因迄时阮先不伫五楼咧内衫，啊，有听囡仔咧休息，但是想伊逐逐摆等甲按正算，着两个叽叽叫叽叽叫安尼，因两个煞叽叽叫，吼，我那厝后机啊无，伊机啊换机啊，吼，咧比机安尼哦，啥厝外要听无？因老母本来叫是讲两个是咧耍咧机。啊！阮祖囝是听叫的，你囡仔靠眼嘞，已经爬起哩，拄仔伫聊天，伊要去阮二楼遐。啊！拄仔伊去阮祖囝看阮遐嘛混好，规个嘴讲，规个嘴回流干嘞。啊！伊两只手惊个，怎两只手腾开安尼哦，惊干嘞吼。啊！回流干嘞，伊厝讲插落一空啊，对脑浆啊落去嘞，吼惊死！拄仔脑浆个边啊，安尼。啊！囡仔足勇敢哦。啊！我是出去，我无看手机啊，我唔知啊。我是倒来看手机，哎，那厝拢无人，哎，发现哎。大家拢走去病，讲天顶个走去病急救，吼，咪叫走英总个吼，安尼回老干嘞。好，我着换乌托邦徛进去，英总伫阮兜遮尔吼，紧换乌托邦。我红头紧摕钱，我即马紧出来，迄囡仔呐急诊嘞爱开钱吼，吼又咩怎啊？咪摕4-5千块，我订好，我着徛去吼，我着紧撞个。啊撞个就是好佳哉，本来做欢乐嘛吼，我做欢乐去到遐先。啊！阮囝在咧找车位嘛，吼！我已经到啊，伊搁咧找车位。我甲阮左囝讲，我妈妈已经来啊，你等伊，伊还搁坐暗将诶，吼！莫来病，7月4啊，莫病。我讲你等伊，你甲迄落甲阮囝在讲哦，毋免找停车位，来门口载你等伊。我妈妈来伫遮就好啊，安尼吼，安尼。啊，尾啊，阮媳妇讲，因为天顶诶向阳来，要甲穿裤穿浴珠啊尔，啊，遮衫拢废吼。啊，我因为我徛倒摆，伊讲妈妈，我等下徛倒摆，等下摕我安全帽，我先来甲掀裤来，讲也好。啊！咧等的时阵，医生讲，这囡仔这吼，这只深，因爱等牙科医生来，牙科医生。啊！咱只我都伫遐超坐要只几十分钟诶。啊！医生来甲讲行来牙科，啊！就是医生带我行吼，我甲婴仔抱咧行。啊！牙科是爱倒咧，倒咧讲安尼歹用无吼，用阿嬷吼，你来讲，咱两个吼。促膝并谈，伊讲你坐，你脚头甲我脚头相对，咱两个坐咧，哦，啊，仔头向伊遐，哦，安尼，啊，伊怎安尼看？伊讲哦，唔免开刀啦，唔免天效果无做好啦，咁做大坑咧，吼，用这大坑是0.2毫米乘以0.2毫米，就在迄施工的宽安尼，在迄施工安尼吼，安尼，伊讲是无天麻紧，安尼后尾甲抹药啊吼，抹袂掉，因抹药水吞落安尼。啊！我开消炎药，我消炎药你都唔免开刀。我好非常欢喜者讲，袂囡仔若要甲开这嘴唇，嘴爱假哦，就开啊，嘴爱经费爱做麻虾呢，做麻虾都歹在啊。我囡仔才细汉，做爱做麻虾呢。啊，甲落去天呢，讲天效果无做，你都伊而且即马宝无咧流血啊，吼，伊即马血已经无咧流啊。啊，伊唔敢吞落，拢吐出来。啊，医生我卖吐啊，你叫伊吞，爱吞落只空嘴甲嚼嚼好，你一直吐出来，一直吐出来吼，等于上一届，搁上一届安尼啦。啊！伊正开始，哎，血伊唔敢吞嘛，伊就啊，就是互伊适应嘛吼。啊，结果好，我听这个唔免停好，我欢喜到要嗨下去，就心肝就拢安尼扛落。啊，医生讲我开消炎药啊，你就好。啊，你即马马仔吼，你家去恁附近的牙科，互医生搁定下看一摆安尼。啊，伊是迄囡仔足勇敢咯，我天天我实在是讲，伊有医生阿替你甲看伊嘴唇，伊就嘴啊啊。伊拢无爱哦，无爱伊点点嘴开开啊，互医生爱甲看哦，啊甲照啊，伊爱照镜，用个照甲看啊无，爱用个棉仔纸吼，安尼甲比较切得开安尼啊，伊拢无爱哦，一个三岁囡仔吼，啊个长因阿母啊，甲因阿爸带去吼，带去牙科，啊伊嘛是倒嘞，哦伊就倒个牙科个病，互伊倒囡仔红个倒嘞，啊倒嘛是爱甲照甲抹药，拢无爱哦，
伊虽然足紧张，大姑要比战呢，因老爷、因老母去无看哦，伊倒嘞，我倒病，啊，嘛免人家救，免人家抓，免人家陪个乖乖乖乖倒伫遐。啊！会紧张，大姑要比战，我遐看紧张哦。遐大姑要比起来哦，啊，外面甲牵手哦。只是迄天医生甲我吼，面迄脚头拄脚头坐咧吼。啊，我去脚，我甲摸咧，唔免甲扭哦。啊，只是我怎讲，天顶我两只手我甲牵咧，医生咧甲看手，我想，我就按我牵咧，或者温暖咧，安慰我甲牵咧，安尼尔。无拢无爱呢，医生嘛讲，我这囡仔哪只勇敢？因为好棒咧，拢无爱无，还像安囡仔惊会怕喷呐，靠干伊都无。伊拢点点医生讲，啊，昨嘛是，昨天回诊好加在医生讲，哎，另外迄个科医生，啊，这哪无咧，哪无爱甲听，安尼咧，啊，阮想要吓啊，着医生讲唔免开啊，唔免听安尼啊，伊讲马竟无你个一礼拜个个等回诊，哈，个等一礼拜，你无逐工等会顺顺啊有发炎无啥物款，无买，迄个脑后只都脑肿在边啊咧，一礼拜连乱咧，吼，假死吼。就按咱听讲唔免开刀，是唔足欢喜，足欢喜。啊，昨因阿母啊。哦，倒过去我看讲，伊安那乖乖倒伫遐，医生看咧，嘴开开到医生看拢无要紧咧。啊，我昨昨暝我阁带伊去食冰淇淋啊，讲伊会吞第一工礼拜倒来吼，啊，落规家伙等我厝里叫喊食物件倒来食，啊，伊也袂当食，伊脑疼，痛痛的讲痛痛的疼。啊，即马像昨讲要食饭嘛，伊嘛会疼，伊即马叫伊吞唔买，伊讲痛痛就嘴开开我看痛痛安尼吼。啊，即马昨算第三工呀。倒礼拜唔怎拜去，阿神哥对人看了，伊问我讲：“无阿妈再去食冰淇淋好不？”伊讲：“好，好，我就再去食冰淇淋，啊，就南麻，囡仔欢喜就南麻无吼，嘿，啊，就可以食伊冰的物件，卖个食烧的就好啊。阿上今日佫较今日起来讲，伊昨哦，昨暝起我昨暝要忝是母一个囡仔，出来食冰淇淋了后，伊讲要看螃蟹，我讲哦，螃蟹，我想我还佫徛足远，徛去边座路，只讲好啊，无佫来看，因为。阮按前礼拜吼，伊伫阮兜走了，因去买只鸟鼠啊啦，嘿啦，迄面鸟鼠就一个名啊，叫啥物都鸟鼠啊，饲只迄个地方野鸡啊，囡仔，即番好阿妈在伊了咧讲讲好啊，阿妈在行来看，搁再看乌龟吼，啊乌龟搁看鱼啊，搁看龙虾，就是不看螃蟹哦，啊，啊看了红鱼，看了鲨鱼，啊看了金龙吼，啊红鱼啊看蛇，后了了后咧卖蛇，啊搁卖美国水鸡，嘿哈，啊搁卖迄图钉吼，图钉。嘿，伊叫蜥蜴啦吼，我就足侪名啊，蜥蜴看看了等下，伊就我牵伊出来，好啊，行回家，阿妈最爱困啊，回家，正啊招出来甲讲哦，没有螃蟹，嘿嘿，要叫你没有螃蟹，规间啊是八连塘，看看鸟鼠，看啥没有螃蟹，我等下甲阿公讲，叫阿公去买螃蟹好不好？用好，正啊，我等下阿公聊天就背聊天，甲阿公讲买螃蟹，阿公听无个卡电话，起来讲啥物呀？你讲伊讲要买螃蟹，吼、哦，我听了是咧，咱螃啥物话？螃啥物话？买螃蟹，啊！伊就欢喜啊，就欢喜啊！啊！下早伊就无读册，我讲卖读册闹，你听卖读册。啊！下早落来，我讲叫阿妈在菜市啊唠唠嘞，去菜市啊，伊讲要看螃蟹。啊！阮这菜市啊，无咧卖螃蟹，较少看卖螃蟹。啊！有多安尼徛过哦，阿妈徛过的话，阿妈手咧比哦，因为我知遐咧卖啥物嘛，讲咧看虾虾，嘿，我看虾虾，啊来个买虾啊。甲买虾啊，倒去厝啊，吼放水哦，流啊，咱看下，算啊，叫伊虾啊夹着，痛干嘞，呵，叫伊夹着咧哭，咧哭，迄条虾啊，甲夹着无，啊，欢喜个，囡仔好啊，好啊，只买足侪物件好食，啊，买袂好食，伊就讲通通唔食，昨暝后昨暝，阮去老老倒来吼，我种啊冰箱礼拜食剩的鸭肉无，我无来甲用个烧来食，伊巴肚枵想要食，但系无怎吞，我讲你食较细嘴，阿妈甲伊饲你食较细嘴。伊怎食者第一条又落，第二嘴又袂记哩，伊咧看电视，啊袂记用伊闹咧听，伊阁食者伤大嘴，今日吞袂落，颈椎吼，啊伊面结个像颈椎，我唔敢吞会疼吼。我讲你吐出来，你吐出来，阿妈看你吐出来，你卖吞你会疼，吐出来，伊就阁吐出来，因为空嘴还袂好呀，对吧？昨个拜二年，昨拜一年吼，嘿，昨第二天个年，啊今日第三天个吼，嘿呀，啊最近啊空嘴讲会较紧，医生讲哦，你差不多一。七天啊，十天哦，伊就好呀，伊空嘴就缩起来就好呀，安尼啦，啊，就无咧流血啊。无第一天礼拜天，我要烦恼害我甲阮新妇，我甲后生讲，恁着暗时爱甲注意，爱甲注意看会发烧无，是啊，拢爱注意啦。艰苦紧紧去送营总的，营总都伫阮遮过一日就到啊，吼。恁啊，像一个心肝就足发安心啊哦。迄转来吼，因为我是转来甲看着手机，啊那厝里拢无人，规栋囡仔去坐吼，因厝里无车，阮驶一台出来，我一台一台，啊那无看哦。
啊，甲早哦，外面囡仔天顶诶，安尼，哎，咪出去足紧足紧张诶。啊，大家好乖乖，免停了，啊，即马乖乖，后壁跳过南门，开始咧南门，咱是足安心诶，对无？嘿啊，我平安两字哦，值千金。诶，平安拢爱平安是上该赞的吼。啊，能够趁钱嘛，足欢喜哦。恁囝讲啊，伫咧做工程师咧吼。诶，你啊，新竹交流道遐落拢是安那大趁钱哦。交流道去咱拢遐个新竹工程啊，有无？哦，那工程师伫遐对唔对吼？诶，科技园区嘛，即马绿地嘛，科技园区嘛，工商嘛，科技园区啊，对唔对？我做者所在科技园区只吼，系哦。年薪几啊百万，但是哦，无甲无眠无日，佮兼失眠，逐暝都困袂去。压力嘛，你阿姐今年压力啊吼，这个45的工程师哦，他们陷入他们金手铐的效应，用金手铐个金手铐个铐你啊，哦，金手套啊，吼，金手铐啊，金手铐的效应哦，这个、身心的医生伊就讲，唔通让优渥的报酬变成健康的枷锁。这个45岁主科吼，主持的半导体的工程师陈先生。伊个年薪佮包括股票哦，分红差不多要400万哦，安尼啊咧。哦，红车赚啊侪钱，400万哦，哦。咱应该讲百万富翁工作搞呀吼。啊，伊这是一年领400万呢，哦，了咪蛮好个吼。迄是边仔人吼做庆幸的啦，诶，科技的新贵。但是你敢知影，迄用命换的呢，用命换的啦。对着年纪愈来愈侪岁吼，迈入中年啦吼。啊，面对这高压吼、高压力的工作吼，啊，佮有绩效的评鉴吼，即个少年的后辈要竞争啦。即、这个45的陈先生，即阵啊开始吼，出现着严重的失眠，哦，啊，心看闷、大心悸，哦，啊，胃食道逆流等等这物件，哦，其实拢会啦。你像我礼拜四啊，多人礼拜我有要快闪闪，我拜六暗我就袂困啊，因为我就想讲。想这物件吼，有无吼？再爱准备足侪物件无？你想你暗时袂困，你准就困袂去，因为你咧想这物件，想你明仔礼拜，像咱即摆办活动对，即下逐摆办活动，吼，摆办活动个进程都拢头壳一噔噔噔噔啊，你困袂去啊！哦，即种惯性，因为你就是压力伫遐嘛，哦，你要呈现要哪做嘛？啊，因即摆是同款啊，伊即摆45岁啊咧，即摆面对这吼，这许少年啊，有无？系啊。在少年啊吼，年轻后辈竞争，即卖经严重出现了失眠、心看闷、大心悸、胃食道逆流现象啊。甚至吼，若拜到即个拜六吼，礼拜日的暗时，伊会更加感觉到强烈焦虑个恐慌。礼拜因为拜要上班吼，对吧？所以虽然吼身心俱疲，都一概拢想啊，卖做啊，卖做啊，死死好啊，死死好啊。但是想到每一个月庞大的房贷，因为你领济啊，你着厝买济买较好啊。你咧按算讲我盘下贵啊，对不对？嘿啊，你一当400万，你看伊买偌好厝，对不？嘿啊，所以伊就想到每一个月庞大的房贷，囡仔是谁吼？拢读私立的学校的学费，像个幼稚园即嘛嘛300万呢，300万一当呢，一当开300万，迄个迄个全美语哦，哦，阮姐母已经无先开一间仁祥路一间啊，迄间你一个月6万块。吼、哦，啊！你个六个其他各个一档差不多爱38万，买到40万，他有几样了？有几样了？还个哦，尚未归属的股票。

像这陈先生安尼个案哦，伫中年科技业诶这族群当中啊，做侪侪啦，吼屡见不鲜啊，哦，这是典型的金手铐的效应啊。所谓金手铐，就是讲哦，企业家透过了高薪，哦，而且酬劳，哦啊绩效分红、限制型哦，而且股票等等这退休金的制度等等诶诱惑诱因，留住核心人才。所以台积电敢咪讲，讲新进的叫一直当到200万啦，新进的，啊那多过上我600万，你也看吼，是不是？所以然后当当这个员工哦做工过失去了热忱，甚至有身心透支的时阵啊，这个高额的待遇，佮随之膨胀的这生活开销哦，往往反过来哦变成沉重的心理枷锁啦。你趁这开这啊，好啊，你讲你唔做啊，唔做好啊，啊你这贷款落这，你有钱哪行？你一般的工作行不起的呢？你一个月赚三万几块，敢行不起？敢行得起一个月要18万的房贷？那有可能对啊？所以咧，头累了，还佫继续做，做个身心去看身心科，无，互人哦形成啊！你想要走，你无才调啊，想撑呢，你的身体又撑不下去啊，变慢性吼、哦、耗竭，的这状态啦。即马即人愈来愈济哦。所以这心理科医生也在分析45岁哦，都啊那科技哦，这从业人员生涯转折点呐、啊，体力、个咧专注力开始面临着生理自然衰退哦，那是东西个星球的啊，你只许成功，就有极端绩效压力哦，佮无多脱身哦，而且无力感，咱啊卖做啊啦，来种啊要一块地哦，安尼田园厝地啊种瓜菜种啥安尼就好啊啦。有诶，做长想安尼吼，日子干好，我到你变咧呢，你无到回头啊，对无？你无到回头啊，迄单单就像伊已经歹落啊，就丢下6000啊，你6000无啊，你就无负担啊，对无？你财富自由啊，哦，所以讲你啊，即、這个时阵诶身边啊，只许成功，而且极端哦，而且绩效压力佫无法脱身呐、啊，诶，无力感呐、啊。所以你的交感神经等级处于过度的亢奋，哦，就是要整还是要走，而且状态啦。啊，年久月深哦，你的大脑哦，而且皮质啊，甲下视丘啊，啊，甲这垂脑下垂体啊，甲肾腺哦，肾上腺轴啊，吼、哦，功能全失调去。你无笑，别个起笑，所以容易引起人家自律神经失调、慢性疲劳的症候群，严重的人会更加恶化，变成重度忧郁症、个恐慌症。赚那侪钱要创啊？吼、哦，无你生活都落严，啊你若个放掉了，恁厝人人无在享受遐尔好个生活呢？无当出国佚佗安尼，囡仔免想要读书校安尼了，对无？无落买名牌安尼，就是安尼。所以面对这金手铐的困境啊，这身心科医生哦。拥有这解套吼四个方法啦吼，来套解吼，来解套这四个方法。面对职业甲健康哦，这两难的拉锯啦吼。啊，这个心理医生张伯翰医生就讲吼，以下这四种建议哦，来让协助吼科技族群吼解开无心无形的这心锁啊。第一个，重新盘点你生活吼财务的水位啦。伤过悬的固定支出是金手铐的主要原因啦，因为厝，因为买好车，所以建议定期吼检视家庭的财务，适度吼来降低非必要的开销，来建立吼6至12个月安全的准备金啦。莫啊，即个无工过呢，我后个月变要喝西北风啊！你想无爱建有半冬啦吼？准你半冬无头路，你阁还阁盘过啦？哦，你家庭拍照阁家己拍过，6个月至12个月，甚至一年哦。即你想迄时SARS哦，咩咩 COVID-19，做一人拍袂过好无？系啊，倒偌济个呢？倒偌济工课，做倒偌济企业家呢？对唔对？对啊。哦，对安全的准备金来降低吼、哦、对单一高薪工作吼的依赖度，还有恐惧感呐、啊。第二，人心吼、哦，心理爱下班啊啦，下班就是下班啊，无心我阁挂伫个工课啦。哦，心理下班啦、啊、吼，我讲做这个工作，甲咱一般领2-3万人，压力是无同款。你一个月领2-3万，顿卡9点顿卡6点下班的这，你无容易承受这种压力呢？迄是完全无同款心理负担哦。所以你领少钱啊，你没有啥物读卡啊，你都9点顿卡，你6点就下班了。你这个你这种人，
的工作，介绍高科技领较侪钱，这着工作，你无落相提并论，你无落去了解因的艰苦啊。哦，你会心神哦，领较侪钱，领较侪钱哦，你唔知放去拢黄的，我甲你讲，对无？爱练习心理下班，无可能。来，拟定哦，退场了还是转型的时间表哈。第四，及早寻求专业哦，身心医疗的这个协助吼，安尼就艰苦啊吼，嘿，安尼艰苦啊。恁恁当讲这种的，我来讲这个故事好啊哈，这个故事，这个小小故事，咱分享就是像，就因为今日这个查甫的新闻，啊，我想这篇，哦，这篇是我进行的拢，我好了，恁听，恁听，用应该有一个好业哈，会做生理人，哦，啊，伊娶四个某。这四个母里面吼，伊上介疼，伊上介爱的，就这第四个，排第四个这个，吼，伊若行较多啊，拢娶这第四个，吼，这第四个母，啊，对哦，百般的疼惜，百般的呵护，就疼这个第四个，啊，那第三个母嘞，这第三个母是这个好野人吼，伊费尽千辛万苦，才接得到的呢。因为得来不易，所以格外珍惜。这第三个某吼，这个好家人足疼惜伊，无但足宝弟弟啦，足珍惜伊，因为伊是伊费尽千辛万苦才得到的。啊，那第三个某吼，吼，这嘛是安那，吼，就是因为伊得来不易哦，安尼。啊，这嘛吼，过来，这来第三个吼，第一个、第四个、甲第三个吼，即卖有第二个某吼，是伊的知己，即、這个好野人的知己，常常陪吼谈天说地，吼、哦、啊两个开讲足欢喜的，做话讲的啦。第二个某做话讲的啦，啊，就干啊，这唯独这大某，日夜吵，暝夜吵，但一直拢吼，这好家人吼冷落，伊上无爱插伊，就是这大个某。但这大个某吼，终日操劳，却一直吼被他冷落。就安尼有一天，无常啦，突然间吼怎降临啦？这个生理人吼，身体破病，哦，病足大。这个来解看的大夫啊，哇，点点拢无讲话。因为所以这生理人知影吼，伊家己啊时日不多了啦，搁食无遐久啊啦，安尼吼。伫这一刻嘞，这个生理人伊第一摆真正感受到死亡的惊吓，伊就牵着伊最心爱、最疼痛这第四个某，甲这第四个某讲吼，你陪我家己做伙行好无？哦，我入要我到底人世间，你陪我做伙来好无？想袂到，即、這个伊上爱听第四个某，惊一个手段害羞羞伊，拒绝，无爱啦！要死你家己去死，娶我家己去。哦，我平常时我上疼你，我上惜你个呢，我去到底拢娶你呢。来，即、這个生理人伊个问第三个某，你要愿意陪我行这条路无？但这第三个某把拒绝了呢，我一个心就我一个心就走，要死你家己死，你是我费尽千辛万苦才得到的呢，你安那我一个心就要离开我，伊就我一个心就离开伊的病床，哦，安尼，啊，尾啊，伊就最后把这希望放伫第二个某身上，第二个某甲伊谈天说地上话讲的啊、哦，第二个某。啊！你阁要陪我来无？要陪我行人生最后一段，你陪我来好无？咱两个做一件，咱两个做话讲的好无？我去较袂无聊，较袂孤单啦。这第二个某目屎干目钱哦，都摇头啦。哦，讲我敢法度为你悲伤，但是我袂当甲你做一起死啦。就安尼，一直到这时阵，伊才想起到迄个哦，拢踢你壁边的大某。啊！伊足歹势，伊平常时足珍惜第四、第三、第二，但是无珍惜这个，但是啥拢无要对我去。伊即马怎吼？这个面热来，要去问这第四个无？你愿意陪我做伙来无？这个、大某怎等到手啊，等安安，拢无考虑，嘛无张图，伊就讲哦，唔管你去对，我拢陪你身躯边。吼、哦！
这个生理人听着，哦，忍不住目屎腻腻个啦，让伊上界开台的，竟然就是唯一愿意陪伊做一件的人。嘿嘿，其实吼，这四个某拢有做更加有较深的意义啦，唔是真正某啊，无咧。第四个某是咪伊上疼上惜伊，代表咱上界珍贵的咱这身体。咱大家对身体较对啊，对不对？一心百般呵护啊，但是咱要过往去的时阵呢，咱嘛是必须要放下。做听这个身体，哦，买这个水衫家己穿，买这个珍珠买落家己挂，好无？好、哦、用足济保养品，咱家己安尼。你要过往去的时阵，你嘛是必须要放下。这就是第四个某，好无？咱身体也无得陪咱行啦，也袂咱陪咱走啊。咱这个身体，包括咱这身衫哦，穿啊偌珍贵的衫。就这第四个某啦，第三个某啦，代表咱辛苦所追求的财富啦。所以讲，就是伊这第三个某是做费尽千辛万苦做得到啊。就是这个某，就是咱辛苦咧追逐财富，为着要得到伊啊，得到财富啊。所以咱拼命奔波啊，舍不得放手，甲死亡一交咧，有偌济财富，根本咱摕袂走啊。钱财并无消失去哦，只是主人已经无伫个啊。第三个某就是这个啦，伊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得到，对咱拼命奔波，就是咱得到遮啦。但是咱财富，咱那甲这死亡即关的财富搁伫个，钱搁伫个无走呀，但是主人无伫个啊。这是第三个某，第二个某咧，代表咱的爸阿母、咱的母阿囝、咱的亲朋好友。哦，第三个我是介绍话讲的，对不对？吼、哦，因的悲伤，因的唔甘，伊咪为咱痛苦，但唔管佮偌爱咱的人，只是当送咱最后一程啦。无任何人会当代替咱面对死亡啦。那么始终咧跟随这大某的代表是啥物人？就是业。这大某代表业，啥物业？啥物是业？其实哦，不难懂。咱的行为，咱的语言，咱的念头，拢伫遐留下着咱家己的因果，做善事都有善业，伤害别人所留来的恶业。唯有你自己做的业，自头到尾随着自己去对去下一代嘛。前世因，即世果后哦，前世因，即世果哦，啊未来世，安对不对？安尼，所以即、这个业，唯有你自己做的业。自头到尾会跟随着你家己往下一世嘛，所以趁咱即马够有时间，加做一寡善良，吼减少伤害，吼无总有一天咱会放开双手啦，对不对？对啊，这就是吼，今仔今仔有一个这个新闻吼，这个少年囡仔有无吼？这个少年囡仔，伊的年薪呐吼数百万呢，但是伊规暝困袂去。45岁工程师，伊陷入啥物？金手铐的效应，金手铐。咱用手铐甲铐掉共款，这是即卖一个新的名词哦，吼，叫金手铐的效应。身心科医生讲，别让优渥的报酬成为健康的枷锁，就是安尼。你拼命赚的，你拥有啊，但你身体无去啊，是不是？所以哦，咱哦爱要及时嘛。爱要及时，会当做好代，尽量做好代；会当讲好话，尽量讲好话。安尼对不对？嘿嘿，这边啊，因为今年哦，有一句话，我感觉讲啊足对哦，咱也记起来好不好？2026啊，足正确这句话，伊讲健康就是存款，快乐就是利息，照顾好家己，你就既有存款又有利息，世界才会属于你，对不？对，无拍手哈。健康就是存款，快乐就是利息。照顾好自己，既有存款又有利息，世界才会属于你。俗话讲的，你无快乐，你活久要创啊？对吧？你人生不是为了快乐，你活久要创啊？对不对哦？系啦哦。好啦，谢谢。系啊，你心情，你的人生追求不是快乐，啊，你活久要创啊？大家当命惊呀，大家爱起心落命，有什么意义哈？嗯，沧海一声笑。

0: 沧海一声笑哈。好啦，谢谢，感谢啊。这个时阵短短啊哈，我来甲伊进者讲句，哎，大姐妈妈这个水果唔捌食过咱的王来酥，伊都卡来电讲好食，恁的王来酥真正好食，嗯。来，你好，你在你讲周家，好来。
1: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那客家果被赏了，是不是大方
1: 哎？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1: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真的。
0: 你吃到翁来，吃到翁来哈，
1: 很好吃。啊，那个金鸡蛋嘛，今仔都好吃。
0: 我到工作吃金鸡蛋，
1: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蛋，
0: 一定爱吃金鸡蛋。哦，迄阵仔咱话咧偷外地啊，去摸因为金鸡是一日食饱对不对？去摸就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1: 谢谢你
0: 哈，祝你家。愉快哦嘿！你去年第一摆食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2: 我阁有甲恁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2: 哎呀，
0: 要订
2: 三
0: 盒，安尼会使袂？哦，对，要订三盒哦。
2: 对。
0: 哦，就去年食了，开心啦。
2: 嘿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送
0: 一盒，无阮
2: 就
0: 济啊。哦，咱鸡啊，包啊，足好势哈。
2: 哎呀，
0: 硬硬起来，
2: 啊，佮食阿袂老，互囡仔食，食火也食老是阿。哈哈，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2: 系啊，啊，恁的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着你
2: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有信任的。哦，啊，我甲伊写三客往来做一
2: 好，
0: 好一个哈。啊，
3: 我要订迄往来做。
0: 好喏，啊，要甲摕几客？
3: 五
0: K， 哦，要提五K， 那朋友才坐的哦。
3: 哎，
0: 啊，我来写五K， 啊，送来代理好不好？我知你了，你彩云姐啊啦。
3: 哎呦，你还知哦？
0: 啊，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也来啊啦。
3: 啊，我买别行的啦。
0: 嘿啦嘿啦。
3: 弟弟啊啦。
0: 安尼有影对对，啊，彩云姐等我写起。
3: 啊，那袂歹食款啦，
0: 嘿。做食。
3: 送人嘿啊。
0: 哎，送人足好看哦哈。
3: 嘿啊。
0: 好啊，祝我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3: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4: 安琪
0: 吼。嘿，五个的呢。
4: 嘿，
0: 我来接等。
4: 哎、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4: 你一盒是几袋？
0: 十袋呢？十袋。
4: 哦，这多袋哦。嘿。
0: 啊，要到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桔，拢装起拢用来爽。
4: 啊，对。
0: 啊，
4: 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4: 多好。
0: 嘿啊，啊你好，你好，来这头。
5: 你好。啊，我迄个用来爽一克啦。
0: 好好啦。
5: 金桔啊，三包啦。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食，
5: 我嘛食恁个。
0: 啊，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5: 捌啦，
0: 食一斤
5: 啦，要十几包。
0: 吼，啊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5: ？Q Q， 阁好食，阁那咱若食肉粽，安甲咸两粒啊，我一盖食一包。爱食，哈啦。
0: 迄足天然的，啊无，
5: 食拢好食啦。
0: 啊无，防腐剂也无失素。
5: 哈啦，好跳墙纱，拢嘛买肉粽，拢嘛买。
0: 哦，迄个话，迄个买。
5: 洗面的拢嘛买。
0: 哎呦，谢谢。
5: 包拢嘛买，
0: 系哇。咱用关系拢做伙物件吼。好，啊中秋佳节愉快哈。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提高包哦，挂送礼吼，即、这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俩冷冻起来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又带1500，就免运费。好、哦，你要提五包，哦，多就2000，免运费，搁上 Q 滴滴滴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鱼起来，而且香开起来，生甘甜啊，生甘香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生甘蜜甜的香开啦，哦，这鸡卵酥的香啦，哦，咱的这土往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几组起来咧， 哦，贵州啊捡起来哈，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滴卡吼，然后这个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腌肠，然后土王来酥，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生甘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球弟弟，咱的红枣猪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去啊吼，祝大家哦嘿，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吉拉200块，咱的咸麻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05块。红枣腌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哦，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哦，啊，过来，哦，咱这土王来收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块，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嘞，哦，那边食猪脚是160块，哦，啊，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啦200块，加，拢该买等来吃，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那呢0800-33-55-99哦，0800-33-55-99。嗯，嘿呀、啊，好食，那听讲好食，那哪一今年感啊感谢人敢斗三工，像咱斗饮水无吼，啊饮水又唔敢咱厝边街吧敢斗三工来咱斗好水烧盆吼，安尼嘛是敢感谢一个呀、啊，有无？嘿呀、啊，人虽然是感觉是举手之劳啊，但咱感恩在心底啊。你这个王来说，我提一客去送伊，礼轻情意重啊，这真材实料有够好，代表着你的心意就是安尼嘛。你若要提两客王来说，哦，啊，着860，诶，别人一客12块，你卖8-900块的呢。啊，若中秋月饼5000块的呢，今年月饼足贵的呢，当都贵呢吼，顺理成章拢起价安尼啦。啊，咱两客吼。啊，一客拢10块，啊，咱搁大块呢，有啊，一块啊囝啊圆啊，一块啊囝呢，哦，咱的真材实料，恁无食过无必要，啊，我去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以上广告哈，啊，我会去看去食，食你感觉我心肝欢喜啥啦，好，我连只家人做食，我无咧臭味的，我连只家人做食吼，食，甲买单食吼。哦，啊！那厝边过来甲咱斗相共着，即摆风灾、水灾真尔济吼，站只盘手咧俩，对啦，咧赶一个啊，两客搁一个土豆藤，啊，就是金桔啊，啊，是咸啊，两夹心番外酥，啊，1000块就免运费啊，哦，都1000块就免运费啊吼。卡电话哦，啊，那阿家杭白吼，杭白一组1580，迄白较紧啊，迄杭家阿家杭白，迄一组1580吼。来，咱电话是0800-33-55-99安尼吼，0800-33-55-99吼，乌鸟送话乌鸟收钱吼，谢谢。

0: 这串小号唱的哈，异乡望月想起你。达达妈妈讲，还是对一项好好好，我讲我滴听，我来讲行吧，来行哦，咱听这1580哦。中秋行吧，找阿家，海陆豪华六件组，啊，这座一定爱食，一定爱买，一定爱行啦。家庭和谐啦，家庭欢喜啦，中秋佳节啦，吃吃又喝喝啦，要食爱食老饕，也都最爱。爱敬爱敬上盖赞的食材，拢伫咱家海陆豪华六件组。来第一项诶，咱的台湾战斧猪排，这条一包差不多三斤啊，伊迄半公斤呢，好半公斤呢哈。过来呢，咱的里脊肉片有五片，250克啦，好得要半公斤哈。好来，哦，马来西亚粗红的草鞋有八尾哦。哦，这乌金啊，乌金真正水，有够甜，有够赞的啦吼！啊，这个肉在18啦，甜度100啦吼！啊来，后切吼、哦，这鲑鱼菲力和这菲力呢，这是青肉排哦，这专门无骨头啊，无骨头啊，实实在在哈、啊，差不多160至250克哦，这个后切的鲑鱼菲力，过来嘞，白毛的美国鸡腿丁啦，这拢无皮肉，吼、哦，给它清啊，有够水的水吼、哦，一包吼、哦、是500克，500克。得要一斤重啊，对不对？好，来，过来嘞，法式樱桃鸭胸肉，这块鸭做的啦，这块差不多200克哦，得要加240克，好、哦，200克到240克，这块是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这块赞一级棒的赞，咱的好朋友，这个过年过节食鸡食卡啦，食无同款的啦，啊，咱今麦来订安这组哦，安尼扣来多六项，豪华海陆六件组1580，唔免运费哦。你若伫咧市面上吼，你伫网络咧走跳诶，是毋是？即摆运费按250诶，你1580，该扣掉250偌济，1300几块尔，是毋是？伫1300几块尔，即值回票价啦，价价价，价只很老诶，马上急速冷冻诶，下马来吼粗红诶草鞋，啊价价价，食咱台湾吼，即波头吼波头即猪肉排吼，啊过来咧里脊肉片，啊来厚切鲑鱼排，鲑鱼菲力哦，想好这个鲑鱼菲力。也是18个呀，伊毋是人乌空呀，伊嘛无骨啦。你著家蒸蒸嘞，正蒸、倒蒸、边啊蒸、正平蒸哦，顶悬下边拢啊蒸个。安尼南瓜、胡椒盐落去，三瓜、柠檬落去，吼吼哟，人间美味啦！你若无行卖，咱淡厝煮三顿，通通都可以使用。啊，若即个美国来哦，鸡腿，美国来的鸡腿哦，鸡腿个切丁、切丁、切丁哦，无骨头哦，无骨头啊，清清气气，一包哦500克。那那一公斤是咪600克，500克，啊个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这台是咱讲的吼，鸭做的，做好食，鲜嫩多汁又 juicy， 哦，咱的台湾的法式樱桃鸭胸肉，谢谢大家，安尼一组起来大碗兼碗机啦吼，豪华海陆六件组1580，即马定讲嘞，9月17号收哦，乌鸟送尾，乌鸟收钱，谢谢大家。品质食较好诶，伊即肉酱里面一般般，一般般的行肉吼，人个底规堆伫个肉咧硬迄肉吼，行安会好食，有芳会芳啊，啊咁薄面薄面软薄薄，所以鸡肉吼，甲猪肉同款啦，甲牛肉同款，伊个无同款部位个介绍无同款，甲乌托罗同款啊，你食海产、食沙司面嘛是同款啊，伊个位部位无同款，介绍就是无同款，啥啦？肉好食，较嫩丝啊。较幼丽啊，较甜啊，较好落喉啊，较芳较吃，对无？对对。所以咱互你即个行，就是讲每一项物件，伊重要实在，而且好朋友，咱互你是原味的，阮无加工品啊。即六项内底讲加工品无哦，无就乌链啦、茧仔啦、米花啦、豆干啦，甲你做一盘，阮无哦。即拢是原味的，即正真材实料。那饕客你若会晓食？你别讲杭巴，即卖人可能为啊无咧杭巴吼，杭巴恁就安那个淡厝做炒饭的炒，吼、哦、做炒饭做炒菜，吼、哦、是要煮汤的都可以，吼、哦、都可以。啊，即块吼樱桃鸭，即块樱桃鸭胸，即块爱食，即块甲切薄薄，甲正煎十秒，倒煎十秒，甲食你知，哎呦，这也无成，这也无成鸭吧？对哇，啊无啥头壳都做啊，这一克呐，伫个都米其林，这一克几千块的呢？对个，即块肉，因即块肉都阿家咧供应给因的啊。因要对提肉，因的肉是阿家提的啊，所以食足好品质， 试看看吧，1580吼。好，来，谢谢，要到电台进广告啊，甲阮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哦，咱若新的好朋友免烦恼，1580无咧收运费，你包括咱1830吼，1840，咱富贵州迄嘛拢无咧收运费吼。你包括若无走恁东家1000块，阮就无收运费啊吼。嘿，好，来电话都拨0800-33-55-99。嘿，谢谢哈，到电台进广告。
1: 老的老 K 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 K 脆甜蜜啊，豆麻1800，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2: 就是你犯规喽。
1: 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

花灯开过无圆吼，吓，嘿，大家妈啊，摔者啊，拢无安那啦，好佳哉无安那，嘿，讲唔免停，啊，无咧嘴开开吼，血塞塞，你真看着惊，你家看着感觉足疼，啊，因为听到了，因为阮左囝早新妇伫五楼诶，连内衫，阮天顶也是物件胖咧，要去楼顶找妈妈啦，啊，伊就爱爬楼梯，伊就较无爱坐电梯啊，啊，即摆教伊骑电梯，伊即摆就是。阮昨天听完了后，看伊开拢开，好惊者，总啊冷嘞吼，紧对五楼去哩，紧甲阮新妇讲哦，紧来摕金木夹来迎总诶，吼啊，阮囝婿在也伫楼骹，哦，着车开着紧总啊，啊，咱遮代志拢舞完了后，甲昨暝吼，迄礼拜暗，阮新妇着讲谢谢吼，姐夫谢谢姐姐吼，啊谢谢妈妈，我唔免，讲这是咱家庭咱规家伙温度，这就是家庭的温度啊，代志拄着大家做诶。哦，迄、那、一个心大拢起来吼 ，OK， 无提供啊，你去我又无，大拢做一起呢。我讲，这个是家庭的温度啦，趁济趁少吼，平安规家伙做伙就好，啊，囡仔平安就好。欸、我先不会讲，就讲讲谢谢阮大家方面。我讲这是家里的温度啦吼，哦，厝里规家伙应该爱为温度嘛，对不对？这嘛是我要爱呀。我讲唔免趁济趁少，大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就好啊，对不吼？嘿，大家妈妈讲有啥人不安呐？嘿，不安呐哈。好来，感谢。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哦，我讲我是安琪吼。第二嘛，好水小盆爱讲斗三工一个吼，甲感谢一个。哦，咱来举手之劳，人讲斗三工，咱用这小就用这小小的来甲回报一个，伊嘛足欢喜的，对不？上济咱当金啦吼，上少歹看吼，对，啊上济拄啊好啊吼，嘿啦吼，好啦，谢谢，啊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赶快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即马若收到就随甲卡，卡袂了啦，袂记哩，上济盘手咧好啦吼，礼轻人不怪哈，0800-33-55-99。

咱今天分享这篇用一念之善，一念之善哈。迄个古早有一个姓李的老爷，吼，伊是方圆百里啊，哈，数一数二好雅人。因家虽然吼良田吼，哦，几千个、几公顷的、几千公顷的吼，因家驴啊啦、是马啊无数啦，嘿啊，但是吼。好牙得嘞，好牙，伊是一毛不拔铁公鸡，丑牙哦，足酷个哦，难讲哦，迄个慷慨两倍啦，嘿，啊欠的哦，冤鬼啦，嘿，当生的冤鬼啦，慷慨两倍啦，嘿，哦安尼哦，第两年前哦，这两年来，因这个在地地方哦，啊，都像诶，像咱即马无吼。灾祸连连哦，安尼啦吼，热啦吼，啊风台啦安尼吼，啊所以收无牛啦。伫这一年吼，伊个来到这个哇收无牛的时阵啦，哦，啊因兜的大门口吼，啊不是都安尼有人咧来拜托啦吼，冤鬼啊，你老爷你遮好爷。一寡钱给阮食啦，拜托的啦；一寡米给阮啦，给阮赏口饭吃啊吼。但是却难得见到他哦，伊肯出手啦。唔啦，爱你爱你，你好爷，我好爷，我原知啊。啊，就伫浙江，这个李老爷，伊做一笔哦赚钱的生意，伊带去啉酒，去外口吼啉酒转来，啊，未惊到因家的大门啦。啊，就土卡倒一个人，一个老人，嘿，老的老太婆，哦，安尼，啊，抓倒底下哦，啊，咧哀啦，艰苦啦，咧喜啦，咧艰苦。啊，伊边啊跪一个查甫人，迄、那个大立官、小立官吼，讲哎呦，你爱阿母啊，你爱注意啦，你爱较忍耐咧哈，你莫较忍耐，我等下吼。我等你上来看医生啊！哦，刷来这查甫我过来看到李老爷躲在那门口，啊！家丁苦苦央求，哎呦，各位大爷，你着做好代，我那娘哦搬长卡啦，啊，甲会当借恁一台吼李阿家吼，好，我用杀杀我那阿娘哦来哄看啦，安尼啦，啊，我吼一定会好报答恁的啦，啊，这时这李老爷吼。啊，都出去做大条生意，赚有钱去吃酒啦！啊，回来心情好啦，差不多八分醉啦。啊，走路都咧颠颠醉，咧走路行无？嘿哦！啊，伊都咧说问我，啊，恁是安怎？这两个人伫阮兜是咧创啊货啊？安尼啊？啊，因兜下骹手人看老爷回来，好，竟然甲讲老爷啊，都这两个啦，什么啦？都一五一十甲老爷禀报啦。原来这是因两妈母阿囝吼，阿要行去找亲戚啦，啊，经过这条路啦，无说因阿母阿脚有跋跋倒安尼啦，啊，摔断脚啦，哦，啊，哀叫，哀讲爬袂起来啦，啊，这个老母那牛的啦，哦，啊，这个后生那乌手的啦，啊，瘦个高高啊，瘦肩薄板呐，母阿演袂起来啦，啊，伊就想讲要甲咱借一台李阿家吼。要车因阿母啊，塞去让医生看啦。啊，这个老爷嘴嘴牙牙，听下骹手人咧讲的话，歪头壳看。妈、老人啊，你真正啊，搁伫倒土下咧哀哀叫安尼啊。伊这个人哭吼，啊，搁兼心肝，这心肝掠瘫痪哦。这摆搁软心啦。伊怎想讲哦？伊怎想起着伊家己死去的老母啦？嘿啦。啊，就想着家己死去老母吼，安尼啦。那阮老母啦，即时阁活咧吼，那像即时倒去一定足寒的啦。啊，阁加上今仔日赚大条钱，心情好，起码一样啦。伊怎吼生了一个善念啦，一个善念啦。伊就甲下骹手人讲哦，啊，这算啥物代志啦？啊，要借一台你啊家呢啊？去去叫一台车来啦，买车啦，送伊两母仔去看医生啦，啊，咁紧去，吼、哦，你狗奴才啊，好安尼呢。啊，即阵下家手人紧甲买车驶过来吼，啊，这后生细粒子送个薄棒呢，吼、哦，啊，老母大肚的呢，
啊，怎后生甲即个下骹手人做干，那要按按按去你车顶啦？啊，拄啊要走的时阵啊，即个李老爷佫喊一声：“哎，慢着，慢着！”哎，你老爷哦，规身光酒味嘛吼，啊，行啊，颠颠倒倒，颠颠倒倒，啊，拄啊手扛个臭裤袋啊，唔是蒙咱赚钱啊，吼、哦，你毋知影？摕去，这钱摕去，这钱摕去，得嘞。哪不要看了医生都有钱，安尼啦。哦啊，这个做人后生哦，惊一条哩吼。啊，一个也无开嘴哦，无甲回事，无甲讲说说啦。啊，这段搞硬吼，安尼啦。啊，是尾啊，这个老爷到这个下骹手人吼，啊，就塞马车吼，好安尼啦。啊，伊突然间回头过吼，甲迄李老爷点头啦，讲吼，甲讲一句讲吼。我是吼、哦、山那边吼、哦，诶马家沟的人啦，我是那边的人啦，会讲咧。啊，这个李老爷听一下吼、哦，怎笑出来？马家沟，哎呦，你知影是伫偌山无？迄山甲无都搁山的这庄仔头啦，马家沟，迄有够山的啦，山甲规家伙，迄规个庄仔头拢无鬼啦，是安那？好，迄山甲鬼要拖伊。啊，这个人甲讲要冲啊！哎，你马家哥都伤啊要死啊！伊要回报我呢，好笑！我姓李的呢，我咧看看你烂三钱哦，安尼。阿姨就刷来看这查甫人的三比八，安尼哦。啊，就安尼，啊就伊咧嗲就大家伊这个正卡哦，哎，甲看伊，哇哟！这個、李老爷哦，目睭那白大，你想想看，哎呦！啊，这个查甫囡啊，这个卡哦。镜头啊，吼，右手啊，那个四支镜头啊，尔，这是啥物意思吼？安尼，四支镜头啊，安尼，啊，这个第二天伊醒起来了，李老爷想赞美代志，有一点毛安那里种，我家己是遮精明的人，我也做出遮糊涂的代志哈，啊，银两开开是小事，万一若去互别个散鬼知影吼，迄个马家哥的规顿散鬼哦。迄即款散鬼人顶个讲哦，迄李元威钱互阮，吼，迄呾规顿散庄仔头来我遮个，我来害啊，我来害啊，我来我看要安怎？安尼啦，就安尼熬了一个暗时半暝，这李老爷困间咧咣咣叫，突然间哦，互一阵做异常的声音，怎惊着醒起来？迄阵就是安那有人哦，闯入伊个房间，伊目睭一擘开要叮当咧，迄阵人就出出来安慰啊。然后吼、哦，吼一团人吼、哦，安尼，家等了个看布袋啦，个看布袋了吼，取我钱布，个钱来取我爱啦。然后他个看布袋嘛吼、哦，刷来吼、哦，用几只手机吼、哦，家拔个，吼家拔个，拔个像肉粽安尼个拔拔个。最后在胸腔边哦，做低声讲哦，卖叮当，啊那无哦，好你一刀两断。啊，这个李老爷吼、哦，吼去后这段惊一下嘛吼。啊屁股尿流啦，我屎尿要闪出来啦！啊，李老爷要发话袂出来啊！啊，但耳仔听得到啊！就今日伊就听到这个人哦，咧冰毒啊，翻箱倒柜哦，咧开毒啊，哦啊咧开这伊这吼，哎，珠宝卖这物件，吼，我拢听到，今明仔不去香港，啥拢听？唔免讲啊，迄条一寡特价物件拢变出来啊，吼，心肝听像倒咧刮。但一万领这还吃啦啦啦，破大财了啦！啊，这帮哦杀千刀的啊！恁若物件有拼拼去，恁茫爱我的性命得吼吼安尼啦！我若命到老的，我就无咧惊啥物啦。差不多这的人吼、哦，变了差不多啊！啊，有一个吼、哦，讲话较粗声大声讲哦，啊，这个老要怎啊？这老要安怎？要个老的哦，老的变后金啦，太太得啊，较袂报官有掠人啦，哦。听到这个声音，这个李老爷怕一下，吼，魂飞魄散，怕一下，真的那么死死魂去。好了，刚才马上听到一个，不能抬啦，啊，没事情闹大了啦，咱是抢劫啦，咱没抬人啦，咱只是求财吼，咱没要爱他的命啦。再说哦，现在外面暗暝蒙回啦，咱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咱什么人啦，怕什么回。啊，不然哦，他看哦，伊只是一个吼见钱吼，诶，这小气鬼啦，有钱小气鬼啦，吼，并无家己用。伊只是一个吼做当生的好伢人尔啦，
伊也无做啥物伤天害理的代志啊，哦，就一个出去安讲安尼啦，啊，咱若甲刣咧，即、這个代人啊开始啊变起来就害啊，对不对？吼啦，所以那几顿人在讲讲了啊吼，即个老冤鬼啊，伊知家己的性命吼无问题啊啦，因袂刣伊啊，心内吼禁不住暗暗的祈祷啦吼，安尼啦，落尾吼第一因即个人同意了啊，第二个人吼一讲就是安那，暂时留一条狗命，然后咧。就伫因要离开的瞬间呐，这个老爷突然间感觉一件足奇怪的代志，有人哦伸手一支哦镜头啊，这镜头伫阿妈棍哦点点一点，又点了一下，拢总啊点四个点四个啦，用四支镜头啊甲点四个啦，然后这支手咧就救回去啊，落尾哦因就台要走，互脚步咕咕咕咕咕，台一走走走走走，先来安静啊吼，安尼啊，伊就怎样才能走嘛？那第二天的呢，这下家手人要来叫老爷起床，啊，看老爷趴在遐呢啦，吼，头啊紧嘞，手啊紧啊，白白个，甲白白个呢啦。这老爷第一件代志，得报官嘛。这个衙门在大堂顶管哦，这个官人就问：黑暗之中，你啥物都看无到，你啊，我变掠歹人，这困难度有多大呢？但是这李老爷哦，一脸笃定讲哦，一点啊嘛无困难，大人啊，马家高啊。这顿散鬼来甲抢的啦，因为啊，这其中有一个人，伊的手是四支的啦，四支镜头啊尔啦，你甲掠来问倒啊啦，是毋是就知啊？啊那掠唔到的吼，一切消银我来承担啦。这官人一听了吼，就将信将疑嘛吼，安尼嘛，啊只有就像死要当作活要伊啊，好就派人吼火速。关于马家哥，吼、哦、去找一个叫马涛的啦。这一拍探听嘞，这曾阿头还真的有这么一个，这个手跟四指的查甫囡仔呢，四只手的查甫囡少了一根呐。这手指头吼，因为咧喷草，甲阿母啊咧做事，咧喷草无细去喷掉，安尼才减一支啦，全四只指头呢。足紧的就将这查甫人甲抓来，吼、哦、去因家甲敲啦。因家内底只有这李老爷，因家金银财宝啦，人赃俱获，掠奸在床啦，掠贼在庄啊，对不对？拢掠着，人赃俱获。结果嘞，这个四寨的这查甫囡仔，就将规堆拢人拢掠着啊嘛。哦，足紧的就继续安那，就掠来关起个只。这几人就开始发冤枉啦，一直讲吼，互掠着来个因家吼，庄拢摕着啊啦，赃物拢摕着，因内个小看哑口无言。如实吼、哦，就遭讲了抢劫的过程啦。啊，抢劫是大罪嘛。这马家哥这几个人，这下当啥死啊？当爱死啊啦！哦，这下就爱死啊啦！啊，无就关到西部杀母啊啦！安尼啦。啊，即马安尼了后吼、哦，怎有一天嘛？吼、哦，有一天的时阵，这个好朋友啊，过来个有一天，这个有一天就是有一个人来监狱，人来看这死在查甫人，不是别人，就是李老爷。李老爷吼，伊手一支足大个，诶，即个。

一想一面，我才明白，这个人伊的手敢有四支针头啊！我等下想想，一讲的，你家公你是马家公，你搁摊开你的针头四支给我看，我就彻底了解啊！今麦我跟你讲，你到底是啥物代志啊？你为啥物要跟我斗三工？这四仔查甫人头累累啦，伊就讲吼，阮进前就定这个吼，要来抢劫领导的计划啦。吼啊，我就是吼踩点，我就是迄个先去探路迄个啦。啊，但突然间我烦恼你的家，你的下家手人会怀疑我啦，所以我就带我阿娘做伙来做伙暗号啦。啊，我就唔敢，阮老母吼，阮老母嘛唔知头唔知尾啦。我掠阮老母吼，来，互你，互我暗看我的身份的啦。阮老母唔知，唔知头，唔知尾，伊怎对我来啦？啊，我无想袂到，阮老母无说怎跋倒去啦。啊，无意中啊，你来救我的老母啦。啊，你救母亲哦，你救我的老母之恩啊，迄大那天的啦，救母亲之恩啊，大如天啊，我袂当无回报你啦。会讲哦。过来讲，你虽然是吼较当生，但是你也无害人啊！啊，当生也毋是啥物罪啊，所以我决定要报答你。这李老爷妹啊吼，佮想先佮问哦，啊，我一点我嘛唔捌呢。啊，你既然要报答我，你是安要佮抢我？这姓张的查甫人叹一口气，唉，老爷，你做当生的，所以规整啊头拢怨你一个人。所以吼、哦，这个带头的兄哥要来抢领导，啊，我若无答应甲因做行动，这个带头的兄哥伊会抬我甲抬我阿娘呢？啊，伊是一个心怀手软的人呢，阮大王足惊伊啊！李老爷尾啊吼离开这个监狱了后，伊甲家己关伫房间内底，安尼整整关三天。第四天的一早起，伊就命令下骹手人。哦，甲这个四仔的这十半的老母接来厝，吩咐厝里的人，哦，哎，唔管佮包括吼，伊的生生世世，伊的后代人，拢会甲这老大人为伊送终啦，就安尼啦。这铁公鸡啊，甲这个安尼真正当生甲这李老爷，伊就做一个大动作嘛，开枪放粮。把他的枪哦，来，把他的仓库内底米啊，拢去放牛，给大家吃。哎，啊，赈济灾民。问伊讲，啊，因为什么应该，甲今麦那像两个人的呢？伊怎笑笑？哦，应该哭干的哦，啊，你今麦在台风啊？李老爷就笑就讲啊，给人方便啦，都是要家己方便啦，与人方便啦，对不对？好呢，和与己方便啦。我拢伫个鬼门关顶完行一回过啊嘞，我搁有啥物看袂开的啦？这真是让李老爷铁公鸡啦，一念之善啊，救于自己啦，解这危机啦。这个土匪的刀下吼，刀一命啦，伊才知影讲哦，行善会真道理啦。故事讲啊，才为止啦。

这篇哦，一念之善。啊，把多少个在讲行李做好，在食酒对不对吼？好啦，多醉醉牙牙的时候做了这件善良的代志，救到伊自己啦。好，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叫一声笛哦，哦，好啊。

那是伊家己种的成果吧，对吧？那个是成果啊！吼，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来送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产品送产品。哎，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甲咱一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完做杂志，买产品送产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恁，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得力雪利旺嘞，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嘞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嘞活力民宿赶快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嘞八兆元 QMB 两组，咱嘞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要顾养健，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起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阿兰，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重，那你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诶健康的回馈金。像咱这那囡仔吼，爱搞过敏，你今仔今麦更加听哦，因为过敏才开始食吼，如果未食未困，足艰苦诶。那过敏咧食活力敏速爱紧食。活力民宿买两客吼，送半客吼，啊，这个后日呢，甲后日甲拜四，吼，今日拜二啊，吼，拜三拜四，咱往往做杂志啊，吼，迄有送差足济哦，那个营养素较无定，安尼戆戆，新年口尾就买你几几旧的起来，满天钻金条，我买啥无半条或者欠满营养素或者啊，啊，医生讲啊，你贫血呢，血无啥够呢，吼，血氧素无够呢，食雪梨旺，我甲继续行。啊！那虚心难退，三头两外，不是都在做破病假啊？吼，巴肚做有毒的这样，会记咱的灵果精爱家食，食灵果精趁钱免分医生，健康用件，健保卡拢袂无咧用啊哈！好，过来巴赞去咪？啊！那婆婆菜、婆婆菜、婆婆菜，好、哦、啊！带新名做侪，应该带新名等于呢？带新名应该讲有糖好食，无糖食呢？因为油啊，把无糖油啊，把食无行吼。啊！咱即卖现在呀，带新名嘞吼，会记充电俩，咱掌握二关来爱充电呐。等充好饱啦，食到130都无问题啦吼。八赞全米吼，哦，咱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八赞全米，个人活力民宿哦，买产品送产品，甲后一年，买产品送产品，甲后一年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啊，电话卡拢做咱身体健康。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的马紧啦。乌鸟送话，乌鸟收钱啊！吼，啊，那无方便出门的，别紧啦，卡电话得吼，老咱的这个啊，经销商会为咱送回去，吼，安尼就好嘿。谢谢大家听歌听内容有答。

0: 好，谢谢。啊，咱就电话甲倒巴倒里用，我啊健康用欸，医生叫我卖食薰、卖食酒、卖食啥吼？欸，医生家己有当我食干的呢。我上今日这个医生啊，欸，泌尿科的名医呢，第一台北市哦，啊，开一只进口车，酒驾向掠着。其实伊是要紧等去病院啦，哎，都拄啊在甲朋友同事在啊啉酒啦，吼，甲朋友啉酒，啊，啉咩拄啊吼病院止哭，你像阮天顶个，即摆即哪有即话吼？哎，刚拄啊礼拜，其实小儿科医生无伫遐啦，儿科医生无伫遐。迄是紧甲科医紧转来，伊才阁紧转去病院呢。迄、那个医生一礼拜伊无值班啦、啊，吼、哦、无当值啦、啊，还是甲伊科伊甲等，所以阮伫遐等足久啊，等车要一二十分，但伊好个在是咧等时，伊血都无咧流啊，吼都无一流，无像迄个怎迄个严重啊，伊嘛是用救转来啊。迄医生啊，啊像这医生嘛是啊，这台北市哦一个知名的泌尿科医生啦、啊，吼伊前几工拄啊朋友聚会拄啊结束了啊，伊酒驾。吼啊！开车进口车，伫咧中山区吼、哦，去互警察甲炸落来安尼。经过酒测值吼、哦，高达0.55都袂当，伊0.55安尼吼，当场吼逮捕吼，甲带等于侦讯了，依法送办安尼。诶，即、这个警察调查台北市吼、哦、一间知名大型的病院泌尿科医生姓苏吼，35岁尔。诶啊，今年6月7日时吼、哦、凌晨2点外。我真够，你们叫人卖熬夜，医生叫卖熬夜，较早困的吼。哦，两点外甲朋友都在松山区哦，啊聚餐饮酒，啊因为病临时有代志吼，急着离开，所以就开这进口车吼、哦，酒驾吼、哦，啊就上路离开。啊，啥早都去拄着警察吼、哦，啊这个医生伊在车辆行经中山区的市民大道的时阵，两段甲长安东路吼、哦，一段的30巷吼、哦，下巷啊口。啊，拄着中山分局警察在着做者即个，即伫啊咧临检着对啊吼。啊，即警察闻着，因为伊咧临检前，我要等任务吼。啊，一条是要去台南的，吼、哦，一条要去台南的。啊，伊迄警察着伫迄要台南遐吼，甲伊扎伫中遐。你无倒来，你无看着，你好像走袂路，你走无路，你走袂去。吼、哦，啊我着、就是，因为我拢对任务，啊拢伊着扎伫遐，足侪人。啊，你若看头前。警察哦，你酒驾临检，你糖买加来，互伊骗，伊会骗酒味，吼、哦，哎，伊就是加来吼，就骗，哎，酒味，吼、哦，哎，就炸来啊，有无？哎呀，啊个酒测，即、这个持着酒精检测棒哦，吹气料啊，呈现酒精的反应啊，马上要求伊停车接受酒测嘛，啊，即个给本的酒测值0.55啊，当场叫警察以吼公共危险罪啊，甲逮捕啊，搁个扣车上班吼、哦，警卫台北地方法院审理。这个姓苏医生哦，一遭判处有期徒刑3个月，一颗罚金，嘛缓刑2年，全案可上诉安尼。台湾警察把人叫卖熬夜啊，叫人卖食薰，叫人卖食酒啊。啊，陈时中是好个在伊蹲起来，应该吼、哦，我建议来上陈水扁前总统的陈水扁的节目先的吼，系啊，有帮上水的节目，爱着把甲开，啊你薰敢盖起来？你讲盖不起来？啊，即马盖老烟枪嘛，啊即马盖起来啊，系盖起来有无？系啊。哎、欸，有诶吧，是拢安尼，叫人卖食酒啊，叫人卖食薰啊，叫人较早困诶。吼、哦，迄酒吼、哦，迄比人家比病患者食搁少济咧，搁即嘛即种嘛是有哇，少济咧。啊，即、這个即是要算起笑，是有病，即个有病吧？即个食饱用无代志做啦，人是掠一尾虫来尻川痒吼，爱、啊、是狂打119安尼110安尼啦，嘿，7个月吼、哦，卡127届，恁一世人卡过警察电话卡几摆？唔捌卡，你卡警察电话破机，好吼，唔捌卡过吼，啊，伊7个月卡127届，洗衫伤大声，开讲伤大声，就来报警。家己这查某人吼，被控滥用警力啊，嘿啊，这有问题，这精神上应该有问题吧？都系家己市西区啊吼，爆发这大厝边隔壁，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就是这吼，这姓黄的查某人吼。去互遮厝边隔壁个指控吼，讲长期因为噪音啦、啊、吼，伊拢遭到多名邻居指控哦。长期因为噪音啦、啊、吼，违规停车啦、烧金纸啦、巷仔底开讲啦、啊、吼，即个生活个琐事吼，即有街头巷尾个代志尔嘛吼，伊就用个卡110报案，甚至连厝边隔壁咧卤肉讲卤伤芳。你若讲臭豆腐怎个吼？有迄一单咧卖臭豆腐，去遐对互投诉啊，对啊是也艰苦吼。嘿啊！啊，你臭豆腐偏者，你欢喜，但是你住厝边，计个评估你无爱偏啊！你看像我胖哦，哎胖哦，胖 胖啦吼，面包吼，迄啦刚出炉三四天有够胖的胖，你若徛过工作胖啦，带出边啊偏啊外面，特别爱偏啊，对不对？嘿啊，就是安尼。人厝边计吧，讲卤肉卤伤胖，安尼报警察。洗衫机咧胖啊胖，伊也去报警察。啊，有人哦，有人过路人跑步经过，安尼伊嘛要报警察。已经去互被认为吼，为着要怎去要引发报案啊吼。啊，厝边计吧个统计，即、這个细黄个查某人将近七个月啊，报案的次数高达127次啦。其中七月廿七号短短两天就报案报13次啦，你着搬去警察局遐大就好啊！你着举椅仔坐咧，甲看警察就好啊！你着做爱看警察，你着椅仔坐咧吼，去坐啊！伊警察局门口甲看，看你爱看对一个安尼啊吼，看对较烟头吼，安尼甲看。你着坐呾看就好嘛！你着上班，你着营业无代，你椅仔举咧，乌倒歹徛咧，去啊坐啊！警察局门口去啊，甲踩咧甲看就好，着警察头看。对不对？你咋着安尼糟蹋人要创啊？啊就是这糟蹋人啦，嘿，两天哦报13次啦，去予关怀警察哦，好好正疲于奔命啦，啊嘛造成厝边隔壁当家困扰啦，足侪厝边隔壁即个敢招这记者会吼，咧质疑，即个姓黄的查某人吼不懂的检举啦，啊定来报案就对，已经影响着社区安宁，佮耗费公共资源啦。啊！毋过，即个姓黄的查某人出面讲无啦，无啦，拢无影啦吼。强调伊相关的检举拢是安那交通安全啦、啊，甲伊自身的权益考量。你自身的偌济权益啦，迄个食饱足用的人，可能，即人讲的足可能啦、啊。伊的人生无意义嘛，无代志做，无啥物有意义的代志，就是检举看即个袂合，看即个袂合呢啦吼。善啦，万人尻川肚大，安尼无有即种人吼。即种人在带底也嘛是艰苦。伊讲无啦吼，我是为了我自身的权益考量啊。我规讲，你若讲你是讲无聊好啊，你无聊当初掠，扫无即摆无扫无通好掠。我你伊啊举去坐警察局门口，安尼会当袂？起来看警察出勤安尼，看对者吼，出勤衫穿无好势，鞋啊愈无清气安尼，倒吼。而且伊提这监视器画面反控厝边隔壁长期拢针对伊啦，就一人万众人啦，众人万伊一人啦。吼、哦，哎呦，就即种人啦，吼、哦。规砖头啊，万你一个啦，伊一个万规砖头啊啦，我针对伊啦，甚至吼怀疑吼，安尼乌都要刷叮当啦，哦破坏这个车照啦，啊个这强光照射仪啊，调低啊，甲刷我乌都歹啦，嘿破坏我车吼车壳啦吼，用足长的跟着足长的电话甲我抢啦吼，双方各说各话吼，安尼争议落尾吼，恐怕进一步就安那行司法啦。做侪建筑吼，召开着记者会来控诉这姓黄的查某人，长期针对厝边隔壁邻里的生活吼，啊，落句说句的街头巷尾代志，安尼来报警安尼。伊认为相关的行为已经造成社会不安啦，嘛，好在警察资源吼大大被消耗掉了。厝边隔壁现场吼，拍开着平板电脑来展示着做侪段监视器的画面，佮有相关的记录，表示已经吼持续搜索记录证据，希望。公开透过公开说明吼，和这件代志得到妥当的安排，我都无去。我讲你都举一个伊个头啊，举去警察局门口坐，安尼就好。你都做用的，应该无代志做，安尼就好嘛吼。系啊，厝边隔壁讲，这个姓黄的查某人报案的内容啊，五花八门啊，五花十色啦吼。想讲伊娘嘛要报案了，对。凡是那电脑甲拍开的声音啦吼，电源开开声音，走路的声音，洗衫机的声音，卤肉卤伤芳，甚至三更暝半的时段吼，这厝边隔壁伫厝内底惊人惊叮当的声音，拢有可能成为报案的原因。啊，这人太过病无？这日时也袂困，暗时也袂困。伊是目睭黏黏，看因这砖仔头对者吼，有说这违法的吼，啊无违法都挨着伊耳孔摸着着，去插着伊耳孔摸又要报案，啊暗时伊嘛袂困，都咧黏黏等即个有声，迄个有声，安尼有声，哦啊暗时地灵较轻吼，安尼有声，安尼有声，啊这有问题无？这人无躁郁症，我输你。这个人无躁郁症，我输你啦吼，嘿，安尼伊嘛要报案。这个部分的住户吼，就表示这姓黄的查某人，因为声音对声音相当的敏感，所以因为吼认为四周吼有发出的噪音，伊就敲110请警察来到现场啊。这糟蹋人无咧歹势啦，这人糟蹋人无咧歹势啦吼。对这件代志，厝边隔壁甲指控哦，这姓黄的查某人针对着小金纸， 哦，诶，行为检举，空气污染，安尼嘛甲检举。哦，啊，街头巷尾车无停好，乌倒摆乌白停，也是安怎，安尼嘛甲检举。吼，啊，违规嘛也甲检举。哦，啊，个另外住户讲哦，含这街头巷尾开讲哦，哦，开讲甲做心事个哦，安尼嘛甲检举。哦，诶，煮卤肉饭哦，卤啊做歹，也嘛甲检举。吼，咧食阿记啊，安记啊，留到留去哦，诶，这卤味哦，歹讲，安尼嘛甲检举。甚至有人吼，咧走吼，经过因家所在经过，伊嘛甲检举。这厝边计嘛认为这查某人定吼咧报案吼，这检举管道已经我是就有承受吼，这压力啊吼，啊子女上啊这嘛无效啊，你甲检举这嘛无啊，迄因来引导咧，对无？厝边计嘛讲，昨天一个查甫人伫街头巷尾安尼咧跑步，吼伊妈伊在桥倒摆等下看到双方在烧矮鬼安尼吼，伊妈从停我倒摆停好就提手机啊开始报案。啊！这查甫当场想不到，我是啥物代志？我只是正常咧跑步尔。我啊，都啊，我也无甲你小 A 着小 K 着也无啊。啊，你咧报，你要报啥物啊？这查甫人啊，因安奈，哦，认为相关的人士哦，时常出现伫伊四周，互伊感觉吼受到针对。人伫因遐咧走啊走过来，讲人针对伊安尼个吼，带去看医生吧。这个人带去看医生较好，啊，无这无在调啦。你这阵你无怎处理吼？爱去看医生，啊，无这无在调啊。好来，我阿家甲讲一下哦。
1: 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家行吧，阿家。
2: 咪咪阿且讲无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
3: 歪嘴鸡阿好，绝对予咱食咧安心。啊，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啊，今年吼你有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咧供应一挂米其林啊五星级的餐厅，
1: 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家请袂到的，搁伫咱兜食。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3: 对，啊，重要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1: 好，来判第一项菜。
3: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1: 海陆大餐啦。
3: 对，来，第一项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天的迄白羽鸡有，热气有无？粗鱼的鸡腿吧。啊，重点是吼，咱这是买甲一斤重500克、哦，然后呢？放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咱家己起皮，所以得把油去掉啊。
1: 是的呢，
3: 是的，实实在在的。然后再来有无？30天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黑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呢。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佮甲你掺配，好你三块。
1: 哇，你甲看三块尔啦。
3: 对，咱这是500克，我十几块
1: 哦。500克，咱剁几块几块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鸡痕啦，
3: 没有鸡痕，没有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
1: 这个积分一定啊，积分赞的哈。
3: 第一行来，
1: 第二行菜来，
3: 来哦，鲑鱼
1: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哇，
3: 这爱用50块来比吧。
1: 有影，这人50块啊，徛的哦，像50块徛的这悬啦。
3: 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刚好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安尼两块呢？
1: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3: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一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淮米、嗯、
1: 白金第一级的呢，
3: 对，
1: 煮完要吃这珍贵的啊，
3: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直接落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后，给你纯重十重
1: 来，哎呦，阿哥来，买盘第三行菜，
3: 来第三行吼。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其实一种肉有3种感觉，
1: 真的。
3: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这想盖重要。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猪肉打做不到的，而且咱今仔去吃可能2-3千块，因俗称这个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因为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3斤嘛，一共一袋要300块啦。
1: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都爱900块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哎。
3: 猪肉有内底啊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0: 不？迄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啊！
3: 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
0: 要。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哦观念啦，
3: 对
0: 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3: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消费者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不好的物件啦，
3: 对，
0: 再上菜
3: 里脊猪排，
0: 里脊
3: 得差不多五十克啦，
0: 哦，对对对，
3: 啊，然后咱好你吼250克五大片啊。这是有高度的哦，因为这块肉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但这有真空包装的，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3: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收到商品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3: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3: 我每次提品哦，
0: 嘿嘿嘿，
3: 因拢爱生气加料，惊东惊西惊甲哦，哎这袂动，这袂动，这袂动，啊动量介绍拢爱超值。
0: 台北来分家庭安尼啦，
3: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车灰升级个鲑鱼、
0: 菲力啊，再上菜
3: 有鱼有吧，够有鸡啊，对不对？来，要用樱桃鸭，
0: 因为樱桃鸭大家爱吃啦。
3: 对，而且樱桃鸭它吃起来口感很嫩，特别好。
0: 对对对，
3: 重点是咱这是活虾急冻，哇，哇也行，
0: 哇，
3: 非常。
0: 有樱桃鸭，够有虾啊，吼，这个草红的，马来西亚草红的，这草鱼，价格买来吃。这两行都要1580，吼，今仔日定价是9月17号到，哦，谢谢大家吼，来，啊，多遐，那要赶定价个淘宝，来，啊，我短短进广告得吼，就留到机好在盘手咧吼，啊，电话都拨利用得，谢谢，好来，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来车工的你好，
2: 喂，
0: 你好，嘿，来，
2: 我要来甲秀山，好来，俄罗产品好诶，
0: 我来车工重点下来嘿，
2: 我要来甲俄罗，伊即马有咧送，
0: 无，无见啊，你讲重点嘛，你食了，
2: 哎，我食了吼，
0: 食呐，
2: 血糖啥拢有降，
0: 无啦，你是食三星健保吗？
2: 食三星健保个阿亚德啦，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2: 迄啰，正食了吼，我肝指数啥，总。拢改，本来拢红的，即马拢乌的啊！
0: 哦，拢标准了啦吼！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美，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3: 哎，秀爽你好。
0: 我来请讲起来。
3: 我本来食重吼，还是食咸过？
0: 嘿，
3: 拢会吐嗦、吐胸水。
0: 一吃生，
3: 一吃生，阿即马食产生结果怎好？
0: 哎呦，阿
3: 哥在，
0: 嘿，即马袂安尼？
3: 阿袂，阿哥在。我的头壳哦，会麻，
0: 会麻哦。
3: 食到安那看啊，到这个暗管啊，只麻几遍啊，看哦，那拢无效。啊，食怎啊，无那好诶。
0: 哎呦，
3: 哦，会再讲有够好诶。
0: 好，哎呀，到一手诶，阿妈来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送两罐细罐加，所以等于一罐大罐加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送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送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咱特别讲咱的时间延长哦，咱特别清楚的延长到九月车站，咱的感恩大油台到九月车站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还袂加买的人，还袂登记，会当恁登记哦，会当登记到咱的九月三十号才送到恁到，你拢不要紧吼。咱看要上紧有帮登记，还是要看看线顶都可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我是双立人，你好。
4: 你秀爽呀呀！
0: 哎、欸，是你好，
4: 你秀爽呀！
0: 嘿、欸，
4: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4: 哎、啊，我要买物件。
0: 好，安尼个接接来，电话接接，我好接接，谢谢。啊，你讲啦，你去，你管贵州啊，贵州三州。
4: 三州啦。
0: 哦，三州嘛是无啥搞呢。
4: 无啥搞，我知啦。
0: 嘿啦。
4: 不管啦。
0: 咱那是有咧用哦，你啦有管，你就省掉安尼啦哈。好，安尼贵要帮个管，你请个登记嘛，不要紧哦哈。好，感谢大嫂、哦，谢谢你哦，谢谢。你几金毛当个关十关呢？
4: 嗯，啊，我有开主文，遐咪过老二十关。
0: 哎呦，好哟，好棒哦！你安尼你巧，你较巧。
4: 我正讲，
0: 我今日个登记，我今哈大嫂谢谢。啊，来，我姓爽，你好，你好。
5: 喂，
0: 还是你好，你好。
5: 你在倒位啊？
0: 我姓爽啦，倒位嘿。
5: 你姓爽呀？
0: 哟，阿伯，你卡来要找什么人？
5: 哎，你
0: 嘿，
5: 个老是倒位的。
0: 你小蛋姐接起来，先接掉，嗨。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小姐，
0: 打就会机啊，嘿，喂，你好，你好，
6: 哎，秀爽小姐，我姓邓哈，我住东市，
0: 你要听什么歌？
6: 哎，不是，我要搞你咩？
0: 我要搞咩？来接接，上前接接，嗨，谢谢。来哟，咱继续看嘞，咱要加恁呗，咱要登记啊，好，咱的好朋友来弄个档吼。咱的九月车站，上班到九月车站，九月车站以前恁来登记嘞，弄个档号你到三十号以上嘞，也三十号以前嘞，给你送到恁到号里哟。来，你好，你好，
7: 你是谁？
0: 嘿，
7: 好、
0: 哦，
7: 我要给你买啦。
0: 好，来接接上线喽，来接接，谢谢。来，我是谁？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
7: 是谁？你好，
0: 哎，要听什么歌？
7: 我有去甲你拣一个关两座，拢总改关十四关啊！
0: 谢谢，感谢大姐。
7: 啊，做结束。
0: 好，谢谢。
7: 啊，要改点
0: 什么？咱得几位人贵姓？
7: 我
0: 嘿，
7: 啦，到了嘛？
0: 到了没？黄大姐哦。
7: 哎，我拢去银安关啦。
0: 好，要听什么歌？嘿，
7: 要听阿母的来大都市。
0: 阿母来去大都市呢？
7: 哎，
0: 好啊，我那给你报大户诶，不要紧。
7: 不要紧。
0: 好 ，OK。好好 好, 好，拜拜。
7: 拜拜。
0: 再见，大弟你好。
8: 咱未使点歌。
0: 王娜姐，你下来当点来，要听什么歌嘿？
8: 夜水果拜秋桃。
0: 哇，这个唱的人今天去请假呢。
8: 啊，会加一个请假。
0: 哟。
8: 啊，我小白菜。
0: 小白菜哦。
8: 嗯，
0: 好，等下给你报哈，好，
8: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啊，来，你好，你妈妈你好。
9: 喂，秀嫂，你今麦真巧，拢知影我。好，我给你点一首歌，要给你买两组吼。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嘿？诶、
9: 点一条迄个叫恋音吼，啊，日语叫做萨库拉。
0: 什么音啊？
9: 恋音啊，啊，讲日语也叫萨库拉。
0: 唔是呢。
9: 啊，无安那讲啊。
0: 恋音是可以萨库拉呢。
9: 好，安尼好，安尼胖是安尼款啦。
0: 我唔知道有无爱找哦哈。
9: 哦，你再找看，啊，若无你再唱卢电，啊，唱规个拢日语，互我学啊。
0: 哦，日语的卢电哦。
9: 系啊，你若这条找无，再找迄个卢电，安尼拢唱日语，互我
0: 学。你要买商品呢？
9: 哈？
0: 你要买商品吗？
9: 嘿嘿，
0: 来，蛋姐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是三六，你好。
10: 喂，夏静小姐啊。
0: 哎，你好，不听什么歌？
10: 我今仔日去看。
0: 嘿。
10: 六组
0: 哦，好棒哦！
10: 啊、
0: 我
10: 跟
0: 你讲，你来加歌歌啦，你那
10: 不有，
0: 你那不是请你来加歌歌？
10: 我之前我冇去看，今仔个去看。
0: 啊，你好啊，这样当然好啊。
10: 你吃未？啊，我来讲，吃了足好诶，我继续吃啦。
0: 对，继续吃，肯定啦。
10: 我吃吃诶，吼，嘿，肾丝球过滤率
0: 当
10: 上升咯。
0: 肾丝球过滤率即卖偌济？
10: 我起码吼，足底筋冇疼，爱看骨科拢甲我。
0: 嗯，
10: 搞我开个机听，啊姐姐，我都到五十八，啊我卫教室的小姐甲讲，哎、你袂使啉菜汤啊，我讲、哦，我都继续一直吃一直吃，我都
0: 更加强。今麦
10: 我
0: 这，
10: 我今麦我一加强加
0: 加强一顿加三两，
10: 今麦高在一点七。
0: 哇，好棒好棒哦，高在一点七哦，
10: 谢谢你，谢谢你，啊我要给你点一条歌。
0: 想讲个别人，我咧咱贵姐，
10: 我李小姐，
0: 多少对啊？
10: 半夜，
0: 我咧要听什么？
10: 那个叶克典的那个飞翔的歌，
0: 好，等下给你安排。
10: 谢谢，
0: 好，
10: 祝你朋友们健康，生意兴隆，
0: 谢谢你，
10: 大家拢身体健康，
0: 谢谢，
10: 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哎，咱这几位，
11: 我是啥？
0: 哎，是嘿，请讲，嘿来，
11: 是啥？
0: 嘿，
11: 我买那个啥？
0: 嗨，
11: 那个啥？
0: 我的小蛋姐来，三线接接哦。哎，要赶紧买，谢谢。好了，我是小丽，你好。请讲话，请讲话，无我会切电话哦。嘿，
12: 啊、
0: 你唔讲话，我就切电话啦。嘿，
12: 好，
0: 请讲话。阿麦讲话，阿麦讲话，切电话好啊。阿伯咧，阿麦讲话啊。来，你好，你好。
13: 来，你好，来先生，我来叫。
0: 好，来个听起来，姐姐，嗨，哎，小姐。来，咱这黄色猫，你卡里边吼，加亮一个，我有你来电显示的是你呀，吼，啊，咱来卡下吼，啊，请你麻烦讲话者哦。来，即马开始来要点歌，人个当卡里边哦，要点歌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要点歌来当卡里边咯，来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
14: 哎，你
0: 好，哎。
14: 无，我问你，反正讲，一包该几块钱？食贵啊！
0: 好来，邓姐来接接一线哦，跳起来好来，谢谢。哎啊，拍谢，谢谢你。
14: 啊，我
0: 你讲你挂高桌呢？
14: 哎，我高桌拢中十八罐吼。
0: 哦，对对，十八罐对啊，上高罐下罐的安尼。
14: 有啊有啊有啊。
0: 哦好，谢谢你。
14: 我从第一只我就做最大。
0: 安尼对啦，安尼个看嘞看嘞对啦，美好安尼好。好，金金关啦哈，有帮个关哈。好，谢谢。大弟你好，嗨。
14: 喂，
0: 讲话阿伯，你卡起来讲话啦！
14: 啊，点歌！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14: 嘿？点的唱歌呢？
0: 哦好，大娘拜好，再见，好，拜拜，大弟你好。
15: 喂，哪讲？
0: 来，请讲话。
16: 喂，
0: 请讲话，你好。
16: 喂，
0: 有听到啦？
16: 有听到。
0: 嘿啦。
16: 好啦。
0: 啊。
16: 啊，你讲不讲介意路诶？
0: 秀蛋姐，来个天井二线哦！嗨，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17: 哎，秀蛋，你好，我在台里，哎，谢友，要听是你上我的心。
0: 等下该找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人先停一下哦，咱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 啊，我想来个讲着气象节哦，哎，这个啊是什么的气象？当然呢，咱即马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呢，所以呢有大雨特报啊。这个大雨特报是这个，哎呦，讲听讲闽古也是带落雨落个淹水安尼啦。即马最近哦，咱这气球是安那大气层怎么了？好像都有那个极端气候哈，所以呢，咱讲哦，这种天气，咱今麦来的天气已经立秋的开始呢，所以当然啦、啊，这个早晚会比较凉，那么午后都会雷阵雨哦，尤其是呢，各个地方的气温都会不一样哈。啊，过来可是咱台湾西台湾这个不是西，我不是咧美人，我是西部的西，不是西台湾，不是哦，是西部的台湾。哎，空气袂歹，哎，不是空气袂歹，是气候袂歹，佮兼出日头。那么除了是这以外呢，佮有另外对呢，这个预报一下东北季风，都叫讲到啊吼，这种大部分都会上对，豪大雨特报是在哪个地方？基隆北北基东北部东半部拢总会下一整个礼拜哇！所以您出门的时阵要特别的注意呢，千万不要忘记了，不要去爬山，卖去生水。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谢谢，来稍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嘞。
12: 十六关，
0: 十六关，你是关八组就对了吼。
12: 哦，阿爸三千拢总关二十关，何里上税？安尼
0: 就是
12: 上十关。
0: 哇，安尼就十组就对啊，等于上十关呢，十关四关的呢，对不对？哇，好棒哦！我等于十关四关，对不对哈？十关啊哈。
12: 哎啦，十关四关
0: 的。哇，感谢你，感谢你呀、啊！啊，感谢你，谢谢阿妹，谢谢我那个伯官哈。来回乡的话，邓姐是谁？

0: 来试试会用的话，那么这是叶克电视请先生这李大姐说电话来，谢谢。
1: 目睭钙金，
0: 好钙金吼。
1: 是啊，我嘛无得食糖火路的。
0: 好
2: 啊，你个钙骨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2: 骨头，安那好啦，脚头骨头啦咧，
0: 脚头骨头啦。
2: 我拢叫，
1: 啊，我食恁三瓶金宝。
0: 嗨。
1: 啊，较袂喘哦，无钙骨真吼，食较有材料，行足远的路。
0: 哦，安尼哦，
1: 三线全部吼，食了吼，拢放油拢真真袂真食放啦，
0: 拢较袂搞油啦吼。
1: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3: 暗时较袂啊搞了，
0: 哦，
3: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同款疼，啊，食了钙骨质食食吼，真正好起安尼。袂酸袂痛，
0: 哎，
1: 反正经过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
1: 我食三阵经过哦，
0: 嘿嘿嘿，
1: 迄痛火咯啊，痛啊头壳晕啦，好，哦啊胃哦胃也感觉讲开始消化。
0: 哎呀，刚也大家食了拢够好咧，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型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型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要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型金宝。那么咱即马犹太哦，特别因登因登到咱个公司争取到高伟车站，高伟车站无，那么咱的好便利，所以呢，啊来也紧来加嘛，阿袂加嘛，人较紧的哦。那么咱是当好咱登记呢，当然就是方便，比如咱方便，咱就是要要求啥，个公司要求要互恁省，所以当然当好恁登记到高伟车站要将登记，当好恁到30号才送个恁到，所以咱经过有帮登记，也是看来锁定登记呢，通通可以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
4: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你好。
4: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4: 我没咖喱杯。
0: 没咖喱杯。好，来，医生接接哦，谢谢。
5: 贵车也嘛挂两座。
0: 我那两座挂四座呢。
5: 哎呀，
0: 好棒好棒，
5: 我袂歹啊，我甲你感谢。
0: 我甲你感谢，你爱嚼健康，知影无？
5: 好，
0: 爱健康，爱健康，爱小姐哦。哎，哎呀，爱健康才，系啦，健康第一啦，对不对？好，安尼好，谢谢哈。来，跟咱报告一下，那么咱台南呢，这个购物节，买物件，这个最近呢叫做购物节呢，哇，恁刚才当抽了啥？电车、电动修理车呢？哈，你若满50块。消费满50块，哎哦，怎么会这么好呢？我去看一下哈，他这个跑掉了哈，这个也就是讲，按即马开始，哎，咱的期间哦，就是只要你台南是台南的地方哈啊，那么双即马双北活动开始，然后到明年都3月15号以前哦，怎么这么好啊？你消费那满50块。啊，你家你的发票还是收据呢？啊，么你得当有机会，抽奖哦。来，你好，你好，嗨，车公诶，
6: 喂，
0: 是你好，你好，车公诶，你好，
6: 要订迄盖子诶啦。
0: 哦，你等下接一来一线哦。哎，谢谢。来，咱们提醒咱的好朋友，哇，这个代志真正啊，盖子人可能有这种很这种情形呢。那么那那是无了解，你无订物件，结果莫名其妙，我迄个包裹呢，唔要乱收呢。讲有一个上班族哦，突然间接到通知，表示海关哦，加查扣的一件为国外寄呢。

0: 有啊，你若甲收你钱无甲纳了，即声就惨嘛，因为你讲签收啊，有收据无？有啊，你有甲迄种伊的宅配甲签收，当然就有收据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虽然讲唔是讲收包裹一定会成立的犯罪，但是啊，这个是伫法律上呢，你嘛是爱证明讲你本人对着包裹的内容呢无了解，所以你唔知影。虽然讲名拢你的，你的名、领导的地址。但是呢，你个你本人签收的时阵呢，哇，这个爱红调查真正问题介大条，而且没完没了，所以希望好朋友爱注意哦吼。你若无印象的包裹啊，是讲国外寄来物件，千万唔通讲啊，都寄来甲收不要紧呐。哎，啊，万一若像这个有毒品的怎么办？哦，千万不要收，不要乱收包裹。感恩建议好朋友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小船你好，
0: 哎呦，阿伯你好，你好，阿伯什么代志？我要改联络你来接接来，嗨阿伯，感谢阿伯，阿伯，好好谢谢阿伯。那因为咱继续卡，继续卡，咱要跟咱加码的人，咱要登记，咱的好朋友当登记哦。起码登记到30号以前呢，上到恁家好哩。没有问题，所以呢，今麦当登记哈。来，特别跟咱建议好朋友讲要注意哦，流感哦，讲咱最近是。今年是十年来第上悬的流感哦，不是 COVID-19 哦，流感哦。最近得到的流感的人，今年是这十年来上侪人。哎呦，看安尼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即卖经进入到上面的流行期啊。所以呢，咱那是你有需要做的人呢，陈哥我拢是每一年七八月我就打了吼、哦。所以呢，咱一般拢是。疾病管理署拢是统计讲8月30号到9月7号呢，咱的流感的门诊即卖已经达到11.5万人了。所以咱的好朋友若是爱住的人，去住流感预防针呢，啊，你一定爱去加强，爱去住哈。这个10月7日开始要开打了，10月1号要开打了，就是打预防针是什么的呢？流感预防针。这是为了什么呢？买去感，买去得到啥流行性的感冒哦。提醒咱的好朋友，来，现在我想请那个卡里白哦，来这个咱的好朋友要跟咱问药房，卡里白，弄个卡里白。咱有一首歌曲，这位是咱的李妈妈，我们要听一首霓虹舞，叫做《恋音》，霓虹舞叫做《可以扎哭了》，没有。我这电脑来电无，等下我再给你安排录电哈。来，谢谢啊！我今嘛先来改唱小白菜，咱的黄大姐说电脑我先来个唱哈。啊，咱继续个卡啊，家人们继续个卡，0800469469，来谢谢你，小白菜。

0: 小白菜，那么这首歌我盖着人唱哦哈，李丽华啦，这个蔡琴啦，凤飞飞啦，张凤凤都有啊。那么这首歌是咱的黄大姐收点名哦，来谢谢。那么咱听讲过啊，卖得着慢性病对不对？哎，当然咯、哦，尤其是咱听讲的慢性病，应该的病发症上就是对一个案头告开是啥物？糖尿病啊，咱糖尿病血管有问题，有危险。请进门，低血糖有问题有呢，赶快是有哦。如果是讲起来呢，那你血糖高，哎，引起的并发症，啊，那血糖上低嘞，啊好，低血糖哦。低血糖的人会哪头壳晕，面会翻白，啊，人会变青光。那这种情形，万一那开车人呢，危险无？危险。哦，今仔都是有一个台中的，这个人是啊，准备吼、哦，伊要开，伊准备要去加油站要加油啦。那么呢，伊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啦。结果呢，因为血糖伤过低呢，伊嘛无啉酒哦，伊嘛无食毒品哦。啊，因为呢，从变成要去加油站要加油的时阵啊，哇，爆冲啦，甲人伊个油站内底停的乌托邦拢总扫得。啊，搁去弄着变数，才一边才停落来。哈、啊，一个家门呢，竟然是啥？伊血糖伤过低啦！啊，安尼对唔对啊？那是血糖定定会低人呢，你得爱身躯边扎一粒糖啊，预防万一啊，预防万一，对不对？那么这个人呢，啊，边面要背得介济啊，吼！咱要搁甲咱补充一个，就是讲，如果那是有糖尿病人呢，那么当然咱一定爱注意。忙血糖高，大家拢去注意到血糖高呢。其实血糖低嘛危险呢。你若血糖低，万一若昏倒，边啊无人呢？有、哦，这些代志大条啊呢，无人通去甲你救呢，你唔知？所以咱嘛袂用个大意哦吼。啊，我是感觉讲，你若是有糖分的人呢，身躯边扎一粒糖啊。万一若是有发生有种血糖伤低时阵呢，会当较紧急呢。好，对，上无至少呢，你敢知？我捌看过一个影集，就是一个警察。这女警察，伊就是本身有糖尿病，啊，伊感觉伊流足济汗吼，又感觉伊血糖伤低，又伊捌曾经安尼过，已经冲入去吼，迄个警车停伫路边，紧冲入去超商内底面吼，伊甲迄个售货员甲讲，对不起，先给我喝糖水，喝糖水，伊总是马上去啉迄有糖水的迄种饮料，啊，啉完了呢，甲付钱互伊。我一讲我来看班的，一讲伊来看班的，可能昏倒啊，就是会这样子哈。所以呢，咱那个病人，咱糖尿病人，当然咱拢怎讲，免食饮料对不对？那么为什么糖尿病人，除了是讲有糖分，咱来注意，莫引起的病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啦，高血压中风啦，啊，镜头啊，空嘴未麻，啊，包括咱的嘴，那呢，都叫你讲，咱这讲的嘴呐破空，你有糖分的人呢，嘴破空，你有来高血。我呢，嘴内滴着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啊，到时来顾忌呢就麻烦了吼。那么过来就是上个侪人引起的并发症是啥？西药剂。除了是安尼呢，你要注意你的肝，因为咱糖尿病人第一站是靠个咱肝糖分代谢。为什么讲要注意的肝呢？因为未来你若糖尿病人，你的比一般人较用的啥肝包油、脂肪肝。所以你恁忙过吼，啊，我血糖恁够有咧控制，结果你有时啊去控制了无好呢，血糖去过关，到时呢肝包油的有裂痕啊，买心包油、脂肪肝跟心包油吼，这个都是不好的。既然开始有肝包油跟心包油呢，那么当然你的内脏脂肪应该较高、较偏高啊。那呢，这种，那一般来讲起来呢是诶种体脂肪哦，会当伫33以内上好。啊，那内脏脂肪伫10以内较好。啊，你那是伤过高呢，你要注意咱，就是等于咱咧讲中高大高，中高大高的人的机能有脂肪有过高的时阵呢，不只是哦，咱即马讲诶，滴着高血压啦、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甲尿酸高，佮咱即马讲诶糖分、血糖呢也高，所以咱得注意哦。你莫个食伤过者油炸的啦，油较油脂的物件，你那人个大颗。啊，咱那个哦，有糖尿病人，咱有讲过，安尼叫做糖胖症。未来你会比别人加7倍死亡的机会更高。啊，而且咱个跟油脂有关系呢，油脂个加伤油、加伤甜呢，未来得着油脂感比别人加5倍。所以你要发觉到你大便哦，大便有油油啊，那么你得要注意啊。放油唔是为了放迄个要减肥呢，无呢，迄唔是呢。 减肥不是放油，燃烧那是燃烧脂肪，不是放油呢。那是大便加油放油呢，你要注意啥？油球啊，油球就是咱今麦讲的糖分，伊这做伊的说啊，而且呢，油球癌直接癌症是癌亡哦。嘿，真的，一旦那是得油球癌呢，死亡率相当的高哦，所以你呢特别注意呢，不要喝酒，三升甘油唔管哈。啊，过来就是一定要运动，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有糖分的人呢，咱的体温哦更重要。不管是寒天热天拢同款，当然热天咱流汗嘛。其实那糖尿病人呢，一般拢皮拢较袂流汗，所以你定爱啉温的茶。也过来，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有兼高血压啦，油脂无好呢，一般拢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皮肤拢较薄。啊，皮肤若较薄的较袂流汗，而且呢，变得较容易受伤。所以你若拄着落雨天的时阵，你要特别注意呢，唔茫去有空气哦。知影无？爱顺一个，无你有空吹，你也唔知道你到底有无？迄、那个老花你也唔知影呢？哎呦，这样好危险哦！吼，所以咱定讲过啊，迄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病发症啦，所以绝对唔要得着慢性病啊！得着啊，咱就是去面对哦！吼，一定要甲控制好，食食来控制。当然啦、啊，最重要是食食，吃啥拢甲食有关系。一个来是虾米？当然来注意着啥？牛血糖、牛本症的血糖，60到100以来。饭后叫做80到100以来2点钟哦吼，啊个你有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的血糖看出你这三个月来，你的血糖控制到好噶无好哦，就跟咱建议好朋友。哎哟，身体要健康哦，嘛是要保养哦。咱即马的犹太就是犹太教我当时到位车站，所以咱那边加码人，阿边登记的人较紧的哦。哎，你好，你好，
1: 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1: 啊，我请教你吧。
0: 好、哦，妹妹，嘿，请讲起来。
1: 哦、嗯，糖分足悬了。
0: 糖分足悬哦，来，先客接接来，谢谢。

0: 带来去大都市，什么人唱的？三波人唱的，大富唱的哈。哎，今麦在上课，伊在补习吧，伊在补习要考状元。我拢改笑讲伊在考状元，无啦，伊要考英文哈，托福的英文。所以呢，当然啦，上课啦，来谢谢，希望他能够专心考试哈。来谢谢，来听你好。
1: 哎，秀爽！
0: 哎，你好！
1: 哎，我食迄个三鲜煎饼吼。
0: 哦，是。
1: 哎，个血糖盖稳定啊，血压啊盖稳定。
0: 哎呦，我拢有去牛无？
1: 有啊，哦、我即摆迄个血糖药无得食呢。
0: 哎呦，无食血糖药啊？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你哦，等啥？好，谢谢。来，产品啊，无就车光起来
2: 嘿。哦，我六月份遐好，老公哎。台湾血色是 6.7 哈，
0: 嗯，
2: 啊，我比较好奇之下，5、6、7，起码食到第三瓶，我食早晚，伊食早晚啦，唔是吧？
0: 嘿，
2: 啊，就是检查6.3，
0: 哎呦，有降落咧吼，
2: 降落来呀，
0: 哦，好棒，好棒，好，好，安尼继续看咧，好，谢谢，不然你来三瓶，我就来公众店
3: 面，你迄个三千全部就好用啦。
0: 嘿，安那好呢？嘿，
3: 迄个我太太迄个血糖480啊，降啊成230。
0: 哦，较悬。
3: 哎，
0: 啊，食现在口水呢？
3: 啊，你每日两摆啊，拢未医未好啊。啊，你食你三千全部有差啦。
0: 哦，有差呢。
3: 哎，差多些。
0: 大哥，你叫食现在口水啦哈。好，爱口水哦。来，你好，你好。
4: 哎，我讲好诶。
0: 啊，吃讲诶啦。
4: 哎，我食三千全部吼，食啊。糖分拢好起啊，
0: 好起，什么意思啊？
4: 食啊，搁食钙固，一卡拢会行。
0: 你是糖分食了，那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4: 原底拢得150，即马较剩100尔。
0: 剩100尔哦。
4: 我食你的遐物件哦，产品食16安尼。
0: 好，安尼继续看咧，谢谢阿姆，谢谢你。产品有无姐，请讲起来。嗨，请讲。哎，请讲啦，请你即马讲嘿。
4: 我迄个十几年诶糖尿病吼。
0: 嘿。
4: 啊，食药啊，甲注胰岛素拢无效。
0: 嘿。
4: 我食三种新补吼。
0: 嘿。
4: 啊，我医生去吼，甲讲诶。
0: 嗯。
4: 我讲拍摄了，我今仔我这个月有食较济安尼。伊讲无呢，你低血糖啊呢？
0: 血糖。
4: 我高血糖是10几年啊，15年
0: 啊。哎呦，这么讲来啊！
4: 个讲，
0: 嘿，
4: 讲低血糖啊。
0: 哦，血糖讲来对啦吼。
4: 对啦。
0: 哇。
4: 较六啦吼。
0: 嘿嘿嘿。
4: 啊，我讲以前啊，你爱讲笑，恁的家气害气啊，我哪有可能会好？结果。可是我吃是好啊，我欢喜到要死。
0: 哎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安尼不过你欢喜啦，大嫂安尼好啦，安尼好，好，谢谢。上一人家，上一人鹅肉，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千金宝，大家拢是吃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恁这款你也关灯个吃，趁这毛咧油台你也关灯个吃啊。你要干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干那开药给你带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吃咱这款三千金宝，咱规身躯给你照顾着。吃一罐低咧五罐，要吃来吃这较好，较免吃个重复，较袂吃个过量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个过来个食咱这罐三千金宝。那么咱即卖犹太哦，今晚的大犹太人特别清楚呢，和咱的和平会当来延登到高尾车站。沿登到高尾车站，咱的好处的是什么呢？而咱的当好朋友要加码，还是要登记？各位当好咱登记呢？你当即马登记，然后呢，咱高尾30号再给你上高尾都来就不得事哦，拢无问题哈。啊，利用着这机会，把握这机会呢，咱的好朋友加关挂。真的，你关掉是省掉，无后摆无这个机会，等咱2-3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
5: 哎，对不起，美女，我是第一次听到你们的节目了。
0: 嘿，
5: 刚刚听你说到一半，就是说那个糖尿病形成的原因了。
0: 哦，你等一下来接接哦。啊，一线一线，好，等一下啊，谢谢。哎，南王先生，你好，你好。
6: 我要买药啊。
0: 好来，啊，我别过无，系来来，上面接接热线哦。嗨，谢谢。来哟、哦，别加你妹，这句我上爱听。嘿嘿嘿，啊，咱的好朋友，咱就是安尼啦吼，因为我为什么拢希望恁伫犹太时阵来买，因为我希望恁省钱。今天啊，即马大拢爱坚持无好，对不对？严哥啊，咱上个重要的是什么呢？健康，先人爱先健康，不管好也善，就是爱健康。啊，健康呢，咱才会当讲到其他的理想。你才来烦恼恁家的囝，啊，你家己都无健康，你烦恼恁囝要创啊？搞不好你到尾怎么变成你用烦恼呢？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身体顾，用较紧哈。啊，所以咱咧犹太时阵呢，你爱加管挂，这对你来讲是一种的投资啊。不是开启，是投资，知影无？来，我来个唱歌哈。那么这首歌是《如电流转》，这个咱等我下来，谢谢。来呀，我来个唱啊！咱这大姐我无请歌星，我这首歌歌星唱的哈。这个我来个唱，一个么全部日文的流转呢哈，来听我唱歌，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加林妹继续看嘞，谢谢。

0: 就是流转，咱台语叫做，其实台语歌有两正经正确歌名叫做《家情家爱》哦。那么这首歌，迄张世郎哦唱了介好，张世郎。张树荣，伊较少，伊较无成名啦，但是伊唱歌哦，伊唱的歌呢真的很好听，非常的好听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这是我看见这是什么样店诶？咱呢，等一下哈，咱的这个李妈妈说店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谢谢你。哎嘿，
1: 我
0: 食
1: 三鲜煎饼吼，暗时都放古老街里拢起码拢好
0: 些啊。暗时较袂搞油的对啦吼。
1: 嘿
2: 嘿哦，你不好，那也可以讲，迄阵啊，当时取消可以关。
0: 我给你材料安那好，你讲。
2: 材料都有那个血压啦，他们也不好那个啦。
0: 会啊。
2: 血压最好了啊！再一些心脏强嘛，真好嘞。
0: 心脏安好啊、
3: 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3: 我食迄种迄三鲜煎饼哈，对迄种放油效果最好。
4: 三鲜煎饼哈，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3: 三鲜煎饼啊，爱心常常拢会疼啊，爱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鲜煎饼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5: 喂，
0: 阿西，
5: 你好，
0: 你好，请讲重点哦，
5: 我有食阿雅德呐，阿是我要甲你爱一个嘿。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5: 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了。
0: 哇，这样好棒哎！谢谢你，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款三省煎饼啦。咱来挂灯来食，唔要跟他听呢吼，因为这款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先问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盒，给你过过来补胃，而且食一罐，滴咧五罐了，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顶胆小好。所以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三省煎饼，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食咱的钙过剂咯。那么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就是三省煎饼加钙。钙过剂咯哈，那么如果是呢，睡眠不好的人，咱减少啊，减少的荷尔蒙的好朋友呢，一旦个加咱的阿雅德纳，那么咱即马的犹太呢，咱的犹太就是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一个半罐的，啊，咱拢无家己含，记在你健康中的档，看你是要对一种拢会使哦哈，所以当然呢，啊，你送的嘛是拢无家己含呢，即安尼上好啊，无家己含条讲买啥送啥，我无，我拢记在你夹无哈，那么咱即感恩的犹太，咱特别有啊，甲公司争取。到高伟车站，高伟车站的当然咯，希望好朋友利用这机会来较紧来看要吃嘛，啊是要登记，咱就等候咱登记哦吼，到高伟三十号以前给你送个领导福利哦吼，啊来好朋友那是阿伯官人，较紧来哈阿伯登记人经过有帮登记，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哥你好？
6: 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好，哎姐姐，一下呢。嗨，谢谢。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拜哦。那么咱常常讲哦，人生三万工，三万工了吼。来小蛋姐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
7: 嘿。
0: 嗨，
7: 你秀爽呀？
0: 嘿，我秀爽呢。嘿，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7: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你一组啦，不是一罐啦，今麦上两，买两罐上半罐呢。对啊，然后先开接招。嗨，谢谢。那么咱人生有三万工，其中一万工跟啥有关系？跟困有关系。虽然一定爱记个困眠，爱困了好。那困眠那是困了无好啊。当然咯，咱的病就对你来啊，而且会出问题哦吼，跟咱报告。来，咱人那是火气大，咱人是先有火，有火了才两个火塔，这位叫做炎的发炎啊，发炎来细胞的受伤真济，叫做病。你的身体的病顶的叫做病啊，病呢愈来愈济了的变啊，直接取咧给你加叫做癌症。所以呢，咱人是先有火气，再来有啥？再来有这种发炎。所以呢，咱点了有炎火气，什么原因来？这个火气吼是中医的讲法，但是大部分拢是虾米呢？过热啦，比如讲哦，过度，比如讲你过度运动，啊你过度欢喜，啊你过度悲伤，啊是你过度定定困眠无好，困袂去。 伤过久，就是伤过久，睡眠无好，人的脑会变哈，会发炎呢。哈，咱的脑会发炎哦，对啊，咱的脑呐发炎，这叫啥？叫做一个忧郁症。哦，变成这病的来啊呢，叫做忧郁症哦吼。你像那天听到感觉，还困眠哪无好啊，人就开始呢牙灰起呢，比如讲喙齿话的浮的尖嘴的破空，这牙的萎灰，啊目睭的涩，目睭的未爽快，牙的干灰。啊那无就是什么呢？会感觉人吼奇怪，紧绷的腰拢做烧的啊，或啊绷腰吼，佮绷个挂挂感觉，安尼你就是牙的啥膀胱的灰。哦，咱咧讲啊，膀胱的筋啊，膀胱筋啊，过来呢，你有感觉无？敢那腰拢腰酸背痛呢？你得爱注意的腰子、胸腔个筋呢，可是压着啥？三焦五毒火啊，个压着什么呢？腰子筋呐、啊。所以呢，咱心肝火都咧讲心脏，就是你常常呢，因为你困眠无好，迄人就静袂落，会亢奋呐、啊。唔是真正静，是欢喜哦，是亢奋。精神伤过亢奋，变静袂落来。怎么地书呢？引起了啥？而咱的精神呢出问题呢？比如讲，你的忧郁症啊，你的焦虑症啊，诶，强迫症啊，甚至今嘛有介讲滴的啥？主力神经失调，主力神经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啊，你睡眠无好的关系呢，啊，伊就变成呢，引起了，互你感觉诶奇怪，那连咪遮会疼，连咪遐会疼啦，检查拢无病呢，啊，你就去有医生精神科看者，你有可能是有身心科啦，你有可能就是有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拢是大部分甲火气，嘛是甲大部分甲睡眠无好有关系。大家都嘛希望睡啊。啊，问题就睡不起啊！啊，睡不起就是你胡白乱想的人占大多数。啊，佮加上了虾米？为人是高腰啦，为人是肝出问题，肝无好嘛是睡眠无好呢。啊，佮为人是虾米呢？轮班啊，三班轮班交代，怎变成睡眠都无正常？天经鬼女性，大部分拢较容易睡眠的问题哦。吼，有的女性朋友呢，看我搞操烦呐。哎呦，烦恼多，烦恼啊，小哥要嫁无嫁妆啊呢？哎呀，真正是苦恼来，时间的关系，稍等刷卡等你哦，谢谢。
8: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9: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8: 0800-0068-777。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
1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我不喜欢他摸我。
1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0: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
18: 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六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谢谢青春娘。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回来的黄先生店面来，谢谢。
1: 喂，
0: 你吃什么节目？安那好啦？
1: 啊，吃了哦，我把酒给我来哩。
0: 别，把酒较紧嘛。
1: 给我紧嘞啦。
0: 哦，安那好啊。
1: 我吃，我就当往地迄个，迄个。
0: 嗯，把剑上剑挂得好啊，送嫁来去把酒喝金啦吼。好，安尼好，谢谢，感谢你，谢谢。你们好。
2: 哎，谢谢你哦，我做五线鬼。
0: 我来敲工的来嘿。
2: 我吃恁的三平金宝，我的那个飞蚊症无去啊。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哦。飞蚊
2: 症几啊几啊年啊，拢几啊才帮你飞，也
0: 袂丢。哦，安尼好。好，大哥，你继续干嘞干嘞哈！好，谢谢。我刚干两顿，我今干两顿哦哈！好，谢谢。
3: 德纳，我吃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棒！
4: 德纳，
0: 好。
4: 啊，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吼吼吼！
4: 啊，今晚上困个天光啊！
3: 哎，嘿，哎呀，德纳，叫我赢。
0: 三。
5: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那个睡的很好。
0: 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葫芦棒以外，咱够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够回魂，啊够蛋氨酸钙卵磷脂，啊够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那。上个时来当嘞，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帮官哈。因为呢，咱有够格哩人等哦，咱呢感恩大犹太八八节犹太呢犹太人感恩呢，人等到高伟车站。所以咱呢去便利阿伯加买人阿伯登记，等我哩登记用哦。咱登记会当即马登记呢，然后到高伟三十号才送到咱到户里哦哈。所以咱呢去便利阿伯关人阿伯加买人阿伯登记哦，你有登记无？哎呦，这难得的机会，我呢罕得的犹太啊，对不对啊？这种机会你唔登记，你唔要等啊，当时要等个咕安尼哦。哎，熊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你秀山小姐吗？
0: 哎，是你好。
6: 哎，你阿爷在哪一关？我在。
0: 三品的，来接电线哦，高小姐。哎，谢谢你。来呀，那你好朋友，来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有咱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哦，哈。那么咱也无从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燕昭阿林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而聊。家庭啊，来问基山工商大妈，看咱的后边当个转100.5。来，你好，你好。
7: 嘿，你好，
0: 你好，师弟，你好，哪一位呢？
7: 嘿，我是简小姐。
0: 简小姐，你好呢。
7: 我要请问你哦。
0: 是。
7: 阿雅德纳跟那个三星金，
0: 哇，这句话现象呢，来一线接接。我今麦无咧讲个潘水哈，谢谢你。
7: 在关啦、
0: 啊！哎呀，你讲关机在关呢？
7: 你在
0: 是机在关吗？哎呦，你电话登记啊？哎呦，半路失踪。哎，好，感谢大姐。安尼好，你个电，你个卡，这个电卡哈、啊。嘿，谢谢你，感谢哈、啊。半路失踪了哈。来，那你现在看电话呢？0800469啊，469啊，都叫我这大哥，我们起来跟咱跟恁妹呢。啊，毛，你去买张卡里边来，谢谢。你讲要叫五组呢？好嘞，大姐来，好来先。安尼接招先哦。嗨，谢谢。来呀，那你喝冰呢？你别，那你别就是你本身的好处，叫健康，过来省钱。那么呢，当然对我秀爽来讲呢，这是咱一种的付出，然后嘛是对恁的一种回馈安尼啦。啊，为什么呢？因为呢，经常的成本都会怎样不吼？就是我们会付出，然后啊没有关系，我都讲爱一种回馈。啊，回馈有好朋友，就是因为恁长期拢给咱支持嘛。啊，咱当然呢，上盖好回馈的是产品，让恁较省，会当大家省到钱安尼啦。啊，无咧，啊，恁无省到那会使，对不对？安尼就是一种啥？对恁的感恩的对啊。来，我要来甲伊讲了一个澳大利亚赫本的这个，我感觉蛮有智慧的哈。会 会成功不是没有道理，这个成功的人呢，他总是有啥，也智慧，而且他的反应都非常的好，哦，所以成功的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哈，哦。你要看张忠谋的话，平常都不乱讲话，一般些不会乱恭维，伊呢只要共者为呢，就是啥一语定江山，哎，的、就是候，这个。像现在是这个新的董事长也是一样，这些名人、这些有成就的企业家呢，通常恭维呢都不会乱讲话，当然开玩笑也会偶尔点一下那啦，但是都适可而止，而且绝对不会是低级的开玩笑，他们觉得是上流的开玩笑。好嘞，哎，咱们来个讲一下澳大利赫本，来，那么咱继续考，我咧讲话时阵，咱咧赫本，咱要跟咱买呢，还是咱要跟咱登记拢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来继续卡，我要来个讲这澳大利赫本哦，是一个我最爱看澳大利赫本的影集呢，真的超好看。来，我靠个接接哦，电话我靠接接哈、哦。伊曾经少年的时阵哈、哦，伊捌曾经呢有这个出伊本人的伊本身的有人家出伊写伊的本伊记载的出册的地方呢，然后。然后呢，有一摆呀，因为有人家因那的澳大利亚本有儿子哦，他上面是写说他有儿子，然后伊撰写有些也写伊啥的传记，然后有授权的对吧？曾经有一摆，伊吼参加一个主神的活动，啊，在参加主神活动的时阵呢，爱先翕相嘛。啊！这摄影师甲翕相的时阵呢，伊甲问啊，翕相完了，这个相片伊摕哦，互伊个澳大利赫本看。那但是伊曾经翕相完要洗相片出来的时阵，伊有甲讲，摄影师有甲讲，然后甲讲哦，我甲你建议吼、哦，你要出版以前，这册要传记要出版以前吼、哦，是不是甲你面的皱纹吼甲修掉，甲你面的皱纹甲修掉，迄当修嘛吼、哦。想袂到呢，澳大利赫本吼、哦，竟然笑笑，该回答怎么样呢？你注意听好，我讲一下国语吼、哦。你敢动我的任何一条皱纹，试试看，我的每一条皱纹都是我自己赚来的。你敢听无？你敢动我任何一条腰纹看卖啊？我的面的每一条腰纹拢是我家己赚来的，表示的是人生的过程的。留下来的记号。那么呢，对于来讲哦，腰纹并不是需要消费的瑕疵品的对吧？还是伊曾经经过的哭过、笑过、爱过、失去过、干努力活过的证明，对不对？所以伊无认为讲血管流落来的痕迹呢，应该被羞辱的、羞耻的啥藏起来？意思讲哦，修图修图的对啦，伊感觉无必要。等到伊感觉讲哦，伊认为伊本人伊认为讲，伊每一条的腰纹呢、皱纹呢，都是记录的自己走过的人生。所以呢，你也看恁即马打个比方，恁用啥？用美肌呀、啊？其实也没有必要，尤其很熟的朋友都不需要美肌嘛，吼。那么呢，这澳大利赫本也传记来，都写着伊讲哦，伊无认同特贵的整形的手术来对抗的。老化、老化，伊甘愿选择的接受的时间带来的伊对伊的改变。那么呢，当然啦、啊，伊嘛是想要拼命互家己看起来吼，唔捌老过安尼啦。所以伊无赞成啥，伊无赞成伊个手术的美容的对啦，整形的手术啦。伊少年的时阵水无水，又有气质，所以呢，伊少年的时阵呢水。拢是来自于外貌，但是到一个年龄了呢，当然咯，人拢会老嘛吼，咱拢会老嘛吼，真真正正会互人感动，会互人欣赏的呢。这个就是伊的面呢，一个面写满的啥，伊满满人生。比如讲伊笑，有笑纹嘛，咱咧笑腰纹啊，有细纹嘛，所以有人惊笑啊，所以有人讲哦，伊的这个。拢笑迄个啥假笑，所以呢，伊讲哦，伊讲咱人咧笑迄个细纹呐、腰纹是一种啥，咱有欢喜过见骨。这个细纹呢，又以为腰纹呢，是咱曾经为了某一个人、某一个代志， 咱付出过痕迹，留落来痕迹就对啦。哦，啊，曾经过去遐岁月留落来痕迹呢，代表咱就是这样活过来的，咱就是安尼活过来。所以讲哦，啊，咱无需要惊啥妖魂，因为呢，每一个妖魂拢有可能是你家己一个啥，家己知影故事。所以啊，伊讲唔要删掉咱的岁月留落来痕迹呀、啊，因为迄毋是瑕疵呢。那是你活过来人生呢，哎，对不对啊？当然是对的哈。所以呢，这个伊的讲哦，所以呢，有曾经呢，有好像有一首英文歌哦，这个有就是有提到他，然后呢，那一首歌的英文歌呢，竟然突破了十万人点阅率哈。所以，演少年到老的岁月，对这个人家批评的，等一下，伊是一个有优雅。稳重，而且又是美好，忽然看着心神愉快的一个美丽的女人，人水心马水，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你看咱今嘛，大家拢用啥？用整形啊，大家拢用整形啊，专带咱台湾上水的欧巴桑是虾米人？陈美凤，她不是整形来的吗？整形来的啦，谢金燕呢也是整形来的。啊，迄种的水呢，当然咱看了，感觉讲啊很好看呐，吼，啊喜欢就好了嘛，那么无必要讲批评啊，对不对？啊，咱的伊要个继续伫荧光幕会当这个展现的也舞台嘛，当然伊的是爱啥，爱回春呐、啊，要回春嘛，啊就是回春是啥，起码要回春咯、哦，回到过去的少年，上简单是啥，还钱都甲开落去，就是啥整形的掉啊啦，整形啊。对不对？所以呢，咱也唔免欣赏别人水啊。人家有整形过，你嘛唔知。现在像韩国一百个内底，差不多一百几个拢总是有整形。嘿，韩国的高中女生啊，毕业典礼、毕业礼不是啥，整形啊、整形啊，哎呀，无什么秘密啦。伫即马这个世界吼，阿桑，咱你也听着人，有些人去当刀去整形开话者，你唔敢讲哦。哎呦！嘿，唔真搞，唔真安尼，开下一钱去咧，去甲家己变个呢，无成人安尼，啊，先老着老啊，增加呢，唔要讲讲一句话，咱咧该替伊欢喜，吼、哦，咱咧恭喜伊吼，他想，伊想要啥，留下青春的尾巴，人伊想要少年，啊，你讲啥唔对，少年咯、哦，啊，你问我秀爽，你几岁？我秀爽，迄十八年呢，剩咧我拢个寄银行啊，我嘛少年啊。我嘛十八年年呢，对不对？开开玩笑哈。来呀，谢谢啦！那你哎啊啊，恁就我咧讲话，我拢是无看电话呢。啊，恁就看起来买无呢？有人个这样看起来买哈，谢谢啊！感恩啊，感谢咱的好朋友。所以我有讲过啊，我呢犹太的是一种的回馈有好朋友这种的感恩，不是为了商业行为啦，是真正是需要啥感恩你们，是谢谢好朋友哈。来，今嘛是秋天，人讲秋天的风哦，上来上容易摇纹，上容易生出来。其实哦，日本女人为什么都那么的漂亮，皮肤那么的白？为什么？你们知？因都拢无咧见日头，因拢伫伊成个伊个地下老鼠安尼啦。为什么？我安尼姐姐弄地下啊。啊，了就恁去房啊，无咧出来啊，都嘛是秘伫伊个房，伊种房间啊来，所以呢，皮肤拢该白啊吼。来，我来开唱歌呢，这个是秋蝉，试试看你哦，讲古无唱吼，阿别加恁别继续看，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产，这个最近咱经这个应该也听到蝉在叫吧？吼，现在是秋天的蝉在叫啊！懂啊？我这里睁开的人哦，那惊死人了，惊死人了！为什么？有够差呀！看嘛是有够差，真正是有够差，还结成了魔音传闹啊呢！可是这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因为他在求偶。而且蝉哦，寿命很短，好像短短不到一个月吧。它要发挥的也上也寿命的最高峰哈。来，谢谢，所以我们不能批评它哈。

0: 是外表看袂见，哎、欸，是囡仔算是学生嘛，外表看袂出来讲有迄大颗型，严格啊，你敢知啊？原来伊逐工拢两，逐工拢啉两杯啥全糖的饮料，哈、啊，真正是安尼哦，哇！所以呢，伊看起来阁袂大颗，所以因兜人唔知竟然三酸甘油遐尼悬。哎呦，超出的偌济呢？你敢知偌济？650命丁啊！超出偌济？伊毋是哦吼，这个因为咱呢，咱呢三酸甘油上限是850嘛，结果超出的500，所以拢总650。所以咱呢喝冰点茶，因为咱这一杯饮料啊，大部分拢是啥？迄种高果糖的糖浆，咱呢讲话叫啥？化学的。迄种啊，唔是用真真正正的糖，像蜂蜜是真正的甜呐、啊，不一样的，无同款呢。所以咱这种食加工的甜的，当然啦、啊，咱不只是人的大颗肌用油的管理外，佫会得到啥糖尿病呐、啊。所以呢，你们知道这种手摇饮料啊，不要太常喝。那么呢，当然，那么讲过，咱人有需要的三酸甘油无？有，咱爱需要的有适当的三酸甘油。咱的三酸甘油呢，因为的。帮助咱稳上的会的是啥？克三酸甘油，所以你嘛袂当无哦。所以你不看咱的三酸甘油爱偌济，爱8个。一来然后，啊，咱胆固醇咱有需要无？有，无你大便啊，你大便啊，接着胆碱，就是克胆固醇啊。而且咱人是细胞组织的，咱的细胞外靠一点膜啊，就是克胆固醇。所以你若胆固醇若无够，咱的贫血，而且咱的细胞无法度形成呢，当然啦、啊，你会欠血呢。所以咱嘛是有适当的需要哦。但是若过多啊，胆固醇相关的造成的卡里血管壁，致使咱的斑块会落来，或咱脱掉，致使咱将来呢会动脉硬化、会高血压、会中风，啊，过来造成心肌梗塞。三酸甘油管的心包油、肝包油，佫会造成了甚物呢？当然啦、啊，较容易会造成咱这种暗时啊吼，咱的肝甲咱借着啥特贵的三酸甘油，甲你借着胆固醇，所以咱除了是食甜的物件，较容易三酸甘油高；食较油的物件，三酸甘油以外，搁一个咱平时较袂起啊注意的是啥物？水果甜，水果甜。所以呢，水果甜啊，哎呀，这真正是哦。真歹克服，现在咱台湾的农产品拢改甜啊，尤其是呢，阮每一年阮到往来啦、甲荔枝啊咧生产的、甲山啊咧，吼吼，迄真正哦，三酸甘油挡伊袂掉安尼，我够认真克制安尼，嘛是同款哦，弄伫边缘安尼啊。为什么？因为我食上一水果，所以水果上好来当。好比我捌讲过，甲恁建议尽量利用日时，比如讲中昼甲会再等食，卖暗时啊食。为什么？因为暗时咱的制作三酸甘油较悬较紧，而且佮制作啥，肝也佮你制作胆固醇，所以当然啦，若要制作呢，若要食呢，上个是下早顿甲中昼顿哦吼。那么咱定甲咱讲过，尽量就是茫去中风。你要看咱的三酸甘油已经500几万人，那么咱的但伊的高血压一人620几万人呢，这些人将来拢是啥？有可能中风的危险分子呢，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唔茫去中风。因为中风了呢，差不多干那十个内底有一个人无代志呢，其他的人呢拢总有代志。差不多十个内底有5个这两个人会影响到啥？无法度家己生活，爱靠别人家己照顾，这种是未来长照必须要这个照顾的对象。安尼刚好。啊，你啊，中风人是少年人呢。陈一刚是阿桑跟我讲，因囝36岁的中风啊呢，好个才是轻微的中风。但是啊，也搁再来呗。哎呀，我改讲阿桑，你啊改恁囝讲爱注意，因为还是会再来。所以如果是你感觉先看爸爸走路会喘，阿姆过来今日按，那么咱得注意啊，爱注意的啥？高血压、慢去中风哦，个心肌梗塞。
1: 来，你好，你好。
0: 嗨，
2: 你好，
0: 请讲话嘿。
2: 我你讲诶，我真讲心痛啊！你要食什么药啊？
0: 哎呦！

0: 这是高向鹏，高方一平说请问哦，来谢谢。哟，你好。
1: 啊，是法律的。
0: 我来敲工，来嘿。
1: 我十工哦。嗯。我假如三千斤货，我十工拢爱背三下，背拢会喘。
0: 哦。
1: 啊，今麦食食就袂啊。
0: 哦，今麦你是食三千斤货吗？
1: 对
0: 哦。啊，今麦刚刚会喘吗？
1: 袂啊。
0: 哦，今麦袂啊呢。嗯。阿伯，你继续看呢看呢。好，阿个改两点八斤啦哈。好，阿玲有台够车站哦，谢谢。
2: 喂，你好，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嘿。哎、欸，要跟人讲好话吗？
2: 嗯，我叫赵太太。
0: 好，阿车讲重点啦，你好，你好，车讲。
2: 哦，
0: 嘿，三小姐，
2: 我你们三分，我来十年
0: 啊。啊，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2: 我食酸串啊。
0: 三鲜煎包吗？
2: 三鲜煎包会串。
0: 本地串呢？
2: 食了，你们就会串啦。
0: 哦，
2: 啊，盖国是阮嘛是，直接爬楼梯去，我甲老爸。
0: 好，安尼继续讲，看嘞看嘞，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要讲
3: 哦，系啊，
0: 好来，三姐，我讲重点起来。
3: 哦，我食迄三鲜煎包，迄夹心煎啊，好。
0: 夹心煎哦。
3: 哎呀，夹心无，
0: 啊是哦，
3: 夹心嘿，
0: 哦哦哦，
3: 啊我要甲，
0: 安尼好，你等一下来甲接掉，哎，三线好，谢谢你，谢谢，等一下哈，好，谢谢，哥你好，
1: 啊，谢总你好，
0: 回来车工回来，
1: 哎呀，好，我三线真不多用，
0: 哦，安那好嘿，
1: 哦，我背靠山啦，拢会喘啊，今麦在食拢袂啊，
0: 好，大哥阿姐甲咱倒些无，嗨，好，谢谢。
4: 张胜胜吧，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哇，阿舅妈妈袂慢呢，吼，好好，感谢保重呢，好，谢谢大嫂，谢谢。
5: 三点钟吧，哈，
0: 嗯，
5: 心脏嘛较袂差呀，阿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4: 三点钟吧，哈，哎，心心脏拢会疼哦，哎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吃心中吃三千金宝吃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6: 喂，
0: 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千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千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哦，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你定爱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咖三千金宝、啊。那么咱今麦犹太呢，特别跟咱延登到高伟车站，和咱的那边方便了吼。所以你也别加马人，啊别登记哦，咱够一个好处的登记呢。会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才到恁家拢没有关系。这就是要希望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哦，把握这个机会呢，较紧登记安尼，经过有帮登记，啊那无呢，哎，较紧刷登记嘛可以安尼啦吼。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喂，你好。
7: 喂，请问啊？
0: 好呗，请讲下来。
7: 这里有做一个三星情报，
0: 三星都不接，嘿是。
7: 哎，食迄个头壳啊，那迄个啊，那了了会啊，
0: 会戆着丢人哦。我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0: 是你好。
8: 是我手爽的，
0: 是我手爽的。你好，你好。
8: 嘿，我来讲吼，我要请问你讲，我头听人客讲啊，我想说，
0: 我来你讲，
8: 听
0: 来你讲，
8: 伊在讲迄个，迄个讲血压高吼啊降。
0: 哦，来邓姐来接接先哦，谢谢，你上个接接谢谢。来，我要来个唱霓虹歌的《奇里可诺探戈》，来听我唱歌。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奇里可诺探戈》。

0: 里哭了烫哦，来继续关系老歌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因为咱的感恩的端午台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阿未登记的人，阿未登记的，较紧过月帮登记的，等到九月三十号，甲你送家领导福利啦，安尼啦，真正介福利方便，咱的贺兵来把握机会哦，吼，阿未登记、阿未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啊，看要上紧月帮，还是要较紧刷定都可以，只要你方便就好哦，吼，咱的优台到九月七十，谢谢。来哟！我讲过骨质疏松甲关节酸痛到讲莫强用。哎呦，恁敢捌听过？咱咧落落雨时阵，咱咧落会安那？伊个旧坑对不对？哎，路面会啥？哎的这个陷下去嘛，对不对？那么咱人哦，骨头那是骨质疏松，咱咧骨头旧坑未？哎啦，嘛是落落去啊！有一个八十岁阿嬷也咕咕咕啊！诶，来这边呢，出现了啥？迄个裂坑啦！安动啊喂，怎袂惊咯呢？怎么办呢？开刀啊，免乱，开刀甲补，甲补充啊，甲装啥？啊，甲装迄个种人工关节置诶，这个置换呐，个骨浆啊，灌骨浆啊，啊，当然就是安尼。虽然骨质疏松甲退化性的关节炎够讲，莫轻用哦。哪有我讲过慢性病一定会对咱一世人袂长筋，包括高血压，包括糖尿病，包括腰酸管，包括的腰肌无好人，但是佫包括一个骨质疏松。且且问骨质疏松甲关节疼到讲无强用不一样啊？手术还毋是拢骨头吗？无啦，你的关节，咱人的关节是150个呢，啊，咱的骨质疏松是啥？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无够，叫做骨质疏松。所以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是慢性的。那么咱的关节会疼是啥？急性的、急性的。那么咱慢性病骨质疏松，伊毋是成高血压，会乎你感觉头壳晕呢？啊，你血糖压悬吼，会感觉人晕晕呢？啊，嘛毋是成感冒，你虽知影有感冒呢，伊袂啦，拢无声无息，像咱的肝同款的完全无疼神经。那么你买当照常工作啊？照常，你会感觉你健康啊，你会感觉你人无问题啊。啊，你骨质疏松，你若无去量，你乃怎样？但等到有一天，我去跋倒，骨断去啊，还是歪腰啊，压落去啥？压落去莫动的物件，哇惨啊！两骨含烧去跌着，脊椎去跌着，压迫性的骨折，你才会发觉感觉啊惨啊！原来我的骨头内底拢是空空怕怕，所以呢，骨质疏松的医学上的名称叫啥？沉默的疾病。点点吃三碗公半，所以呢，咱们讲过无有一个有钱的先生啊，企业家，伊就是安尼啊，伊拢有投资真济，这个投资赚钱、赚钱，股票也好，不动产也好 ，AI 也好，拢赚钱。伊干那无投资的啥呢？保养，就是骨头，结果伊跌倒，哇，髋关节骨折，这个故事咱定讲对不对？严重甲变成啥？伊爱头啊坐轮椅啊，无得徛。卖讲起暗爬了爬袂起来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一定要注意啥？啊，咱平常时呢，爱家己讲啊，要求咱家己呢，40岁开始，我拢定讲过，因为咱人40岁开始啊，对新陈代谢的无好啊，表示啥？新的吸袂入来，啊，旧的下袂出去，那袂输咱的骨头哦，内底面的钙质，咱逐天的骨头内底钙质要补偌济？1200mg到1500，啊，你拢无敢保养哦，唔是干那骨头需要呢？咱最近特别讲的啥？腱肌吧，啊，腱肌吧需要的啥物？蛋白质、油脂的蛋白质、钙质，过来 D3，啊，过来一个钙重要是透过运动，伊才能形成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你若无解补充有够，你阁无运动呢，后摆无力啦，何止啥好？你连爬楼梯也爬袂去，啊，腱走路腱跌倒，敢若讲关节小块动就无法度啊，爬袂起来。哭了个肩背袂起来，有这种现象，人走路定定跌倒，走路速度变慢，哭了无都是背起来，坐伫椅啊呢，无都是站起来，无都掼重的物件，安尼你得爱注意啊。甚至你个感觉人吼，食物件做砸掉，啊个甚至呢真个疲劳，安尼你得爱注意啥？有可能你的腱肌嘛，一直慢慢的流失当中，就是真单纯的啥老化，老化啦。啊，老的，咱的不要紧啊，老的买老，咱拢会老，对不对？无老就是妖怪啊，要唔过的啥？ 要保养就是爱保养啦、啊。简单一句话就是爱保养啊，无你的身体检查你的骨质的密度吼，看到底是欠偌济啊，对不对啊？虽然平常时的保养四十岁开始，对不对？答对了。对，所以呢，咱平常时一定要个家己有一个观念，就是讲哦，因为咱若是到一个年纪了呢，新陈代谢无好，伊会变成无都家己制造啊。比如讲，荷尔蒙也好啦，钙质也好呢。所以呢，为什么人愈来愈侪岁了呢？跋倒，比如讲两骨含烧跋倒啊，哇，两目跌做一棒。怎么办？嗯，啊，灌骨浆啊，怎么办？啊，开刀啊，灌骨浆入去啊，啊，灌骨浆够分啥？够分的一种自费加的这个健保的。啊，我有讲过啊，健保的是少少啊，啊，自费的买啊。但是，请借问，伊会整一世人拢唔免用嘛？伊会退化呗？伊会萎缩呗？会有奈萎缩哦吼。虽然平时保养介重要，你咪得等下讲已经萎缩康康啊，咱四十岁就开始补充介只。我你干嘛哭啊？哭袂落背啊？背袂起来？哎呀，手个也袂悬呢。咱得加两针补充介只咯。你唔好等下讲，哎呦呀，你灌骨浆啊，才要来急啊，袂赴啊啦。哎，虎妹，袂赴啊，在等啥？等你开刀完了再当补充啊。咱来观察身体，哎呦，医生看。一定要该吃药的爱吃药啊。那么咱那是保养，就是爱吃天然的钙质的物件。你不好吃油性的呢，吃什么保油酒啦？啊，又吃这变成啥？迄人油气点到出问题，保油酒是要看人啉呢，不是大概当我白乱啉的哦哈。所以跟人建议好朋友。那我先说，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是，
1: 好，别带过去。
0: 好，哎，接接线哦，哎，谢谢。

0: 好嘞，犀利胸怪心。那么这詹雅文说，请问喜兰姐优先说电没有来，谢谢。老弟你好，哎，请讲起来。
1: 我想再过几年的阿雅成啊，
0: 哦，阿姐啦，那好嘿。
1: 他家真有力，还佫真会行路。迄个阿雅成已经拢真好困啦。
0: 有较好困吗？
1: 有较好困。
0: 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感谢。

0: 啊、来阿
1: 妹，破卡啦！
0: 哦，什么
1: 破卡啦？
0: 盖过去啦！
1: 嘿啦，盖过去啦！我吃了，我做蹲啊，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1: 嘿，好加载，我都小块在苦啊，无我这下就惨嘛。
0: 好，阿妹继续看嘞看嘞，阿妹，好加盖两等哈。好，谢谢你，谢谢。
2: 你好，要讲好话。
0: 来呀，请讲起来，请讲起。
2: 啊，今嘛哦。
0: 请讲起。
2: 哎，
0: 今嘛讲起来。
2: 哦嘿，今嘛要讲，就是讲我食因的迄个
0: 产
2: 品吼，
0: 嘿，
2: 真正食得足好，我今嘛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食钙固精吗？
2: 钙固精，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安那？
2: 哎，食了骨头，今嘛走路我去喊人去加迄个。白沙城的加八点钟都不安那的。
0: 哎呦，我这样行介久就对了吼。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啊。好，保重哦，啊，咱又抬到十分了哈。好，谢谢。你好，你好。来，
3: 谢谢。
0: 那就会记啦，又关起来。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哎，那我是食迄个骨骨的。
0: 我介久。啊，我是。啊，吃了那
4: 个。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压。啊，结果食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好。本来是袂阿啦吼，
4: 对，啊，即卖穿袜仔就袂穿，
0: 啊，即含穿袜仔就阿袂落安尼哦，
4: 嘿，对，对，
0: 啊，即卖嘞，即卖会当
4: 好啊，
0: 好啊去，好啊你，
4: 嘿，
0: 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说吼，
0: 嘿是，请讲，
5: 我食钙固之后，我本来脚拢会卡卡叫啊，食钙固之后就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
5: 哦，
0: 爬楼梯靠我拉得掉啦。
5: 对，
0: 哦，
5: 好，
0: 安尼感谢你，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会关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加入肥料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若无力，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要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力呢。将来咱较袂走路哦，无力，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哦吼。那么咱为着要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买会到，省会到呢，所以咱特别加这个加咱的公司呢，拜托呢，按登高。九月七十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伯加码的人，阿伯登记的人呢，会当我咱登记哦，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才送到恁兜拢无问题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把握这个最后机会，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哦，经过药房登记，还是起来山顶拢不要紧哦吼，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准的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6: 秀川呀，
0: 哎，我秀川，你好，
6: 你好。
0: 哈，
6: 我家人吼，
0: 家人
6: 买咯，吼，国贵用的有。
0: 三，哎，等一下，一下咯。好，我想听邓姐，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倩小姐，你好。
0: 没事，你好。
7: 我这龙潭高盐卤了，我要买那个钙固精。
0: 好，好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听到我想说那个卡里拜，那你肯定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469，这个咱你唔知，我拄只咧讲了这种包裹卖我被乱收诶，真的，我昨日都捌去拄过，嘛拄过讲哦，讲叫伊爱拿啥物偌济钱，然后啊叫伊这个叫伊收安尼，用奇怪啊，我个无啊无定哦，那有可能，这个我都无定安尼啦，伊就无爱甲收啊，所以甚至呢有很多有些回应足济，你唔知，这种。这种诈骗的婚姻有够多啦，用包裹也好啦，还是讲哦，跟你讲哦，你有买啥物件吼？啊，你必须要付偌济钱哦。啊，反正哦，有些甚至个寄一寡无好物件乎你，然后跟你讲，这就是你买的，你要付偌济钱。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也家己清楚，你为吼，茫安订一堆安尼订订啊，家己嘛火气啊，拢搞不清楚。你也家己清楚，看你订啥物物件，那不是你订的，拢无敢收。哦，阿妈们请侯姨，我说这个要注意哦，不要被骗了，因为诈骗集团太可恶了，真的太厉害了哈、哦。来，时间的关系，咱的好朋友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啊，那要找我，哎、要给咱买产品，会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啊，那要找我秀传，会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给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古早人咧讲话拢够得力啦，出世状元仔，真的。啊，那头壳遐尼好，那不会用伫正当的所在，拢用伫啥？用伫歹啊！安尼拐钱较紧的款啦，唔免辛苦趁钱，唔免逐天去上班，所以呢，变成呢。有一挂诱惑呢，有一挂年轻人就有样学样，有样看样啊。结果呢，拢是想讲要轻巧趁钱呢，用卖毒较紧，用骗的较紧，这样不行哦，吼。你也给领导年轻人你要注意一下，是不是有这个点点看以后拢名牌的啦，吼，拢啊人一直散落去安尼啦，吼。啊，交的朋友拢迄个三加六翘啊，拢怪怪的。妈妈爸爸，你唔要甲讲啊，囡仔大汉啊，我家你是。我交朋友咪个插无啦，有啥咪个关心一下呢？啊，你都无个关心呢？结果呢，伊当时转来你嘛唔知呀，啊，当时出门你也唔知啦，哇！免得讲个管啦，管个讲哦，哎，成个小朋友唔免啦，但是你要个了解个关心安尼啦吼，看免讲哦，到时交了派朋友去警察叫你才知啥，我袂服气啊！好，先提醒咱的好朋友，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刷卡办理，谢谢你。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 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站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站对面。
1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造力经一号三焦钙骨瘤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的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三的一课，明仔载是九月七九，农历是七月二八，星期三。明仔载日子适合设置上官祭祀开工，近期的是安门甲坐庙，喜神伫西南，灾神伫正西，冲二十七岁上灵的朋友日线是伫北边，这是明仔载拜三的一课。跟好朋友做报告，这不首先，咱们来听安下厝。

为人天生心地善良，乐意助人，也因此被称为特别有福缘。有三个生肖就是其中的代表，因的福气深厚，不但容易遇到贵人，在人生面临着低调的时阵，有困难的时阵，时常会当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人生更加容易迎接平安甲顺遂。是第三个生肖，分别是小土、小灵甲小畜。相处的人天生的较灵活，观察力较敏锐，遇到代志真紧会当找到解决的方法。在传统的命理观念当中，相处的人有聪明、真够应变的这个特质，而且佛家重视智慧甲慈悲，因此也被认为是容易依佛缘来结缘。相处的人通常心思幼稚，真够体谅他人，就是家己遇到困难也不轻易伤害他人，正正因为这种的善良慈悲，往往容易累积着好人缘甲福报。人生遇到一挂困扰打击，也时常有贵人适时伸出援手，帮助因化解难题。随着年岁增长，相处的人生活更加容易渐渐稳定，享有平安顺遂的日子。啊，来到相灵的，相灵的人在传统的文化当中，象征着尊贵、力量甲吉祥，天生带有强烈的企图心甲领导的气质。遇到困难的时阵，往往未轻易点头，而是选择面对艰难，凭着家己的能力，会当拥有一片的天。民间时常将灵看作是相随之相。所以认为相灵的人福气气场较旺盛，容易得到贵人的扶持。就是人生有时阵有遇到一挂困难打击，也有机会在关键时刻出现着转机。相灵的人乃当保持着谦卑，会向善行助人，更加容易累积着好人缘甲福德。随着人生的这个经验增加，事业在稳，家庭生活拢有希望，渐渐进入着稳定，晚年享受着平安甲富足。啊，来就是相土的，相土的人个性温和善良。待人诚心诚意，平时袂甲人争强斗雄，更加愿意一点包容体谅，化解人际间的矛盾。传统的文化之中，土啊象征的是温柔顺境，甲着祥和。佛家讲究的是慈悲、清净、甲平和。所以民间时常认为，相土的人呢，拥有真高的福缘。虽然看起来柔和，内心其实相当的坚强，遇到困境也会当面对解决，并且乐意帮助身躯边的人，也容易因此累积着好人缘甲福报。当人生遭遇着低调，往往会当得到亲友贵人的相助，和代志渐渐出现着转机。整体来讲，上头的人愈到后半生，愈容易享受着安稳自在的生活。这是咱特别甲好朋友分享这三个生肖吼，真正是福缘特别有，做人也特别的慈悲。如果那交朋友，坦白讲吼，这是有那真值得交往的生肖，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到底来欣赏的歌曲，这是温柔的慈悲。

有当时有很多事情我们会感觉不可思议，但是偏偏就是这么神奇。高雄有一个姓罗的男子，为了搭下婚姻开台尊，开台尊王郭姓爷，保佑伊顺利考到大学，拜托朋友带上一盒考试笔来还愿。不料朋友将笔送去200公尺外的土地公庙，姓罗的男子连连两天梦到土地公甲郭姓爷，甲伊讲笔考唔到啊啦。伊因此对着高雄骑机车骑150几公里，啊来确认，确实有影，真正被坑着所在。经过了解，这个姓罗的男子生前曾经去婚礼参拜着开台尊王，啊，并且提一支信将送予郭姓爷笔，啊去考试，当时许愿，哪会当考试顺利，会来兴愿。因为伊是住伫高雄，距离着婚礼路途遥远，所以拜托朋友就近甲笔提去兴愿。但是朋友却是将一盒考试笔送着所在，放伫附近的福安宫土地公庙。五个开台尊王红大志刚表示，姓罗的男子起初梦到土地公，梦中解讲被困到所在，但是伊认为只是乌白梦吧，不以为意。没想到刷了，搁梦到郭姓爷，同款提出讲必爱困伫郭姓爷家，结果困伫土地公遐去啊啦，因为连续做梦，阿姨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朋友真正甲被送到所在。阿志刚进一步讲吼，即阵郭姓爷并无家己的庙，有是有着老祖轮流服侍。拄啊好附近的土地公庙，即马在翻修当中，土地公甲土地婆暂时啊服侍伫临时搭建的红毯内面，可能因此遭受着即个被人拜托的朋友哦，藏着所在。对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当时一个穿黑色的衫的男子，双手恭恭敬敬，将这个考试笔啊藏伫供桌上，随后佫点了线香，来向着神明解说。姓罗的男子因为连连做梦特殊的经验，伊决定亲身行一转，确认到底是安怎。伊对着高雄骑机车北上150几公里来个分林，终于看到，哎，真正别行了唔着所在，赶紧将只盒科技笔医药放伫郭姓爷的面头前，完成着行愿的心愿。就是好朋友讲，靠，遐厉害嘞，所以真歹讲嘞吼。因此呢，如果你那是甲心明许愿，爱真小心，爱个真注意，这点吼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白露的节气，张炎黑达接到对不对？啊，迎接着运势大地动，啊，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报告吼。如果那是相处的朋友，九月初六到九月十二时，这礼拜是上上签啦吼。太公家业80成，月出公飞数海明，命来自然风大吉，猫恶中干霸属兴。意思就是吼，亲近友善，家运兴旺。这礼拜适合甲家人讨论着财务的规划，会当得到实际的建议。像有的朋友下下签哦，签时是花开结籽一半颗，可惜今年如许多，渐渐一落西山去，款君不用向前途。意思就是斯文未济，修行为重，这礼拜片面合会招待，适合专注完成手边类型的工作。啊，
那上好的朋友是常常签，看君来问，心中事，即身之家庆友谊，运向在主香香子，之日喜气又蒙离。意思是神恩加持，贵人献身，这礼拜主动联络前辈，一句请安问好，可能带来这个转机。小土的朋友是中平啦，哈，签诗是玉器登江最看望，真多味水温味通，如今时轮尚在手，只恐溪水不相逢。意思就是耐心等待，卖设定，这礼拜适合整理过往的资料，后礼拜再个评估新的机会。啊，上联的这礼拜下下签哦，签诗是用世作书未合同，分量未熟正朦胧，心中已欲真多气。只恐命来温未通，意思是吼，少年的这礼拜爱讲话犀利，谨言慎行，远离是非。这礼拜片面公开的表态，重要决策该以书面的记录。啊，那少年为这礼拜小结，签诗是客到真多多得利。君你何故两相忌？虽是中间风景体，月出光辉得运时。意思是信任为求，合作可期。这礼拜需要得到身躯边所有的朋友礼轻宽敞，会当减少后续的摩擦。这是正六个生肖，而这个签诗运道，甲好朋友。这不够，今嘛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命运的力大。现场的电话：0800-5599。

来，今嘛，咱来进广告，甲好朋友介绍咱的三角折叠精一盒。当年来，真侪好朋友长期有在挖课咱的产品个性体，有啥物特殊？当然特殊呢。过去咱各挂个性、各白酒、各位等个啊，单嘛瓶瓶罐罐一大堆，对不对？啊，但是21世纪咱台湾人吼真福气，顾身体唔免食个遐滴多，唔免开遐侪钱。咱的三角折叠精一盒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用来加素、山药、维生素、以牡蛎、虾红素，咱21种的营养素，一概给你补给到够，好咱食的落困的去放的好人轻松。过去常在底下咧交流歹困，精神歹，体力差，啊，交感冒、交过敏、季节一个变化，好，足侪人在底下咧皮肤痒痒、白痛，种种会食的困扰。啊，像咱直播当中，瓜大哥一头多的来讲讲文啊，即马哦，食你的产品，即几年来平安无代志，喊你咧感冒啦，啊，刷落去吼，较早就熬过敏啦，啊，即马嘛较袂啊，吼，啊无吼，透早的伫安尼清这个片，清几包卫生纸，啊，呛在卡袂掉的哈球哈球，啊无的加零顺哦，即马拢袂啊呢。像安尼，即马热天进入着秋天，阿妈是大行拢就平安的呀、啊，就感谢你。我讲免感谢我，你有开钱，啊有在补给应用，伊讲对啊。你的做热蒸盖骨，你有三块贵，我拢有在吃。啊，所以哦，我即马啊免阁烦恼即个聚会交流，影响困眠，身体过个真好势。食的落困的去放的好，三通人足轻松，啊配合盖骨流补钙骨骨。啊，搁有咧顾咱的关键蛋哦，八关落去行东往西，我油餐哦做甲今年68岁搁咧做，啊，迄、那个山苦瓜吼，你都知影，常在拢是食外口食便当啊，食凉的啊，啊，结果吼、哦、偏爱油菜味啊，啊，常在拢身体无介好吼，啊，不管是这管那管，结果人我山苦瓜食起三冬嘛，食了真好。改善到这个体质了，后循环好，代谢好，即马都足轻松的呀、啊。啊，所以头拄啊，搁咧问讲啊，什么时阵要优待呀？前届买的哪想食无啥够？我讲我无你了，搁买一个月啊嘛，吼！啊，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会记住啦。咱秋天的这个优待，就是中央节，吼、哦，中央节的优待。啊，咱希望好朋友，如果那是后摆要买，甲买哦够。我讲你前届买偌济，伊讲我买36000，我讲对，安尼一定无够的嘛吼，啊，所以今仔日个叫一个未婚，谢谢啦，感恩。讲咩爱听爱情恰恰，即马到底欣赏，以上是广告。

欣赏这首《爱情恰恰了》啊，咱即马继续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吼，这是台北市内湖区文湖街豪宅贺里翁传出有吻别德州的扑克一个赌场。警方伫九月七日下暗替苏林地方法院发出的搜索票，前往查缉当场逮捕着赌场的负责人，啊，阁有发牌的荷官、赌客、工作人员22人，阁查扣着赌注、赌马，啊，阁有扑克牌，啊，阁有点钞机，因为这个社区大不少名人哦，包括沈玉林呐。啊！消息曝光了后，引起大家关注。经过着警方调查发现，现场确实有德州的扑克赌场。那么负责人甲工作人员将依照刑法用利强及赌博罪移送这个树林地检署侦办。现场的赌客是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来拆除，赌场藏在豪宅社区内面，和外界非常的意外，也引起所有居民对社区安全和安宁的这个关注。经过了解吼，这个贺里翁这个社区是沈玉林名下房产之一，伊最近这几年积极投资房地产，名下有五间厝，价值超过1亿，其中三间在内湖，另外五个甲着南口各有一间，啊，南口的房产是登记的太太爷爷的名下。经过了解，这些房地产拢是自用，并无对外出租，所以这摆共同的豪宅查出着赌场，甲着沈玉林的房地产无直接的关系，对着共同的豪宅竟然有赌场。沈玉林伊嘛是讲看着新闻才知影，伊讲想袂到呢吼，平时出出入入无感觉啊，真感谢警方迅速处理，维护社区的安宁甲秩序。啊，好好人啊，竟然爱去赌场，啊，跋这个跤，迄种算袂少的吼，啊，真正哦，赌啦，跤啦，希望好朋友尽量家己爱尊重，千万唔通去目钓。啊，即马咱继续来甲好朋友报告的是，有关这个白鹿节气吼，那么这礼拜。抽签出来12生肖，后面这6个生肖，这礼拜的这些运势该注意的事情。像买的朋友抽到中平，那富贵由命天注定，心高必然五根基，不然车回依旧路，魂开未出自魂明，意思是不惜向前行，卖行近路。这礼拜会当试看卖，逐天提早半点钟去困，观察心心的变化。啊，像样的朋友，这礼拜常常的签诗哈，有心做好目的义，求名清洁正东西，处事必定会合，财报自然喜相随。那么意思是在车教要行动有所收获，这个摆档积极提案，或者是争取订单，请五色系列的三档增强你的气场。啊，像搞的哈哈签哦，签诗是以金木做出东西，好乐朋友比肯气。世间凡事好难定，千山万水也低级，意思是较低调的，卖安尼天降。这礼拜片面开启新的专案，新完成记一位承诺。啊，上家的人是中平啦哈，那么签诗是魂开未出见魂明。不输进退，梦真甜，婚姻该由天注定，好好清洁万事成。意思是方向渐渐明显，稳步向前，这礼拜当调整下半年行事力，标出关键检查点。像教的人中平，签诗是福如东海，寿如山。君逆何事叹苦难，命来自然风大吉。
基报分明得自安，意思心安得吉。木用求这个白色合整理手机的相簿所谓的档案，释放突出的空间。上帝的朋友恭喜上上签，签诗是经行到手实难上，瓜瓜痛饮自败怀，家庆相闻消息近，婚姻琐事皆成伤。意思是损失的危机会浮现，这个拜当主动联络到朋友，会当带来新的合作的契机，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白露了后，健康提醒大家注意呼吸道的保养，吃茶吃温的水，温的茶，不要吃冰水，不要吃清冷的东西，这点真重要，特别跟好朋友做报告。另外天气又搁要变老哈，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秋天的意味愈来愈重。今仔日一早也变地最低温度伫新竹县17.5°，但是要搁变天啊。根据着一个气象专家吴德荣咧讲，拜五开始水气增加，搁加上有一台扰动伫南海酝酿，一个再次。严防火大轰炸，哇，又个有雨啊！哈，啊，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大家爱特别特别的这个注意。大台北地区东半部拜五变天，啊，希望好朋友多多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安排是晴时多云偶阵雨，即久毋捌听这首歌吼。今仔日有一位叶大姐，甲我讲，文啊，你拢足少咧播遐个歌，听着真好听，真怀念呢。晴时多云偶阵雨啊，所以今仔日呢，伊特别有甲我欢呼，讲要听这首歌。啊，咱邀请好朋友到底来欣赏珍妮甲咱唱的这首歌曲。

今嘛，咱要来进攻个哈，食咱的三角钙骨溜，你有什么感觉？咱的陈大哥讲不啊，上侪人甲你讲的安怎？我阿都惊咯，较有力啦，唔免像阿底下瑟瑟啊，唔免红蛋呐，唔免底下哭哭了爬爬起来。伊讲我较早时哭阿爬都爬阿爬爬起来。我讲你食了呐，伊讲食了就好啊。啊，尤其吼，你叫我做了精啊，爱食。我头啊是甲你讲，啊，我得安尼哦，退休金嘛无介济啊，无啥敢食。啊，结果食两罐钙骨溜以后，啊，第三罐搁注文的时阵，得配合着做了精来食。哇，真的好满意哦。有影啦，你讲的是有影，要照顾家己的身体吼，啊，唔通去用高啦，唔通强在咧请我了，啊，唔免强在伫遐咧吼无自尊，啊，我也想想的嘛对啊，啊，即马无开，要等个以后开大条的哦，啊，所以即马来的改做吼，我拢一个月一个月甲你叫，我讲啊，食个即马有咧买咱的迄、那个半当的无，伊讲买半当熊熊哦，要摕遐侪钱无，我拢甲你买两万四。啊，分做两间卖，啊，有当时啊，那卖都好，像一个月啊，到降息都吃不够啊，真该卖不够嘛，吼，啊，所以一个月都爱个卖啊，往白金呐，啊，吃了投资健康，这是绝对无后悔。阿姨妈讲有影啦，要后悔啥？吃着这个产品到降息，我呢哦，这个会啊，七十几岁啊，吼。也个会当安尼透早去运动，黄昏搁去行行，啊，就像你咧讲诶，哦，会当安尼行动自如，真正是感觉讲真满意。我你诶身体最近，伊讲我都足好啊，三项咧食，真正加倍好。所以咱我那希望节目中会好朋友，经济上那做会到哦，啊，咱得归去三项拢做会食，做了整一盒。做基础配合着美国进口的三椒钙骨溜、三椒山苦瓜来吃，让咱循环好、代谢好、体质得到真好，下一个调整，大家拢健康。有需要，保德旺会当买着，无时间去保德旺，你卡电话甲文雅主本，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有专人送到府上哦。以上是广告。现在来听男子的心声。

宜兰有一个地主，一种失脚神经条，被女子诱骗发生性行为了后，随时后边三个人冲入去现场，以着暴力甲着恐吓的方式，强迫伊签500万的本票。地主后来将土地贷款出的376万交予对方，因为唔甘愿被神经条报案，法院审理了后，五个人分别被判6个月至1年的徒刑，民事方面连带赔偿360万。根据判决，2023年的6月28日，当案这个地主受细店的男子邀约去宜兰一间 KTV 聚会，当行够细地细店的女子，聚会期间地主被人频频来伫咧敬酒。聚会结束了后，这个地主陪伴细地女子回去住处，对方加酒醉啊，入去出来了后，两个人发生性行为，结果过程之中有三个查甫人闯入来，其中细地的男子讲，伊是细地女子因翁，伊着烟灰缸。甲伊攻击头壳，佮讲吼要爱伊个性命哦，地主惊一下，到尾啊被逼签下500万的本票，然后地主将名下土地透过着土地开发样子公司的贷款，取得376万，交予姓林的男子后续。姓邢的男子分到196万，姓邓的女子摕到12万5，姓邓的男子分40万。对方尾啊，搁咧追讨100万的时阵，地主无搁再给付，决定报案。法院审理了后，依照共同犯恐吓处罪罪，判姓林的男子定五个人6个月至1年的有期徒刑。另外，民事的部分，地主主张损失甲精神损害450万。法院审理了后，认为合理恐吓处罪，造成金钱、精神损失，判五个人要连带赔偿360万。有当时啊，哦。你想讲，大家好朋友、好朋友伫咧招，结果咧，结果就是，人要甲你失约啊。有个人嘛是好朋友，你嘛，到尾啊，就算白啊，结果嘛是得安尼迷迷糊糊，结果跋筊输甲一个机会就输去，一夜之间。真正的所谓一切给你拔了了，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对着朋友的交往，大家小酒饮小酒，有当时啊，拢爱作小心，真注意，免得到时阵出代志，后悔的莫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

0: 时间的关系，咱第一阶段直播暂时进行到这。三角座六经一号三角盖骨流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等下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直播哦。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也别卡来订，
2: 都、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装包装包装包，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 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立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共同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同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你是否还记得？这是李亚芳所给咱演唱的歌曲。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诶吼，这是根据着最新的癌症登记资料，112年新增加大肠癌的个案突破19000人，平均无到半点钟，都有一个人确诊大肠癌。年轻族群发生率是最近20年增加1.7倍，所以医师提醒咱台湾人食物件膳食纤维甲水果的摄取严重。无够，所以啊，如果那是会当的话，食瓜绿色奇异果，这是果糖啊上好的水果。国际研究每日食2粒青的奇异果，对当缩短着肠道通过时间，增加排便次数，缓解腹肚胀、腹肚痛，是全球唯一具备肠道健康的新鲜的水果。经过了解，一个台湾当地医学会理事长桂娇红在讲，40到44岁族群，大肠进阶肿瘤性病变盛行率，在17年间对0.99增加到3.22，成长3.3倍。国际研究嘛证实，大肠癌不但是基因疾病。饮食引起的肠道菌丛失去平衡，甲慢性发炎拢有致癌的这个胶瘤，部分的歹菌产生毒素，会直接破坏着细胞的 DNA， 甲着年轻罹癌风险密切的相关。大肠癌即马快速年轻化，青壮年的营养失衡日益严重，所以卫生部国民营养健康调查的显示，19岁到44岁成年人每日水果的摄取量吼，对着一个达到标准比例7.7%大幅度下落，甲剩5.9%相对大落。23%是个人团体膳食纤维摄取不足比例超过90%，这种发生率大大的增加，水果摄取却是大大的减少，这种的反差，说真的吼，当地的保养绝对袂当等。如果那是会当的话，希望听众朋友会知影透早拢会当个食2粒青色的奇异果。扎等康巴来吃好个特别紧。啊，像我拢较不爱吃青色的，青色的毛够济，啊，而且佫较酸。我拢吃黄色的黄金奇异果啦吼。啊，但是讲真呢，那是要顾你的肠道健康，希望会当吃绿色奇异果。那么日常会当用芭乐啦、柳丁啦、啊，一个莓果啦、绿色奇异果吼，加减啊食，轮流来食，空白吸收效果特别好，是补充着这个水果过长啊最佳的时机，就是早起的这个空白。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为着大家健康。尤其出来对这些少年的吼，囡仔会养成食奇异果，养成食水果蔬菜的习惯啦吼。啊，另外就是少年人足少人安尼爱食水果，阮啊得爱好好啊，尽量希望拢会当多多注意，免得到时阵七少年八少年，当胃出问题，甚至吼。你若做迄个肠胃镜的时阵，一大堆的息肉看得会惊死哦，所以希望大家爱惜你，尤其出外人吼，咱希望好朋友讲真的啦，食食较无正常的，拢一定爱特别的注意。

0: 性。
1: 不错
0: 不错，状况如何？
1: 状况很好
0: 很好，进步很大。要进广告来，
1: 就是我那时候接触这个道理以后不但心血不错
0: 不错，状况如何？
1: 状况很好
0: 很好，进步很多
1: 进步很多。
0: 哎，好，
1: 现在我都爬楼梯楼梯还跑公园了。
0: 真不容易呢，所以咱在这希望节目中会好朋友咱现在来进广告啦，大家这大家娱乐啊，真的很好啊。以前呢寸步难行，看到楼梯就怕很吃力的啊，走路都这样慢慢慢慢啊，现在呢现在没啊。所以哦，咱美国进口的三角钙骨瘤，咱希望配合三角做了整一盒做回来吃，营养够够，身体够好。当你身体健康、勇敢的时阵，你过来吃咱的三角钙骨瘤来配合，足紧的，互你脚上手人脚行手行。所以哦，希望好朋友过去行足侪冤枉路，吃过足侪产品，唔是解满意的话，你会使参考咱的三角折叠精一盒。加着三角钙骨瘤啊，如果你嘛长期有咧食三高的药啊，药啊继续食，要食咱的三角山苦瓜落去配合，嘛真好哦。三项拢食，健康有保障。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欢迎好朋友，以及这两早晚课，大家拢健康哦。保德旺一旦买到，卡电话咨询，唔免出外，真方便，专人送到户上。以上是广告。
2: 故乡片，有难忘的景点。

离开你是完成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

九月七十，今仔日九月七八拜的拜三，九月七九拜四，九月七十鬼门关。所以有名的专家咧讲，今年农历七月只有二十九日，无七月三十。这民俗方面注意一下哈，已经普渡过的，唔免阁拜一拜。那要拜地藏菩萨甲好兄弟，卖分摇港的简单来处理。啊，而且吼，卖拖甲深夜，卖交换条件，卖挽留，更加卖放炮啊，安静上行收尾就可以。因为今年农历七月是小月，所以农历七月是七月三十，最后一天就是七月二九。今年没七月三十啦，是小月，所以礼拜四就是关鬼门的时间。你相对的七月初鬼门开，当日真多的整个这个仪式的收尾，当时呢也是纪念地藏菩萨圣诞。鬼门关进前最后一摆的普渡，民俗通常建议简单就好，重点不是惊好兄弟食上好，就唔造是仪式的性质已经对着款待转为上行，所以鬼门关当天要上普，唔免搁再安尼哦，伫遐呢舞龙家足严重，清江打牛，素食简单表达上行之意的可以。鬼门关当日民俗方面有八点要注意，首先呐，公司社区出来进前已经办过中原普。鬼门关唔免阁再拜一拜，该念地藏菩萨圣号、布施或者是回向。基础那边祭拜，一般家户啊是公司，一定下晡一点至五点，日落进前完成，卖拖个暗时。啊，这个鬼门关上铺的奖品，以着素食打牛为主，避免杀生，更加爱注意祭拜时阵内外关家对象爱分哦清楚。厝内闹佛事，地藏菩萨会当伫佛堂伫心得，以着清火清水素各供养。好兄弟是放伫门口顶啊，卡向外空间，卖甲供佛甲普渡分做一道，吼，分摇做一道。另外关鬼门基调就是安静的上行，这拜好兄弟兵较表达上行之意，片边留下来后卖个来这种挽留的话语，更加迈向因求财或者是交换条件，也卖放炮啊，啊卖伫遐大声细声，吼、哦！仪式结束，卡进香火甲金纸已经花去，收好普渡灯、普渡旗、甲奖品，卖贵的个更加吉利。那么，咱会当将鬼门关当作是一个慈悲上辈的鬼啦，制作着

斗阵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好朋友听一首，请你相信我。本是我甲爹哋名扬起的歌。电话后边七九七的朋友，你电话当电卡，好，谢谢。

0: 来今嘛，咱要来进攻个哈，足济咱家庭主妇啊，家事劳动吼，留涂骹啦，啊有当时啊，规厝经安尼款呐，啊顾囝顾了，今嘛咧顾孙呐，哦，像安尼哦，孙呐今嘛三四岁登车，撞来撞去，有一天你呐发现讲，哎呦！阿卡呀，你哭了去捡这个物件，讲爬不起来呀。阿妈已经健康出问题啊啦。阿哥有足侪人规工拍电脑啊，上班呐、啊，趁钱呀、啊。阿妈有足侪老大人啊，年岁较侪啊。啊，结果呢，即马行动也是有限呐，行袂紧呐，啊，行袂起呀。啊，看到楼梯的紧张啊，有这个现象无？活动力受到足大的限制。啊，嘛有足侪人是运动健身，啊，上过分、上过头，嘛有时阵的运动伤害，啊，更加有足侪人做工课，你也看足侪劳动界朋友啊，啊，的职业病种种的问题，你也记住吼，像这三焦坐六精一合，你赶紧食，营养够够，精气神好，你八种，身体健康，食的多，困的起，放的好，三通，自然你也较轻松，气力较有的，勉强在底下闹气。啊，配合着咱美国进口的三焦钙骨溜。会当予咱逐工行动自如，背惯了加加当往西，轻轻松松，加正快活。啊，那是各有需要，咱的三少三苦瓜，常在食外口食便当，食自助餐，常在应酬，工作过了种种的现象，循环爱好，代谢爱好，食三少三苦瓜，三项拢食。万无一失哈，有咱的产品，身体给你顾调调，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都嘛，身体足健康哦。三焦坐六精一盒一盒两千早暗各吃一粒，真简单的保养，一盒吃十日，一个月三盒。三焦钙骨溜补钙骨骨骨，咱的关键力，和咱脚上手人脚行手行，一罐两千五吃一个月。三焦山苦瓜一罐千五吃一个月。欢迎好朋友，三项拢食都无唔对。以上是广告。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听这首乔佑甲咱唱的歌，感谢你爱过我。
1: 希望我来离开，你会过了较快活，是你我幸福、甲快乐的日子。
2: 我怎会当怨恨你？

台中市的张头早发生了着恐怖断命的车祸，姓陈的护理师，伊过柳川东路民权路口，被姓林的男子开边路的车弄一个飞起来，啊，一个开车的人竟然哦，够恐怖，翻回去个告一届。和这个姓陈的护理师当场惨死，法医郭大成提出三大疑点指出：姓陈的男子冷血痛下杀手，是不是两个人有什么冤仇啊？啊无，这个姓陈的男子是不是抛弃掉外人歹地，死人好处理啊？啊是姓陈的男子反悔现场了后决定个弄，想要借着患有精神疾病来脱身吗？所以哦，呼吁检警严查，那无当判，恐惊造成着迄种枭雄的心态。郭大成嘛咧痛骂，伊心肝是去互狗食去呢。一般人发生车祸事故，通常会留在原地帮忙叫救护车，或者是调疏导药。伊认为讲啊，翻头过来个弄，哦，这是有够过分吼，弄着人无救，啊无导药，都足严重啊！竟然翻回个弄，这什么心态呀？这真正是有够恐怖个心胸手段。车祸弄掉了后，再次告过行为，这已经变作特意杀人。一般来讲，车辆告过人，车体连哪都会翘起来。啊，这是驾驶基本的感觉，一定知有弄掉人啊，绝对无可能讲我无看到，我唔知影啊。所以呢，郭大成嘛建议，一定要检验姓陈的男子的毛发，是唔是有毒品的反应，是唔是酒驾毒。啊，那是抛弃掉外人歹地，死人好处理的方法，这个社会就乱了啦。所以郭大成嘛怀疑讲，是不是以前有哪有出过车祸？如果弄成植物人，那是残废，恐惊背家你走投无路，所以归去让你死。尤其是大型车驾驶，时常有这种的心态。啊，那这个如何你输行斑马线过马路去弄？哎，代志个路较大条，伫斑马线个人交过弄掉，这是足严重的问题吼。唔管用什么借口，拢爱严惩。乱世爱用当定，如果司法敢判死刑，以后什么人敢呢？这种人如果无甲判死刑，佮放出来，枭雄的心态佮出来，第二摆嘛想要得过一劫。所以哦，真正咱也希望司法对着这种无心无肝、心胸手软的人，一定希望爱当判。那无太计较搞，讲真的啦吼，有当时啊真正乱呢，希望大家拢爱多多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底欣赏的是七龙，甲咱唱的纸包袂掉火。

来头拄啊，咱的一位一个蔡太太吼，伊卡电话咧甲文雅讲，文雅小姐，阮翁吼水果是食较少，无唔对啦。毋过伊嘛做袂爱食甜的呢。是安那开熊熊人一直散落去，一个去检查吼，较知影讲糖尿病，个高血压，到底是安怎？我讲恁翁常在食便当、食自助餐吗？伊讲伫外口咧做工课，都安尼较方便啦，拢嘛叫便当较济。我讲吼，食便当讲真诶啦，饭量啊较济啦，食白饭对不对？伊讲对啊。便当足济拢食啥？伊就爱食鸡腿便当，佮爱食迄个排骨便当啊。我你甲想啊，想诶。一支鸡腿正佳呢，好食是好食，毋过添加不啦，油啊，重咸的较会好食，重油的啊，刷落去吼，你甲想啊，佮再加上咱普通时啊，伫食的即个酱料啊、卤汁啊，迄内面拢有足济糖分伫的。结果的变做这个刁民啦。伊讲安尼变安怎？我讲干哪想？即马呢，医生一定开药啊，你叫药来食啊。啊，要保养，较过食保养品安尼啊。啊，拄着啊，啊，都有这种的现象，应该嘛有血压管呐，吼，血糖、血油，啊，过即个血压，迄就是三项拢共病呐。咱就好好啊注意一下啦。来当的话吼，青菜、水果加食过。我拄啊，就是听你咧讲啊，伊就是拢无啥爱食水果啊。啊，青菜因为拢食便当啊，侪嘛食较少啊。我既然是安尼调理一下，食好对，食食的调整足重要。啊，搁有运动啊，足重要。伊讲吼，迄无多啦。啊，做迄个工课吼，啊，一日干嘛呢？大泰路啊，嘛是加减啊，算粗重的。我讲还好啊，啊，不过就是嘛，一建议劳动甲运动无同款啦，吼。啊，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真正食食爱注意。啊，有在食迄个手摇饮料无？伊讲啊，个无呢？因为我都捌听你咧讲，我拢可以食柠檬水啊。哦。到南蜜，伊讲有啊，我讲蜜嘛是糖分呢，啊，所以归去就可以食柠檬水就好啊，吼，卖南蜜，啊，你若要可以较好落喉的，你就加放咸梅啊，啊，这个一日爱食迄落，伊讲上少拢爱食两大罐的矿泉水，迄落大罐的，我安尼哦，啊，你加放几粒啊咸梅啊落去，啊，如果若感觉讲哦，无好食，佮唔食。你就甲讲，身体也重要啊！啊无哦，那个继续安尼食甜哦，真正会出代志诶！希望大家拢爱细腻，拢爱小心。到底来欣赏诶歌曲，邀请好朋友听一首《相思河》。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这首相思风听红英红唱的哈，到底欣赏。

刑事局侦判一件大型的假投资的诈骗，甲着跨境洗钱案。这个诈骗集团因什么用着真有名的投资人的名义，伫网络招揽民众加入着假投资的 APP， 伊着保证好利，稳赚未了，诱骗你汇款，或者是当面交现金。目前清查至少十二名被害人，财损5489万外，拢是60至80岁退休族。其中一个新北市的医生，短短3个月被骗走4000万。警方一路对着车手六到水旁地下会对业者掠着9个人。刑事局表示，侦查第二队接到证据了后，发现着诈骗集团的 YouTube 网络平台冒用投资专家的名义，结果伊着假投资顾问公司假 APP 取信被害人，大家投入资金效面的显示有赚钱，但是等到想要把钱领回来，百般的推脱，根本无法度出金。诈骗集团收钱刻意分赃的哦，第一线的车手会提一挂变色身份资讯的假工作证，然后坐指定的客运车，甲被害人面交现金，收款了后，把钱转到第二站的收水处，过程阁选择交流道的附近、江庙周边，还是监视器死角来交接，企图闪避警方的追查。警方在1月接到医生的报案了后，就展开追查，先抓到第一站的取款手，随后接掌握到2名受罪手，准备坐飞机出境，马上在桃园机场拿闸备了。专案小组一路向上追查，结果锁定水房，甲着地下会对业者，真正是吼，足济人。一个干拢想讲啊，我退休啊，加减嘛有一寡老本啊，加减嘛投资，歹势吼，千万唔通啊，免得到时阵哦，真正血本无归。反正就是卖贪，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家己小心，家己要谨慎。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

0: 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三角做了整一号三角盖骨瘤、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的节目，直接甲大家讲一声再会，祝大家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较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的哥哥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电刚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不错，只爱第三点个六点，三点个六点。安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物件来，请私人做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好、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许多人的得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型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博功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梦奇啊，来，这是迄个江阿文私人权挂起，后半尾点挂这时间卡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条是讲啥？讲比如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啊，用手机啊，甲控制，我关起啊，甲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喂，哥仔。
1: 喂，哥。
0: 还没电信过来。
1: 你真老嘞，拢透早的，只早的爬起来。
0: 哦，谢谢谢谢，我无多爱赚钱俩，赚钱拢阿变。
1: 你甲报一条迄个怀念的华尔兹啦。
0: 怀念的华尔兹啊，吼。有啊，你有八点过才回来咩？华尔兹和袁小迪好 ，OK 哈，好，拜拜。欢迎啥？
2: 喂，我叫我啥？
0: 我电信过来。
2: 等等，暗淡的月。
0: 暗淡的月，你变王俊华的吗？还是什么人呢？
2: 王俊华。
0: 暗淡的月，做谁人唱呢？弄个西啦吼。
2: 弄个西，王俊
0: 华。我找王俊华，较老板的，好 ，OK， 好好好好，拜拜。
2: 嗯，拜拜。
0: 我干啥？我还要干啥？
3: 哎，我想学一个萧玉珠。
0: 嘿，
3: 风雨生信心。
0: 哦，风雨生信心，我知。
3: 好，谢谢。
0: 我知，好 ，OK， 好，拜拜。风雨生信心。我干啥？
4: 喂。
0: 要不要先过来？
4: 风中玫瑰。
0: 风中的玫瑰啦，吼。
4: 嗯嗯。
0: 风中的玫瑰啦，吼。
4: 嗯，
0: 各位吃好 ，OK， 好，好，拜拜，
4: 拜拜。
0: 这两三是四首，最后一首，我来唱。
5: 我唱。
0: 哎、欸，要唱什么歌来？
5: 我写情呢。
0: 嘿。
5: 爱慕唔惊艰苦啦。
0: 爱慕唔惊艰苦，唔写情呢啦吼。
5: 晓得。
0: 黄是天，黄是天，黄是天。爱慕唔惊艰苦，好 ，OK 啦吼。好好，拜拜。古版的嘛，有新版的，不古版的，新版的。
5: 古版的，
0: 古版的啦，哈。OK， 好好，拜拜。秋光。

健康哪一旧不？来，讲到白来讲这件代志，作者人讲啊，白来讲啊，老人啊，吼，还是讲糖尿病啊，对不？一般是印象中就是这两行，吼、哦，这两行，有年纪的人还是讲糖尿病的人，靠容易白来讲的问题。可是你敢知影，类固醇过度使用，就是讲就是把主要来对类固醇，你点了胸骨头，冇可能白来讲。啊，还有今晚少年家啊，本身哦近视度数伤深的，冇可能是白来讲的好酸人。佮加上即马吼，三 C 产品、电脑啦、追剧啦，吼、哦，咪咧蒙成对无？哎呀，这妈妈人囡仔哪个哈，边只陪阿妹哪里啊追剧有？已经撸个撸个，上班人咧追啦，教囡仔咧追啦，做家事咧追啦。哎、哦、呦，看家无天无地安尼啦，啊，拍电动啦，看电脑啦，等起性引起着高度的近视，造成目睭营养氧气不足，会安那，会互咱水晶体内底两白质变变。引起的白来讲，你像哦，山西的蓝光哦，就容易和咱目睭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嘿，自由基来攻击了以后，嘛，和咱吼水晶体变弱啊，嘛是引发的白来讲。预防白来讲方法呢，甲咱做几条报告哈。来，第一，你看山西产品哦，上好啦吼，看手机啊，看电脑，30分钟，休一条5分钟至10分钟诶。讲正经，你有咧追剧吼，不管大陆剧啦、吼中国剧啦，还是韩国剧啊，啥一大堆，有咧追剧的吼，看啊，当真才是一集接过一集啦吼。可是为着你目睭的健康，一集看完了，放一个尿，啉一杯水，目睭休困一下，嘿，安尼对目睭较好哦。第二呢，补充一挂叶黄素。叶黄素呢，在吸收着紫外线当中的蓝光，可能水晶体吼，白来讲发生较慢的。嗯，食一个叶黄素的食物，比如讲芥蓝菜、白莲啊、花菜。啊，那不要食菜，你就食叶黄素营养品啦，吼、哦。建议啦，大概叶黄素的补充的量呢，差不多6毫克到10毫克。不过吼、哦，因为叶黄素是脂溶性的，所以伫饭后食吸收度会较悬。第三呢，补充的虾红素。虾红素这个物件呢，有强的抗氧化力。会使甲水晶体内底两白质结合，会使压制着水晶体变弱去。哦，所以讲这一些黄素脑补充的话，水晶体较袂遐弱，较袂变弱，嘛使预防着白来讲。食一寡虾啊、鲫啊、鲑鱼、藻类，或者是直接食虾红素的保健食品。建议咱的虾红素呢，一天上只系3毫克，可是唔能超过16毫克。最后一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暗暝烧尿所在唔通耍手机啊！暗暝烧尿手机所在唔通耍手机啊！电话经过暗暗暗啦，你困的时阵暗暗暗啦，手机在底下撸啦，这非常的。

这不是吴建华的版本吗？上面两个版本那像吴建华，换人。应该这个是吴建华版本。

0: 进攻课，最傲沙钢，最傲沙钢，纯最傲沙钢哈。
1: 大概是安娜。
2: 我今次五六关啦。
1: 你叫五六关啦？
2: 效果真正好诶！我会记我要长庚龙检查吼，伫个机车停车场，行入去到因咧楼卡迄个挂号遐，要看骨科，爱行偌久你敢知？
1: 偌久？
2: 爱行半点外钟。
1: 我你是偌严重啊呢？
2: 我听咧，听个要好拢好未出来。
1: 啊，即卖食五六关拢较轻松啊。
2: 诶，啊，即卖了食吼，啊，其他我听电台哩。你自你开始主持节目，我就一直听个真啦，看几年啊！啊，因为我从来唔捌买电台物件，
1: 嘿、
2: 哦，我听你播，我唔要食看卖，啊，只食一罐，就真正效果一直出来啊！啊，食到尾啊，食到尾啊吼，啊，食第三罐的时候，感觉讲啊，它好遮多，
1: 我轻松啊！
2: 嘿，
1: 哇，恭喜！
3: 八罐八个，特别是感觉擦擦痛痛，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丢，常常起来救，这种酸抽麻无够力的，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定杠，卡手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课，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剩最后三天哈。
1: 头头头啊！
0: 哦，恁早起困这个头，我迄叫加老金，我是口音的无讲，口音无讲哦。恁那个加老金，我想想加老水。
1: 哎呀，哎呀，阿拉回食三工就好去啊！
0: 你食三工加老金就轻松
1: 啊！嘿啊，因为少年人吼，可能
0: 较紧啦，
1: 嘿啦嘿，
0: 是哦，
1: 嘿啊，
0: 真正就好诶哈。
2: 啊，我甲阮朋友讲奇怪，啊，我诶颔棍吼。本地吼，敢若像要行过地较远安尼。
0: 别！
2: 啊，伊讲什么意思？我讲洗洗涮涮呀。
0: 安尼哦。
2: 系啊。啊，我讲奇怪，啊，今麦开袂吼？安尼啊，我同我爹甲讲，伊讲哦，安尼食了袂歹。
0: 食了袂歹吼。嗯。安尼洗洗涮涮，加足撩人，加足轻松啊。系啊。啊，
2: 本地这手拿家管家家吼，足硬的吼，拢这个阿妈滚筋只吊硬的。啊，今麦拢袂啊。
0: 这样轻松起来哈。
2: 今麦就好。
0: 恭喜呢，王妈妈。
2: 谢谢啦。
0: 今个头壳酸痛呢，大部分是安那血循环无好。等于先一个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弄引起了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痛，这时阵呢，补充咱的蛋白质呢，消除掉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还是讲睡眠不好、压力伤大，这种是造成疲劳啊，较无精神的原因。蛋白质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快乐的拼经济。蛋白质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蛋白质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0: 江哥，
1: 尤其哥，你那没白，佮他而言。
2: 哎呦，那没白钱。
1: 我爱做营业员啊嘛，我佮叫，佮你叫第二组嘛。
2: 嗯嗯。
1: 我改成个姐。
2: 面上感觉安怎？
1: 佮足，拢爱粉粉。
2: 哦，就粉红粉红的感觉。
1: 嘿。
2: 哦，门诊那个叫阿明弄粉啊粉啊，佮足白。
1: 啊，化妆起来佮足好看。
2: 我就较袂扑粉呐。
1: 嗯
2: 嗯，你油啊，较袂扑粉啊。
1: 我无啥变化妆啊，
2: 唔变啥化妆啊啦。
1: 我生活者，
2: 防晒抹起就差不多啊。
1: 对啊，系啊。
2: 哎呦，恭喜恭喜！
1: 我拢用掉啊，
2: 人拢用掉啦吼。
1: 全部配那个配备拢有啊。
2: 全部配备化妆品转做拢起来。
1: 对啊，啊一定要过来抹啊。
2: 对啦，这是重点，你一定要记得抹，一定要做防晒，一定要过来做保养，看下你好个。
1: 对，因为你好个，尤其阮做大夜班的吼，算。你虽然讲无日头，
2: 嗯，但是老了较紧呢。
1: 日光灯照射，我这是到要20%呢。
2: 对啊，第一就室内停光的车啊，第二熬夜皮就够了呢。
1: 系啊系啊，一个多月而已就差好多。我之前开一万几块都无效啊。
2: 好好好好好。
1: 过来将我呆住了。
2: 对啦对啦。
1: 系啊，满足过来无爱啊，而且没有睡得，嗯，都起毛。
2: 哎呦。
1: 你这样无来，刚才去做好个。
2: 比较起来，
1: 熟悉的真正是熟悉的，
2: 有比较过啊。
1: 嘿，因为好个加足紧的哟。
2: 你爱水拢是爱水的，拢会比较啦。
1: 嘿，哦，差很多啊。
2: 差很多哈。
1: 起码的其他迄个哈，
2: 拢修修起来。用这点。
1: 嘿，固定啊，我不要白话啊。
2: 化妆品拢固定这个对啊。
1: 对。
2: 恭喜恭喜哈。
1: 系啊，感谢你呢，
2: 哦，
1: 你
2: 这
1: 介绍这好的产品。
3: 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伤个兼袂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软溶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软溶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来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个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抹，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5500块，防晒一罐1350。产品服务专线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个贵阳姐来，你要分享什么？刚讲一下哈。
1: 嗯，我都来用看哦，拢开个消炎止疼。我等下拢食一泡，我都不爱食啦。
0: 我未卡咪，有人卡胃啊，也只都未卡。
1: 我早讲，嘿，我未卡咪啦。
0: 嗯，
1: 因为我过遐济岁啊，我也只来派就嗨呀咧。
0: 嗯嗯嗯嗯，
1: 你可能过也无遐济人可以，是咪？可能未歹。
0: 嗯，
1: 我想讲，要来打，唔通安尼好听。嗯，啊，就啊，钱要死，唔通人要死。啊，要望少年的个人咯，无可能啦。
0: 哦，是啦，家己顾啦，家己爱顾。
1: 啊，家己爱顾啦。
0: 嗯。
1: 家己安怎样爱顾啦？啊，即摆吼，胸口嘛遐痛痛，我阿打，哦，打了拢足舒服诶。我今仔走路去足快活，肩胛头遐摔着也未好，我也唔敢去往看，看拢嘛开个消炎止疼。
0: 嗯嗯嗯嗯。
1: 啊，我总甲。大只肩胛头，哎，今仔较快活。
0: 嗯，对啊，对啊。
1: 我对我家己的身体哦，我拢家己出主意的啦。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呀，
0: 啊，你买咱的火龙果来打的对啊。
1: 哎呀，
0: 用
1: 太好用啦，大家拿安尼吼，爱买来打。
2: 哎呀，你看咱的火龙果无这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的对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戴了，加足舒适；腰身配条戴了，加足舒适。那一来贴着想着啥？咱诶火龙果又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电工主们来去找一个这个盘木机啊，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和你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秘密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品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品线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晡，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危机危机是这个这个，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危机。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无情人有情天，苏文斌、陈雅兰。好，朋友点歌，这时间开起来，看到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条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用手机来控制咯，我关起麦来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0953078040的哈，你的时间卡伤早，你也是要点歌爱这个时间卡，播完第一首歌后开始点歌哈，啊，若无大概回电话，你也是别个服务我跟你问哈，点歌这时间你无卡，我都不点嘛哈，啊，那不管我先来唱歌哈，来安排这首歌可能是新买麦考。

健康来接不？咦，就是女性朋友弄一个观念讲，经来倒买听食巧克力，对不对？根据医生哈，医生讲了哈，医生讲巧克力，特别是黑的巧克力，加加减减，无爽快，使较舒适一点嘛。可是你要记得，巧克力本身无止疼作用，心理作用比实际作用较侪。啊，你啊食了伤侪吼，糖啦、咖啡因吼，会搁较侪，除了会大哭、子宫收缩的增加、经痛、颠倒搁愈痛。所以女性朋友若经来多要听，上好是找医生检查才是正确的。一般来讲呢，经来多要听，这种是原发性的，这种是次发性的。原发性的呢，就是妇女朋友在经期当中呢，会是吼，腹肚会变只无爽快、痛疼，甚至会吐，面色白苍苍、变青瓜老。啊，那次发性的呢，可能是器官组织的病变，比如讲骨盆腔癌啦、输卵管癌啦、子宫内膜炎啦、子宫颈狭隘啦，吼，就是讲你本来有一个状况引起的。另外吼，贫血、肺结核、糖尿病，这嘛引起的经痛，吼，引起经痛，上接登的就是子宫内膜移位症啊，哦，包括巧克力囊肿嘛，经来都被痛，哦，所以有两种，一种经来都被那是哦，原来的 A 啊，还是变青瓜的头，啊，一种是可能体内出一个状况。哦，这种是因为经济来关的，这种是体来出状况啊！哈、哦，医生特别跟恁强调哈，好朋友，巧克力是属于甜食，也刺激点哈，血清素跟脑内啡分泌，好能够帮所以讲人讲巧克力是种春药啊，对不？绝对会欢喜愉悦，当然你经痛血快不爽快。较轻松一点嘛，啊！而且内底镁离子吼，在放上咱个子宫个筋吧，吼，较袂过度收缩。啊嘛，在伊内底有咖啡因，在调节咱个中枢神经。所以简单来讲吼，巧克力无唔对，小块会乎你感觉较舒适一点嘛，会较舒适一点嘛。但是呢，食了伤济，伊咖啡因过量，等到刺激伊子宫个收缩，等到愈痛，而且个大哭。所以呢，也是吼用药物来压制会较好。吃巧克力是心理作用比实际作用较侪。另外呢，就这样女性没有担心讲，哎呦，反正我来吃止痛药吼，内容细量啊变少，爱排出来吼，你去该排无排出来，脑内底唔好啦。事实上吼，止痛药吼，会当调节咱前列腺素分泌，促进凝血，吼，唔是你想安呢？当然嘛，未使过多想吃啦吼，吃到想过头。建议吼，建议咱好朋友你来讲。从等下来经的时阵吼，少量食寡，会使压制一寡吼经痛。啊，当然除了食药以外啦，你做生活习惯啦、运动啦，吼啊，包括有几项要注意的是，经期来进前一礼拜，一直到经期这段时间，月事来这段时间，拢唔通食冷的，爱加食寡啥呢？五谷、坚果、黄豆、芥蓝、贝灵啊。草莓、苹果、金针，这些舒缓咱的筋痛，吼、哦，舒缓咱的筋痛。虽然研究吼，无、哦、研究讲吼，食冰哦，甲筋痛直接个关系哦，筋来都要听一关系。可是吼、哦，根据临床经验吼，你若伫月事来细巡食冰吼，会加重着伊的竞争啊，吼、哦，所以月事来细大概是这段时间想要卖食冰诶，食凉诶，啊，平时呢运动。哦，啊！而且注意腹肚加保暖，那么咧闹肚仔、闹家那种看尿尿安尼吼，那个不太好哈、哦。那个另外呢，食小米呢，你若经期前一礼拜，加食寡五谷、五谷杂粮、坚果、黄豆、芥蓝、贝灵啊，哦，是讲草莓、苹果、金桔这些食物，这对着舒缓筋痛都有帮助。

0: 熬三天，最熬三天，纯最熬三天哈。
1: 你的大 S 不错啦，
0: 真正袂歹。
1: 我最近调养了真好。
0: 哦，你前阵感冒嘛？
1: 哎，对，系啊。
0: 阿姐，你即马有体力恢复较紧无？
1: 有啦，有袂歹啦。
2: S 啦，
0: 食大 S 食第四罐啦。
2: 哎，那两个脚头有无安尖啊？吼，拢消去无去。
0: 哦，本来是脚头会尖。
2: 嗯，啊，佮脚只片两粒还是佫无去。
0: 跟脚只片。
2: 脚只片盘丝骨遐。
0: 盘丝骨遐两。
2: 迄两粒佫无用，学了得志。我讲真正食落甲我讲啊，我讲敢有可能？佮佮甲我当下讲，有影会衰，真正有赞的哦。
0: 有食大 S 吼。
2: 嗯。
0: 拢轻松起来。
2: 哎，
0: 四罐。
2: 食佫好困。
0: 较好困，
2: 真正应该是七七到天光，无较早拢会定爬起来，老人较搞尿啊。
0: 神经衰弱啦，老反面，
2: 拢较搞尿啊。
0: 搞尿
2: 都无，规暝拢无起来，家己讲真正食这真正有赞的，家己去学落的。
3: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咪咪笑广播网卖超过二十单。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咱大 S 一罐是66针，1500元。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元，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就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课最傲沙钢，最傲沙钢，纯最傲沙钢哈。
1: 食几罐我唔知道，我已经未记得我食几罐。
2: 但是即卖就是上起码较早未像较早忝嘛。
1: 对啦，以前哦，你啊困起来哦，或者是啊爬起来之类哦，哦足艰苦咧。啊，即卖吼未啦，介轻松安尼，有继续轻松安尼啦。
2: 好，一安大师了，开拢较袂安尼病一病，艰苦较济寡。
3: 最近很多时我已经食四罐。
2: 你已经食四罐大师。
3: 伊个第一个问题啦吼，头毛下底落个人较袂落。
2: 哦，卡袂啦，
3: 嘿嘿，
2: 就是我们体内循环变得比较好。
3: 嘿嘿，啊个你的脚甲手会麻，系无？
2: 嗯，
3: 你食老拢袂麻，
2: 卡袂麻。
3: 嗯，啊，我足奇怪咧，我食安尼较济，我即回安尼去蹦脚啊吼，肾脏结石嘛，去蹦脚啊，无感觉安怎咧啊？袂感觉痛，袂啥物货咧？啊无啦，前摆啦去蹦脚转来吼，人拢会发烧的迄类咧，啊，即摆去蹦拢袂咧？
2: 因为我比蹦过脚那个很痛苦。
3: 对啊，
2: 很、痛苦，真的，迄茫看呢，不打不直接剁落到底，迄人很虚呢。
3: 对啊，啊，即摆崩病呢，
2: 袂吼，精神佫赶快就好。
3: 对啊，
2: 吼，赶快回来体力，啊，你表示表示你健康起来，
3: 对啊，
2: 体力用起来。
3: 对啊，
2: 哎呦，曾大哥恭喜啦，哇，即摆笑声嘛继续开朗诶。
0: 乐观界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妈要行当往西轻松流量，大 S。但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3、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元。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元，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则算广告。

0: 清功课。哦，哥的菜我好当都炒炒煮好吃。
1: 我今麦食的惯食哦，啊，今麦无含咩了，食到够不相像的。
0: 哦哟，那食咱好汤头是惯别行的袂下啦，迄芳味无同。
1: 哦，够好食。
0: 气味赞吼。
2: 嗯，我阿公捌听人讲用菜刀好无吼？
0: 哦，菜刀啊。
2: 菜刀我都用水对不对？嘿。用点啊盐，啊一点油，啊有滚吼。嗯。菜刀甲炖了，卖砍过甲炖了，好滚，好软吼。因为这老人爱食软嘛，啊小号软软吼。啊，再个胡椒吼，啊用好汤头、蒜头，啊一点迄落油了掉了吼，一点了啊好汤头用了，啊炒冻炒的，好好吃啊！
0: 就赞的吼，
2: 菜刀跟我听人讲，我可以发明。
0: 还用菜刀啊？你用哦，好汤头就好吃哎，
2: 就好吃。
0: 哇，
2: 贵个好吃。
0: 对吼，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哎，煮鱼啊、汤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滚滚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烧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够赞。一罐五百，阿边两罐送一罐，三罐就做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业圣公阁，
1: 我职业是开公车、
0: 哦。是哦，淑慧，你是开公车？
1: 对，我很喜欢开车。一个我这感冒就是左肩好痛哦，啊，还有就是右手有啊往前走。上痛的所在是我的右脚脚底伊有足底筋膜炎。
0: 哈。
1: 啊，最近有够严重的。我骨打伤啊，唔过拢是断断续续，无遮严重。结果即阵啊有够痛啊呀！啊，足底筋膜炎是会早起上痛。结果我就去针灸，啊是有差，唔过药去啊过，就搁痛起来啊。结果我听到迄个大姐咧讲了，我就决定讲好，安尼我来用药包贴，你着打看卖个哦。结果你安怎样？真正一天比一天较好，拢透早起拢袂遐尼痛，佮会当打出去，啊，佮有左肩已经袂痛啊，啊，我网球做嘛好啊。
0: 好、哦，所以你有三个问题：网球手、肩胛头的酸痛，佮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1: 啊，佮有一个要讲的，就是我拄好，就是啥两腿的膝盖最近都突然就痛，啊，结果我规身躯大大多那黑啥黑黑黑黑叫啥
0: 木乃伊哦，
1: 木乃伊。结果真的哎、欸，我真的没有说谎话哦。我即马拄啊存咧足底筋膜炎，佮小块咧疼尔。啊，剩咧用改善啊。啊，佮有哦，我出门的时大。大左肩嘛吼，我徛好多摆时，我感觉讲奇怪，那干嘛又左肩凉凉？唔过凉得很舒服。
0: 你就
1: 啊，依照我的药补东西，凉到会嫌啊，会刺痛哦，我就站起来啊。
0: 哦，对，有诶，大人吼，擦擦痛痛就袂舒适诶。
1: 是呢，是呢，啊，结果我感觉我打一种火凉膏药补，呜、哦，感觉凉到足舒服诶。
0: 哦啊，而且竞争讲最改善呢。
1: 真的，真的，真的都好很多。现在剩下的就是足底筋膜炎，搁小块会疼。
0: 磕到、弄到、乌青、肿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的啊、老几啊，血量过薄，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荷兰，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字，两个字，三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来弄些出来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来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别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扣印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接不？失眠，就这人一定拢有经验，歹困皮啊，阿公阿妈就这拢有吼。当然啦、啊，这个困眠品质不好，也是讲歹困皮啊，有可能是你身体一挂病痛，好，比如讲消化不好，腰酸背痛。啊，有人是经年纪竞争的不会讲，而且感冒咳咳嗽，拢有可能造成你困眠的障碍。冇可能是因为轮班啦，吼，有时早班，有时中班，有时暗班。但是你敢知影？有一项物件会使帮助咱较好困，真简单，食食方面呢。根据研究发觉吼，困进前个几点钟呢，你来食色氨酸的食物，就是帮助咱较好困。因吼影响咱困眠主要原因就是啥物呢？血清素、血清素、血清素呢，也是帮助咱吼身体有一个定睛放松的功能。一旦咱身体血清素那无够，就容易压杂、歹困。啊，这个色氨酸呢，是咱人体必须要氨基酸。啊，这个物件也是帮助制造啥血清素。意思你来吃的有血清素的食物。啊，也是帮助咱制造血清素。啊，血清素那有够，咱就较容易放松，较好困。一般来讲，吼，人足侪人建议讲啊，困之前就比较温的牛奶较好困，对不对？因为牛奶内底就是有色氨酸。除了牛奶以外，啥鸡肉、牛肉、优格、起司、香蕉、鸡卵、全谷类、蜂蜜，嘛是拢丰富的色氨酸。所以你吃的东西对你的困眠是有帮助的，因为里面有色氨酸。当然除了色氨酸的食物以外呢，要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因为碳水化合物呢会提高咱人体必须氨基酸里面色氨酸的比例，让更多色氨酸在咱的大脑换成血清素。所以除了你要吃色氨酸的东西，还要加一些碳水化合物，这样血清素量会多，对咱困眠较有帮助。啊，碳水化合物是啥物呢？就全谷类、马铃薯这种诶。除了困之前以外啦，其实你食食当中吼，加补充一寡，无一定要困之前食。你是啊，加食一寡碳水化合物诶，对咱的焦虑情绪啦，暗时较好困嘛有帮助。只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唔通食伤甜，唔通食伤甜，吼，血糖起起落落，影响困眠。除了这一寡。还有其他营养素也可以帮助我们好睡。 B 群维他命里面 B2 B6 B12 叶酸烟碱酸，这都让医学界认为对的帮助困眠有帮助。 B12 稳定我们的神经系统，让我们比较压杂。东京国家神经学以及精神疾病中心研究发觉，没有慢性失眠的患者，你要吃 B12 几天了呢，大部分的人困眠的品质都渐渐有改善，可是一旦停啊，失眠的问题就再来啊。一个杂志叫做《睡眠期刊》的哈，伊毛报告讲哈 ，B12 也是好人哈，恰恰歹困的，困个一半了后醒过来人呢，改善咱困眠的情况哦，这是 B12。啊，那 B6 呢，就是帮助制止咱头讲迄个血清素。伊那个 B1、B2 哈。之后的作用呢，也是有色氨酸变成烟碱酸，啊，因为人体来欠烟碱酸呢，就容易发脾气，让人歹困。根据医学上吼，其实吼医学上的迄个原理来讲吼，伫临床当中，就是医生都用啥呢？烟碱酸就是 B3，用来改善因为忧郁症引起的失眠。另外，阿拉巴马大学的研究嘛发觉，烟碱酸也是吼延长。快速动眼的时间，就是熟睡的时间啦、啊，延长你熟睡的时间，和你困眠的品质较好，较袂对不？困一半来起来，困一半来起来哈。啊，些物件来对有 B 群、酵母菌、全麦类、土豆、胡桃、蔬菜，尤其是绿色的蔬菜，牛奶、肝脏、牛肉、猪肉、橄榄，这物件呢，拢有丰富的 B 群。另外呢，除了 B 群以外呢，钙甲镁嘛有帮助。你钙呢食了无够，骨质疏松对嘛？你知，但是冇可能讲歹困偏困袂好。因为国外研究发觉呢，钙质呢补充了无够，另外出现啥筋膜酸痛甲失眠的问题。啊，个另外一种就是镁离子，因为钙加上镁就是天然的放松甲定情剂。
咱体内镁离子呢，那伤过低，你的抗压力就比较不好。每天固定两杯牛奶，改掉无袂去欠啊。啊，无啉牛奶的量，食一寡小鱼干啊，绿色的蔬菜、豆类啊，补充嘛是可以。另外呢，加一点维他命 C， 会使帮助咱钙质的吸收。对香蕉、坚果类，食镁离子，食一寡啊个。啊，够加一寡巧克力也不错，但是唔通过量哦。所以食食当中，啥物件帮助你困眠？色氨酸、色氨酸物件，啊个 B 群，啊个咱的钙跟镁。

0: 进功课，最傲沙冈，最傲沙冈，村最傲沙冈哈。
1: 安尼哦，哦、喔、你本来迄两天啊，脚拢未记得咯。
2: 系啊，脚头乌呢？
1: 哎呦！
2: 哦，唔好赶紧个啊，个赶来只，我烧啊个腰啊，酸到强烈啦个。
1: 哎呦喂！啊，只要食大 S， 就拢轻松起来。
2: 系啊系啊。
1: 这两个会骑，个会骑。
2: 对啊系啊，我今仔日只站。
1: 哎，张麦太哦，唔讲得大 S 用的好啊。
3: 哎，是到几号呢？
1: 啊，你本来古代是安那？
3: 哎，是嘞。阿妈给你系咩事业呀？
1: 诶，嗯，都更加是嘞，差不多冇八长廿十九两日，十几天吧。
3: 诶、欸，几好呢？诶、欸，我大早上吼，大早都去学校上跳舞吼。
1: 学你跳舞
3: 吼，滚软松呢？
1: 软松嘿，更加滚轻松。哦，以前滚快跳有硬强硬强了。
3: 诶，
1: 我刚才见到就变了啲，啊，今晚又跳舞就嫩嘞。
3: 以前结果滚硬高硬高。
1: 硬高硬高路去啦，吼，更加滚软松哦。哎呦，谢谢张太太啦！
0: 背悬背低，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细罐的大 S。细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药，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手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44888，0700-44888。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课，最傲沙冈，最傲沙冈，纯最傲沙冈哈。
1: 恁我算迄、那个也办了保全啦。
0: 嗯，
1: 啊，迄、那个我以前伫银行搞保全，不用开过钱，啊，算以前拢也算啦。
0: 哎呦，安尼哦。
1: 哎，啊，算安个食也无啊，食两罐哦。
0: 食大 S 食两罐。
1: 哎、欸，较袂算啊，阿妈困哦，你暗时无困，拢会硬硬硬在了，无啥算。
0: 嗯
1: 啊，即摆哎，较袂算，啊，佮较袂忝。
0: 安尼
1: 我暗时啊，到尾两点钟会使困，起来洗洗洗洗，即直接哎。我未洗身，身更加好呢。所以你的大 S 真的好用，
0: 大 S 真的赞的哈。谢谢哈。
2: 我是讲，食你的大 S， 真的一罐食了，再叫第二罐啊，食了真的是好，身体哈。
0: 嗯。
2: 比以前好太济啦。
0: 就好呢。
2: 哎、欸，以前就刚刚普通俩，今麦食了你的大 S， 更愈食愈好啊呢。
0: 人拢健康起来啊。
2: 食你的大 S， 食了啊好困啊，啊透早起来就起来安尼啦。
0: 哦，好困啊，够精神。
2: 当然，你刚工作疲劳的啦。
0: 没干嘛就疲劳安尼哈。
2: 都没嘿。
0: 有谢谢呢。哎、
2: 欸，确实是真正好啊，真朋友在收听的人，啊都来个。为
0: 节关
2: 大 S
0: 安的地位，对对对，谢谢啊，真的姐，
2: 拜拜
0: 谢谢，拜拜。咱阿公阿妈公认，吃老辈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溜达，无负担，上有道的选择大 S。咱罗岗街的朋友，你臭美饼，没有精神，有困难，上八字的我去大 S。今晚咱大 S 买两罐，送一罐细罐的，买两罐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顶是半罐仔呢，所以大 S 等于买两罐上百罐，买两罐上百罐，买三千赚七啊五，买六千赚千五，买愈多赚愈多。要抢杠，卡手爱紧哈，紧卡咱现场定杠专线就对啊，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专属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剩最后三天，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0: 喂，查某，无欢喜心，叫你陪酒，面悠悠是什么意思？
1: 无啦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自从我过世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等到伊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来放杀我做义气。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一来一去，四飘乱流。我现在生活变成日黄昏，电话那光，就来提手干那伴人客，苦酒吃酒离。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猎物，查甫人的佚佗，讲未叫的运钞机，输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

0: 小姐，你是有什么心思心？要不你跟我讲，我才替你排解哈。
1: 无什么心思，来，咱来饮酒。

健康难照不？恰恰头晕目红，你动脉塌掉的几率比别人低一倍较低。做者人吼去行去外口，去西瓜行行，感觉头壳光光，动作掉山。有人吼有一挂晕眩、耳鸣的问题。即个竞争当然吼，大部分可能是耳仔内底内耳，还是讲吼脑内底感微血管循环较无好。但是根据以往吼研究发觉。恰恰发作，恰恰头壳晕，恰恰晕眩的人，爱特别注意周边动脉阻塞。健保资料库进行了分析了哈，分析了一下哈，针对咱周边动脉阻塞疾病哈，来探讨讲，哎，你这个物件，比如讲，你有周边动脉阻塞，你进前是不是头壳晕的问题，血氧红红的问题，最终在当了发觉啊，那点子，真正。你若有恰恰头壳晕的，恰恰耳根红红叫的，你真正吼周边动脉阻塞几率吼比别人较高，1.12倍。天气若变冷，吼头壳晕、耳根红红叫，突然耳根红红叫，甚至听无，这问题佫较明显。所以你若感觉吼恰恰头壳晕、耳根红红叫，爱紧去做处理，无处理的话，人工有中风机会较高啦哈。当然，晕眩症大部分是迄个内耳循环无好哈。啊，你若头壳晕的晕眩，就刚会就是晕眩呐、啊，对不？迄表示咱的微血管出问题啊，微血管的细条血管出问题，表示你中型、大型、早期嘛出状况，吼、哦，早期嘛出状况。当然，你可能是伤忝，啊，你大困未好，免疫力下感冒容易有这个问题，好、哦，就会这个问题。但是呢，只要有出现晕眩，恰恰头壳晕。好好叫，紧找专科医生来处理，看你到底是在内耳循环不好，好还是有一挂其他疾病，要进来做治疗。你们阿不要进来讲解过就好，讲解过就好啊。你等刚好中风塌掉，动脉硬化，像你看咧后悔吼，你就袂好啊。另外一件爱敢提醒吼，你本身就个头壳晕的，好好叫的这有晕眩的人，尽量卖食巧克力、起司、甲咖啡。

0: 进攻个。
1: 规卡层底嘛变开起。
0: 哦，那碰伊规卡层底，规拢变开起的底啊。
1: 规个拢总变开起，两千多是全部都宝贝，拢卡清。迄个边开切切切嘞，迄个刀部本来我是想要单只夹个无，结果迄个刀部佫啊落落，安尼啊，全部都刀部都清气溜溜啦。
0: 哈，用刀部，咱们全都是连洗切碰伊哩，还佫兼刀部。
1: 刀部佫唔免单只夹啦。
0: 最强强刀部佫就清气嘞。
1: 这刀部吼，本来已经准备要去杀啊。
0: 准备要砍掉伊妈树。
1: 对对，好佫清气溜溜。
0: 啊，你本身恁刀嘛是磨石子，用全都是来溜的，感觉安怎？今日讲讲者。
2: 大伤啊！
0: 足大伤！
2: 而且我甲你讲。袂当甲我骂哦。
0: 哦，好来。
2: 因为我在做手工嘛，啊，阮算惊呀。
0: 嗯嗯嗯。
2: 啊，一定是一批啦，阮一定爱拼较好啊。
0: 对。
2: 啊，画一批啦，阮画拢会画个外月，还是两三礼拜才做好嘛。
0: 嘿，不。
2: 啊，我拢是两三礼拜才做一道。
0: 安尼哦，啊，结果咧嘛是叫做打伤，对不对？
2: 结果咧，人我拢有穿袜子嘛。
0: 嘿。
2: 迄袜仔底拢袂乌色色呢。
0: 拢袂乌色色哈。
2: 对啊。
0: 因那个物件离完一日，离完了，哦，我是想讲冻一礼拜就足够，你会说冻到两三礼拜啊？
2: 甚至一个月。
0: 啊，你有够啊！你唔知要讲你冷暖，是要讲我的全都是好烟。
2: 系啊。
0: 真正就赞嘞哈！
2: 系啊，所以我拢歹势甲恁讲咧，因为遐久就一道，唔知是我病多还是。
0: 啊，不过全都是真正留一道就冻足久
2: 啊！对啊，系啊。
0: 我嘛走，我家己走任何，我头干嘛是留一道就要冻个几个月？我家己一个大啊，对不对？
2: 对啊，啊，那我因为对来囡仔，因为我迄个细汉袂困啦。
0: 嗯。
2: 系啊，所以袂感觉讲吼做垃圾的啊。
0: 哦，对啦，对啦，
2: 系啊，对啦。對啦
3: 家庭主妇清厝内变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是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片，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手工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02244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我会记得，我等你就个打。
0: 你等你个打，嘿。
1: 阿妈姑，小花诶，我只卡这个吼。
0: 嗯。
1: 我就小花有怕钢哦。
0: 嗯嗯嗯。
1: 一
0: 斤
1: 哇，我都不个打，伊阿当做好伊呢。
0: 哎呦，是哦。
1: 哎，搁真好用呢。
0: 吼，恁可能过半年来生得个大了点
1: 啊。进步吼。
0: 嗯。
1: 阿得生，阿阮第二进步阿得生。啊！一人拢甲揢两地互伊啦，
2: 我甲彩虹桥，迄人讲，哦，你打这药啊，袂歹哦。啊，讲讲甲桥地讲，唔敢挂药啊啦，讲叫我搁打迄就好。
0: 搁打火龙果就好啊，吼。
2: 哎，伊讲吼，迄足好用诶。
0: 来，你看，慢筋拽筋骨头疼，磕着拢得摔着，咱火龙果无买当啊，打得滴啊。哎，打了吼，一没了随速吸起来呢，迄种袂遐正啊呢。啊，包括迄种桥啦嘛，讲唔免啦，免啦，你打这个药膏就好啊。嘿哦，你制作药膏介好用，咱的火龙果宝真正算上同人而乐的吼。来，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啊，一袋买七包，1050一组，咱就专人专车送个非常好难。只要帮不加，要直接定岗做文来催尾结，要订产品，看咱的产品线，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你用手机啊，还是你外观器，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好，来继续进行咱每一期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地108-061-0020号。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笑笑眯眯，眯眯啊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0: 老的啊，老鸡啊，啊，红阿婆唔得吼，啊，做伙去互人请，啊，即卖要转来的路上啊吼，哦，老的啊吼，爬到安尼算算叫安尼吼，要去的时阵吼，开到去甲安全手机一个转啊，互请转来了吼，哦，我速度开有够紧，才超速，哈哈所以叫我警察甲抓落安尼吼，啊，警察就甲伊讲吼，你超速，你敢知哦？啊，老的啊吼。就甲警察争呢，我后超速无啊！我开八十年啊，后超速这条路的，这时速唔是百一的呢啦，我无啦，我开八十年啦，无啦，大人啊，你误会啦，你讲看唔到伊啦。老鸡啊，这个时阵哦，你边啊就是应嘴呢，讲得啊，你开差不多百二的啦，我有甲你看啦，你头拄啊吼。你就安尼哪开哪向哦，你就讲咱这台路口尾啊，正好走哦。你做袂记了你呐？你唔能走八十啦，你走到百二以上嘞啦。老车啊，叫我老爷讲这个哦，总啊安尼嫌砸掉，足受气啊，甲人家安尼啦吼。啊，这警察哦，伊就讲啊，伊讲先生，你唔是超速了哦，你的大灯歹去呢，你暗时开车大灯歹去，你安尼开。这多危险呢！你大灯无得加开一条，
1: 大灯老歹啦，无啦，哎呦，警察先生啊，我老多未白出啦，我是讲的较好笑尔，我开的时阵这大灯好好，大灯就做啊，这当时要无做，
0: 哎呦，老多啊，无啦，你又搁未记哩啦，大灯早就歹啊，两礼拜前你就甲我讲要去换，啊，拢无去换。吼、哦，伊那边讲老鸡啊吼，拢讲真心话就对啦。老鸡啊，跟我同款啦，拢讲真心话啦。啊，说你这警察就去讲讲，我跟你讲吼，你唔是干那大灯无得超速，你安全带无绑，你有看吼、哦？你有绑安全带？这条哪个开红灯？
1: 安全带有啦，我都本来绑条啊，你敢抓了？我这套落来啦，
0: 无啦，哎呦，老的啊！你唔能咁坐啦，你都无把你茫骗人，你开车都唔捌咧绑安全带啦。啊好，咱咧安全带吼，歹真久啊啦，你若咪修理，你家己拢袂记哩。你即摆食老吼，记底歹老人痴呆症啊。
1: 无啊，你点点会使袂？你人啊人啊，你若无讲，咱袂讲你下狗啦。你看见没啦？
0: 哦，哎呦，安尼啊，歹安尼啦，安尼要死啊你啦，歹安尼。
2: 吼，总啊。气派起来呢，吼、哦！老鸡这时阵从啊目睭尿叫尿叫了，唔敢去讲话呢。吼、哦！我警察看甲讲，哦，诶，啊恁翁足派呢哈，迄、啊那个这个、太太啊，哦，我唔知影恁翁哦，看到都安尼啊，佫足派哈，吼、啊！啊佫安尼用迄鱼针哦，敢若要甲你拍呢哈，诶，这个、太太啊，恁翁普通时啊，敢伫厝拢遮凶遮派吗？袂啦，袂安尼啦！哎呦，我嘛惊一条火，用想要死啊安尼哦！伊都啦无食酒，袂安尼啦，就今仔啉伤济啦。好好，好好，啉伤济好好，啉伤济你知影要安怎哦？后来，等下拍坐酒车去。你好，什么代志拢老鸡啊总讲出来就对啦，拢老实交安尼啦吼。老多啊，这时阵面拢乌起啊呢，带着种恐怖无法度。好来，谢谢咪咪啊笑，就是爱你笑咪咪，咪咪啊笑哈，连我笑话，讲我戆话哈，感谢你的收听。

有一对恋人同志，未当来结合，为什么？因为是大人无同意，因为家长未当了解，因为未当得到正人的祝福，可怜的这对恋人呐、啊，到尾啊，唔是去自杀呢，同阿去出家啦，查甫做和尚，查某去做尼姑。也一个出家了后，身在佛门，但是精思未定呐，逐天都是思思念念。哎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较想到你一人啦。啊，要安怎？哦，想家呢哦，咁要情缘，查甫想查某的，啊，查某想查甫，花想想尼姑，尼姑想花想安尼，啊，到尾这查某的吼，怎啊？用迄个手机吼，总啊传简讯吼，这个查甫的和这个和尚呐，这个查某的尼姑甲这个查甫的和尚传简讯，伊就甲讲安尼，啊，白天空洞洞，晚上洞空空，安尼你听我，白天空洞洞，晚上。洞空空，因为你是要实在是出家出不了的啦，哦啊暗时啊更加无聊，佮寂寞难耐安尼就对啦吼、哦，所以白天空洞洞，晚上洞空空。即个回想这查甫伊接到简讯啦呢吼，啊伊的心情佮这查某差不多啦，即马换这查甫有哪个传简讯回到顿来啦吼。即、这个查甫回想传吼，迄个尼姑女朋友安那传呢？伊传讲吼，啊。白天无鸟事，晚上鸟无事，安尼啦，安尼你听无？白天无鸟事啦，哦，迄是北京话啦，中国话啦，诶，你是啊，就是讲吼，无啥事，啥啥物代志通去做，安尼就阴天天啦，啊，阴家吼，干那烦恼小弟袂大轻，安尼就听，哦，讲你是啊，无代志做啦哦，要晚上咧，每到了晚上哦。那个鸟又没事干啦哦，啊你听啦哦，就是白天无鸟事啊，晚上鸟无事，就是讲暗时啊吼，鸟无代志通去做安尼啦，意思就讲足无聊啦，足寂寞啦吼，足难熬啦吼、哦、啊，咱今仔日哦，为啥苗那只歹就对啦？咱两个真心相爱啦，偏偏是大人阻碍啦，害咱今仔日来出家吃菜啦啊，要安怎得好？可怜啦吼。哦安尼有趣味无？哈、哦，而且这讲笑话呢吼，哎、哦，唔通引起的众怒的无意思安尼哦，唔通出家人甲尼姑变出来算笑呢啊！这讲笑话，阿无讲就无人笑啊！讲寡笑话吼，大家心情较轻松，阿无吼，即卖吼，足济世界的人啊，无头路的啦，经济歹，大家足郁准呢。所以我这节目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呢，你唔知啊？哦，你莫讲啊，就当讲个笑话安尼吼。无修养还是安怎？袂使安尼想呢？哦，你也想讲我这有哪底吼普度众生呢？在造福人群呢，对不对？这造五乐好人，这嘛是一件好事啊！你讲对不对？

0: 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这个脂肪肝不是叫做油包肝，是这个肝细胞的内底面拢全油啦，叫做脂肪肝。是安怎细胞内底全油呢？这个、原因真多，比如讲，你安尼酒啉过量啦，食了伤营养啦，你安尼伤过大口肥胖啦吼，血脂肪伤高啦，糖尿病啦，啊，类固醇的药食伤多啦，啊，你的肝炎发作啦，这拢是造成脂肪肝的原因啦。一般来讲呢，超过大口肥胖啦。啊，甲这个酒精过量是上重要、上大原因。药啊乱吃，有毒性的药啊吃伤多，原来是脂肪肝原因之一。所以就像咱常咧讲，唔通乱吃药啊。你吃什么肝拢爱承担，吃唔到对肝伤害。我推荐的维他肝，这是一罐吼卫生佮安全的肝药啊。
1: 嘿啦，有啊，今早即马食个好些，甲今早两胃拢好些啊。
2: 哎呦，中医哦，哎，肝药啊，你即马整啊是拢食几粒啊？
1: 整拢食六粒啊，一顿食三粒，一顿。
2: 哦，算两顿食。
1: 两粒对对啊，做六粒做两顿食。
2: 嘿嘿嘿。
1: 啊，即马我即马三顿三粒啊，做一杯食，安尼即马保养安尼
2: 啊。保养就一羹三粒啦。哇，中医中医中医，
1: 哦，谢谢，感恩。
2: 是多少？食好到小宝。
0: 维他肝，维他肝，你吃到你的人生才有彩色。维他肝，打电话来面问药房，需要阮服务，请你打全国唔免付费的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微微笑广播网，微微笑俱乐部。

0: 好，咱今天非常欢喜，会当邀请刘景宽刘教授。那刘景宽教授呢，伊是台湾脑神经科领域的一个权威医师，伊专门哈讲这个老人失智症跟脑中风后智能跟行为异常问题的一个专家。刘教授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是咱国内的失智症的权威啦。嗯，真正是鼎鼎大名哦，鼎鼎大名哈。想要请问你，就是你对于什么时阵开始来导入的这个失智症的研究？这段时间，你发现讲这失智症的盛行率，甚至就是也变化的一段。
1: 我伫1988年去美国进修的时阵，就是用失智症做主题啦。90年回来了，我就开始失智症的这个调查和研究哈。当然，这几档内底。我伫90年迄阵，差不多90年代吼，咱做出来即个调查，南台湾遮呢，咱做一个调查，差不多65岁患者，差不多要到3%-4%是失智症啦吼，所以全台湾性统估计起来差不多要5万，每10年差不多增加要3万。以即马来讲，2021年来的时阵，咱前2-3冬。迄、那个台湾失智症协会佫调查过一摆，全台湾性差不多12万-15万的失智症患者，所以增加了真紧。增加了真紧，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咱的老人的寿命增加。我90年迄阵咧做的时阵，咱的老人内底差不多是70%是65岁-75岁尔。
0: 都针对老年人。
1: 咱即马是已经75岁加。这个以上的吼，已经对阮迄阵做的30%，即卖已经变40%外。
0: 所以越来越
1: 多，所以不止老人愈来愈多，老人内底愈老的增加的比例愈悬。所以这个咱的老人的失智症的数目都倍足紧的。咱即卖增加的数的这个速度吼，差不多全世界。参韩国、参日本相共是拢上关的
0: 啊。你嘛曾经锻炼的这个隔离建立的这个社区筛检的这机制啊，搁在这个评断的这个诊断的这评估的这个工具哈。毛进行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那脑中风后的这个失智症的研究哈，包括讲伊这药物啦、基因呐、啊个伊这个致病的风险等等这些研究，哎，但讲真正是足了不起的哈，为咱台湾的真的是失智症的那个诊疗扎下一个很好的一个根基啊，那个对。啊，所以讲伫只嘛嘛想讲看下当看咱这个教授来分享的讲，你伫迄段期间的研究的结果个这个发现安尼。
1: 我迄阵诶要去做社区的调查是有两项。这个目的第一个是讲，咱来让政府知影讲，咱的失智症的患者有偌济，比例偌济。第二点就是讲，咱失智症的原因是毋是有无同？因为阮迄阵要做以前，伫个病院内底发现讲，拢大部分拢中风的，这个退化症的无济。但是咱搁较详细个分析个唔对咧。因为退化症的来拢总中度的啊啦，因为你中风来，大家身体有问题，伊会去先做检查到伊的质量。这个退化症的来啊到病院已经拢中度，表示讲初级的早期的拢总无带来予病院看。所以阵咱伫病院内底做起来，我含台北营中央做起来拢是讲，伫病院内底看起来。中风型的这个失智症比例比退化症较济。我咱即下看起来，咱那就参日本相共，因为日本参咱相共，迄阵的中风的比例高。但是阮感觉唔对，因为这个坦率我讲啊，讲来拢中度的，表示初级的拢伫存，所以阮走落去社区做，确实无唔对。初期的这个退化症，等于讲咱讲老人痴呆症，拢都向坑伫出的，大家都唔知影。因为装卡的时阵，大家拢会感觉讲老人的退化，所以迄个观念吼，观念可能也未改变，因为咱讲的讲，这个老人的这个世界是伫甲20世纪较大量的增加。咱伫20世纪初期的时阵，咱的人的平均的寿命差不多45岁到50岁尔。咱即马 这个所以迄个人讲人生七十古来稀，五十就做大寿啊。
0: 是啊是啊。
1: 啊，即马唔是，即马七十就阁歹势做大寿诶吼。即马已经足侪，所以这个变化真大。嗯、变化的过程中，足侪人就会讲啊，老人啊，记忆无好，差不多吼。
0: 好像正常啊。
1: 嗯。我去社区做，哇，足侪拢错误的观念，嗯、所以阮尾啊就较紧开始推动这个失智症的认知的动作，嗯、所以阵开始成立。咱的失智症协会啦，哈，各地各管区拢大家拢成立来教育民众，哎、嗯欸，这失智症唔能肯认出来。嗯，啊，我那作者伫出来发生纠纷啦，嗯嗯，较知影讲，我原来迄个爸爸妈妈这个个性改变，嗯，吼，啊，这个为在他们花拢总是因为脑筋已经退化了的，
0: 这个症状嘛，哈，嗯，
1: 所以当然这个退化症的，我们要调查起来，咱退化症的有哪层？后壁相共是第一位，差不多一半是退化症的，嗯嗯、啊，差不多两成半是中风的啦，嗯嗯、啊，搁差不多一成半是中风含退化症合作会，嗯嗯嗯、所以这个分类就清楚啊。
0: 对对对。好啊，所以讲呢，咱啊教授今天跟咱分享到伊的这个专业知识，谢谢教授啊、
1: 哦，谢谢谢谢。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今仔日咱来讲台南有一条运河，这个清朝时代就开这条运河。啊，这个较早的时阵哦，运河是较挖滚的北平面啦，唔是现主是运河的所在。早期这条运河是船在行的，古早交通不方便啦，大件运输爱靠船运，哈、哦，运河嘛真麻烦啦，哈、哦，就是安那呢，不时拖花下帮。啊，这个土沙愈积愈厚，水路会变矮，吼、哦，啊，变种啊无够深，变作歹行。啊，古早无怪手，常常船袂靠岸，吼、哦，啊，就掉伫咧路中，掉伫咧海的中心，吼、哦。这条运河清朝时代啦，无啥物功能，一直到甲台湾换日本人统治。日本人这大江苏甲拓宽运河，恢复着运河的功能甲价值。有一句话讲啦，有心栽花花唔开，啊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条运河上出名是啥物呢？互人想袂到。伫迄个年代，那是爱情未结局，受着父母阻碍，吼、哦，啊青年男女。拢会安尼烧酒烧出白做火，来到运河边的所在来顺情。人讲生袂当做火，死嘛要来做堆。所以迄阵有一条歌《运河悲喜曲》非常的流行。这首歌就是描写出讲真爱袂当结局，后世人才过来做堆，非常悲哀。

古早时代爱情故事拢写着伦不懂祸不对造成的悲剧。人讲在生未当结连理，后世人才过来作对，悲惨可怜，真是使人心生同情。在地文化就传。

伫这个四五十年代，台北有一间江山楼，啊，咱台南有一间宝美楼，吼，这拢是啊，伫迄个四五十年代啦，全台湾吼代表性的这个酒楼酒店了，对，有人讲吼做菜店，吼，上班叫做菜店查某，较早的人拢安尼讲啦，吼。啊，迄阵流行一句话啦，讲北有江山楼，南有宝美楼，吼，真侪人可能捌听过，吼。不是啦，听到迄食烧酒的讲吼，伊拢较早作搞的，拢伫宝美楼遐在卖军车吼，所以这宝美楼啦，那讲对食酒的人来讲起来啦，实在是如雷贯耳啦吼。那么伫民国五十几年迄个时阵啊，迄个年代吼，一摊烧酒啉落去爱差不多开偌济呢？我听台南的陈进文先生吼甲我讲啦吼，咱这陈先较早有那时吼真飘撇啦，讲有那捌去啉过吼，伊讲捌去啉一届吼，讲安尼。百二块至百五块啦，一摊啦，哦，啉一摊就差不多百二块到百五块中间啦。伊讲迄阵啊，伊的薪水一个月才偌济尔呢，一百块，一个月赚的薪水无够去啉一摊哦。啊，你若去酒家吼，去开一摊吼，都要做一个月二工啦。哦，啊，迄阵啊咧占酒家吼，听讲有那是安尼啦，迄个现实的所在，所以分级级数，哦，方法场所都上现实的嘛，对不对？啊，好人客就坐贵宾室嘛，有钱人大官好就坐上座嘛，坐包厢嘛，特级的嘛，对不对？哦，啊，所以莫怪讲吼，咱也袂使讲哦，啊，方法场所限制，伊无限制，要他会使，伊都毋是主审机关，讲伊都毋是咧救济所，对不对？哦，你到要来遮吼，你无贪要来做，你无小贪要做三七啦，对不？你就是有想要来遮要找刺激嘛，啊，当然来遮是爱开钱啊，你无钱来遮要创啥？你无钱都唔通去啊呢，哦，无钱就啊，较安稳手机的路边摊吼，一般土豆啊，两一般迄个猪耳啊呢吼，啊米酒头啊猛啉，三啉嘛对不对？啊你唔通去迄个酒家，我看无去，迄酒家是极现实吼。哎呦，招大档的呀、啊，哦，头啊拢咱一有讲招大档的呀、啊、吼，啊今麦来了，一个较无啊招档的吼，啊今麦来了讲吼。哦啊，照穿哦啊，即卖就照诶哦啊，照诶了就变照照啊穿啦啊，你过来安尼，哦，酒家上无情啦吼、哦，所以伫酒界当看出这社会凌乱的人生啦。啊，迄、那个时代吼、哦，五十年代迄阵啊吼，迄、那个消费吼、哦，差不多拢五块啦，啊至十块啦吼、哦。我这是台南的陈进文先生讲的啦吼，诶、哦，无料包诶哈，这无料包诶品无料包诶吼。迄阵啊，消费讲差不多五块至十块啦。那迄个年代啦吼，我若惊对酒家过关是点啊，看有食无认真过啦。我若无可能去占酒家。迄阵啊，唔惊囡仔尔，对不对？我听讲迄阵啊，诶，消费好人客是几回哦，拢分十块啦。啊，那一般吼，拢五块尔啦。哦，目前你像讲即卖诶酒家吼，坐台啦吼，五百啊，无得一千，好人客到摕一千啦。哦，啊那普通为三百嘛咧退啊，哦，啊这五块吼，哦，迄个时阵来讲是安那钱大鱼啦。但是你若讲去酒家啉酒啦吼，摕五块的小费，互人的小姐，哎，小姐是甲你看你普普无无，你敢知啊？哦，迄个时阵那个是吼，我那拢小费赚五块啦。但是一暗落啊吼，那个是一暗当赚咧差不多几啊十块，哦，有时啊四五十块嘛有啦。哦，哎，惊死人呢！啊，迄阵啊一刀米吼。讲无十块银呢，哦，八七水灾以前讲哦，米差不多是一斗差五块到十块的中间尔，足俗个呀。所以你去用一个小费十块啊，一斗米你敢知呀？哦，啊，听讲迄个米价吼是伫八七水灾了后吼才开始起价啦。所以你甲想看，一斗米十块尔，哪个是一人赚四五十块呢？迄惊死人呢，对不对？迄有时候真正，迄规条街啊，迄卖去你敢知呀？哦，啊，佮较早伫这四十年代时阵吼。讲迄阵啊，四十年代迄阵啊，一摊酒是差不多四五十块。啊，迄阵啊，四五十块都惊死人啊呢！哦，迄个唱歌歌呢，迄阵啊，若讲有才调去酒摊，安尼一摊开四五十块的吼，迄拢坐三轮车去，哦，啊，无就骑迄种啥富士的奥多牌啊，哦，富士的奥多牌啊无，迄较早吼有无？富士霸王的啦，迄较早迄种奥多牌叫做富士霸王的，哦，迄较早若开的人拢无简单啦。啊，像较早有迄西德迄种萨克斯迄无，萨克斯迄啊德国的迄啊，哦，德国迄、那个
纳税的徛迄种牌子吼，拢在上古树的哦，迄个我捌徛过啦。较早我唔来得捡台了吼，破破烂烂老车吼，哦那间徛个徛个爽个哦。啊，伊阵啊吼，菜店走伊呐，看到坐三轮车来吼，啊徛喺个护士包，我倒摆来哦，看到这吼、個，就那看到那公安呢，哦啊得哦。哦，安尼亲吼，安尼哦，哦，啊，着左拥右抱，安尼哦，甲你拖入去，安尼着对。哦，咱咧古早吼，我听陈志文先生咧讲讲台南哦，有流行一句话讲做一报二过三酒家啦。这句话是咧形容安怎呢？讲一报就是咧讲保米老啦，哦，算台南酒家的排行榜啦吼，第一名着对啦，应该叫做保米老啦。啊，第二名叫做过就是讲凌风过啦，哦。啊，第三是英乐酒家啦，哦，第一英乐街啊，哦，遐有一个英乐酒家，较早台南流行讲哦，做一报二过三酒家，哦，伊就是保米楼，一报就保米楼，二过就凌风过，啊，三酒家就是英乐酒家啦，吼、哦，怀古啦，恋旧啦，啊，咱了解古早时代吼，甲做一个评比吼、哦，所以时代无同啊，较早钱哦，其实加足有用吼、哦，啊，即卖钱呢，即阵啊，佫比前啊较好啊。哦，较早经济底好诶时阵哦，大家拢唔做头咯，大家拢出要跋筊、升股票哦，啊，大家拢要做头家哦，啊，经济歹吼，其实互大家做一个教训也好啦，哦，人吼、哦，那有好业要变善吼，足艰苦，啊，那善来变好业吼，哦，足快乐，你讲对唔对？

0: 请你听大广告，然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1: 大细像有甲安惠流的大细讲有关系，有诶嗡嗡嗡
2: 哦，
1: 迄种迄咻咻咻迄种有，所以每一个人伊感受到诶、感觉是无同，有诶甚至吼，伊迄声甲咱心脏咧跳的频率作同款咧，
2: 是，
1: 因为肺咧拍嘛，甲心脏咧跳嘛。砰砰咻咻咻，
2: 哎，
1: 讲我那耳孔迄声来咻咻个，甲心脏迄声同款。伫医学上，个算波动性耳鸣。那特别是波动性耳鸣的，甲咱心血管有问题哦。
2: 嗯哼，
1: 好，这甲心血无一点单耳孔的问题呢。
2: 啊，没有。
1: 哎，所以爱特别细哩。
3: 你看我咧这样，下边吼，你落差足多啊，啊个困眠嘛较好，头壳刚好一个声音的呢，我
4: 脑鸣，迄叫脑鸣。
3: 安尼哦，
4: 啊，耳啊叫做耳鸣。
3: 就算是来，因我。声音啊，声吼拢未来风啊，拢安怎毛病啊？啊，即摆咧声吼，困眠阁好，啊，即暗困啊，身阁拢凉，身躯拢会凉啊。
4: 轻松疗愈就得力进行。
3: 嘿嘿，啊有啊，有伊本身伊嘛食过，伊安尼我食两罐，食三罐啊，
4: 嗯，
3: 啊食三罐啊，啊伊食两罐，
5: 未完嘞，
4: 啊未，还严重嘞哦，
5: 安
4: 尼硬将硬，我着紧着听，好紧着那就紧掉掉
5: 嘞，安憋死嘞嘞，
4: 安尼嘞较硬哦，
5: 食第二罐哦，
4: 嗯，
5: 食食嘞会使，我先生讲安个罐，第二罐。接落哦，电话哦，我向向朋友咧讲哦，倒手举起来哦，听着讲，哎呦，啊，我来倒有听呀，啊，所以我讲山上讲讲电啊，像我这健康哦，食真正会使啦，因为我捌颜面神经麻痹两遍啦。
4: 好，阿姐，安尼你爱食金香，你真爱食金香。
6: 咱这款金香是银杏许萃取，是植物性的血管活化剂，我走血管循环的障碍，我走循环不良引起的脚麻手臂虚寒冰冷。救紧恁个酸痛，拢会当改善。紧去赶来吃，爱指名心头疼，真假的真，杏仁的杏，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7: 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你徛喺厝啦吼，假使那是讲因为多，你的楼顶吼水管破起来漏水落来，啊，这个、水渗到到恁家，恁家规个装潢拢起哦安尼吼啊，这个倒甲迄装潢拢袂快吼，损失惨重的时阵啦，这个时阵恁楼顶的人较有义务吼，爱甲你共同吼来修理，来共同负担这个费用，吼，这是绝对爱吼，绝对爱。我唔知影讲听众朋友有这方面的这个法律常识无啦吼？厝边头尾啊，会水管破去漏水，来倒到恁家的壁，吼，恁的壁纸歹了了，壁落擦，吼，恁敢会当找到，吼，恁厝边厝主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法律上规定，公家的壁、公家的壁，吼，公家的楼板，吼，内面恁老带水管啦吼，带线路。假使来派去漏水哦，还是线路爱修理爱开钱，双方面呐，拢爱共同负担。啊，有人吼该自私，宁愿讲水管破去，倒对人隔壁，还是倒对人楼卡，迄也毋是我的代志，跟咱无关系。所以话吼，佮较恶质，唔肯配合互人去修理，啊，话是唔肯负担这個开支啦。那是照法律规定吼。有损害疾病，你会当向法院来提出告诉，吼、哦，你会当先，这个向调解委员会来申请啦，吼、哦，来申请调解啦。啊，若是讲咧调解未成啦，你才提出民事诉讼，和法院来处理得着，吼、哦，和法院来处理安尼。啊，如果对方若是讲过意啦，吼、哦，还是讲过失，吼、哦，不法的去侵犯到他人的权利，哦，过意还是过失，哦，过意就是讲我调解弄我歹，吼、哦。啊！我做阮兜的水，甲你倒对恁兜去啊！呢，这是过意嘛？啊，甲种是叫做过失吼，不法来侵犯到他人的权利的时阵啊，应该佫兼负起着赔偿责任，并且你会当请求即几冬来啦，就因为恁的楼顶吼，恁的隔壁厝边漏水，啊，唔经互你修理来造成你所有的损害，比如讲家具的损害啦、壁纸损失啦、油漆的损害，你拢会当甲对方来申请赔偿了着吼。这是一个简单的法律常识来提供朋友参考，多谢你的收听。

0: Jumbo Jumbo Jumbo 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 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未来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加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呀呀呀呀！哇，竟然够有这吼保全呐、啊、收钱呐、啊、吼去敲箱收钱的保全呢、嗯？竟然啊，这么含竟然诶，冒出的这个乌龙事件哈，这是发生在宜兰哈、嗯。宜兰哦，有一、那个就是诶，咱怎样讲，有诶保全公司也去收钱，有没有？哦，去超商
0: 补钞票，
1: 哎，对对对，
0: 有时候去这 ATM 补钞，
1: 对
0: 啊，我当下这个超商的这个现金哈，哎。去收，不过就漫画就得超商他们的现金，就是很多都直接存到应该的这类、個。哎、欸、啥？哎、欸，超商来的 ATM 来的哦，跨过、嗯嗯、这样子就比较安全了、
1: 啊。就、哦、是
0: 你丢进去 ATM 里面，你的账是算到银行里面啊。嗯、啊，不，如果 ATM 被抢，那是银行被抢。
1: 嗯，一起去补钞的啦，吼，去补钞。
0: 对啊，没有错。ATM 补
1: 在宜兰就是在啊去超商补钞，结果呢补钞了呢，吼，哎、欸，有够含的。哦，伊的补钞料，阿姨的迄个，那个保全人员哦，昨天呢提的，那应该一般，像这种保全哦，给的收补钞的时候或收钱，因通常最少都有两个人一组嘛，吼、哦，啊，就有拍到吼，各有拍到讲，阿姨的去补钞料吼，啊，把里面的那个钱，到底是另外一方面是收钱哟，然后他是说去超商啊，然后呢，哈，运钞补钞啦，哈，运钞补钞。那其中一个人哈，都是补钞了，伊就转嘞哈，啊，就离开去上厕所，哈，上厕所，哈，啊，上厕所呢，哦，照讲你哪去上厕所，你手上拿的钱，哦，收的钱还是啥，哈，哎，应该是爱另外一个人看管，结果那个保全唔知哪，家己落松，哈。他就直接吼，这个补钞收钞料，伊就转咧个咧提咧，啊，就转咧去上厕所，哎，啊，上厕所刷料出来料，吼，他可能有两个那个咧装钱的那个补钞夹，我跟他替阿爸一种补钞夹，结果呢，一其实是提两诶。拿进去上厕所，他竟然带进去上厕所。另外一个人哦，也没有说哦，你上厕所哦，就交给我保管，也没有哦。啊，结果一出来，西村呢，就只拿一个补钞夹出来啊，另外五万的现金就丢在厕所，淡的厕所，但是他不是藏起来，他就是丢在一个很明显的上厕所的地方啊，离开啊就离开啊，两个另外那个也没有感觉哪里不对哈啊，后来的是有人去上厕所，其实发现过，厕所上面那个台面上为什么有钱现金呢？是假钞吗？哦，不对，是真的，赶快哦拿去交给超商工，这个在厕所里面哈发现的，这样哦。哇，这个真是我告诉他们，去超商上厕所，竟然厕所里面有552000块的哦，这个现钞抵押哈。后来这个超商呢，他就很快，他可能觉得是应该刚刚来啊，这个补钞收钞的这个保全哦，可能好遗落的哦，遗落的，所以赶快联络啊。那个啊，后来这个补钞保全人员哈，他也发现了哦，哎呀。啊，再回来一点钟过的时间来，再回来拿吼，真的实在是吼有够含的代志，真正有够含的。这种的人，伊应该爱洗头路啊啦，伊吼在收钱洗完呢，而且两个人哦，通常他们是两个或三个人一组啊，啊两个人，另外一个人也完全没有那个啊。照理讲，你就不你上厕所就不应该把这些东西哈，把这个钱带到厕所里面，哦，是教力共引起安内啦吼。

0: 像是在宜兰南方澳这两天吼，有迄个什么吼，这个南方澳大青大青鱼吼。啊，青鱼盛典的，跟他成了啊，青鱼嘉年华会安尼的对哦。哎，你这吼，就是讲这个季节的青鱼丰收的季节哦啊，所以哦，现在这个季节的青鱼呢，吼要肥美哈，很肥美啊，所以讲吼，因为捕捞的大量捕捞的时阵，他们都会有一些哦，这个传统的祈福仪式的对啦哈啊，替现场的有人底下咧行鱼呀哈啊，烤青鱼让大家来分享哈，哎。好，阿姨，我觉得仪式活动的是丢包子哦，哎，丢包子哦，
1: 丢包子丢到哪里？
0: 丢包子啊，都现场，这个有一点跟他成嘉年华会啊，我烤底下烤鱼给大家吃啊，哦，庆祝这个丰收啊，哦啊，然后的传统，我觉得仪式的是我为了这后的包啊，就这样哦丢啊丢给现场的人啊，啊大家就去抢啊，丢包子，哦，这把包啊弄来归。碰啊，没吼，我碰起来呢，啪，就这样撒出去啊，大家就开始抢哦。我跟你讲哦，一人哦，啊，包啊几粒嘛，无几十块啦吼，就一二十块，二三十块啊。不过人咧得趣味嘛，对不对？会感觉讲哦，我个足够的吼，其中有一个人，咱讲有一个人去第几地吼，记者我去讲你啊，我你来抢到这多粒包啊，算算的超过一百粒包，我都会当得去卖啊了。哦，所以讲这是宜兰哈，诶，这个南方澳哈，这个青鱼丰收盛典之类啊，传统诶，这个祈福仪式啦，哈，啊是也很有趣嘛，啊，大家诶当地啊，哈，安尼抢包啊，哈，夹包啊，夹面钱诶，哈，也是很开心。
1: 太多了啦，一百，
0: 我当然夹高抢啦，哦，
1: 这个就夹娃娃机一样，夹了一
0: 点，讲几百粒呢，
1: 啊，那个菜吃不完啊。
0: 我讲会用提一杯啊，
1: 谁要买啊？
0: 谁
1: 不是啦？谁对你陌生人买拿了包子你会买啊？就哎呀，就有拿到就好，就
0: 啊，都单掉我等我抢掉诶！
1: 啊，你可以八块两包啊！你跟我十颗就算了，还慢慢吃，一百多块收阿妈啦！啊，你扭一挂红抢啊！对对对，到底争什么？啊，这包子如果以他吃不掉又送不。掉，然后一个，
0: 哎呦，我没有抢啊，他刚好都丢到，
1: 你卖骗啦，一百多颗龙扔到，
0: 刚好他都丢到我的胸口啊，哎，把我坑掉个没听嘞吼，
1: 有点别人呐，我就印象就前面我就故意讲，我跟你笨哦，那时候是跟团啊，然后去这个所谓的飞坛山脉嘛，对不对？
0: 然后被夹飞坛牛肉，
1: 飞坛山脉熊五秒的飞坛牛嘛，阿姐的休息站来对，他就在卖那个飞坛的这个。那牛肉做的包子，嗯，哦，哇，牛肉包子，啊，做啊好顺算了吼，帮同团的买嘛，我一困头被搞这个飞坛牛肉包子，这个那摊吼买，就说，哎，你存贵点，啊，我专门不给烧料，整他可能在蒸笼里面嘛，我看差不多也没有剩很多啦，嗯，差不多七八颗，我说都有七八颗全部要。
0: 日本人可能不见哦，
1: 一百，你讲你一个人最多只买两颗，什么？所以你工厂要不几秒你谈一百，你讲后，因为
0: 我背后卡侪人背，
1: 他说你后面还有人在排队，对，就是这样子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0: 让大家都
1: 对嘛，哎呀，你这样，哎呀，你讲买掉后边人排队拢公平的，所以他真的要我全部被他扫掉，他不卖我，
0: 好，没办呢，哎，两天呢，这这宜兰南方澳的这青鱼，这祈福庆典哈，这个活动两天有两天。El guamachico
1: florece y la soga se re. 大家都欢喜，人 KK 人都当抽的米，
0: 人人都开心，
1: 对嘛？比较开心呐。啊，无你话囡，他会看妈妈要包啊，或者是
0: 因为
1: 叔叔哦，还是讲迄个阿姨唱起啊，
0: 唱过听了，唱了几百了嘛。好来呀、啊，以下两则都是川普的。好嘞，川普哈，咱今日要讲川普。来，第一，川普变发型了哈，连发色都变了。
1: 你打摸吧，不然。
0: 招牌的发色都变了哈，还有一个川普呢上任当总统了哈，这个两年的时间，然后两年还不到哦，
1: 还不到啊，
0: 两年还不到哦，竟然靠着炒股票赚了数千亿美元。
1: 哦，数千亿美元，哎，
0: 应该是那一买的股票那个股票啦，
1: 数千亿，
0: 他有参与购买的那个股票，那个股票本身是数千亿美元啊，一谈是谈哦，哎，应该是人讲伊主
1: 参与有投资的公司啦，
0: 他这个第二任上任的时阵，他的身价差不多六亿美金嘛，哦，六亿美金，但是一上任到即阵一年多，将近两年哈，他现在他的资产已经来到22亿美金啦。20几亿啊，吼，所以有人讲，哦，这总统真好谈哦，啊，人就讲伊炒股啊，啊，所以今嘛伊的对手民主党的开始咧甲批啊，哦，批讲你做总统，啊，底下咧吼，股票赚大钱吼，来看看川普怎么。

0: 美国的这个股票呢，股市呢，近期持续受到市场跟政治的消息的牵，这个牵动哈，牵动。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再度呢发表这个跟股市、跟资产相关的言论，伊伫伊家己的社群平台哈、川普的社群平台叫做 Truth Social 哈，就是真相啊，这个真相的这个社群呐、哈。啊，伊家己的社群平台讲，我透过股票跟其他的资产哈，透过股票还有其他的资产，我已经为美国创造数千亿美金的价值。艺术的工。股票起就对啦，吼、
1: 啊！伊讲增值啦，
0: 对对对对，伊讲迄就是伊为美国创造出来，是因为他的关系，吼、所以为美国创造数千亿美元的价值，吼、伊讲伊强调，伊强调讲，哦，我唔是为着个人利益，我是为着咱的国家，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吼、不过呢，当时当然嘛有这个比较激进的左派民主党，吼、之后你那股票起。可能你脑袋有高企有高票的人，就这样都会跟着、也是一样会涨价嘛，也是一样会有赚到嘛，但是这些比较激进的左派民主党就批评说啊，很不公平呐、啊，非常不公平呐、啊，安尼吼，后来。所以川普伊就讲吼，伊对的外界批评呢吼，伊感觉非常的不满吼。伊讲啊，股市美国股市大涨有什么不好呢？啊，大家不是吼，大家都发大财嘛，对不对？啊，我也有股票，我当然我也发财，我的财产会增加哦，从六亿美金增加到22亿。嗯，啊这你也当怪我吗？我股票啊，不是我做总统在买啊，我嘛不是讲那个做啥，人讲啊做啥，那个啊做啥，什么交易内线交易还是啥，也不是嘛。哦，人人可以买股票啊，美国可能开一个啊，吼、哎，所以美国总统伊本身家己嘛是有吼、这个股票啊，吼、啊，啊，佮有其他吼，人讲其实他一开始呢，伊这是用伊家己资金去做股票投资，一开始就是伊的什么什么迄个什么比特币还是什么币吼，
1: 啊有川普币啦，
0: 哎川普币啊有赚钱啊赚钱了，甲赚的钱佮提去投资美国的股市，哎，
1: 当然就是这个是很正确的做法，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1: 资本利得嘛，钱滚钱
0: 呀，吼，所以在美国，就是网友拢称川普讲伊川普伊的
1: 穿脱裤啊，
0: 哎穿脱。不是脱裤子哎，好脱裤啊。好，投资顾问哈，穿投顾也有人说哦，川普伊拿咧讲啥讲啥哦，咧讲啥物代志的时阵，大家哈要注意听，有个咧开始咯哈，川普又在开始了哈、啊嘛，我就只能讲川普呢，就是全球的多头总司令，多头总司令，
1: 而且川普已经嘛第二任嘛哈，其实伊第一任就安尼做啦，第一任就这么做了，现在还在、你老公啊，第一任上来的安尼干嘛搞炒股啊？其实第一任以川普2016年第一任的其实就这样做啊，只是第二任的规模就又更大、啊。我跟你讲，
0: 我谈你没谈吗？你没谈吗？对啊，对啊。
1: 所以你批评现在左派真的很虚伪啦、你看之前有来台湾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啊？
0: 你讲那个女议长啊，
1: 议长啊，系啊，
0: 佩洛西啊，
1: 佩洛西啊，佩洛西，佩洛西，他是民主党的啊，伊说那伊唔是咧川普在国情报告时，你只要表一个亚川普那国情报告咨询说嘛，就 keep 诶，啊，结果咧，佩洛西买股票，买的比谁都还多，哦，辉达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我说川普他是真小人呐、啊，一被折杀，一就干，被折杀，一供出来啊，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就是炒股总统啊，但是我就是美国经济好，我的股票好，不是这样子吗？啊，左派的哈，你看像民主党哈，就是伪君子。他说：“哎呦，川普你比更小，利用总统之权炒股票。”结果这一些民主党的这一些哈，民主党很多都是很有钱的人，他们哪一
0: 赚的盆满钵满？
1: 对，美国经济好，他们赚的更多。然后又没赢掉，根本赢威。所以我现在觉得，那这些哈左派的真的真恶心。
0: 所以川普
1: 对啊，你
0: 川普就始终如一。
1: 对啊，他没有变过、啊。
0: 我就是这样，
1: 我就没有，我就是商人、总统，然后我就是投资股票赚钱，然后我就跟大家大方讲，把美国经济做好，大概那种机会。美国本来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有能力的人就想办法能够去赚。左派的吼都就会去吸引那些啦。 自己生活都很难过了，乱七八糟的人。今天换了左派的民主党上任之后，左派的支持者那些人还是赚不了钱呐、啊，因为机会永远在那边，他们永远都不会去赚钱，只会期待啥，食物券啊，社会分配啊，就强征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富豪阶层的这个的资产来那个来帮助我们。你看像这加州，那加州这几年一两年哈，跑了多少黑亚人？我还说黑亚人哈，熊老显人能卡几细卡，
0: 加州跑完换纽约跑，
1: 对 啊，跑去哪里？我刚熊送的是佛罗里达州，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跟德州，因为佛罗里达州他好像也免州税，德州也免州税，所以就是 NBA 的球星很喜欢去德州打球，为什么？第一个薪水当然是一回事，第二就是说他光是少掉州税那个那这个这一部分，哇，我公开的差就这样哦。运当咱运动完吼，这个生涯有限嘛，如果能够在一个税比较少的地方赚取他的薪资的话，我还讲他赚的盆满钵满嘛。
0: 好的，有人甲整理川普吼，川普伫这三个月来哈，他诶，人讲来讲川普开始嘛吼，只要有提到的吼，伊讲川普这三个月来曾经提到的美股哈，美国的美股的名单吼，有人甲整理起来，大概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包括有什么呢哈？美光哈啊，美光，还有是川普媒体科技集团啊，然后还有什么也这个艾森哲，艾森哲他是什么 technology 哈，艾森哲哦，这个 technology 哈，就科学啊，工艺哎，啊个博通啦，波音啦，波克夏。B 股波克夏哈，哎 ，B 股还有雪佛龙哈，雪佛龙哦，通用电哎，通用动力哈，加德宝、里来啊，个洛克希德马丁哈，哎，这 Muki 哎哈，万事达卡也有 ，Meta 也有，默克也有哈，好了，辉达也有啊哈，啊个艾克森美孚哦，这个是石油，
1: 其实里面就很多美国的 S&P 500的股票，但刚刚台湾零零五你讲过。我外公真那是剩炒股，我的在，因为这的是美国的世界领先的，我回答那边讲啊嘛，美国的企业，里来 LLY， 这个用什么公司？猛健乐的母公司啦，洛克希德马丁什么公司？美国的国防哈，像 F 什么 F 十几 F 十几哈，还有一些战机，全部都是洛克马丁做的。波音什么公司？被你知道波音747啊。川普拢是甲美国这些大型的公司的头家掠去，你说抓出去啦，包括那前阵子不去中东，他就带着黄仁勋呐，啊去沙特阿拉伯创啥，
0: 招商，
1: 去啉酒做嘛无啊，伊都是要啥，要叫你投资，然后一棍头，人家中东就投资了5000亿，这跟他6亿美金成长到22亿美金，那个都是小钱，他带着美国一起强，把美国的企业拉拔起。
0: 听川普讲话就注意听就对了，他就是在开示了，多头总司令哈。
1: 川普没有那么神啊，川普他其实做的就是把整个美国的企业的强度拉上了啊，他顺便投资。伊拢讲啊，我来讲这家公司，我有几挂认这人的对川普安尼投资，而且讲你不知道没关系，不知道个股没有关系，
0: 跟着川普走，
1: 不是你就买美国的这个 S&P 500，或 VOO， 对不对？这买美国的大盘，你就赚了盆满钵满。最怕的就是那些人呐，就搞共啊，讲说川普很邪恶啦，这些公司怎么样，就死都不投资。啊，结果呢？一毛钱都没赚到，才来批评他们说你怎么赚那么多钱？
0: 好了，另外呢，已经八十岁美国总统川普哈，伊原底一头招牌的金色头发其实辨识度哈辨识都真高。不过最近伊出现的时候，我就讲川普。川普的金色头发不见了，他那个招牌的那个发型跟他大波边
1: 啊，
0: 一种金色头发，
1: 很像那个公鸡头这样。
0: 公鸡头，原本金黄色的头发现在已经变得比较深色从镜头上看不太出来，人家应该是变成有一点是棕色头发了，变棕色的发色变深了罕见的哇，有很多人在网络的开始讨论说 头川普哈啊的金色头发不见了，现在他变中发男了哈。哦，啊，有人讲，哎，新发型、新发色啦，让他看起来好像比较年轻
1: 哦。
0: 哎，因为较清醒嘛，哈。啊，有人是安尼讲，有人讲他是不是戴假发？哦。欸，到底是不是戴假发啦？较早伊个头毛嘛，有人讲伊戴假发哦。会记得有一边去上一个谈话节目吼，迄、那个朱启林佮讲，欸，人拢讲你是唔是假发？伊就讲，那你摸摸看呐、啊，哦，伊就头壳嘟起去也懵啊，吼、哦，伊讲，欸，是真发。即马假发有嘛做啊，甲真发足共个，你甲扭嘛扭袂叮当啊。所以讲要怎么说呢？吼、哦，啊，到时吼，伊2019年的时阵，哦，安尼啦，伊即马吼，哈、哦。啊，那刚好看年轻，有啊，
1: 有那头发
0: 发色比较深色，有比较年轻哈、嗯。倒是以2019年的时阵，有一边的梳油头哦，对，洗一个葫芦巴裤啊。
1: 啊，你看看你比较大，
0: 一点的美的牛身嘛哈，迄、那个啊，做啥加州州长牛身啦，讲哦，干那大刚吼，干那迄个洗一粒油头都唔知爱用掉偌济迄个发油发蜡，结果2019年哦，他曾经有哎、欸，其实伊洗啊未歹看啊，嘛是。北派款啊，
1: 他就不要，我就川普，他就不想要呈现他就是那种老前锋。老前锋不是他年纪老，我的意思就是好像就是他一波浪有距离感。你反而干嘛讲川普很多的作为？干他。南宫川宝，川宝嘛，跟他囡仔同款。比如说，一个跨美国那时阵吼，去看美军去慰劳军的时候，伊就跟他讲讲讲讲啊，欢喜时阵就开始跳什么 YMCA。哎呀，啊，所以某点点你改吼弄，哎，这梅兰妮亚弄个川普讲，你有时候吼要比较 presidency， 这什么意思啊？说你要一个，
0: 他是一个总统办的，
1: 你要一个总统样，总统办吼，不要好像你在很正式的场合还在那边讲搞笑讲笑话。但川普他就是这样子啊，他为什么会？人家会喜欢他，一边 gay 白嘛、他就是真小人，真性情、啊，他那个葫芦巴骨一类桃、那个就是扭身，扭身就是很什么，他就是很精英阶层、高高在上。你来来，
0: 金细细啊，
1: 我们看看喽、台湾有哪一个人？的政治人物就喜欢后把自己
0: 梳油头，
1: 梳油头哇、哦，然后呢，对不对？哈，出来的时候卷宗哈就拿了这样子哈几十本哈啊，这样子哇，自己的形象，我看这种人哈极度自恋。真的、哦、你看你看那个女生自不自恋，超自恋的啦。哎呀，一这种人眼中只有自己的形象。他心里没有感，没有别人。你老公一波浪的耍，你拿这几类官员、政务官或甚至是父母官、他的眼中就只有自己。会不会被批评、如果人家批评他的时候，哇，一个龟狼压起来、你怎么可以批评我这么完美的形象？我油头哦，梳的这么葫芦巴骨，这么帅，对不对？哇，对、你看。过去在台湾，我们经历好几件，不管是总统、市长那一些很注重自己精英形象的人，他做事，看看吧。我川普就不太注意自己形象嘛，对吧？
0: 欸、你看，伊今嘛在起假发还是染发？
1: 染的啦，
0: 应该
1: 染的啦。
0: 川普的个性应该是不太会戴假发、
1: 不会戴假发啦、他不会戴假发。
0: 伊的个性，
1: 你可能我说伊阿那很真性情嘛，可能到时候啊，唐猫如果真的掉了一个卢根糖帽，有可能啊。川一弄恰 WWE 这种摔跤跑去白宫里面揍来揍去，他哪会？他不是那么注意自己。外表被人家怎么看的这个形象？
0: 另外，2016年的时阵，在美国去上那个吉米法伦诶，那个金夜秀的那个
1: 脱口秀
0: 节目哈，你看，那个朱启林的讲，你讨人家说你是戴假发哈，啊，各个伊的嘟啊，
1: 有啊，对啊，
0: 他被摸头的时候还一脸的笑眯眯，还蛮可爱，
1: 就丢
0: 的。
1: 川普就是很厉害，就是这样子。哎呀，我就这样，他这个是真性情啊，包括伊尊那。去年前年在竞选的时候，伊毋是去这麦当劳德来速吗？你也干嘛？你嘛咪干嘛？一个就给五郎呗，五郎去做。

0: 代啊，那哇，开国元勋弄好几代，
1: 啊、
0: 有钱
1: 吃那个红利到现在
0: 啊，对啊，然后你纽森、嗯，我先买公纽森，加州州长纽森，哇，帅啊、嗯，然后呢，哇，嗯、看起来好像哦很厉害，就我要事情一做，嗯，扑龙攻击雷啦，哦，我让全世界哦、嗯，不管什么肤色什么人种哦、嗯，公子哥三代四代哈，不要这代机，真的是，哎，
1: 进宫格啦。
0: 不怕富二代哈，不怕富二代哈，那个吃喝玩乐，只怕富二代胸怀壮志。
1: 富二代哈，富
0: 二代，我正二代哈，
1: 富二代变成富二代，富二代变成。也是富二代哈，富乌富啊，富
0: 正富的富
1: 乌富哈，正富的富，好阿嘎富有的富，好好啊，富二代变成富二代的也是很多啊，
0: 小心过了，不怕富二代哈，玩物丧志啦。
1: 哎，咱介绍的商品来的嘛有富二代哦，咱这是但是咱的富不是富，是护保护的护，
0: 那是升级 upgrade
1: 哎。升级到第二代哈，安尼咱这是哈保护的护，好啊什么护士的护，好护理元素的护，护理元素的护的是护士的护，保护的护，好护二代，因为哈咱护理元素哈，它先是有第一代啊，第一代掉，咱第一代之后，我们觉得说可以做好更多功能的调整哈，所以讲咱啊内涵的成分，咱哥经过啊这美国这个出产的公司哈。跟你做协调之后呢，以因应咱的人客的需求，所以我们又增加了一些更好的成分，哈，的成分
0: 升级啦，
1: 对，升级。那原本
0: 能力就更多元。
1: 我们的第一代护理元素就是单纯的大豆异黄酮素，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然后后来我们为什么要升级？我们就是要让更普及化，哈，甲基的商品有更多人，哈，各种不管男人女人啊，或者是说除了这个。雌激素的调整以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舒缓助眠，还有提供放轻松哈这样的更多的功能功效哈啊，所以说我们又加了除了原本的大豆异黄酮素还是主成分，这个还是保留，还是哈占趴数上多主成分，然后呢再加入了哈这个姜黄素、洋甘菊哈啊这个芝麻素，还有富硒氨酸，
0: 对啊，好了。过去护理元素 1.0 啊，那听了讲版本 1.0 2.0 那那副护理元素富二代哈，都是 2.0 2.0上升级嘛，upgrade 哈，过去有的本来就好物件继续保持，但是 2.0 的版本哈，你也干嘛讲哇，除了原来功能之外哈，还有抗氧化修补哈，然后让你助眠的东西在都在我们这个护理元素富二代里面哦，哇，这个范围更多，份更广，效果更好，
1: 来自美国。我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嗯，条件朋友啊，比如说，如果是女性姐姐妹妹啊，四五十岁了，开始有更年的问题，更年的不舒服，更年的障碍，你讲护理元素的对啊，啊，现代人有失眠的问题哈，啊，是讲哦，会有这种恐慌、恐惧、不安定、不安宁哈，这种的问题，不分男女，吃护理元素就是这样的安尼哦啊，所以讲它是一个舒。助眠啊，放轻松啊，也是一个好青春的元素哈，青春的元素。因为一般特别来讲，姐姐妹妹如果吃护理元素哈，真的你会比较年轻哈啊，看起来呀气色也会好哈，所以让你年轻啊，让你又健康哦啊，让你又好睡觉哈，又好心情哈，每天就是心情飞扬的像蝴蝶哈。护理元素，
0: 一盒哈，一百二十粒，2000元，指定要办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要不然就开学季嘛，阿哥嘎熊哥熊哈，前一阵子就是上个月底有下雨，下到这个月初嘛，到九月初哈，所以哦，有一个很特别哈的现象，就是讲哈，哥熊的所谓的轻轨嘛 ，UGD 这轻轨哈，比较有很多学校那几站哦，在大家讲大顺路这一段哦，也经过很多学校，不管是国小的啦、国中啦，甚至是树德家商这几站哦。最近都出现了一个奇迹，然后就惊啊啦啊！包括我觉得美术馆那边也是有一站有学校。这段时间哦，大概哦还先被上课利用轻轨捷运的人哦，这个人数哦看起来就是暴增，体感上暴增。哎，结果哦，这个高雄的这捷运局哦最新的这个资料出来了哈，就是讲哦这一段期间哈，刚开学哈，高雄几个学生的学校附近的大站轻轨的大站。平均的运量增加10%，开学之后暴涨10%，包括这些树德家商，还有所谓的雄工，还有一些他们新上国小这几站等等，这人数都暴增了，所以高雄的轻轨就说在被底这类上下课尖峰时段再加开三班，所以贵给人的工，哇，轻轨要去的，高雄轻轨要去想要坐，你看
1: 这个我有经验啦，不过当然学生以这通常都是上下学啦齁。哦，这个比较尖峰时刻就是上下课，哦，这边去好事多嘛，我就用这轻轨嘛，哈，反正很近，我搭个两站了，我就可以到好事多呢。啊，刚好那个时间是都到回来的时候，刚好就碰到下课，已经下课的时间啊，就一起跟很多学生搭轻轨。啊，两位。我真的是我第一次齁齁各家都是你都要讲的这几个学校齁，这个刚好的他们的路线就是跟我回家路线一样的这个轻轨站。哦，我被上车的时候那单五位学生下车齁。我就是真的已经等好久好久好久，为什么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下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才下完，全部下完了。所以真的齁，在他们上下课的时间齁，上下学的时间，这一段时间齁，这一条路线齁，这一条路线就是不一定这一条路线啦，就是反正轻轨它是圆的嘛齁，有的往有的顺时钟，有的逆时钟都有嘛齁，是真的很惊人，很惊人。
0: 在上下课时间，每节高雄轻轨还要除了坐之外，还要去转运嘛。哦，一个人每去坐台铁，哦，有个这轻轨有个台铁科工馆站，然后美术馆站交，还有
1: 叫爱河之心呐。
0: 阿够，
1: 爱河之心那一站呐，那一站要可以转轻轨捷运嘛？
0: 阿够捷运红线哦。所以这类喝主题是啊，但是这一条路沿路上大顺路各种到大顺路上本来就是比较宽的道路嘛，四线道。但是轻轨盖上去之后，就转回别人讲，你看你个本来车，诶开的时候在讲起啊，是不是又更塞车？结果成员之后反而没有，
1: 怎么会呢？
0: 没为什么呢？其实更重要，因为这段路经过足侪学校，你讲学校上下学时阵，咱台湾人坏习惯嘛，都喜欢去接子女上下课，说不管他乱喝天喝天喝天气，都要就给你买回家考到外去载。但是有了轻轨之后哈。反而接孩子上下课的家长的车少了很多。
1: 对啊，不管骑车或者是开车，
0: 你要想哦，一台车，爸爸妈妈上班开一台车，
1: 载一个囡，
0: 载一个囡呐，你一台四个人的车，你载两，等等，啊，那他。如果上下课的时候，一定我想去听众朋友，一定有遇到说
1: 又塞又乱。
0: 上下课的时候，你不很讨厌经过学校，因为一堆家长在那边，有时候临停啊，或违规临停啊，没在跟他上下课。但是反而高雄的轻轨成员之后，有经过学校这一段时间，上下课的时候，车子少很多，甚至那学生都跑去坐轻轨啦。啊，蛮好，家长一个另外先的循环工，其实囡仔有法度家己坐交通工具，没有那么危险啦，一定要多。土豆吗？我们台湾的小孩有那么软弱吗？对不对？一定要从你家门再到学校门口才叫做安全嘛？
1: 对啊，很棒啊！啊所以现在他们都是搭轻轨啊，有时候再转个捷运哦，
0: 对
1: 每个人就自己搭车就可以上学啊，那很好啊，非常好啊！没呢，一个学生的，一个一个一台家长一架车，嘟起嘟来嘟起，那这样很混乱。 哦，虽然轻轨高雄的轻轨哈啊，就一直过去，一直有人讲啊个铁路地下化了啊，这个顶马路上这个盖条个轻轨啊，那是咧蹭哈吼，哎，真的，但是哦，现在这发现真的很棒，而且原本哦，咱的轻轨成员哦，预估高雄市府哈，预估的运载量是900万人次哈。哦，也900万人
0: 成员之后啦，
1: 对 对, 對，成员
0: 当诶，一当稳量，
1: 起码已经到1000将近400万人次 啊,
0: 啊，所以车量不够嘛，不够。尖峰时期哦，是增派也不够，
1: 对，所以个背啊啦，
0: 个背
1: 新诶，迄个车厢吼，
0: 对啊对啊，哦，所以
1: 很好啊，很赞啊，每一个搭过的人都说很赞呐、啊，哎、欸，太棒了吼，不管你是观光吼，阿喜公通学哦哦，或者是说啊，有些哦成功。有些长辈啊什么呀啊有的有很多的点是到医院去本个本医哇就跳下去轻轨一下跳下去就到医院的门口多方便呢。
0: 其实哦，高雄轻轨的从这时间赶快一个圆形嘛、嗯、啊过去你要不要连起来就圆形还没成圆之前哦、欸欸、你就是真的就不方便啦齁你从 A 齁、哦、没办法顺时针逆时针这样走啊我当下那边转运也没有那么不方便、嗯、所以你成圆之后成尤其最好一段一段还是孙吼五毛停工嘛，停了好几年这样子，嗯嗯、但是成员之后，其实真的蛮感动，是讲因为说陈金麦市长伊就讲吼，足侪看到足侪囡仔，就头我讲啊，小孩子上下课，啊，个有咱的各样的长辈吼，伊要去病院吼，病院家己去看病的时阵吼，有这个大众交通工具可以搭。哦、你就不用再坐公车，可能要上上下，一直要上上下下，甚至要换车嘛。因为高雄轻轨有一站是这个医院，他直接下去的话，医院大门的底边啊、嗯，所以真的
1: 就跳下去就医院的门口、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所以对很多长辈哈，尤其是长辈啊，那哦已经年纪大，出入哦交通不方便呢哈。
0: 对
1: 啊，你讲坐捷运，你说捷运弄爱上上下下，对不对？
0: 对啊，
1: 轻轨就直接在路面上，它是平面的、啊
0: 啊啊、你根本个搬车嘛，因为
1: 啊这个那看风景吼，欣赏街景。其实我自己我个人觉得真的是轻轨是很棒的哦。
0: 阿哥，我觉得便利的部分，就是交通建设嘛哈。这里高雄的这里冈山站北冈山站，冈山站哦，以过去吼也是一个怕风的所在嘛。但是今嘛高雄的这个白埔园区的旁边的那一块，但是随着吼高雄的高雄医学院吼，它有做一个冈山分院，迄个冈山分院嘛，就跟所谓的捷运站共构，哦，可能我自己估计啦，可能是台湾第一个哈，你了哈捷运站之后哈，你就走过那个风雨走廊，哦，就是我这里高架的，全部你不能那种高架的走廊，你直接连到哦所谓的医院的大门口，所以现在对这个哦北高雄的长辈啊，是讲想要就医的长辈进红边嘛，哦，要去大病院看病，哦，你就坐捷运坐到这里北冈山之后下车之后，就直接走过那个风雨走廊，你唔惊风唔惊雨唔惊拍。你得当去这个高雄学院的这个北冈山分院。
1: 好、
0: 所以铁道建设真的是这样子、啊你要先盖。不然有些人说啊你去这开车你去这边冲下下波浪。你去嘞。建设后来陆续到位，狼的来啊！
1: 所以我的研究也记得曾经看过一部电影，那一部电影啊，美国的叫做什么？哎、那一部电影叫做什么啦？哈，哦，叫做那个啦，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哈。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哦，这部电影哈，可能它属于女性看了。我个人哦，我是女性，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很好看的，而且它整个很多在意大利拍的哈。啊，就是托斯卡尼艳阳下的戴安连恩他主演的嘛哈。阿姨的是原本的 Vigo 是一个作家，很有名的作家啊。结果呢，在他的新书发表会时阵，他才得到一个消息哈，好发现一个秘密，就是他老公有外遇哈啊，结果就因为这样子哦，她后来就跟她老公离婚了哈啊。离婚之后呢，虽然她是一个很能力很强也很坚强的女性，但是还是度过一段很痛苦的日子哈。而且她离婚之后就是等于一无所有，房子什么都归她先生哈，反正就是这样子啦哈，要抛弃这个婚姻的对啊哈，所以一无所有。好，后来她就是去租一个那种。 好像有是中继站的丢啦，跟他成功啊失婚的人的一个中继站，好、哦、比较啊失婚失意的人中继站的啊一个房子哈、哦，那个房子住在那边租在那边啊，租诶都很便宜啦啊，但是住在那里的都是失意的人啊、哦，不是失业的失意的失婚的啊，都是啊不都是失能的，好吧，反正都是安尼哦，每天哦在那边哦真艰苦，都边边啊是艰苦人啦、啊，暗时的他听了隔壁的嚎个金高叫吼，就痛苦也就痛苦。后来他就有一个朋友就跟他说啊，他刚好有报名一个好、哦、去意大利的旅行啊，因为临时有事不能去，就给他哦，请他去，你去意大利托斯卡尼哦，你就去那边旅行去散散心哦。啊，这一部电影很好看哈、哦，戴安连恩主演的啊，我被讲诶哈，来等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再继续说，我为什么会讲到说刚刚那个铁道的啊这个交通哈，我会讲到这一部电影哈，是因为那一部电影里面的一句话哈，我一直都很深刻哈。
0: 男性广告，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哈，听话买听众朋友新的分享，护理元素。
2: 处理件事，我暗时啊，就拢困袂去啦，啊无就困下中间，差不多困一两点钟就醒啊。我食一粒了吼，头啊我拢食三顿，一间食两粒，拄啊一工食六粒，食到即马食一粒袂中间吼，我都暗时十点困到透早五点。处理件事吼，在食困眠药吼，我顶晚我有起来讲吼，我都困到七点钟，即马我都困到八点钟啊，很棒。
3: 食起来吼，
2: 头壳更加袂戆。你啊晚上起来上厕所了，搁我都困。很棒，
4: 食爱困呢。
1: 嗯，护理元素个。
4: 我查某囝袂，我也袂好食吼。哎，头一关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啦。
0: 嗯、哇！你看，咱第一个大哥吼、嗯，连续两通了，我给他剪成一通。你讲第一次分享吼，哎，当一次睡七个小时，我替你分开开，个就欢喜。进步啦，本来一暝会当困七点钟，啊，护理员说持续食，今麦当困到八点钟啊。你看，困了好的人，迄讲话吼，都有元气哇，然后带着吼分享了开心的、兴奋的心情哦。啊，第二个姐姐嘛是赶快啊，因为分享怎么讲，食护理员说嘛，食了足好困呢，迄足欢喜的声，欢喜感动的声。听得听出来，很明显、嗯，
1: 没错、嗯哦，所以讲真的很棒、哦啊、那个产品
0: 没有错、啊，
1: 波钙这个酸哦，得力酸哦，钙粉啊，还有抢救你的关节、嗯哦、你的关节真的要顾哈、哦，关、嗯、大家都知道嘛，慢慢有年纪，关节、哦、不管哪一国的人，哪一种肤色的人，不管你哈，刮用刮用刮肉，拢赶快哈，用久了，使用久了，关节的退化哈、哦，这个是造成你的行动不便，嗯、或者是说身体的失能，
0: 哎、啊、对，
1: 所以一定爱加得力钙粉加钙油哈，钙、哦、油、嗯嗯、啊，护理元素呢，就是调节咱女性哈啊，这个雌激素的内分泌啊，搁加上哈，好咱有。好心情、愉悦的心情、好的睡眠品质、好的气色哈、嗯嗯，这都是护理元素啊。够苏鹏，苏鹏的是哎、欸，加强男性哈、哦嗯、啊，那男性要强哈，50岁要强哈啊，70岁要强，90岁要强啊，对不对？年轻的时候你讲哦，我就像法拉利哈、哦，对不对？好、哦，50岁是法拉利哈，好、哦，90岁也是法拉利，好不好哈、哦？你还保持
0: 还保养啊，
1: 永远的法拉利啊，你好不好？
0: 你法拉利保。用马新哈，坑底掐口波都
1: 够造哎，哎，还是很会奔跑，
0: 爱保养，爱保养，
1: 老了还是法拉利哈，来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赞美，这就是苏鹏哈，男性查甫的苏鹏，阿伯你来看嘛，规工啊一看啊，就看你咧放尿，过去过便所滴滴答答哈，谁会说你是法拉利？少年嗲咧，家己吼，家己嗲讲，我就像法拉利哈，老了还是要法拉利，会去食苏鹏啊，钙粉哈，啊那过关，不管男人。鹿林够光甲维他干，安尼就这样，谢谢。三品全国拢有咧卖，全国都买得到。哈、嗯，
0: 几点嘛？喂，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要问几点有帮嘛？是赶快卡，空吧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一列铃声。
1: 如果呢有 看过那一部托斯卡尼的《艳阳下》的这部电影，那是一个女性的失婚的过程，然后再怎么经过什么挫折，然后由美国移居到这个意大利的托斯卡尼，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然后又怎么样从失意失败挫折挫败当中又重新站起来，又找到自己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人生，对女性啦来讲啦，这是一部很有很正面，其实我感觉是很正面的一部电影哈。咱都要讲嘛，那个就是女主角她失婚之后很痛苦嘛，住在一个廉价的那个大楼公寓嘛，每天听着一样都失意的人啊，底下考。后来她朋友说：“你出去散心哈，我帮你我报名了这个意大利的托斯卡尼旅游哈，我都袂当去你去安尼哈。”结果一参加了，才知讲鬼车哈，整部游览车啦，伊的团体嘛，通通都是 gay， 因为因朋友都是 gay。哎，所以个鬼车的 gay， 而且是男的都是男的跟着鬼车去游览就是这样也很有趣的，很有趣。那游览车有一天在托斯卡尼的艳阳下，伫咧奔驰的时阵啊，伊的心情其实拢阿个就混乱。突然经过呢一个房子托斯卡尼的一栋房子的时阵，看到他门口贴着那个说这个房子要卖飘雨，结果呢，一转了呢，转跳下车，我停车，游览车吼，安尼游览的游览车伫咧行，一话停车，然后就跳下去了，把自己的皮箱都带下去了。好，哎，老公，你怎么可以脱队？老公，好，我不再上车了，你们走吧，好，拜拜，好，留下一车错愕的男 gay 男性啊，不过一个车上大家都处得很好啊，这有当时人就是这样，就这样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地中海的老式情歌一样他就看到这一间房子，突然我有一种冲动就是说这个地方我喜欢这样你知道托斯卡尼艳阳下那个房子都是这样平房的种了很多柠檬树啦有一些这个什么橄榄树、棕榈树就是其实房子老归老但是还是很不错伊的 Gipki 他就进去结果这个屋主呢是一个老太婆阿伯要买厝伊就讲我来看你的厝你房子要卖，讲对然后看看了之后就是觉得不错啦他不错他就说我要跟你买他就这样子伊就说换个环境嘛从美国到意大利换个环境我就买了好这个结果这个阿伯就说是不是我开价开太低了？你怎么看一看就说要买的？有的人就是这样，哎呦，都没出价，一下就说他要买，他就说，那我要再考虑这个阿伯很欢喜，我来说，后来就有一对夫妻，比较年轻的夫妻，他们就去买看，也来看房子，看了之后，他就说，那你这个房子要卖多少？他就说，刚刚有人跟我说多少要买，这样，结果这一对夫妻就很那个，伊就讲，我个譬如讲，我个加100万安尼吼，我就是我要安尼吼，结果这个阿伯啊听到吼，屋主他就很开心你要加100万那安尼一定是袂合理结果呢，前面的人就很那个啦吼，伊讲你刚刚跟我开价，我都没有跟你杀价，我就说我要买了，你怎么可以后面的人后边人去买了后，你又让他。伊就讲还没有正式签约都有效，都无还没有都无剩小都丢了所以他后来这个人他就开的比较高，他就说好，那我要卖给这个人啊。迄个时阵那个时候他本来就很失望了，想讲很绝望的要离开了然后他觉得这个房子我真的很喜欢啊，屋主要卖给开价比较高的，那我也没办法啦结果呢，他要走出去的时候。突然呢，那一房子上面有一只鸟飞进来，飞进来飞进来， 啊，飞起来了，噗一个放一个鸟仔屎，鸟仔屎都放在那个吼，这个女主角吼的身上吼，那个鸟仔屎都放在遐，放在伊的身躯诶。结果这个屋主，这个阿婆就讲啊。他就觉得很 shock 很惊讶，伊就讲一直 sign， 他就讲一讲这一句话，一直 sign， 一直 sign， 伊讲迄就是一个讯号的对啦。他就说他相信这个，他后来他就说，那我房子要卖给你哦，因为伊讲哦，他希望买这个房子的人是一个有缘的人，而且是适合来接手这个房子的人。虽然他刚刚有一点哈被哈开比较高的价格哈，搞得哈有一点好不讲哈这个道义了哈，但是他觉得这个 sign 还是很重要。他觉得这个小鸟在这个好这个小姐的身上呢，棒吉普赛啊，多吉普赛瑞，那个是 is a sign 哈，是一个讯号，就是说我应该要卖给你，所以他后来他还是决定哈，虽然价格比刚刚那一对夫妻低了一点点哈，不过黑马是伊家的原本的开价哈，所以他就答应卖给他。在整修这种意大利托斯卡尼的老房子的过程，那当然是很辛苦啦，啊，加上阿哥的从美国来到一个意大利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当然很多的困难要克服。我今天要说的就是我其他我不讲，如果有机会你们自己去看这一部电影就好。他就是有一个中介，就介绍他来看这个房子的那个中介，后来他成交之后，他跟这个他在整理房子的时候，很多都透过这个中介的协助帮忙啊，有时候他碰到很困难的时候，心情很不好，他就看到他这个家的门口附近的山哈，那个半山腰的所在，为什么在铺铁轨？好，阿姨的，伊的问迄个房仲哈，当地的房仲讲，那个地方是一个半山腰，也没什么房子，也没什么人，也没什么景点，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在铺铁轨？哈，那个房仲的改工，他是在盖铁路。他说为什么？光秃秃的人烟稀少的地方，为什么要盖铁路？哦，伊的安尼改问，哦，结果伊的讲哈，啊，到时候铁路铺好了，车子就会来，人就会来，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好，对，你讲要先把铁路铺好嘛，你铁路铺好，车子开了，人就会来，就会有人。好，意思就是安呢，你不先铺铁路，你等人都来了一大堆，你这边铺铁路，那这就不行了。好，对吧？所以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哈，那句话呢，所以的工，你现在哈，你在盖你在整理这个房子很辛苦，也很挫折，但是你把它整理好，一共。你到时候你就会有你想要为他煮饭的人，可能你的生活上就会出现一个人两个人，你会想要为他煮饭，或者是说你想要在你这个新的房子有一场婚礼，这个都可能会实现的，但是你还是要先把这个房子整理好。所以就是说叫他的心境，他的心情自己要先做一个调整跟准备，这样、后来他这个房子整理好了，你整理的过程当中，甲足侪遐来改做工课，遐个吼工人啦、工头啦，处得很好。啊，在整理的过程，然后伫咧修缮的过程当中，伊拢煮饭给人家。吼，后来他美国的一个朋友啊，也来找他。啊，这个美国的朋友呢，啊，因为在美国也失意，哦，结果已经大肚子的被抛弃啊，结果在他这边生小孩，哇，啊，终于也找到了爱情啊。后来又有人慕名而来，知道他是一个啊哪个某某的作家。这样子，所以爱情，他自己的爱情也到了啊，想要煮饭给他吃的人也有了哈，啊，举行了一场婚礼哈，也有了。婚礼是迄阵那改啊修理处经理处的迄个工人来对其中一个哦，就结婚了，就要求说我可以在你的房子结婚嘛，好，所以讲好，什么都准备好了，什么就都来了，哎，就这样。
0: 莫管恁朋友台北高雄慢慢出。
1: 你是安怎啦？你
0: 不，你不是讲什么什么准备好了就会对啊？他不是台北跟高雄最近都有买房，台北本来就有房子，高雄最近也买房子。
1: 哎、欸，他是高雄人啊，他去台北上班啊，
0: 所以他就是
1: 他、啊、在台北上班的时候，他能力很好，在台北市有买房子，
0: 所以他就是
1: 啊，金马哥你高雄买房子，
0: 铁路都铁轨都铺好啦，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1: 准备、准备要有一场婚礼、
0: 对啊。
1: 安尼哦，安尼我希望有听到哦，安尼就该恭喜哦。
0: 婚礼不一定是他自己的啊，那可能他的亲朋好友的，在他的那个很漂亮的，
1: 搞不好直接跳过没有婚礼就有一个小孩嘞。
0: 请他 call in 来分享一下，咱想跳滚姐，米勒林先
1: 跑，他不会 call in 了，他不会 call in 了。
0: 休息一下。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尘，顺手间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哎，啊，人咧传信息来骂啊，讲恁两个足三八的呢，啊啦，别紧啦吼，这朋友伊讲伊难度在
1: 讲，没头没尾，大家听不懂想什么。
0: 就是咱讲伊台北有买厝，啊，高雄嘛有买厝，可能会像电影啊《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哦，新房买的，可能很快会有一场婚礼。
1: 台版女主角，未来的台版女主角，
0: 买啥？高雄的艳阳下，安尼讲，
1: 鹿竹的艳阳下海边，
0: 乃鹿竹美术馆呢，高雄美术馆呢，美术馆的厝呢，买美术馆的呢，哦，年纪轻轻呢买美术馆的哈，来你好，哎，
1: 来小公婆，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喂，结婚小姐吗？
0: 嘿是嘿。
2: 哎，我请问你一下，
0: 直接讲得嘿，
2: 哦，我吃那个什么钙粉、钙油啊，那个糖尿病有没有关系？
0: 糖尿病跟甲钙粉、钙油没有关系，没有冲突，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1: 嘿，对，没影响，你会糖稳定。嘿，
0: 钙粉是极碱性的东西，
1: 请放心哈。好，祝你身体健康，祝福你。
0: 对，我就这样，我当时也问哈，比如哦，他是说可能跟糖分，有些人很多人就会说啊，如果我肾脏不好，甲磷的产品。我们的产品全部都是天然，不管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这个都是天然的啊。维他干加肝够肝，维他干它就是肝脏植物药，好，这都是啊属于植物药，这个就比较这个不一样啊。所以讲你啊，纯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这个对胃啦，对这个肾脏啦，啊是讲纯讲有糖分的人啦，这会不会有不影响？想这个都可以放心哈，一旦放心哈，好谢谢哈，那你得力酸哦钙粉，不能够关在旁的得力钙油啊，够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哈，要年轻起来哈，心情很好，变得很好，睡眠也很好哈，护理元素，然后来舒蓬哈，哥哥爸爸真伟大哦，来
1: 舒蓬，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啊，咱甲咱啊，这个台北了哈。他台北的朋友好这啊一共啊一共托斯卡尼艳阳下这部电影他当然他有看然后他说他也很喜欢齁齁这部电影其实我给你看几啊遍齁啊看个都滚瓜烂熟啊都给当杯啊齁就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齁尤其的是啊那个托斯卡尼的齁这个风景啊齁好嘞哎、欸，不给阿你讲讲吼，伊那入住这个高雄的新家，你要讲上酒对不？吼，啊那有一场婚礼的话嘞，
1: 你先有再说啦。
0: 哦，先有再说。
1: 對啊不，就只是在画大饼而已。嗯、对房子确定有，所以这个。
0: 那一公一段不是跟你公公没有、啊啊、没有一场婚礼也没有关系
1: 啊？对啊，所以。对啊，不要，所以他要婚礼的话，那就是先有再说啦，对不对？
0: 好啦，
1: 哎呀，不要办，只是
0: 可以可以有一个一起喝酒的地方就很好啦，对不对？哈，美术馆呢，高雄美术馆呢，嘞。

0: 来来来，咱的听众朋友哈，好来，每一次传的时候都给我提一下你是哪里哈，而且讲姓什么哈啊，林先生、林小姐、吴先生、吴小姐这样，而且讲我哪里的听众啊呢？哦，这样我回复的时候比较有个称呼。伊讲淑君小姐你好，顶礼拜五拄啊好是好天气，我甲阮查某囝坐火车去高雄一日游，哎，从哪里来的？哎，好的。伊讲甲因查某囝坐火车来高雄一日游，然后坐捷运、坐轻轨，然后去博尔，好，沿途看风景，很棒呢。然后又去高流，吼，哦，真的很棒，很好玩哦。啊，好，一个报来啊，你好，我是永康。卢小姐，好来，咱永康台南永康的卢小姐，常来嘿，好，诶，伊讲吼坐轻轨，搁坐捷运，那他觉得很棒，嗯，好，谢谢阿玲，我搁有一个听众来，哦哦，这个听众吼，伊讲吼，我这篇是要炫耀的，人伊先打，人伊我也先打头前哦，我这一篇。是炫耀，
1: 那那很好，我觉得要什么就讲出来啊，
0: 对对对，我要炫耀一下哈，
1: 爱什么电啊，哥麦哥麦讲，因为我喜欢这种
0: 直球对决，一共哦，今天原本我先生不想去健身房哈，后来呢熬不过老婆哈，只好就跟着去健身房。现在健身房已经变成他的日常，然后他对自己的身形满意又自恋，意思后面后面一个说，意思这公云先生已经是满65岁的阿伯了，重点他说重点三品爱家啦，伊意思咧讲健康三品爱家啦，身体爱叮当啦，
1: 对啦，对对，这就最后这那是炫耀，这就是
0: 哎没有，来影片，要炫耀因翁65岁阿伯啊，这种哎阿伯
1: 啊，不会啊，不会啊，我觉得这是自律啊，不要说自律啦，就是一种生活心态啊，
0: 你看。伊意思，你看65岁人，两只手背跟那个背部哈，伊的一拍他先生在拉那个，
1: 这很好啊，
0: 扩胸哈，展
1: 背
0: 哈，扩背的那个那个运动哦，65岁安内背部真正，安内手背。真正你若卖讲，
1: 就除了好看之外，其实
0: 看起来跟他30岁，
1: 一吧，其实真正。
0: 啊，个后边嘛有伊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你看哦，哦，咱这个听众哦，伊嘛是同款，跟因翁同款咧做哦，这个阔背
1: 啊，
0: 嘿，对啊，同款呢，哦，个拢穿咧露背呢，哦，露背，卡只片啦吼，肥肥高高，干咪好高咧，人伊个。背部拢练干呢，
1: 这个是
0: 白个水，
1: 这个是果啦。那在练这个的时候，真的是不简单。就这两去健身房去搞教练去尊哦，就可能就自己本身都还胖胖的嘛，然后壮壮，然后胖，然后就说教练，我怕我练得太壮，当去中围啦哈。那我们咱讲要谁长肌肉是多困难的一件事，
0: 怕练得太壮，
1: 怕练得太壮哈。教练当时就是心里定那么圈圈扎扎。
0: 教练工我练那么久都还没怎么壮、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你平常努力付出的结果、很棒啊，这不是炫耀、这是 成果的这种展示、而且包括你那体态好，你的你自己本身的健康、然后你的心情上、还有你的健康上、我觉得很棒啊、perfect、这不是炫耀、这是一种生活心态的 展现
0: 啊，不过也有炫耀的条件啦，吼，说实在吼，这咱的听众吼，我知影咱这听众一直固定都一个礼拜都好几天在上健身房的吼，
1: 这已经变成生活习惯了。
0: 对对，而且对吃他也都是很那个的哦，哎呀，拢是拢有咧咯，有咧讲究诶，有咧控制吼，
1: 知影安怎食啦，吃的
0: 针对的吼，
1: 没有吃的干净啦，其实。我很多健身教练，他都知道这东西干不干净，精致淀粉啊、糖啦、还是太多的这种调味哈、对啦，如果另外你进到那个健身的方面，你看很多东西的状态就会不太一样。
0: 好嘞，谢谢咱几点钟够开放口音喽。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产品无清楚，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你好
1: ，Hello，
2: 好，你好是
0: 肖军朴健，
2: 肖军啊，
0: 嘿，肖军朴健，嘿，来请讲，
2: 恁的节目未歹啊。我想讲，迄个妇女民生是拢查某在食呀。
0: 查某吼，查某你就是讲你困眠较无好人吼，
2: 较无好
0: 诶。对，较低沉诶，心情较低沉诶，迄种拢食拢好吼。
2: 你食拢好安尼是啦吼。啊，你讲一罐话就两千，
1: 百二粒吼，120克，
2: 120粒
1: 吼。对。
2: 安尼哦。诶，我感觉你节目未歹，还是讲会用歌，搁加放一挂无？
0: 好，谢谢。
1: 以上广告哈，
0: 好，谢谢。
1: 谢谢。

0: 你好。嘿，
1: 小坤你好。
0: 嘿，是嘿。来，
1: 我山卡叫会。
0: 哦，要叫会，好来山卡来哦。来扣印电话0800 7755599 0800 7755599

0: 好来，又搁有一位吼，这个演剧的这个演员吼，这个三台吼，这个演戏的吼，戏剧的演员吼，这个过世哈。这个演员可能很多人有看过。早期演国语的，落尾吼，落尾伊是拢演台语剧的吼，哈，叫做庞祥林。
1: 哦，我知道，
0: 你知道庞祥林，嘿嘿。
1: 就是拢伫演讲内底拢是一个比较精英形象，像西装啦，
0: 对啊，然后做当署长的，
1: 当署长啊，
0: 庞祥
1: 派头袂歹，人官官啊派，然后对啊，这个名很有印象啊，啊声音很好听呐，
0: 对啊，
1: 对啊，
0: 80岁了哈，80岁，昨天传出他过世哈，当然没有讲啦哈，啊到底是身体有什么状况哈，庞祥林其实伊民国66年出道，伊早期是演迄个即个华语剧哈。像水悠悠啦，一剪梅啦，吼，较出名的就是安尼，吼。听讲吼，伊落尾是安怎呢？他后来离开，伊最早都是伫中视嘛，中视嘛，吼。啊，后来离开中视，吼，了后呢，吼，迄阵啊，拄啊安怎呢？台语乡土剧，吼，迄阵当咧兴就对啦，吼。就台语乡土剧兴起的时候，啊，因为吼，伊阵都已经离开中视啊，吼，啊嘛，总是演员都是吼，一日演员，终身演员，吼，啊，伊都同诶，就讲啊，无台语无要紧啊，我来应征一下，吼，我的中视的工贵拢无啊，哦，就离开了，我就去应征安尼。结果伊应征的时阵，足侪电视台拢甲拒绝伫问我，因为迄阵啊咧，迄阵啊拢开始拢演台语剧。拢演台语剧，
1: 他的华语剧的形象太强了。
0: 对啊，你不是演迄个，都拢演华语的。伊讲啊，我会晓讲台语啊，台语我知啊，吼。虽然我唔是足流利的吼，但是我会晓加减会晓讲啊，吼。啊，无你看张飞嘛，台语讲啊足好势吼。来，你好，哎，好。啊吼，所以伊阵即使伊讲伊去应征贵啊的电视台，拢被拒绝，吼。后来噶在老尾呢，吼，在那个有一个导播啊，把他推荐之下，吼，一进入一间经纪公司，好签约下来了呢，吼，伊就讲啊，开始呢，吼，好保证，吼，伊保证一个经纪人保证讲，因为我平常我是懂得日常的台语啊，如果要演戏，大概我嘛知，伊讲演戏无要紧，我有强大的背词的能力，强大会当背个台词的能力哈。伊讲吼初期啦，面对迄个啊剧本拿到剧本的时阵，伊拢爱用注音符号吼改做标记哈，啥哦？成功迄阵的演个什么台湾龙卷风啦，吼飞龙在天啦，嘿，伊拢有演啦。伊讲吼，哦，我迄阵哦，哦，迄拢是300几集的呢，吼300几集的呢。啊，我拢安尼哦，每一次接到有自己戏份的那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要标记，我给你看啊。我就背强背强背背都安尼吼背到尾啊！你看伊演第一剧吼嘛演到好世家吼飞龙在天。他说他拍《飞龙在天》的时候是属于极高压的哈，这昂档剧哈。因在《飞龙在天》是安尼呢，一边写剧本呢啊，一边就拍呢。有当时啊，今咱个这集你看完明仔载剧本啊，伫对了啊，唔知呢吼。迄阵啊，就是安尼很高吼哦，因讲吼啊就。哦，就而且要一直演不完啊！哦，伊讲哦，所以当天拍摄，隔天播映，今仔日拍，明天就播出。哦，所以那伫片场拿到剧本，剧本是用国语写，伊就马上伊就爱哦改翻译做台语，并且快速改做笔记安尼哈。哦，所以讲诶、有当时阿哥咧背，阿哥伫咧做笔记的时阵，工作人员拢已经咧催啊，诶。好，庞祥林，赶快吼上档了，上档了吼，安尼，所以是吼，罗威伊演台语剧吼，真正是靠着恶性补习拼命赶进度，苦练出来的流利台语吼，展现出极高的专业态度跟敬业精神吼，所以成功呢吼，翻转的伊的这个这演艺事业，从一个华语的演员哦，变成一个本土剧、台湾乡土剧的演员。
1: 他有跟上时代的转变
0: 呢，对吧？
1: 伊哪讲一直吼沉醉在，而且讲沉浸在讲哇。非华语剧不演， 伊无讲啊，转念讲话，我死啊死啊！我讲虽然讲伊无对台语卡在拢未样讲，但是人嘛是用啵啵啵咧，一个安尼这样子注意，就是这个有努力啊。然后伊又刚好切进那一个吼，华语剧的把台语剧的市场，所以让的顺利的去转型成功嘛。所以的庞祥林2.0嘛，2.0嘛，好，他不会活在过去的这个荣光里面哦。而且庞祥林，我头下先该查一下吼，伊过去上早时阵吼。除了演这个花艺剧以外，吼，伊过去嘛是当过很多的配音员哦，包括迄阵他替这个港片吼的周润发啊，还有秦汉那个时候他演港有演港片嘛，他。但是国语的版本哦，就是秦祥林替这个周润发，
0: 庞祥林
1: 哦，替这周润发跟秦汉等人哈、来做一个配音。啊，一过去嘛是咱的算是我们同业啦，早期担任过这广播 DJ， 还有配音员哦。然后后来也进入所谓的华语剧的演员啊，到他的生涯的中期变成这个台语剧的演员，很多遍，很扎实，然后也很努力。但是伊伫这个2024年的时阵，伊的中风、他是中风。
0: 2024的两年前、
1: 对啊，2024年中风之后、然后呢，本来心态激烈的退化、然后导致这个食道闭锁，无法顺利吞咽、然后后来因处理让他到这个鼻胃管、然后这个本月的1号哈，9月1号哦，庞祥林哈，那就是离开人世这样子、那也算是我们台湾的演艺界的一个传奇啦，长青树传奇。我相信就这，我相信哪有看过较早的电视剧的人哈。一点我看过这类哈庞祥林的哈演出的戏剧，不管是华语剧还是讲台语剧，一点我看过，很印象很深刻啊，因为我对他觉得哇声音很好听，然后一大本出场那个气场都很强啊，穿西装啊，人真高强大汉，然后也声歌沉稳嘛，都演的当的角色，啊不就是很专业或者职业反派啦，也都演的派人，也演派人嘛，真好看，对啊，所以就是。
0: 是哦，你哪知我哪唔知。
1: 有啊，他就是都是演名拍派嘛，
0: 台语剧啊，你也唔捌咧看台语剧，哎呀，好，我嘛，台语剧今嘛刚够有台语剧八点档，还有吧，

0: 来你好，Hello， 来，嘿，来，嘿，
1: 你在讲彭湘林吼，印象深，伊迄个飞龙代替有一个查某诶，林红书，林红书，
0: 好，
1: 哦，甲咱甲伊迄阵差不多，
0: 好，怎样，嘿。
1: 好
0: 謝謝你的电话嘿，那有加 K K 安尼吼，来你好，
2: 嘿，你好，
1: 嘿，伊落阴暗的，迄落六点伫闽西的，伊做无影来啦，一个电话呢，
2: 好，谢谢，
0: 好，嘿，有看的朋友都知影啦吼，算嘛资深啊吼，谢谢吼。来广告啊、来广告哈、这段广告我要分享咱听众朋友传来的
2: 哈，
0: 伊传来，伊讲吼，伊要分享苏鹏哈，伊用传的哈，他比较不习惯 call in 哈，伊讲吼，伊甲因先生拢有咧用咱的产品哈。伊讲哦，咱的产品五行，咱讲过五种，伊拢有咧食吼。啊，第伊今仔特别要讲的是苏鹏，伊讲苏鹏伫同年纪吼，甲在苏鹏是他先生啦，伊讲因先生啦吼，先生五行拢有咧食吼，对钙粉、钙油、护理元素护理元素、苏鹏跟维他干五行吼。伊讲吼，阮翁食苏鹏吼。甲同年纪的人，或者是讲有一寡比伊较少年的年纪的男性比较起来，伊拢总比人较少年吼。伊讲有人吼比伊较少年，年纪比伊较轻，其中有一个已经去开刀裂破线，就是安尼吼。伊讲有一个去开刀裂破线，啊，结果呢吼，开刀受问些问题以后，开刀之后以为就没有事了吼，以为都无代志啊，但是最近。伊讲，迄个朋友吼，就是身体体力拢已经不好，吼，拢唔好啊，啥物代志拢哦，心情啊很低落，甚至呢，平时就爱拍高尔夫球，即妈妈拢变甲无兴趣，落尾去病院嘛，做一大堆的检查，以为自己得了癌症，最后才知道他是因为。睾固酮不足，哎，安尼，
2: 对啊，
0: 这
2: 睾固酮男性荷尔蒙啦，
0: 对，男性荷尔蒙不足，睾固酮不足哈，绕了一大圈。伊讲，迄阵啊咧无好的时阵，甚至拢怀疑讲是毋是因兜的新民公阿妈出问题，看大个公阿妈去哦。哎呀，后来才知道呢，睾固酮不足啦，难怪情绪很低潮啦，男性也会吼，开心不起来。
2: 对啊，这是查甫人更年期嘛，更年期啊。
0: 啊，伊迄阵啊，就是已经有射物线问题去开刀啊嘛，啊，伊有用开开的就好啊，啊，无想到讲开了，才等到，才变作情绪上的问题啊，这都是安尼。所以讲，为什么我讲真正吼，这从咱的苏鹏吼，所以咱这听从伊要分享啊，可能罗伟因先生有介绍这个朋友吃苏鹏吧，所以讲特别分享啊。他先生自己也有在吃咱的苏鹏，所以很好啊，就很年轻啊，很开心呐、你看咱哦运动啊，健身啊，保持较好的身材啊，吼，啊哥这么疼老婆，你看夫妻两个一起去做健身。真的，所以一共
2: 对啊对啊对啊，
0: 真的很赞！你们的产品五样都很棒，
2: 恭喜你们哈！哎，感谢您的分享，谢谢咱这听众朋友，
0: 对，
2: 马天欢喜，以上广告，美丽。

0: 的哟。嗯，
1: 来，你好，
2: 主公。你
0: 好。嗯。来，请讲嘿。嘿。
2: 今天该问官啊，敢是迄个蓝色的官啊？
1: 对啊，没有错，金色的官。
2: 啊，迄味抹的拢足香的，感觉。
1: 味不好，就
0: 味
1: 是无味啦。
0: 我是感觉无啥味呢。
1: 阮食是无味啦。
2: 我想，
1: 我跟你讲，你吼，你不不，你爱用边个人去看卖啦？吼，你家己食，你看边
0: 个人。无味啊！
1: 你哪讲？你食有芳味，啊，别人食无味，安尼吼。没有味道，没有味道，
0: 没有味道。
1: 嘿，你先给旁边的人吃吃看，有没有跟你一样体验感受相同的味道？
0: 蓝色的玻璃罐，金色的盖子，啊，一罐2500块，指定有旁买，对吗？哎，无味啊，吼，
1: 没有味道，没有。
0: 那你会觉得香？
2: 好
0: 啦，
1: 啊，你有边个人品看麦，跟我讲你感款的感受啦。好，我意思是安尼，啊，那嘿，
0: 可能伊较好品西吧，伊边个来。
1: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别人你吃有味道，别人吃没有味道，那可能就是要
0: 那我是咱是捌接过听众讲，啊，你那酸萝卜粉底拢无什么味，我讲嘿，啊，无你要爱什么味，对啊，啊，咱这个听众讲，啊，那芳味芳味吼，哦，搞不好就跟他存哦是。

你现在节目是美丽人生，咱空的电话是0800-775-99-0800-775-99

0: 现在人讲哦，中秋节拢较无人咧送迄个月饼呢，吼。
1: 这样健康意识抬头嘛，
0: 有、啊、这种
1: 其实。
0: 现在
1: 月饼是很精致的糖，
0: 传统的月饼礼盒几乎哈，起码有你会送到那个收到人家送的中秋礼盒，但里面很多都不是月饼，可能就是饼干或者是凤梨酥，甚至有的就是啊两块月饼，里面其他的是茶包
1: 啊，
0: 是咖啡包
1: 啊，不要吃那么多，
0: 对啊。
1: 而且我们现在中秋饼干上来上去，上来上去，上来上去，又转了一圈说，哎，这不是我公司送出去的，我改变了，最后来谁来？
0: 哦，谁个臭不富谁哥，你也不知道你吃得去，哎呦，这什么人送的啊？
1: 我觉得现在人真的是健康意识比较高，
0: 对，
1: 那种你看一颗那什么，
0: 因为那个月饼它还是有一个保鲜期，
1: 对、啊、
0: 对,、
1: 啊 对, 啊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实在
1: 现在比较喜欢吃那什么、什么酥啊，蛋黄酥哦、那个更可怕，那热量炸弹。
0: 好，你好，嘿，
2: 我要订那个苏鹏。
0: 好，线下好，线下来以后，小滚不给来你哦，嘿，你好。
3: 这门叫什么叫？我你吃一个，看到我吃一个，胶原蛋白，我叫你吃那个钙粉，胶原蛋白
0: 免吃啦。你胶原蛋白你是要补软骨的嘛？对不？
3: 对啊。
0: 哎，啊补软骨是钙油呢，嘿，个钙油哈。
3: 胶原蛋白
0: 真
3: 的补，我叫我吃钙油
0: 跟
3: 钙粉。
0: 对啊，你吃钙粉钙油，安尼都唔免啊，一项就好啊，嘿啊。
3: 哎，胶原蛋白。
0: 重复无较好哦，哈，得你得吃得你选了钙粉加钙油，安尼就好啊，哈。
3: 啊，胶原蛋白咩啦？
0: 钙油就是咧补软骨的哈，好食。嘿，对对对，好甚至今晚我三高啦，有糖尿的人哦，真的是很普遍哈。第一热量太高，第二非原型食物，第三不适合现代人。现在人都很养生，变得哈，就是这我吃有当时啊一袋月饼哦，可能到一个七折贵啊袋啊呢。
1: 对对对，吃这气味的。
0: 吃几嘴的，哎呀，阿春呢？
1: 来你好哈，
0: 你好，嘿。
4: 哎，
1: 两位好。啊，你好。
4: 钙粉实在是真正无味，无唔对啦。
0: 嗯，对，哎，好。
4: 你也在放一个礼貌山的。
1: 点瓜参客，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
1: 一颗市售的蛋黄酥啦，哈。那么我差不多55到75公克哈，也热量我感觉就没有混香姐哈，差不多230到330大卡之间，而且上面说呢，啊，瘦鱼就抽象，就是吃一粒蛋黄酥。得咖喱加一碗白饭，看看蛋黄酥小小一颗嘛，啊你说的，你
0: 说的，一颗双黄白莲蓉月饼就800大卡，
1: 吓死人啊！对啊，咱成年人哈，一般成年人哈，平均呢，一天的基础代谢率就是2200。大卡左右，2000多大卡左右，所以你吃一粒双莲蓉的月饼，你得吃掉一顿饭，一颗，而且你吃了甜的，会肚子更饿嘛，会东吃西吃嘛，所以你可能光吃几块细细的微波，你可能半天呢的这该要进食的热量都吃掉，哇，所以很可怕。
0: 啊，还有一个原因是有人干嘛讲哦，去买月饼哦。也是真的都比较贵哈，有人讲哦，一粒月饼呢，有的

0: 几百块啊，吼、
1: 啊！而且讲买月饼都会买那个包装、
0: 嗯啊，而且送啊送送去给人的时阵吼，哦，你讲啊啊，我你送月饼，哎呦，我即马都我唔敢食，哎呀，对啊，听了安尼，安尼你也赶来等了，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前几天哦，我有迄个朋友伊迄个结婚还是订婚嘛，吼、哦。啊，就上一堆的传统的那个什么肉饼、
1: 大饼
0: 啊，大饼哈、哦，
1: 传统
0: 肉饼、
1: 中式月喜饼啊，中式喜饼。
0: 啊，伊内底是迄个啥个，敢那绿黄黄的迄种，
1: 迄种啥？哦，绿豆椪那种。
0: 绿豆椪的哈、哦。我哩嘞，我只讲啊，上这哦。啊，这样你啊，这热量就管嘞，这跟月饼同款嘛，它就是热量很高啊。大饼你怎拢较大块吼？嗯啊。啊，都够好食呢，搁甲切一羹羹食，讲哎，够好食呢。啊，不爱食，咪淡掉吗？要提请人食，人讲哦，不要，我不吃这个，热量太高了哈。
1: 去吃鱼啊！
0: 啊，我被你被甲淡掉吗、哦？又觉得好像丢不下去哈。到尾啊，你知我安怎无？哎呦，我甲你食个一日，大家变食拢感觉足罪恶感的哈。我就两天的时间，我就把它两天我胃安啦，我乌中迄个边啊是不是？我肉边皮较厚，哦，啊，就较无包得迄个啊，对不？啊，我拢食中迄个有迄个绿豆椪的那个啊，我就吃中间啊，剩下的吼，两天之后我就把它丢掉了。讲我有跟你吃，我无白跟你单挑，我有吃，但是我跟你讲就罪恶嘞。哦，啊，吃这么多呢，越吃越恐惧呢，哦。还甜的呢，而且还是热量很高的呢，大饼呢，哎，今嘛啊，拜托的啦，刚一定订婚都爱送人吃饼啊，吼，咁一定爱，我订婚有的人送喜饼那样，现在也都是很贵哦，哇，那动不动那种喜饼就是很贵，一盒就要多少钱哦？
1: 我干嘛那喜饼的这个变化是什么？他扎起夹在喜饼，那可能就是一个铁盒装的嘛。拿你一拍开吼，就马上可以看到饼干、嗯，你就直接这样子吼、嗯，啊，可以这样子拿，然后可能还有两层，一层两层，我用树，对不对？去买月饼的话呢，阿妈就多就碎耶，啊，打开之后呢，每一块饼干都还给你用一个小的这个塑胶套再包一下，哎、欸，哦，然后啊，那个中间的间距又隔很大，嗯，
0: 对啊，
1: 对啊，
0: 啊，卡扎哎，卡扎饼干呢，
1: 很扎实啦，
0: 那个铁盒子还留下来当那个，
1: 啊，现在都是这样子，
0: 替阿妈碎啊，捞起来要坑当坑塞嘛，就好啊，
1: 对啊，
0: 哎、欸，好谢好谢，
1: 啊，但现在人送吧。送饼就是，
0: 哎、欸，卖过迄落啊啦，订婚糕一定都爱送人食饼啊，都一定爱食这個。
1: 买结婚
0: 啦，人拢无爱食这啊啦，讲实在、
1: 啊，就不要结婚了，嗯、像你的朋友这样子哈、嗯，对不对？对不对？借精生子这样就好了。
0: 哎、欸、哎，
1: 好、欸，这样子、欸、对啊。
0: 他家里人去用美三八的话，你讲啊？
1: 不会不会不会，这个什么这种话怎么不？就本来就是有啊，对不对？立法院都要推这个所谓的无性生殖法啦。现在你可以接受这样的观念，包括我姐朋友
0: 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
1: 因结婚，你拢无办婚礼，
0: 婚礼啦，
1: 婚礼拢无办婚礼啊，直接去登记、嗯啊、然后就直接啊有好不错的朋友、嗯、然后就包送饼给他这样子，也没有宴客哦，我这样很好啊，对啊。钱留下来去蜜月旅行啊，是讲把这个去付这房子的头期款。
0: 金马郎哦，结婚啦，
1: 比较务实啦。
0: 啊，也不用什么订婚、啊，然后再结婚、办婚宴、办喜宴啊，拍婚纱、啊，我、啊、有没有？哎、啊欸，婚纱搞不赢啦，那阿公婆咧搞不好的时阵哦，都要提来想哦，对吧、
1: 啊啊？
0: 现在都不用、啊，
1: 也不用烦恼说
0: 啊，登记就好啊。
1: 也不要、啊、也让双方父母说啊，我记得你给我个这几套礼服，啊，
0: 刚伤、哦、脑筋呢，
1: 啊，刚去减重哈、
0: 哦，
1: 啊，我都还。带来一个珠宝这样子，
0: 变啦吼，你登记记就好啦吼，啊死搞，无人知你结婚一年讲你离婚嘛，无人知咧。
1: 财产先保护好，做好保护。妈妈，现在台湾人就是
0: 啊，金马人嘛安怎呢？金马人迄个百年之后聚集，金马人嘛讲唔免啦，嘛免绑什么告别式啊，嘛免什么咧啊，做啥迄个什么灵骨塔、啥塔位、埋塔位都不用，现在都不用，什么都不用。安尼真正有影，安尼变较单纯较好。哦，来你好，嗨 ，Hello，
2: 我要跟你讲，
0: 嘿，
2: 那我们给查某囝婚是上帝，
0: 嘿，
2: 现在
1: 啊，没卖啊，没卖，不错，
2: 也比个你包装啊，足水
0: 耶。安尼吼，哎，这等到较实在咧，哎，吼吼，
2: 是啊，现在人和你讲的，足水也无人敢吃啊。
0: 安尼，对啦，
2: 它的量很高啊。
0: 嗯，对啦，对啦，
2: 公布农场，
1: 还是讲上这个好事多一年的会员会籍，
0: 还是没卖，
1: 卖没卖？
2: 对啊。
1: 啊是，
0: 你从好从要买定喜饼的钱，它该上这等同等价值的东西。
1: 对啊，而且公你当去算有那个什么 Seven Eleven 的，而且全家的电子礼券，哦，连纸的都不用哦，你给你直接给你一个数位的这个条码这样子
0: 哦。我想到我迄工食迄块大饼，食两工蛋掉，我足罪恶的呢。我咧食，真正呢，食家己感觉吃的哦，好有罪恶感哦。哎，咱有听从传简讯来讲，今嘛八点档台语剧是打败所有电视收视率哈，都是第一名的哦。
1: 掉掉掉掉，哎，还是很有啊。
0: 无论是新闻、政治或唱歌的节目，都被。八点档台语剧打败收视率啦，吼，休息论哈。阿公今嘛有台语剧的，就是三立跟民视，休息论东西不一定懂第一名。
1: 未歹啊，我干嘛就是安尼吼，即个有进对啊。啊不，大家看底下政治底下吵吵闹闹，什么意思？就反正反正。
0: 今嘛咧演啥？今嘛咧演啥？即个三立咧演啥？民视咧演啥？十八点档诶，
1: 而且
0: 八点档不是拢咧谈话节目吗？怎么有
1: 不同的台啦？
0: 哦，有不同台，
1: 不同台什么可能？什么都会台或者
0: 是什
1: 么？
0: 哦，是的
1: 哈。而且这个台是来个哎，让是电视台金鸡母啊，因为现在媒体很分众化，伊哪讲哎，这个这么好看的节目，他们继续制作啊，在里面做一些哦业配或自入性营销或广告，这对这个电视台来讲，也是一个很稳定的现金流。
0: 嗯，
1: 我们别人有提起，就是在电视台里面工作，然后现在电视台哦，真的哦，媒体真的是比较辛苦了，媒体太多的哦分众来瓜分这个市场，大家注意力，大家现在争取的是注意力，
0: 来你好，
1: 注意力商机。
2: 那个小军哈，
0: 嘿，
2: 我请问你哈，我查某囝哦，是讲去爬山，啊，无小心去摔落，爱去手腕的韧带，搭去裂开，
1: 啊，哎呦，
0: 哦，裂开哈，
2: 对啊，啊就是拢未好，你知？我在想讲，你咧迄个什么钙粉还是啥物物件？
0: 咱广告哈，钙粉、钙油两行拢会下，嘿，
2: 钙粉甲钙油两行，
0: 对，拢下，特别是钙粉吼，已经嘛有裂开的情形哈，
2: 啊，所以愈合吗？
0: 可以啊，可以啊。骨裂一定钙粉就是会当伊迄个钙粉的，敢那像那个孔骨水泥啊，你赶快呐，骨水泥的哈。哎，啊，腰是伫伊的软骨，伊的关节，伊那是有拉伤、扯伤，啊是讲滑脱，哎。对哦，对，啊，那无你讲，敢那选一项，你嘛上无爱先食钙粉吼，好不？
2: 哎，现在无特惠组啊
0: 哈。哎，有帮忙好不？哪有特惠组啊？好，好，谢谢哈。
2: 英
0: 雄功格。
1: 来，听众朋友去讲，我来准时收看你的。讲现在哈，我就不要听哪一个电视台打广告。讲现在有在演两出啦，一个就是南投的工人有在演的台语剧的那两个电视台啊，一个叫尖山人，一个叫豆腐妈妈。
0: 豆腐妈妈跟尖山人哦，
1: 对
2: 对
0: 对，哎，你好。
2: 明
0: 杰
2: 的豆腐妈妈，
0: 好好好好，
2: 三
1: 爷
2: 的
1: 姜
0: 帅
2: 人
0: 呐，哎呦
1: 哎呦哦，
0: 哎，安尼你两期两台两期，你变哪看？
1: 即马 YouTube 又点放？
2: 时间不同啊，暗时会暗
0: 时
2: 会半暝啊。
0: 哦，好好，
2: 暗中昼夜个同播啊。
0: 哦，哈哈
2: 哈，哦，买啊。
0: 哦，安尼未歹，安尼规工拢有纪念，未歹，好谢谢哦。嗯，
1: 注意力商机啊，
0: 对，
1: 我你看要加即个手机啊，平板。还是讲短影音、AI 短剧、真人短剧，去抢注意力。其实咱每天早上一醒来，我们的注意力都是资本主义想要争夺的。你越盯在那边，你的商机就越大。
0: 啊， 咱台湾有一个被称呼为萨巴基之父哈，树木鱼之父的国宝级的水产养殖的奇才。
1: 哎呦，
0: 水产养殖的奇才叫林烈堂。老先生啊，伊伫前两天就是初五迄天，九月初五迄天暗时啊，伫屏东加东，伫咧巡视因兜家己的气温的时阵，无小心跌倒意外，吼，全咧过身去，吼，好就这样子，吼，享受享年89岁，吼。这件代志是到昨天才曝光，吼，昨天才曝光，震惊整个台湾水产养殖界。哦，整个水产养殖界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拢很震惊哈。地方的渔民甲业界人士拢感觉呢，非常的悲痛甲不舍哈。好来，这一位你就知道他
1: 萨巴鱼教父了，
0: 萨巴鱼之父林烈堂老先生，林烈堂老先生，好，伫咧巡视家己的这个鱼，温来时阵无小心哈，会听讲伊家当嘛，家当也有足侪拢有鱼温啊。好、哦，即、这个冰冻加冻，还有做侪拢是余温哈。啊，有人讲，因岛人就是讲，因岛人发现讲，啊，那伊去那遐久也无回来，去巡鱼温啊，遮久无回来，啊，到落尾也去鱼温啊吹，结果敢那看到伊的拐啊，好、哦，他的拐杖还留在那个堤防上，哦，但是呢，人已经倒在余温之中，哈、
1: 哎哦，哇哇。
0: 现场马上吼，有依照消防人员，然后伊就卡电话嘛吼，这个打那个哦消防救援电话哦啊，这个救护人员阿袂搞事，就该加指示加消指示，讲你安怎个做些那个 CPR 心肺复苏哦，然后呢哦，这个救护人员来的时阵就赶紧马上就继续给他做 CPR， 马上送医，但是还是好不治哦，还是不治哦，所以有足侪人哦，感觉讲尤其是伊个亲友甲地方的民意代。表龙表喜公啊，真的实在是哈，很不舍啦哈，真的是哦，就死在他自己最爱的哈，这个啊工作上哈，就是去巡视温来时阵，林烈堂哈，伊做人做事拢亲力亲为哈，足敬业的精神哦。纵然伊年纪拢遮大哈，89岁，行动个已经不便啦，但是伊的心中依然放不下养殖事业哈，所以不料竟然在自己最热爱的渔温发生。真的哈，这个遗憾的事哈，树木鱼之父哈，养殖业的哈，咱台湾的沙白鱼，真正不会讲诶，哎，沙白鱼真正是有够好食，咱沙白鱼皮、沙白鱼肉、沙白鱼肠啊、沙白鱼头、沙白鱼的鱼卵脆哦，拢总有路用哦，规只拢总哦，所以哦，日常生活而且做沙白鱼丸哦，真的实在是哈。

0: 欸，那个川普吼，伊即马甲他们捏着迄个棕色头发吼，竟然网络上有人讲，哦，看起来很像演007的那一个，那一个谁啊？
1: 哪一个啊？
0: 皮尔斯布洛斯南，嗯，最帅的007皮尔斯布洛斯，
1: 哪一个时期的皮尔斯布洛斯南？现在皮尔斯布洛斯南也是满头白发啦。
0: 啊，对啊，没
1: 伊马的 ending
0: 啊，人讲伊今嘛安尼捏这些
1: 个，像少年时阵皮尔斯布洛斯南
0: 看起来，皮尔斯布洛斯南今嘛嘛
1: 马的 ending
0: 也不年轻了
1: 啊，对啊，是满头白发马的 ending 啊，但是还是帅啦，
0: 还是帅 啊，
1: 所以我们、欸、他站起来像哪一个时期的皮尔斯？
0: 没有讲哦，没有
1: 你
0: 哪讲
1: 像像007时期那个就太
0: 007演员呐、啊，就像皮尔斯布洛斯南呐、啊。哦哦、有人
1: 因为川普本来的抓引导啊，引导
0: 其实对又高又帅的
1: 贵气，引导人又贵气啊、嗯。
0: 但是有一种让人感觉，伊较早少年的时阵，有一种让人感觉讲不太敢亲近的那种，哎，一种的感觉，就是他呢，欢一欢，
1: 就是贵，
0: 其实有一点欢一欢，哎、啊，又很贵气，太贵，
1: 贵
0: 气的贵到好像跟一般人的那个哈，好像不太，嗯，对呀、啊。就这样。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所以，

0: 来今天早起吼，伫台中社区的柳川东路甲民权路口遮，就是台中病院附近的所在，发生一宗吼。今天一大早，差不多半夜一点多的时阵所发生的一宗车祸，真的是非常的可恶吼。这个车祸，这个车祸受伤的是一个38岁姓陈的护理师，38岁姓陈的护理师，伊伫咧过马路的时阵，去有一只轿车，吼，这个高速行驶把它撞飞，吼，再弄一个，吼，撞飞，听讲弄一个，才喷40公尺，喷40公尺，吼。这就已经很可怕了。更恶劣的是，那个肇事者呢，一个弄到人啊，那喷个喷下空气啊，一惊人，车塞了，噗，这一造哦，啊，不是安尼俩哦，这真的很可恶。
1: 除了造逃之外，
0: 造逃之外，一宽呐，监视器都有拍到，逃走之后一下子，他车子又开回来，开倒回来，二度加速，咱个卡速库吹了去哈，加速转来为迄个已经倒在马路上的这个护理师呢，转为伊个身躯，他咔咔搞落去，
1: 要死，
0: 就直接加速把他碾过，造成这个护理师头颅破裂，当场死亡。
1: 哦，鸟诶，
0: 这是今仔会再去讨诈哈，台中市西区柳川东路甲民权路口，
1: 这就是杀人啊。
0: 走去，
1: 造逃就
0: 等来，
1: 造逃就算了哈。
0: 造去个哭倒等来，个翻头倒等来，说直接都给搞了去安尼。好了，现在呢，这个肇事者呢已经被抓到了哈，已经逮捕这个驾驶，进一步伫咧厘清车祸的原因哈。那是否有蓄意杀人动机？这当然免讲啊，迄种清清楚楚啊，蓄意杀人呢、啊，很可恶呢，真的哦。起码这些有个是假毒的嘛。吃个起笑啊！

0: 讲到这个吸毒，今天这里也有一个，不过这是埃及，埃及有一个，这个他在电视台很出名的女主持人叫哈利法，叫哈利法，他39岁，埃及的一个电视节目的女主持人，他过去在荧光幕非常的活跃，如今他竟然卷入大型毒品案，他被控告说他被控参与贩毒集团，进口制造毒品所需要的原料，最近遭到埃及的法院把他判处死刑，而且呢，死刑是以绞刑处决，要用吊，给吊死处决，同时被判死刑的人还有好几个，还有几个，其中一些，因为他知名度高嘛，过去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一个查某的，来你好，嘿
1: ，Hello， 小公报告，
0: 嗨，
2: 喂，
0: 嘿，你好。
2: 我说那个农户里说要有执行啊，
0: 好好好
1: 好
0: 谢
1: 好
0: 谢好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这种吼，这个为海外进口原料啊，制造合啊，这个合成的毒品吼，并且将制成的毒品呢藏在住宅里面哈。这个案子总共有28个人遭到起诉哈，查扣的差不多726公斤的毒品哈。阿哥哈，在这个住宅所在搜查出好，这个有枪支、有弹药等等哈。那这个包括这个女主持人在内哈，总共有12个人被判死刑啊。而且是说指定用绞刑来执行这个死刑，结果呢哈，这个查某这个朱启林一听就讲安尼了，哇，大声喊冤呐、伊讲我这世人一结婚都唔捌不过的人我怎么会因为贩毒什么被判死刑？而且伊在法庭上痛哭流涕求情哈，伊讲这个法庭的法官讲，请听我说，请听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把我教得很好，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会祷告的人，我根本也不需要靠毒品来赚钱哈。安内哇、但是好了，你不需要靠毒品赚钱，你有没有涉及这个毒品的那个啊？对哦，伊讲我就是。我嘛，意思讲，我嘛，迄个我连一结婚都唔捌卜过的人，我的爸爸妈妈拢有咧祷告的呢，因甲我教育甲足好的呢，我也无需要靠这卖毒品吼，靠毒品来赚钱呐、这样被判死刑，好像很冤枉啊，那的对啊，一直求刑哦，求情哦，但是目前是他被判死刑，而且是要绞刑哦，但是当然还可以上诉啦，
1: 下次不要再这样，下辈子不要再贩毒了。

0: 永远断不了。我最近看几出韩剧哦，哎，这个还蛮有名的，要玄彬哦所主演的叫做《韩国制造》哈，《Made in Korea》哈，这哈韩国这则哈。所以这个这是较早期的，就是咧因较早期、早期的、早期的迄个韩国的时阵吼，那个时候因诶的也是一样，那个时候就在吸毒，就有人吸毒啊，而且伊阵吼是安怎呢？吼，因是卖毒品，是卖去日本，那时候是日本经济很比较好的时候吼啊，从韩国制造啊毒品吼卖到这个日本吼啊，跟日本的黑道勾结吼，而且呢卖毒品的人是谁呢？就是中央情报局。韩国的中央情报局哦，阿英哥，为什么？哎，钱吗？就是钱啊，这种钱好赚呐。好，你被当上高官，你要有主宰，有影响力，甚至哈哦，你要去巴结这个未来的哦总统哦，你就是要钱呐。哦，你有钱，你就有权呐。哦哦，要有钱，你才能够当上高官高位嘛。哦，站上高位哈，那时候你才有那个权力啊。哦，所以我在看这出的时阵，我就感觉钱跟权还真的是哦，摆脱不了关系啊，就是说来对因为中央情报员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他早些是说他们就是哈透因家的情报局哈的官员来对，就是有人在卖毒，卖毒品哦，然后哦卖都是卖到日本哈，日本啊，日本的黑道跟他们合作哇，撸者撸大规模对吧对啊，然后去赞助什么人啊，然后到后来选上总统哇，请中央情报局哈，然后就跟一个检察单位哈，检察官对杠，这个检察官是一直要捉那个贩毒的，因为因刀因爸爸的是哈吸毒吸到起笑台西因妈妈，所以他对毒品非常的哈反感哈，所以哈检察单位杠上中央情报局哈，这个还蛮精彩的，好来谢谢。
1: 今天就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潘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你好，欢迎。
2: 喂，你好，
1: 嗨，嗨，你好。
2: 我们两周的销售。
1: 好好，来大哥，你等我一下哈。
3: 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妹妹爱紧，妹妹爱紧哦。

0: 来，喂，你好，喂，嗨哟，
1: 幺，幺四的多啊 ，Q 的多诶，
0: 好啊哈，爸爸给你下的哦，
1: 好，
0: 谢谢你哦，好，再见，再见哈，来，感谢哈，对喽，老猪狗啊哈。

0: 喂，你好，喂，你好，欢迎
1: 你。喂，你好。
0: 嗨，嗨，你好。
1: 我们两组的销售。
0: 好，来，大哥，你等我一下哈。最后啊，哈，你等一下。

0: 喂，你好，喂，
1: 英英，
0: 有，
1: 我一座小树，下礼拜六收可以吗？
0: 可以啊，来，在这里等我一下哈，最后啊，你等。

0: 来，这首歌曲叫做《袂当无你》。来，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大哥哈，喂。
1: 哎，
0: 我听到了，喂。
1: 孝顺两周。
0: 孝顺变两周哈。大哥，你电话干哪怪怪呢？你是0953这个号码对吧？
1: 啊，对不对？
0: 拄则你电话那两个就断去啊，接袂起来，无要紧。啊，你讲变两周最后哦吼，两组孝顺就是8800哦吼。马仔修可以吗？
1: 可以啦，可以啦，
0: 可以啦，好，不要紧。你这样一年份啦，感觉不够，要预购到月底啊，十月都不要紧哦，吼。
1: 因为最后，
0: 有顿啊。
1: 你十二
0: 组啊。你讲你已经买十二组酵素了，吼。
1: 哎呀。
0: 大哥，酵素吃了不错啦，吼。
1: 哎呀，还在奋斗啊。
0: 还在奋斗，加油啦，嘿。因为你咱现在送的都低，吼，你把量吃到高的时候，感觉应该是会更明显。吼、哦、啊，可以稳定维持了吼，你只一粒一粒豆豆减，某一个手都减足侪粒的哦吼。来、了解吼，好加油！你搁甲你写两组，孝数8800，你的电话0953101这个啊吼。好，谢谢你哦嘿，好，明天早班哈、好，再见哈、再见哈，拜拜哈，来，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哈。好像还有一个拄只电话怪怪的吼。基本上我都已经给您回电话了，但是若是未拄好，你就该卡给我较紧。好啊，早上一早不要打那个300的迄支，因为你卡迄支也无人听。歹势吼，也不要随便打0800吼，安尼迄个因为大家主持人代言的产品无同款，咱无去讲影响交叉掉安尼好不好吼？哦，你讲什么事？最后两天了，要买要快。哦，我让听到最后两天错一条，接近哦。不是到月底哈，没有我们是到八月底，然后到延长到9月10号，延长到9月10号，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哦。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的电话，感谢了哈。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嗨。
2: 要去个小事，
0: 嘿，
2: 两周。
0: 哦，来，你等一下。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手爱紧。
1: 之前家你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注意住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忌。吃了好像听到你在讲驾驶真好，哦，叫消化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速，气血嘛也真好。
2: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别讲爱做酸的嘛，不一样。啊，有影有靠有达达，咱
3: 讲真
2: 诶。啊，无咱食到遮会数了吼，无通讲咱诶脚骨未酸未抽未痛。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未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一杯。
2: 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恁那食食安足轻松。
5: 一抽吼，看到迄六七一罐吼。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干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得起，困得得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120粒，2200块，一组4400，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赞赏。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第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
3: 来，喂，你好，喂，嗨，你好，
6: 你好，你好，
3: 嘿，你好，欢迎，
6: 不好意思，
3: 嘿，哎、
6: 欸，我有叫两组吼，酵素，
3: 嗯，
6: 我讲9月10号要爱无，
3: 嗯，
6: 啊，即摆我去加加一组落。
3: 要搁加啊？讲要9月10号吗？
6: 哎，对对对。
3: 好，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哎，想想的嘛是哎，加一个较会合吼，姐姐。好，来，你等你。
6: 食较久。
3: 哎、欸，真的，因为它比较少力呀、啊，吼、嗯，一百二点尔，对吧？哈，你等你，你等你哈。
6: 好，谢谢。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赞赏，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妹妹爱紧，妹妹爱紧哦。

0: 喂，哎、欸，你好，嘿，大哥万盈盈，嘿，
1: 哎，哎，我们也去了这个孝树啊，
0: 哎，孝树遐要几座？
1: 一座，
0: 一座啦哈。
1: 嗯，
0: 阿弟老和公司拢自己手机是吧？哈、哦，0932550。
1: 哎、欸，
0: 公司有资料哈。
1: 哎、欸，我有上个月交尾款啦。
0: 哦 ，B B 也就有啦哈，好。啊，天气晴喜
1: 哦，
0: 好，谢谢哦，嘿，哈，
1: 哦，
0: 好，再见哦，再见。

0: 来啊，亲爱的朋友哈，真的走过路过，比再错过最后两天最昂能刚你无听到哈，贝贝阿金哦，明仔明仔载的专播在济阳哦，咱的爸爸节庆上活动，你别个别叫你秀无啊，然后今年都上秀的几栋呀，你若无把阿弟的爱单每年哇每年。今年时间都多等哈，赶紧来的对啊，电话试试个看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哈，来今日是民国1825年，西元2026年九月七九哈，古历是7月28哈，门在滴要关起来对不对哈？你那适合的是这时开公司就出现上官附近，无适合的是安门坐庙，去新西兰再行驾驶刷吧，从上中的27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下晡1点，每晚5点到阴暗7点，阴暗的9点。点加在一点，好，这种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就透早7点至9点，哈。而在7点到9点的时刻内，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咱的电话继续来看哈，2260-2233-04-2260-2233。咱那新买吼，有灰色的布啊，第一摆买落水啊。参盐甲浸15分钟，阁摕出来洗洗咧吼，布料讲较袂褪色，互你做参考吼。浸盐水尔尔吼。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我唔爱甲你买啦，我想讲，你都讲诶，小事遐好，要做啊，先食看卖。
0: 记得拜过的催一啦，哦吼，的催一哈，来22602233，要买要快，一点高位对早贵，我能给你打哦哟，简亲哎呀亲，谢谢。喂，你好，喂，
2: 你顶下哈，
0: 哈，
2: 你那下次我给我买两大罐上一个小罐的不？
0: 有，啊，今来看
2: QNQNB 嘛是同款嘛哈，
0: 当然都一样的嘿。
2: 我讲吼，你孝顺啊吼，我有资料吼，然后叫两大组8800。
0: 嘿，来，妹妹阿金哦，最昂两工吼，最昂两工，赶紧来22602233，继续看，喂嘿。

0: 最后两天，最后两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1: 喂，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大姐，我已经嘿。
1: 哎，好，我都在有卡的啦。
2: 我在嘿，拍谁有电话帮你说哈？嘿，不好意思，嘿。
1: 我要爱 Q 两组，
2: 两组 Q 下。
1: 走了 Q。
2: 你要几组？
1: 走啊，两关啊。
2: 一组有够无？一组一年分的够不够？
1: 哎，无紧啦。
2: 嘿。
1: 哎，啊你
2: Q and B 哈。
1: 嗯。
2: 一组啊，小数来不？
1: 酵素
2: 免啦，免哦。你若胃肠的问题，食酵素是介好哦。看要炖一组无，机会难得。嘿，你若拄着巴气的吼，来遮拢足紧的，消透会加做好。啊，不摆便当的，爱较有耐性的啦吼。机会难得，看你酵素要叫一组无，是袂歹。你若咧拄拄安怎咧，遮拢足紧的，半点钟就消透啊。嘿，看要叫一组无，机会难得，好吧？嘿，嘛是加上一罐啊，好吧？啊，你着可能做家庭保健的迄个肠胃迄个啊，比食药啊较好啦，比食维生、维生、维药较好用。看要叫一组无？
1: 好啦，好啦，无。
2: 嘿，各一组啦，哈。好，安尼我甲大姐下了哈，剩最后啦，机会难得哈。安尼多喝10000块钱了哈。啊，你讲我甲你下9月底好吧？9月30哈。
1: 好啦。
2: 9月30，好。好，安尼好。啊，多几万块啊？姐姐电话的这个0558740。好，安尼咱就写酵素几组 ，Q 几组，多几万块哈。
1: 好，
2: 好，爱给你哦哈。
1: 好，
2: 好，好，感谢你哦哈。
1: 好，
2: 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喂，你好。
3: 喂，依妮啦。
2: 哎，哟。
3: 我要买酵素三组。
2: 好，来，妈妈下，你等我一下嘿。
3: 哎哎，
2: 酵素三组。
3: 啊，够 Q 够一组。
2: 好，等我一下哦。
3: 嗯。
2: 来，酵素三组。啊，酵素的免给讲啊，够胃肠解好吼。
3: 哎，真好，
2: 真好哦。啊，食了安怎好？
3: 啊，就好就未歹就死啦。
2: 啊，未歹就死哦。
3: 啊，安尼一次14200。
2: 哎，啊，你排便是有较顺，本来排便袂顺。
3: 有啦，让顺顺。
2: 顺顺啊，消化嘛，几只好吼。
3: 哎
2: 哎，啊，你有发现体质嘛较好无？
3: 哎，
2: 所以较袂搞衰衰啊。感冒啥较无咱的分有无？
3: 嘿，
2: 来妈妈算给你听哦。你三组酵素4000是三组多13000里，啊，起个一组1000，啊，多14000里，
3: 吼。哦，好。
2: 啊，你电话8295，咱讲够凶诶，吼。
3: 嘿嘿嘿。
2: 啊，加班好不？
3: 好。
2: 啊，你14200哈。好，谢谢你哦，哈。
3: 好
2: 好，再见，
3: 再见，再见。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笑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最后两天，最后两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有声，喂，等下你有听到无？有听到无？
1: 喂，
0: 哎、欸，有听到无？
1: 有。
0: 是喂，哎、欸，
1: 我要牙膏一组。
0: 嘿，齐哥的好呀。
1: 嘿，
0: 嗯，好好。
1: 啊，寄到环中东路。
0: 你有无共地址吗？阿贤呐？
1: 对，你就寄到环中东路。喂。

0: 喂，你好，喂，你是燕如姐吗？喂，
1: 是。
0: 哎，燕如姐，就是你订的那个三组酵素嘛，对不对？
1: 哎，哦，那你就寄出来啊。
0: 哦，对啊，对啊，我想说要通知你一下，不然你要付钱。
1: 我就会拿钱给警卫。
0: 哦，所以你那边要警卫收哈？哦，就写警卫收。
1: 我这边有警卫可以收。
0: 我知道，我知道。那我就帮姐姐写三组酵素哈，13200，然后警卫室代收这样子。
1: 哎，对。好，我会拿钱给警卫。
0: 哦，我直接写警卫代收13200哦，三组酵素哈。好，谢谢你哦。
1: 好
0: 好好，拜拜。
1: 好，
0: 拜拜。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谢谢，
0: 拜拜。
1: 好。
2: 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妹妹爱紧，妹妹爱紧哦。

0: 听清每点爱紧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好，你好，一周像素。
0: 一周像素哈。
1: 嗯哼。
0: 哎啊，4400哦，嘿，姐姐。
1: 嗯哼。好，
0: 麻烦再搞可以吗？哈。
1: 嗯，
0: 可以啦哈。啊，你电话就16几 G 嘛哈。
1: 嗯哼。
0: 像素一组哈。啊，姐姐别拜拜哈。
1: 嗯，还好，
0: 还好。哎，你也别好过，较好爱加强吃哦嘿。现在只有加上几罐，你加会较有感觉啦，吼。
1: 啊，那
0: 有感觉无够吼，要预定高位底，高位底十月拢蛮紧哦，吼。
1: 啊，好好，
0: 谢谢你啊，等下你明仔再一节跟我讲哦，吼，明天最后一天哈，谢谢，好好，再见，拜拜，好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哟，哈，来2260233，啊，这是咱的现场call-in专线电话，这栋真正史上最便宜哈，年度卖讲史上了，年度最便宜，买 Q 上 Q， 买小数上小数，会拄好的朋友真的哈，咱来应准上无积极嘞哈，买一组来吃看卖呀。感受看卖，感受看卖，有食有保庇，有食有差无？一定有差呀、啊、吼！身体爱顾起来，你白白食药嘛爱开钱嘞，对不对？那为什么不吃保健健康的呢？吼，更加的棒！2260233，赶紧来看，恭喜大家方便，一定到位，第十位拢可以的哦。感谢啦吼，来听你是我所爱的人吼，所以你一定爱顾健康哦吼。2260233，电话接下卡通刷卡代理哈，控诉你你六控。2233，要买要快哦。喂嘿，各一组哈，一万嘿，一万点，要不要九月底哈？可以啊，可以啊，嘿，好好好，好，拜拜，拜拜。

0: 搞得老弟昂着眼前，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杀荤补益，切荤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呢？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弟老弟脆甲咪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1: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五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反正啊，第二点钟欢喜站，好，我莹莹，来喂，你好，我莹莹，哎、欸，
1: 我问一下啦，吼，
0: 哎、欸，安那，
1: 咱咧销售往来数啊，对等分无摩擦嘛，吼、哦。
0: 无啊，真都有帮助啊，怎么会有差？无影响啊，咱遐不是旺的，咱遐是脆醋的成分。
1: 好啦，阮平时，阮平时讲，啊，我有糖分，
0: 迄个迄无关系啦。
1: 往来食落
0: 减肥，我跟你讲吼，迄个迄无关系，咱遐是脆醋出来，唔是规点迄种往来迄无感官。吼、嗯，迄、哦、是无共的，你听好无？
1: 哎、欸，我知我知。
0: 你家己用什
1: 么
0: 往来啊？你往来结的迄嘛无共哦，吼。
1: 平平，我即摆是讲。你老小事不过一组啦吼，
0: 不过一组，
1: 阿 Q 过一组啦吼，
0: 好啊好啊，
1: 啊我等下10月底才提出来袂，
0: 你等下吼。

0: 来，来，八卦阿妈，来，喂，阿妈，来进攻姐姐，你跟我讲，我 Q 血有够好，吼，安那？
1: 哦，还有够好，你送我迄半罐吼，
0: 嗯嗯，
1: 我还未食完吼，
0: 嘿，
1: 本来我是倒咧是安尼喘袂起哦，像人个，像人个咧断气吼，
0: 嗯，
1: 上尾盖安尼喷喷汤喷喷出来外口掉啊吼，
0: 嗯嗯。
1: 你半罐食袂完，即摆拢袂出来呢。
0: 哦，真好啊！伊这咧顾咱的莫大呀，真正吼。
1: 哎呀，啊，我来想讲，
0: 嘿、
1: 哦，我是讲要提阮囝食，就是讲，就是讲，袂呢。我到时，
0: 嗯，
1: 伊为着迄个查某唔好入来吼，
0: 嗯嗯，
1: 啊，伊就拢无跟家讲的，我去达家己达打保养就好啊。
0: 嘿，那家身体够好，哎，种。这个那他大人大母人大母亲讲也未听，就无法度随在伊啊，无变呐。哦，
1: 阮早无啦，阮早孙大讲，因为阮媳妇在狮子林对哇哈。
0: 嗯嗯嗯。
1: 阮早孙大讲，阿妈你千万莫入啊。
0: 嗯嗯。
1: 对我狮子林几个一排二十年几排无死，我这里个睇下状况哦。
0: 嗯嗯。
1: 安尼啊。
0: 好啦，
1: 我
0: 见啦。
1: 啊，就是我摆好灯，摆好你吧，都都都。
0: 好啦，你家己身体够用啦。
1: 哎啦，阿官，阿你我同你。
0: 安尼我甲你写咧啦，嘿，九月底、十月底拢各一组，
1: 十月底两组，安尼啦吼，
0: 就拢各一万、一万就对啦吼。
1: 好
0: 好好，感谢阿妈吼，身体保重。啊，你家己时间咯，我无个通知哦吼。
1: 好好，我知我知。
0: 好，谢谢啦。
1: 应该十月是有三十一日吧。
0: 嘿啦，啊，我甲你写三十，唔较袂讲个万期吼，安尼
1: 好
0: 无？
1: 好啦好啦，好。
0: 差一工也无差啦，写十，因为三十一日是拜六啦，安尼写拜五，安尼好无？
1: 好好，啊伊着晚班咯。
0: 拢下晡班啦，嘿，吼，下午啦，无晚班啦，
1: 下班啦，吼，
0: 好，好，阿妈，谢谢啊，哈，
1: 好，
0: 再见，再见，来，最后两天要买要快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哎，喂，莹莹啦，
0: 哎，是，
2: 哎，你那在做搞啊，加几多酵素啊，我感觉食了有效，
0: 哦，你食了有效，安怎有效？来，讲个者，嗯，
2: 嗯吼，我胃食道逆流足严重的，你知无？啊，吃西药啦，中药啦，啊，食拢无感觉，啊，我是讲，哎，我出去讲啊，吼，因为我甲你叫安尼。一盖叫了四组啊啦，啊，我就感觉食了有效。
0: 有效吼，真的啊，你一升高地足艰苦的呢。
2: 哦，咁诶，咁跳的，然后叫救护车呢。
0: 哦，你安尼算作严重的呢，吼。
2: 对呀，啊，都都是刚刚刚安尼诶，我之前有嘛是有拢加减食，但是我无。无像即马食哈个
0: 杂啊哩啦，即马食较少少，对不对？
2: 即马食，嘿，即马食较认真，啊，就胃就袂安尼，
0: 真
2: 巴适啦，烧啊！啊，
0: 所以
2: 明仔再搁甲我加一组，因为要结束啊。
0: 对啊，对啊，要结束啊！明天就最后一天吼。啊，所以讲吼，你要想要加顿，咱要到月底啦，十像阿妈那个十月都可以拢无要紧哦，吼。
2: 好，我月底吼，我21号我要搁有一个个笑。有加迄个做 QMB 咧，
0: 哦，安尼吼，要紧，你家己想看
2: 卖。我今麦都叫一组起来。
0: OK， 啊，今麦你这组是明仔就搞 ，OK 吗？
2: 哦，不要紧，不要紧。
0: 明仔9月10号是礼拜四，就刚好活动最后一天哈。啊，你啊，刚刚无搞，无搞，想要个预购，你再搞讲。啊，姐姐，你电话0923这支吼。
2: 嘿，对，啊，你啊，我用迄个。叫乌鸟哦，我自取哦。
0: 哦，你去黑猫站，哎，都有黑猫站啊。
2: 哎，黑猫站我自己，他会通知我电话。
0: 好啊，你是去哪边的黑猫站？你去的高公结果？
2: 哎，我们这里就是北屯，
0: 北屯的哈，我知道。
2: 哎，对，和顺路啦，和顺路。
0: 北屯宅配所自取，好，我感谢。
2: 哎，对，
0: 好好好，呵啊，谢谢你，加油，嘿哈。
2: 好，加油，谢谢，
0: 再见，再见了哈。
2: 好好好，拜拜。
0: 好，来，你看，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这个大姐吃个千里啊好哈，大家吃好用好到小博看一下听因公格，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你有吃有出，吃下落去困了的病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你看度掉的八起，这上该紧，吐生水嘛同款。你无正经吃好，就是有效那无效。哎，过来买就是有效。哎，伊拄只老公，即个有精神，认真正嘞吼，也叫几啊组啊，对无吼？对，哎，再去接大哥，伊讲我今个叫我十二组啊，差不多啦吼。有味一个，阮当嘛拢加顿啊吼。这个大家吃了，人讲万杯归鼻头，胃肠爱顾好，身体才会好。来自美国进口三立的酵素吼，家庭传的定价包，一回甲百二回拢天和使用。我看严重的一个大姐老公，伊敢那阿罗伊洗头，刚才应该蔡大姐吧？阿罗伊洗头的一。吓呢！迄火烧心真正足不舒服的啦吼！啊，中西药食过啊， 不见什么明显效果哈。吃咱的酵素零精加啊，这袂和你愈吃愈重哦。你平顺了后，咱豆豆减一粒一粒豆豆减。这老朋友吃十多年啊，拢该有经验啦。伊拢讲啊，你甲新朋友讲一盖三粒啦，三粒起条才有效啦。啊，你若无安尼零精加，无正经加，不如卖加，因为你咧加得慢慢，你就较无信心。感谢哈。好，来买 Q 三 Q 买酵素三酵素，酵素一罐百二粒，两千两百块。两罐四千四，送你加送六十粒，现赚钱一口。要买要快，最后两天哈，最后两天2260-2233。哎，有人拢拄啊好无听到关键字。吐生水来吃哦，胃食道逆流一生的啦吼，来吃我那相当的赞的哦。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最后两天一定看要到月底、十月底，我拢给你留哈。你有留只有哦，无留的没有啊哈。谢谢大家，要买要快，2260-2233，以上广告哈。

0: 来，那这波黄奕詹，我是盈盈哦，2260-2233最昂能钢，要买要快，最昂能钢哈。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你好，是，
1: 哎、欸，盈盈，哎嘞，我要来孝顺，
0: 嘿，
1: 一刀，
0: 来，大姐你等你哦哈，
1: 嗯。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你好，我莹莹，嘿，佳姐，嗯。
1: 你免切掉了。
0: 唔免切掉，系啦，免啦，无回音你啊，电话
1: 没有回音就不用。
0: 对，没错，专业，你看你电话当啊，卖对着垃圾哦，喇叭拢无要紧，好，像你的声都袂好好叫，嗯，
1: 哎，我要订两组啦，
0: 嘿，多几种，
1: 要数，
0: 数八千八，来，拄只电话无听到，歹势吼，你靠通啊，加两一大过时间啦，好朋友哈。2296跟755会合璧的齁，都给卡起来，拍摄齁，你靠我较近齁，所以你靠通齁，建议大家你爱占线，你知无齁，靠两个主动登去，咱一摆一刷，我叫顺时来听啦齁，拍摄齁，感谢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莹莹，
0: 有，嘿，
2: 我是那个康大姐哈，
0: 我知道，嘿，
2: 是的，我要那个好汤两组，
0: 好汤两组哈，
2: 嘿，你要再照稿哈，
0: 当然啦，对啊，
2: 好，那个那大姐就不用了哈，
0: 二屯堂能做这个电话哈，不用带字，好，谢谢哈，拜拜哈。

0: 欸，来喂，你好，我
1: 英英。哎，英英你好。
0: 嘿嘿。哎，
1: 我搁叫两座 Q。
0: 两座 Q 呀。
1: 十月底收。
0: 你别，你爱到十月底呀。
1: 欸，因为九月底有已经有叫两组
0: 哦，九月底嘛叫两组啦吼。好，啊，恁家今日给你时间哦，因为等迄个客较侪吼，无多伊甲恁通知哦吼。所以自己预购的时间拢爱写好，无你后盖叫物件很麻烦哦吼。来，大哥，你讲要个 QMB 哈？
1: 哎，
0: 再来，我想来哈 ，QMB 二加班的两组的11200。
1: 好，
0: 食了袂歹吼。
1: 哎，
0: 1200，来，你等我接，你电话是0935324这个吼。
1: 对
0: 哦，0935啊，不，咱就写甲阿妈赶快写，十月三十礼拜五啦，嘿哈，一三一起拜，大家来写拜五嘿哈，啊，自己记得哦，好，好，感谢你哈，两周1200，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拜八九了，哎，喂，你好，我莹莹，
2: 哎，莹莹哈，
0: 嘿，
2: 我要销售一组啊，我十月份搁一组，你敢袂使？
0: 可以啊，可以啊，来，你等。
2: 好，你马在先，马在先来上一组。
0: 你等一下哈，酵素先一组哈，你等一下。
2: 马仔西威，咋办呢？咋办呢？
0: 你多几位哈？你等一下哈。
2: 有宝珠，
0: 宝珠姐哈，啊，你就是二二九六这个电话啦哈。
2: 对对对。
0: 明天是来话，你讲明仔9月10号要一组酵素哈，啊，你讲另外要几十月三十啦，好不好？拜五，10月30礼拜五个一组哈。是清晰，安尼有搞吗？搞几年婚吗？不要紧，你若有想要搁追加，你再搁甲我讲。
2: 啊好。
0: 明仔最后一天吼，会记哩，我甲你写。
2: 你迄个明仔一做嘛吼，啊十月三十搁一做。
0: 我知道啦，我是讲你若感觉无够，要搁蹲，你爱再搁甲我提前。
2: 啊，我知啦，要
0: 追加，我再跟你讲。明天最后一天，啊，你电话2296这支啦吼。
2: 对对对。
0: 好，啊，感谢你哦吼。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哈，来。

好，来，早起7:17啦吼，咱的节目欢喜站，我是盈盈，继续陪伴咱大家。阿伯看的阿金，被预告阿金，反正就是到明天就最后一天了哈，给你最后两天，明仔最后几天了哈 ，last one 哦，赶快把握好时机哈，赶紧把无买无猜，赶紧来看，保存期还能有两年的时间哦，两年的时间哦。

0: 喂，你好，喂。
1: 你呢？
0: 哎呦，是。
1: 哎，我跟你买那个做气哥一组，嘿，还有那个，哎，酵素。
0: 哦，你等一下。

来，都讲人讲哇，确实不错，我讲是很好啦，对不对？伊讲对啦哈，好加载哈，我听伊的建议，餐餐刀光能得出来哈。凡事都有第一次，对不对？一事成主顾，甘下礼哈，谢谢，还来得及哦，还来得及哈。明天就是最后一天 ，Let's one 了哈。哼，咱来关心点，苏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68年的今日九月七九，是否要喝个九月九的酒嘞？哈，全国国民中学举行联合的开学典礼，九年的国民教育。正式实施吼，九年国教嘛吼，就在1968年的今天哦。那算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讲好事连连呐，哇，太棒了吼。好，来处女座桃花运好，天秤座奔波得宅，天蝎座专心做事，要专心，要细心，要小心，但是莫小心眼哦。多有时凡事要多留个心眼呐吼，因为有人现在做拍心的，拍心学得多，我多哈，世间事就是安尼啊，真有米奇般有人，人有百百款啊吼，咱拢爱做，较正常的迄款啊吼，唔通为非选择哈。来星座的运势，搁再提供给咱大家哦。好，这个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今日的阿伯头版来讲就是亚运受旗，国运啊喏上上签 up up 哈。这个名古屋亚运中华代表团呢，将在国魂中心举行授旗典礼。若清德总统呢亲身授旗，并且颁奖着30万块。加彩金，阿个必胜的御手，有着霹雳舞选手杨佳丽，阿个羽球选手王麒麟代表接受，两个人更加在团运签一线，抽到啥？你知无？上上签哈！运动部部长李阳也跟王麒麟再度安怎？合体再度合体哈，中华代表团在本届亚运派出着482名选手，参与着34个运动种类，赖清德总统勉励选手无意识要去白，好去金牌目标，放心去甲拼哈，就是一定要得奖，但是不要说一定志在得奖，这样你压力会太大嘛，平常心啦、啊、然后李阳跟中华奥会亚专门先给后勤后期要够迄个实力吼，目睭爱有够大嘛吼，提供32项专秀装备，甲融合台日特色的纪念徽章，动作选手上盖强吼，强而有力的目睭后盾的对吼，这是亚运受旗，国运抽到上上签吼，希望当不断的 up up up 吼，这个有好成绩吼，祝贺因吼，干巴得加油加油 ，go go go 吼、哦。

0: 喂，你好。
1: 哎，
0: 你好，大哥，我莹莹。
1: 啊，我拄啊卡哩无人接。
0: 哦，啊，我都在听另外一双。
1: 啊，快些。
0: 嘿，
1: 我要爱一组 QMV， 搁迄个啥，好汤头一组。你先跟我记这两样就好了。

来，我要讲哦，很好听，对啊，哈，这个柯林的暖回再回吧，哈，这种台语老歌音感好听，这个绝版的真的买不到，因为我刚才被熊妹购买嘛，被博啊，哈，我那时候买了一套，它有八张的这个现场演奏为专辑，哈，来，交通部观光署日前发函和旅行业者，要求按九月开始，办理去大陆考察参访加旅客，家己组团的业务，需要集团集团协助旅客完成去大陆行程登录。会注意事项，那无相关是罚五万。业者就强烈反弹，民怨四起。观光署长讲，先用宣导辅导为主，袂直接开单啦。台湾海峡两岸旅行发展协会理事长谢柏林来讲，观光署吼，这个部分吼，那真正要处罚旅行业者，要来提告吼，他们要来提告啦吼。好，那官方说不会直接开罚，就是先宣导辅导为主啦吼。来，这部分先跟大家讲个遮哦。确定啊，咱来关心健康比较重要吼，就是说，被城的人吼。吃水果吃不够，我们家还蛮爱吃水果，但是吼，我会发现讲，妈妈也无吃，爸爸也无吃，无人爱吃吼，那个饼干嘛，除非那种不用切的吼，对不对？皮白白，吃干嘛？吼，还是讲迄个另外一档，你无看无盖辣的那一种，可以直接洗干净啃的这一种吼，可能大家比较会吃，也都不一定，有时候懒惰了吼。啊，像一种啦，真正爱吃的酸呀，你无人吃，除非伊就爱吃酸呀，我每爱吃酸伊就去吃，吼，吃吃来大家吃安尼吼。所以水果吃不够，大肠癌拉警报，你知道吗？吼，然后研究发现哦。40到44岁进阶大肠肿瘤性病变哈，17年增加超过3倍哈，所以要注意哈，这个 triple 了哈，要小心哈，double 就很吓人，那个 triple 三倍哈，所以要注意哈。来，但你个人听就没有最近来关心，包括最近那我在讲的失智症的部分，你敢怎样？那听顺。哦，就是讲你的听力有障碍，好，视力的风险增加，哦，视力的风险增加，所以医师讲哦，这个50岁开始爱定期做体检，好，那55岁以上的人哦，将近40%，哦，这个就蛮高的嘞，40%有力的障碍，哈，

0: 我明仔载做后一工咯，吼。
1: 嗯，明仔载我下暑假研究奖搁摕一座。
0: 阿妈搁摕一座啦，吼。哎，拢过了袂歹呀，吼，对不？阿妈嘛是老主顾啊，呢，对不？
1: 老主顾啊，老主顾，说那起码是老啦，记地啦，甲我。
0: 阿妈，我跟你讲吼，你也感觉你记地歹，我甲你建议，你 Q 吼 ，QQ 啊 ，QQ， 你一工食几摆？
1: 王先生两摆呢。
0: 我讲，你也感
1: 觉记。
0: 来，你听我讲，阿妈，你也感觉记地较歹，你也甲食三摆哦，吼。食三摆，你听我也无唔对，食三摆。嘿，吃三拜，做给做有帮助，你听有啦吼。嘿，给做有帮助，你真正爱吃三拜。
1: 我听讲，你开拢吃袂起，看是
0: 你。啊，你爱记起买啦，安尼今日安尼就好棒棒啊，记起。
1: 好啊，两个提钱个 AM， 要四个 Q， 两个提一座。
0: 阿妈，你多少钱？
1: 我已经真正买两座
0: 啊。我知啊，我知啊，阿姐妈这周明仔收下，好吧？
1: 好啊。
0: 好啦，好，阿妈在你收哦，阿姐加班嘿，阿多少几万块？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来。

0: 欸，我让涛公公哦，你 Q 马个领金价，金价都有帮助，好不好？都有帮助的哈，跟大家加油加油啦哈！最后啊，每个给供不多说，一句话，最后两天预定九月、十月拢给你导游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甚至新朋友，你就直接老各留一组啦，你一定会有会讲哦，我咋知我得接一个接一个，加累一个哈，加安参详一个，一定要买起来，好吧？谢谢哈，因为我们在买任何的东西呀、啊，其实。有打折，我们都有送的，我们都觉得哦，心情松快又弹点，买到赚到哈，真的买到赚到，买越多省越多了哈，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赚个千千万万倍了哈。来，喂，你好，喂，嗨，你好，我
1: 莹莹，莹
0: 莹，哟，嘿，
1: 我要给你叫一组啦，
0: 一组啥货？叨一种？
1: 酵素，
0: 酵素哈，好，我下来。
1: 对，
0: 细清洗啊。
1: 哦，
0: 嘿，一组啊，搁加上你六十粒，都加做有感觉，你只加做加做迄落吼。
1: 啊，哪只？
0: 啊哪只？食三顿啊！哎呦，你拢爱打屁屁，拢无认真听。
1: 你我无用，行来行去，拢跳不上
0: 来。行来行去吼，来我跟你讲吼，一拜三粒叫三顿，好个才会好哦，吼。
1: 一拜三粒。
0: 对对对。叫三顿，啊，食后顺了后，一粒一粒豆豆减，无一盖就要三，一盖就要减两粒无，你听有吼？
1: 好安尼
0: 哦。嘿，豆豆，你家己感受，因为有的人较紧，有的人较慢吼。但是你也像人拄只做侪人，你会再去听人咧讲吼，你要认真食，你的效果真正会较好啦。
1: 哦，
0: 啊，你要食一工，迄三工，哦，啊，你就无菜工啊，你听有
1: 吼？哦，啊，今仔爱食三粒遐。
0: 对对，你要食便秘的吗？
1: 啊？
0: 你要食安怎？
1: 便秘
0: 啊，对啊，便秘一定爱哦，一定爱，一定要真重要，讲三摆，安尼知吼、
1: 哦啊，
0: 一定爱吼、哦，加油，你绝对比你食两遍的食泻药啊较好啦，好不好？
1: 啊，
0: 绝对食酵素吼、哦，一定比你食迄个什么泻药啊两遍的较好啦，
1: 啊、
0: 因为这是食健康的，唔是药品哦，嘿，
1: 哦、啊、哦、
0: 啊，加油啊，问题你再看好我、啊，好不好？
1: 好、
0: 啊，安尼就了，明仔载过一周哈，四千四哦。
1: 好，
0: 谢谢，好，感谢你哈，谢谢，谢谢哈，来感恩哈，来。

0: 来，亲爱的朋友，你一定要听话照做 ，OK？ 听话照做就对了，因为你若不听话，不乖，打屁屁，你吃下你就是会慢慢啊，会拖较久的时间。咱都没有在坐警车，像我等于开会创啥坐高铁，我跟你讲，我每站按台北回来，伊搞我去迄个高铁站甲接嘛吼，伊就传伊的车票，我看要接我搭3:30了，我等你看下，伊4:10不到一个钟头就到台中了，很快。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姨姨，我刚刚听到讲啊，说迄两个预购呀，
0: 满足节呀，对啊，
1: 哎呀，
0: 不是本来就。
1: 我跟你讲，我要 Q， 那个广播你搞我预购10月好不好？
0: 你要10月呀？你要几多啊？
1: 哎呀，真多得
0: 了
1: 啦！因为我，我这个还搁收黑龙的教授嘞啊，所以我
0: 教授是9月15啊，无差下个月代志啊。你肯定不要紧啦，我跟你讲，你先给你写一组，你也要你也紧跟我讲，明仔载最后一天吼，你赶快要结婚礼吗？我是感觉要加顿才好，不要紧啦，你我超姐吼。那我们都统一写10月30哦，嘿哈，拜个
1: 好，
0: 婚礼啊，你该记哩哦哈，
1: 先
0: 一
1: 周
0: 啊，你也要搁加这个搞公园，一周加一年不够啦，嘿哈，
1: 好，
0: 谢谢，
1: 好，
0: 拜拜，好，拜拜，好来，公司拢好大家方便啦哈，这样大家可能因那个打开号什么都要开较侪钱嘛哈，所以你商量一下，自己切一下好不好？我觉得应该还 OK 啦哈，好来感谢哈。

0: 欸，大家都爱惜自己的身体健康才可以的哟，哈，顾起来就对了。你都无顾在一起哈，嘛是安尼起啦哈，带着卡波利兄，你的生活品质就不好，对不对哈？过而喝，唔免开大钱，因为平平那要开钱食药啊，当然有病要吃药治病，对不对？药到病除哈。有的人黑白吃一个药到命除，哇，那不赶快差大倍了哈。所以说还是吃保健的哈，卡利胸，我个人这样觉得啦，我个人这样觉得，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药啊，吃这的变成有毒呢哈，药啊买三线有毒，你看看有漏啊，哦阿娘喂。阿嬷应拜啊吼，啊你伊心中较无好嘛吼，啊你去看他那个老人家吼，他我阿嬷算健康哦吼，那他的那个副作用会戆会安怎，阿嬷无多，你这药啊吃落，你就是会安尼，会安尼贫，安尼贫，安尼贫吼，啊所以就是说健康自己要顾起来啦吼，当卖只药啊都吃饮用补充品来代替，可怜个卡弟兄，但是这个不是你自己那个吼，我再三强调，你有病一定要找医生治病，要跟你的医师配合，你的三高的药要降，你的糖分的药啊，安怎，黑龙江的医书去配合，医书给你特伦，有人讲哦，他真的很勇敢哦，认真的那个饮控，加上运动，加上保健品，我管得起，多管齐下，人家那个药就不用吃了，真的很棒的哈、哦、啊，所以讲克嘎吉，我只能这样说，健康靠自己，好不好？顾起来就对了。22602233，没健康，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行。最熬啊，最熬能干，要一定都爱紧的哦。感谢哈，高位十位才可以拢买进，高位对十位拢买进哈。22602233，电话加靠通。喂，你好，喂。
1: 哎，莹莹小姐，
0: 大姐，嘿，你好。
1: 哎，嘿，我给你一定两组。
0: 嘿，两组，两组
1: 下。
0: 两组酵素呀，来，我先聊你等下哈。9月30号，礼拜三，对，好 ，OK， 好。哎，刚加油，大家加油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哎，莹莹，
0: 哎，又，
2: 我要订那个晚霜一罐，
0: 一罐晚霜啊。
2: 嗯，还有那个好烫头一组。
0: 等一下哈。晚霜是那个黄色那个哦，你知道哈？1800的哦，1800的对吧？哈，
2: 对对。
0: 好，1800再一组好汤，对不对？
2: 嗯。
0: 哦，这样就2800哈。
2: 嗯嗯。
0: 好，明天早班哦哈。
2: 好。
0: 好，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

0: 也在讲为什么 ？Why？ 为什么都是这？哎，很多人拢，譬如讲有的人钓钓无好的啊，排名啊，为什么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吼，讲问为什么？当你讲讲，哎呀，好你家在是一句好话。哦，炸灾的卡巴那对不对？好利家在，好利家在有顾起来。好，来大家一起来，226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最后啊，哈，控诉22602233哦，感谢哈，要买要快哦。最后最后两天哈。喂，你好，喂，像素进来看。
1: 我进前都买三组了啦。
0: 哎，哦，买三组啊，今仔日要搁宽几组？
1: 五组啦。
0: 五组啦，哈。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我不住你那个汤好汤头，你说。
0: 来，听众朋友吼，随时拢甲看哦，预购，即马拢展开预购模式啊吼，啊当然要先收买噻，新朋友你还来得及呢吼，你若讲迄种肚肚的啥货，你随加随摘哦吼，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吼，明天就最后一天，啊明仔收到刚收一个袂歹，明仔在一点暗时啊，在一点以前下订单，我们都还是会帮你预留下来，保留起来，了解不哈？公司用对听众真好啦哈，啊听众嘛是阮的迄个对阮介好，甲阮支持嘛吼，电台爱有人听啊吼，感谢哇！伤脑筋，我这个电话线吼卡掉呢，不好意思，耳机线去卡到这通的朋友，我们在你电话接起来，我听看麦哈，拍摄哈，回接双修追来喂，你好，对不起呀、啊，苏咪妈生0935的好朋友，你自己再打进来哈，拍摄好拍摄，对啊，双去卡掉了哈，来，我们继续来谈论吼，这个被啥过来人水果食无够呢吼，大肠癌说拉警报，大肠癌不是讲干那是中高龄族群的这个威胁。台湾等到医学会是安尼讲，国内大肠癌发生率一直真高，哈，更加出现明显哦。今麦看简单的信息部分，我觉得真的网络都有看到年轻化的趋势。卫生部112年癌症登记资料显示，大肠癌新的发生个案超过几万高清的呢，你知道吗？1.9万人哈，平均无到30分钟哦，都有一个人确诊哦，所以咱过。30分间鬼啊哈，7点鬼，今麦46分啊哈，就有一个人哈确诊是这个大肠癌。研究发现40到44岁哈，登前迄个用哈用肿为家庭发病哈，这个族群呢哈，进阶大肠肿瘤性病变的盛行率。17年之间，哈，按0.99先干，我惊死人，3.22呢，超过三倍。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桂娇红表示，大肠癌未当干那按遗传基因来个看哦，啊，今年研究渐渐个焦点转向着肠道菌虫、肠道菌虫。啊，当当饮食长期高油、高糖、低纤维，加上食肉食多，我朋友同学很多人是无肉不欢的哈。我恰恰好相反，我讲我的肉给你吃，你的菜菜给我吃哈。加工食品，可能降低肠道菌虫的多样性，形成着慢性发炎的环境。部分肠道细菌甚至会产生着毒素，造成着细胞 DNA 的损伤，可能跟年轻型的大肠癌增加有关联。啊，国内人纤维素食上少，嘛是一个警讯哦，一大警讯，一大警讯。根据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显示，成年人咱大人吼，每一天平均的膳食纤维，这个14到15公克，含都先建议爱25公克，男性爱35公克，还是有明显的落差，就是说你有食不够，吃不够，超过80岁的人过来人吼，水果食不够，超过90岁啊，惊死人，90岁呢，膳食纤维食了不够。少年人的情况更让人烦恼哦，比较着102年甲105年，啊个106年甲109年的调查吼，都3年的嘛吼。19到44岁成年人，每天水果摄取来到最低建议量的比率哦，颠倒按 7.7% 降到 5.9%， 相对减少23%、哦、那国外研究也发现哦，膳食纤维摄取增加跟比较低的大肠癌风险有关联啊哈、哦，这个台湾肠道医学会秘书长哈李伯贤表示。一共膳食纤维哈是肠道好菌重要的粮食哦哈，牛屎啦、牛草，经过菌虫发酵发酵了，会当产生短链脂肪酸，帮助维持肠道的屏蔽保护得掉，降低慢性发炎。用好胃肠道有4个关键，好、哦、来，听众朋友，你胃肠要顾好的第一， 吃有够的膳食纤维，第二减少超加工的食品，第三爱运动，第四安怎爱困了八眠啦吼。李伯贤咧讲，水果会当改善肠道健康吗？问号吼。伊讲水果当中有果胶、多酚类、植化素，共同构成肠道益菌的天然粮食。天然的牛草可以吃得到啦。那喝困发加到这成分了后，也产生短链脂肪酸，叫做 SCFA， 会当帮助维持肠道哦，保护完整性，降低慢性发炎，提供着大肠细胞所需要能量。所以李伯贤建议，伊讲日常会当轮替选择食 kiwi 哈，我最近都吃芭乐，我最爱的哈，柑橘类、莓果类这种高营养密度的水果，同款的量之下，会当摄取着搁较侪种类营养素的水果，来补足着日常饮食当中营养的缺口。关键就是养成逐天摄取的习惯，那早顿就是。规天膳食纤维上少一顿，空腹肠道的吸收率也比较高，是补充营养上介好的时机。那要预防大肠癌，除了讲卖食红肉食较侪啦，加工肉品啦吼，肉干啥物有诶无腊肉迄有啊吼，超加工的食品少吃，我也会吃，但你不能多吃。烟肠我嘛，哦那古贝烟肠有够好食，但你不能多吃啊吼。爱多摄取青菜水果，吼全谷杂粮，维持运动困眠，啊个正常的体重不能过重啦吼。也依照着政府建议，接受啥物？粪便潜血检查，即毛免费的有无吼？必要的时阵进一步做大肠镜，即当地癌症发生以前，甲拦截癌前的病变，吼，先甲炸掉就对啦，无爱会发生，甲地雷就对，安尼了解无吼？所以来，百姓人过来人水果食无够，大肠癌吼，哔哔哔哔拉警报了吼，要注意哦，多吃 kiwi 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让你肠道更加的健康吼，安尼你的大丈夫无事。无代志哈，提醒你哦。

0: 来，喂，你好，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哎，是，
1: 我爱大哥的孝顺一组。
0: 哦，好啊，啊，你电话0933这支嘛，吼，大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天刚五个六，我有买一组啊，
0: 哦，来来，五天刚五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咦，你好，
0: 嘿，是，
1: 我妈妈问你刚加几种那个好汤是吧？
0: 喂，你好，喂，嗨，
1: 下次一组了。

0: 来进攻个吼，听众朋友最后两天，最后两天了，要买要快，买 QMB 上 QMB， 买酵素上酵素，就是这两种的营养补充品、保健品哈。咱这是食品，不是中药，不是西药，食健康的啦哈。大大细细拢天和来吃。阿 Q 当然十五岁以下哦，迄、那个有需要再来吃。吼、哦，阿、啊、伯大哥哥、大小哥哥、小姐姐啦，吼、哦，开始要变功课，你给他一天一颗，因为里面有 B 群，伊都袂做肚骨给呀，吼、哦，功课表现好，因为搭配酵素，酵素的全龄全龄就是讲全年龄层一岁到百二岁拢挺有使用。吼、哦，你有食有出，食下落去困的落面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然后，比如你不要误解，你不要以为啊酵素来食必给的啦，啊食老塞不是，度掉八气透神水，吼、哦、啊里急后重，唔帮经济要帮帮无，吼、哦、你牙酸哦酸到。干苦干袂害你啦，我嘛生过啊，我的经验是安尼啊，压力比较大哦。我早上来，我在家里就已经有吃了哈 ，Q 酵素早上吃，来个公司咧倒地的时阵啊，洗杯杯啊倒地，哎呦，那汹涌一起来惊咧吼。我礼拜我还不明显哈，我抽屉里面我都有那个准备酵素哈，我得跟两粒个吞落去哦，啊的熟悉啊，无咱这边啦做这帮的对不对哈？所以讲听兵哈，这长期保养啦，你的效果会愈来愈明显哈。酵素就是安尼啦吼，调整体质，调整生理机能吼，因为季节变化当中，手袂停，背袂停，撑袂停吼，一个水饺包不停哦，垃圾纸哦不是垃圾纸，卫生纸买不停，垃圾桶哦，大家拢是买伤脑筋吼，调整体质一比一点非常的赞哦吼，爱有耐心的调吼，你会慢慢感受哦，越来越舒服了哦吼，那不会在那边吼搞刷啥互你艰苦啊，互你烦恼。那 Q 心脏、肌肉、神经、骨头拢够会调，那有 Q10。够几粒莫带 ，B 群 B1 B2 B6 B12 B3 B5 B7 有够骨头的钙、跟镁这类微量元素、锌元素、硒元素，好，所以够骨头的钙、跟镁，好稳定神经。啊，你头壳记底摆，然后惊出门袂记你等在厝的路，你 Q 好 QMB 认真吃，食健康、食漂亮、食帅气。Q10 食了皮肤会水哦。妈妈甲我讲，好多宝没有啦。Q10 就是对咱皮肤那真好诶哈，来赶紧来看，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买一组10000块，很省2500，打75折，要买要快，最后两天。以上广告2602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6: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9: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